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绿色凤头燕鸥归来。
5: 我的老天爷呀，乌尔萨基卡海上的海岸线看起来跟我们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图图图，
6: 你说的没错，谢灵通，海岸消失不见了。
5: 没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景象就是海岸侵蚀，风和海浪把岸边的岩石和土壤带走的时候就会这样。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即使是海岸线的轻微变化也会影响到几十个不同的物种。
6: 我们需要从空中拍摄一些新的照片，这样我们就可以追踪海岸侵蚀对海岸线的影响了。
5: 而且我们必须悄悄地进行拍摄才行。海滩上那些鸟是绿色凤头燕鸥，只要有任何一点反常的声音或新声音，都会把它们吓得飞离鸟巢，所以我们要跟它们保持距离。
6: 所以我们才要飞到高空中去拍摄照片，对吧呱唧？
7: 没错，兔兔兔，
6: 滑翔服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响，而头盔摄像机将会记录下呱唧所看到的一切。
5: 一定要记住，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都会吓跑燕鸥的。
7: 放心吧，伙计们，他们绝对不会发现我在那里的。我是一个飞翔的勇士，我是说，我是一个飞翔的勇士。
8: 呱唧，小心你前方的那些鹈鹕。
7: 鹈鹕？什么鹈鹕？
9: 什么声音？
10: 啊！别紧张，格拉迪斯，就只是一群鹈鹕下水去捉鱼而已。
9: 天哪，
11: 这是太悬了！
5: 呱唧，你没事吧？
7: 没什么事，就只是鼻子里呛了点水而已。
12: 小心点，呱唧。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
5: 都会吓跑他们。
7: 还好他们没有看到我，我这就赶紧溜走，免得被他们发现。等等，没什么好害怕的，我只是一个打喷嚏的勇士。
6: 这就是你说的突然的响动会吓跑他们。
7: 别担心，伙计们，我会在他们回来之前离开的。
5: 但问题是，如果燕鸥们被吓坏了，认为这个地方不安全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再回来了。
7: 可是这些鸟蛋怎么办呢？
5: 被留下的鸟蛋麻烦就更大了，没有了燕鸥们温暖的身体，他们就没法孵化。
6: 那我们就需要有人来帮忙温暖他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错，喜灵通，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在观测海岸的时候，不小心惊吓到了一群绿色凤头燕鸥，
2: 他们丢下巢穴飞走了，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3: 我们要先给您些鸟蛋保温，直到找到那些燕鸥父母，告诉他们巢穴安全，可以返回。
4: 想要找到他们可不容易，燕鸥可能待在任何地方。
5: 那可不一定哦。虽然该地区有几个地方是绿色凤头燕鸥筑巢地，但这四个是最受欢迎的。你们现在在这里呱唧，既然燕鸥已经飞走了，我们就可以排除这里。他们很有可能是飞去了其他三个筑巢地之一的小岛上，
0: 我们就去那些地方搜寻。会飞的舰艇可能会吓到燕鸥们，我们就驾驶灯笼鱼艇。皮上，我送你去帮助呱唧和谐灵通给鸟蛋保温，然后和呱唧去寻找燕鸥们。
6: 没问题，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我们让燕鸥们归来吧。
3: 谢谢你送我来，队长。
0: 祝你们一切顺利，
1: 也祝你们能够顺利找到燕鸥们。
3: 哦天哪！我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的巢穴，我们要怎么帮他们保持温暖呢？
7: 这些保温毯应该能发挥作用。
1: 怎么做？这么少也不够盖住所有的鸟蛋啊。
7: 不，我们并不是要用保温毯来盖住它们。如果我们把保温毯发光的一面对准太阳的话，它就会把阳光反射到鸟蛋上，让它们暖和起来。
1: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兔兔兔。

0: 把太阳给遮住了，鸟蛋的温度已经越来越低了。
1: 如果下雨的话，会把这些巢穴和鸟蛋全都给冲走的。
2: 真希望队长和呱唧能够顺利地找到那些燕鸥们。
3: 去了四个筑巢地，一只燕鸥都没发现，我们需要留意一下有没有其他可能筑巢的地方。
4: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岛屿了呀，不过那边好像还有一座。哦，那边还有一座小岛。我的老天爷呀，有一群燕鸥，但是没有看到巢穴，那一定就是失踪的燕鸥群。全速前进吧，队长。
3: 干得好，呱唧，但是半速前进就好了，我们要告诉他们巢穴安全，可以回去，不能吓跑他们。
4: 我看这个时候什么都能把他们吓跑的，所以我们需要赢得他们的信任。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说不定能够说服他们。
5: 嗨，燕鸥同伴们。
6: 那是什么？
7: 那是什么？
5: 用不着害怕，伙计们，我是来帮你们的。
8: 我从没见过长成你这个样子的燕鸥。
5: 没错，那个，请听我好好的给你们解释一下具体的原因吧。
3: 你就告诉他们你不是本地的。
5: 对呀，原因就是我不是本地的，我是一名燕鸥勇士，航行了七大洋，只为寻找到燕鸥宝藏。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这座岛上探索的。
8: 那么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3: 告诉他们你碰巧飞过了他们的筑巢地。
9: 队长，我们遇到麻烦了。
5: 你碰巧飞过了他们的我是说我碰巧飞过了你们的筑巢地，然后
8: 哼，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筑巢地在什么地方？
5: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该怎么回答队长？队长，
9: 云层挡住了阳光，我们没法给鸟蛋保温了。如果下雨的话，海滩上所有的鸟巢都会被冲走的。
3: 坚持一下，皮医生，我们就快说服燕鸥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了。
5: 没错，坚持一下，皮医生，我们就快要说服燕鸥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了。
6: 等等，谁是皮医生？
8: 你刚刚说的。

0: 说服我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是什么意思啊？
1: 对呀，那里一点都不安全。
0: 你是想欺骗我们吗？
2: 哦，天哪，情况不妙啊。
3: 别说了，伙计们，你们必须回到自己的筑巢地，马上，这是命令。
0: 我们凭什么听你说的话呀？
2: 或许你们应该听我的。
1: 你是怪物，这个地方简直比上一个地方还要危险。
0: 我们以前的海滩上可没有什么怪物或长相滑稽的眼鸥，来吧，跟我飞回去。
4: 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没想到这样也能行。
2: 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
5: 眼鸥们现在正往回飞呢。
6: 谢谢了，队长。兔兔兔，皮衣裳，我们要赶快把海滩上清理干净，一切都要恢复到燕鸥们离开前的样子，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
0: 看来我们都收拾好了，他们回来了。
7: 回来得很及时，下起雨来了。我的小乖乖呀，我们漏掉了一条毯子。
1: 家，我甜蜜的家。那只怪物跟着我们回来了。
0: 放轻松，格拉蒂斯，只是打雷而已。
7: 鸟儿和鸟蛋们总算团聚了。
6: 今天这件事很好地提醒了我们，这个沿海栖息地是多么的脆弱，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喷嚏也会引起大麻烦。
8: 队长，你和呱唧到底是怎么劝说这些燕鸥飞回来的呀？
4: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伙计。
2: 确实是，不如这么说吧，一切全都有了最好的结果。海底小纵队与草原犬鼠。
9: 你好啊，邻居。抱歉吓到你了，我叫梅尔，我是一只草原犬鼠。
10: 你好，我是希瓦，这些是植物鱼们，我们只是在清除这些入侵植物。
9: 有入侵者在哪儿？
10: 我们指的是这些入侵的杂草，它们不是原产于这片草原的，它们挤占了原本属于本地草的生存空间，从而给动物们带来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拔掉那些入侵的草，然后再种植上动物们喜欢吃的本土草。
9: 真是太好了，因为这些草实在是太难吃了。不过听起来你们的工作量挺大。
10: 确实是，不过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那些草是我们去年种下的，而那些是前年种的。
9: 真是太感谢了，就因为你们种的草太好吃了，我和我的亲戚们都在它旁边建造了一个草原犬鼠小镇，有时间的话就过来看看呗。
10: 我的老天爷啊，野牛！我必须把这消息告诉谢灵通，希望呼叫谢灵通。这些本土草把野生动物都吸引回大平原了。
11: 先是草原犬鼠，现在又来了一群野牛。
6: 这真是个好消息，希瓦。草原犬鼠和野牛会在草原上和谐相处的。如果运气好的话，新种植的草还会吸引来美洲羚羊、狼以及灰熊。你种植的那些草在恢复整个草原生态系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再接再厉吧。
10: 你好呀，小野牛。我是希瓦，这些新种植上的草还没有长好，你现在还不能吃它们呢。
12: 坦塔，你不要这样到处乱跑，脱离牛群。
13: 好的，妈妈。
10: 要是想吃点心的话，你可以去吃那边已经长高的草，那是我们去年种下的。
12: 哦，等等，就是你在这片草原上种植了那些美味可口的草吗？
10: 是的，我们在帮忙恢复这片草原。
12: 谢谢你。不过我注意到那边山上有一大片区域没有种草，你是不是漏掉了？
10: 漏掉一片区域，这好奇怪啊。植物鱼们，我们去查看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种植好的草全都不见了。
9: 欢迎来到我们的草原犬鼠小镇，邻居们，谢谢来看望我们。这是我的伴侣雪儿，我的兄弟厄尔，我另一个兄弟博尔。
10: 你们好，你们知道这里的草都去哪里了吗？
8: 当然是被我们吃掉了。
14: 味道非常好。
10: 你们全部都吃光了吗？
9: 没错，该走了，我们再见。

0: 新的地下通道，再见了。
1: 小萝卜，我没有意识到草原犬鼠在建造他们的小镇时会把附近的草吃个精光。我去拿更多幼苗来，你和植物鱼们保护好那些还没有被吃掉的草。
2: 妈妈，起吧起吧。
0: 谢谢。

0: 草原来帮忙平衡生态系统了。哦，我的老天爷啊，植物鱼们快回到舰艇上去。哦天啊，闪电把草点燃了，而现在还没有雨点落下来，再加上草原又很干燥，这里的火势可能会失控，就像那样。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西瓦，请汇报情况。
2: 队长，草丛着火正在向整个草原蔓延，它烧毁了我们种植的草地，还威胁着一群野牛和一些非常饥饿的草原犬鼠。
0: 遗憾的是，即便现在下雨了，暴风雨也很快就会过去，根本没办法扑灭大火。
2: 而且我们在给幼苗浇水的时候，几乎把大象亭里的水都用光了。
3: 看样子这次需要用到蜥蜴艇，队长，我们用高压水枪来扑灭大火，
0: 用搜寻与拯救舰艇寻找动物们，
4: 再用救护车前去救治那些受伤的动物们。
1: 好主意，希瓦，你先用剩余的水控制火势，不要继续蔓延，等我们过去支援你。海底小纵队前往草原。
5: 喂，你有没有闻到烟味啊？
6: 我在吃东西的时候什么味都闻不到。
0: 小萝卜，准备好水管。
7: 这个
0: 非常好，现在继续喷水，不要让大火蔓延到野牛附近。这么快就没水了吗？但是火势却蔓延得这么快，注意了，我的野牛朋友们，大火烧到这边来了，你们要到安全的地方去。
6: 所有的草都烧着了，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呀？
8: 我们知道没有草的安全地带就是草原犬鼠小镇。
0: 说的没错，你们把你们小镇上的本土草全都吃光了，所以大火不会蔓延到那里。
8: 快来，邻居们，跟我们走。
0: 你们在这里应该很安全，大火一旦蔓延到这个草原犬鼠小镇的边缘，就没有什么可烧的了。
9: 邪恶的火苗，赶快过来接招吧。
1: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了。
0: 你们好，伙伴们。
6: 希瓦，我到处都找了，也找不到我的孩子坦塔，我们匆匆忙忙躲避大火，在半路走散了。
0: 哦，我的老天爷啊。队长，有一头叫坦塔的小野牛被困在了那边，就在大火附近。
1: 知道了，希瓦，我们会找到他。海底小纵队，我们分头行动，扩大搜寻范围。
9: 我们会利用地下通道帮助你们寻找。你们发现小野牛的踪迹了吗？
3: 我这里什么都没有。
10: 等等，那边那个是什么？妈妈，妈妈！
11: 那是坦塔。
9: 在这里。
3: 在这里。
10: 在这里。
11: 在这里。
4: 所有的草原犬鼠都在发出叫声，那不是走丢的小野牛吗？谢谢你们，草原犬鼠，接下来就交给我吧，你们快去安全的地方。
10: 没问题，邻居。
4: 坦塔，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带你去找你的妈妈。
10: 谢谢你，我在奔跑的时候扭伤了脚。
4: 不要乱动，我来给你包扎。
10: 我一下子就觉得好多了。
4: 但是在伤口完全愈合之前，你还不能走路，所以我们需要想个好办法帮你撤离，而且速度要快。
12: 需要搭电车吗？
0: 好了，我们去找坦塔的妈妈吧。
1: 巴克呼叫章鱼堡，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战，大火总算是被扑灭了。
6: 谢谢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牛群和我的孩子坦塔。
4: 坦塔的脚恢复得不错，但你们要吃什么呢？这么多草都被烧光了。
6: 现在是没有草可吃，但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长出我们可以吃的花和灌木了。
13: 说的没错，草原犬鼠之所以能成为关键物种，也有这部分的原因。
9: 你刚刚是说关键物种吗？
13: 没错，生态系统需要依靠关键物种才能保持健康，在这个地区草

0: 源泉输给土壤进行通风，同时还有施肥，这才使得不同种类的植物和花得以生长。这也就意味着其他动物有更多食物可以吃，
1: 而且他们还很擅长寻找走丢的野牛。
2: 希瓦，遗憾的是这一场大火让你种植草地的辛苦努力全部都付诸东流了。
1: 一点都没有，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些本土草的根扎得很深，可以免受大火的伤害。大火烧过之后，它们会长得更加健康。用不了多久，这片被烧毁的地区将再次成为美丽的大草原。
3: 知道吗？我想也许是时候扩大我们的小镇范围了。
2: 这么一来，就会有更多的植物和动物了。
1: 真对不起，我之前还觉得你们把草全都吃光会造成麻烦。说实话，我应该感谢你们为保持草原的平衡做出的贡献。
4: 哪里哪里，邻里们就该互相帮助，对吧？学而恶而博而。
5: 对，没有。海底小纵队
1: 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竹子盛宴。
6: 植物鱼们才种下这些竹子不久，看看都长得多高了，而且还在继续生长。
7: 让我大开眼界啊！现在它在变小。
6: 大地是不会吃竹子的。不过竹鼠倒是会吃竹子，
8: 只是只有这家伙松开手，我才能吃到竹子。我真的很想吃，这是我在竹园里吃过的最好吃的竹子了。
9: 你说吧，搞的了。
6: 他这么说其实也是没错的，这也是他的竹园。小萝卜，竹鼠会在竹子的下面挖地道，有了这些地道，他们就可以用结实的牙齿把竹子拉到地下来。
7: 别担心，小萝卜，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这不是还有很多竹子可供我们使用吗？就像这根竹竿，我可以把它做成竹椅，或者一排竹篱笆，或者是一根竹子球棒。
10: 请问刚刚是有人在找我吗？我在这儿，但是我想要水晶。
7: 哦，不好意思，我刚刚说的是竹子球棒，不是说你。
10: 那好吧，如果你们想在我们窝旁边说话，就请小声一点。
6: 蝙蝠蝠是地球上最小的哺乳动物之一，它们的体型小到能够栖息在竹竿这么狭小的空间里。
7: 哇哦，我都不知道还有动物会住在竹子里面呢。
6: 竹子不仅仅可以用来当建材，它也可以是一个家或者是一顿饭。有很多动物是依靠竹子生存的，植物鱼们种植的这个竹园好像把很多动物都吸引到这里来了。
7: 哦，说的没错，这下我知道只能拿其他动物没在使用的竹竿来做东西，就比如这个。没有动物住在里面或者食用它。
6: 除了那个熊猫宝宝。小心啊！
8: 林丽，
7: 林丽，那是你的名字吗？
8: 林丽。
7: 虽然我不懂行，但我觉得竹子不是你那样吃的，林丽。
6: 熊猫幼崽通常在六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吃竹子，从它的体型来看，琳琳差不多就处在这个阶段，所以它还在摸索怎么吃。不过一旦它成年以后，食量剧增，每天都能够吃掉多达45公斤重的竹子，那就相当于吃掉了300个苹果。
7: 别担心，小萝卜，别忘了竹子的生长速度是很快的。
8: 琳琳，
6: 真正的问题是琳琳还只是一只幼崽，熊猫幼崽在2岁之前都需要依靠妈妈来保护他们的安全，而我在竹林附近都没有看到琳琳的妈妈，那就意味着琳琳可能会有危险，我们需要马上找到她的妈妈才行。
7: 这片竹林的面积很大，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7: 队长，这是琳琳，是一只熊猫幼崽，它不小心闯进了植物鱼们的竹园。
8: 琳琳，
6: 它好像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而且它需要妈妈的保护才能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好好进食。
7: 琳琳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自己吃竹子呢。
0: 我们需要你们帮忙找到它妈妈，这片竹林太茂密了，我们没办法从地面上仔细搜寻。
1: 我们可以从空中帮忙搜寻，不过我们需要先完成对亚马逊

0: 我们要去雨林的检查，然后再去找你们。
1: 谢灵通、阿德，你们先开始搜寻林林的妈妈，我们会尽快赶过去帮你们的。
2: 遵命，队长。
0: 飞鱼艇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来不了这里。
1: 嗯，
0: 哦，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也许我们可以从空中搜寻一下熊猫妈妈。
1: 我总算想到要用这些竹子来做什么东西了。
0: 一个竹枝箱型风筝可以让我们飞到高空中进行空中搜寻，谁想坐它到天上去？带上我的章鱼手表，这样我们也能看到空中的景象了。你非常勇敢，小番茄。哇哦！
1: 干得漂亮，巴德！小番茄真的飞得很高。
0: 谢灵通呼叫小番茄，你在上面能看到琳琳的妈妈吗？干得好，你找到她了。
1: 哦，糟糕，她看起来好像受伤了。
0: 有豺狼，熊猫妈妈受伤了，肯定跑不掉的。我们得赶在豺狼之前找到她。
1: 我们这就出发。
0: 我就留在这里负责照看琳琳。
1: 他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哦，快点从树上下来！哦，快到！哦，糟了，豺狼们越来越近了，不用担心，我们就快到了。
0: 让我大开眼界啊！我们需要把那些豺狼引开才行。
1: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用嘎吱脆饼干把豺狼们引开。我知道该怎么把饼干给他们了。快，给我一点嘎吱脆饼干。
3: 哦，天上下食物了。
1: 起作用了，我们只需要把它们引到更远的地方。
3: 这真是太好吃了！啊，我们没有嘎吱脆饼干了吗？哦，没有吃的了。不，那儿不是还有吗？来了一只大鸟。
4: 谢谢你们来的真及时。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能让我看一下你的爪子吗？
4: 好多了，谢谢你。
5: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们找到了你失踪的宝宝。
4: 失踪的宝宝？
5: 是啊，他离这儿很远，但我们可以带你去找他。
4: 必须先找点竹子，我和琳琳都需要填饱肚子。
5: 等等，我这里有竹子，你看。我觉得你的竹子量太少，不足以打动它。哦，
4: 糟糕，看样子风已经停了。
5: 竹子，竹子，竹子，
4: 我要带给琳琳吃。这下好了。
5: 我们该出发了，<笑>啊！
4: 真遗憾，巴德，你的风筝做的非常棒。而现在他又变成了一顿大餐，这竹子的用处可真是太多了。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我们找到琳琳的妈妈了，我们很快就到。
5: 你听到了吗，琳琳？<笑>
4: 哦，天哪！琳琳。啊！
5: 琳琳根本就没有走丢，她就待在她该待的地方。
4: 就待在高高的树上吗？
5: 说的没错，是我叫她待在上面的。
1: 爬那么高不会有危险吗？她会掉下来摔着自己。但是那些豺狼没办法爬到树上去。
5: 哦，搞了半天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在好心帮琳琳从树上下来，没想到她爬到树上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4: 嗯，不过还是有妈妈在最安全了。<笑> 我把琳琳留在那边的树上了。

0: 没想到他自己来到了这边，而且还找到了竹子。你可真是个聪明的孩子。谢谢了，海底小纵队。
1: 你要特别感谢小番茄的勇敢飞行，
2: 同时还要感谢他及时的迫降。

千年古城韵，山水辽阳情。第一次来东北第一古城，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怎么拍，跟着辽阳本地图 Let's go。

0: 浏阳站下，
1: 出浏阳站往东走，
0: 过中华大街，五分钟到达第一个景点白塔公园，免费。
2: 来浏阳，别光顾着吃。市中心藏着个千年狠货——辽代古塔，是辽阳的地标建筑，也是全国六大古塔之一。塔高70.4米，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它是东北砖塔天花板。虽然名叫白塔，可是一点都不白。
3: 咋不白呢？1000多年前刚修白塔的时候，上面有层白垩，所以叫做白塔。现在呢，是晒的。
0: 一座辽阳城，半部东北史。从白塔出来，往东南方向走，就可以到达辽阳博物馆，免票。
2: 辽阳博物馆攻略：两样镇馆之宝必看。香屏布壁，2300年前燕国在辽阳设城时住的，上面刻着"香屏"俩字，相当于辽阳最早的城市 logo。王尔烈百寿屏，刘墉、纪晓岚等名人给他祝寿写的字画，是国宝中的国宝，全是免费看。
0: 辽阳博物馆隔壁就是汉魏壁画馆，比敦煌壁画还要早300年。
2: 你看这幅车马出行图，记载着1800年前辽东贵族出行的牌面；这幅百戏图相当于1800年前的嘉年华；还有这幅刨厨图，画的是雉，就是用签子穿肉在炉子上烤，跟今天的烤串一模一样。这是1800年前的朋友圈啊。
0: 壁画馆的隔壁就是民俗博物馆，也叫彭公馆，电影《一代宗师》就是在这里取景的。今天我也来体验一下拍电影的感觉。呜呼，
2: 进了正门时间就慢了。彭公馆1921年建，东北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四合院民宅，三进院落，一砖一瓦，一门一窗，全是100多年前的老物件，不用搭景，自然光就是滤镜。王家卫《一代宗师》就是在这儿拍的。
0: 给我拍个《一代宗师》行吗？
4: 一代不行，二代没问题。

0: 辽阳凉皮宇宙第一啊！老板多钱一份凉皮？
1: 八块一份。
0: 来一份。
1: 什么口味，美女？
0: 微辣。
1: OK。
2: 辽阳凉皮的精髓就三个字：酸甜辣。辽阳满大街都是，随便进不踩雷。我踩着西顺城路的树荫走过来，哇哦，拐个弯就撞见它了。平湖楼，当年辽阳古城四大角楼之一，是辽东防御指挥中心西北瞭望塔，楼高30米，跟远处的白塔隔空对望。穿着汉服往墙根一靠，不用滤镜，自然光就是最贵的磨皮。住宿嘛，我推荐两家，看景你选辽阳宾馆。推开窗，白塔就在眼前，景观味绝了。关键人家便民餐做得特实惠，还有客房送餐服务呢。如果你追求极致性价比，直接冲富宏国际饭店，辽阳唯一一家五星级，200多块钱，住宿、早餐、洗浴、汗蒸、游泳全包含。全国五星级你上哪找这个价啊？一个看景，一个享福。

0: 各有千秋，看你图啥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疗养走一回。
1: 走的时候别忘了带点非遗特产，满足减脂非遗烙画。22分钟的高铁，零元看尽半部东北史，疗养。

0: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咋啦？
1: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
2: 乖儿子，嗯，想我了吗？
1: 没有，一点都没想。没想也是你带的，
2: 都赖你，
1: 赖我干什么呀？赖我你自己带啊！
3: 妈妈，
1: 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快打饭去了，给我打个清淡点的菜。又不是我做的饭，我哪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
2: 哎，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
1: 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
2: 嘿。
4: 哟，打饭去啊！
5: 不打饭、啊、能干什么去？
4: 怎么了这是？
5: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6: 你跟德焕闹别扭了？
1: 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6: 那他怎么火唧唧的？
1: 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6: 这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1: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6: 估计是想家了。
1: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呀？
6: 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也可能是想那个地方，想家乡了。
1: 说得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得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的。
6: 你少说两句。
1: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啊？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6: 哎，行行行，你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凤乡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0: 受惯
1: 了。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别让你妹来当保
0: 姆。哎呀，行行行行行，这话怎么又来了？
2: 哎呦，好啊，爸，
1: 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来，张大嘴，张大嘴，啊，哎呦。
0: 你这个菜啊，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3: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国庆？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你怎么说也打个清淡点的吧？
3: 炒菜不用油吗？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0: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你
3: 别理我，我烦着呢。
0: 你烦什么？
3: 行了，你别问我了。哎呦呦！
0: 你看看你，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
1: 娶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帅哥，你过来看看。
1: 哪儿啊？
0: 过来。老帅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
1: 啊，你冲了。
0: 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1: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0: 啊，这绳呢？这个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都挺大的，你看。
1: 说什么呢？
0: 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
1: 你听谁在这胡说八道啊？
0: 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她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
1: 你给我闭嘴。
0: 就会跟俺厉害，有本事你跟老婆厉害去。
1: 吃点东西吧。
0: 吃饱了。
1: 吃什么了？
0: 吃气。
1: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嘛，啊！
0: 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
1: 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0: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1: 哎呦，我在，谁敢欺负你啊？
0: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1: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批评，讲文明吗？
0: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牛弹琴。
1: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些。
1: 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0: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1: 哎，行了。哎，别哭，哭坏了身子，别哭了。
2: 谁？别
3: 抢！
2: 考虑吧。

0: 江德华，你给我出来！爷爷这是咋了？这是，
1: 你怕啥？

0: 怕啥嘞？那不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
2: 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
0: 那是擦嘞。
1: 俺哪知道啊？哎呀，他不会是看见俺嚼东西喂孩子了吧？
0: 呀，这可坏了！恁嫂子那爱干净，肯定跟恁拼了。
1: 啊，拼就拼了，谁怕谁呀、啊？
3: 你干嘛？你喊啥啊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
1: 你说我怎么喂孩子的？
0: 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是？
2: 是。
1: 咋了？不行啊？
0: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1: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
1: 咋不对了？
0: 咋对啊？
1: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
0: 哟，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1: 听我们老家咋了？听我们老家犯王法了？
0: 你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切！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你这哪来的逻辑？
1: 什么逻辑？罗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享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
0: 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啊！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啊？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那什么是好日子啊？
3: 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你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儿来干啥？切！你瞪着俺干啥？
0: 你欠什么欠？我欠了，我欠你了。你真少叫，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
1: 就会来这一套。
0: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你哭吧。哭你就哭。哎呀，你可真有本事啊你啊！
1: 拿孩子撒气你？
0: 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撒，你管不成。这还是我侄子呢，我就管。
1: 行啊，江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
0: 滚回你老家去。哎，这是你家吗？啊，要走你走，
1: 什么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
0: 就不是你，
1: 就是我的家，
0: 这是俺哥的家啊，俺侄子的家啊，那家就不是你的家，你不是想过你资本家的日子吗？回你娘家去。
1: 行，行，你不走我走，
0: 把孩子给我。这孩子姓江不姓俺，你死给他死！
1: 我的孩子，
0: 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1: 还给我，
0: 还给我！
1: 讨厌你！
0: 要走你自己走。
4: 哎，出去啊！娘的，是该有人制止你。
5: 你这脚肿了吧？
6: 好像是有点肿。
7: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6: 脚肿还分时候？
7: 哎，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6: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
7: 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
6: 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
8: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可不像不识字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7: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6: 你说的太对了，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熟，不服都不行。
8: 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

0: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1: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
2: 哎呀，你可不能死啊！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走走走走，这人呢经不住念头。
3: 来了来了啊！他小姑父，来，快进来。
4: 安杰回来了吧？
2: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
4: 哦。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2: 别动。
4: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呀！你是走回来的吧？
2: 滚一边去！
4: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他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真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
1: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4: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
1: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还不接受？
4: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1: 你想换什么？
4: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哎，这36计我就用了1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1: 你给我滚！
4: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
1: 想好事，想美事。
4: 哎呀，我是有点想没事儿。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
1: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4: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不能换一下啊？
1: 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4: 滚就滚呀，你有什么呢？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你说，
4: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残了。
1: 滚！
5: 罗娃，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
6: 她没长腿啊，她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八抬大轿把他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5: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6: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5: 好，我去。
7: 我奶奶的，老子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
8: 行、啊，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啊，
6: 夸你呢。
8: 夸我什么呀？
9: 夸你礼贤下士啊。
8: 哦，啊，
9: 老兄啊，不简单呐、啊，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8: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9: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我是你老弟吗？
8: 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9: 我那个是范称，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
8: 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10: 行了，你哪那么废话

0: 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里难受了，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1: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啊，那妹妹在那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0: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1: 我没进门我就听见你们在这笑，那还好意思说？
2: 这是一
1: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解释了啊，回来再找你们算账。
0: 谁找谁算账？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在别人家了，也不吐在自己家，也行啊，吐在自己娘家也行啊，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2: 讨厌，你来干嘛？
1: 我接你回家呀。
2: 接我回家啊？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
1: 也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亲家。
2: 那哪是我的家呀？那是你们姓江的家。让开，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你怎么不说话了？
1: 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吧。
2: 我还不说了呢。
1: 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吐出来。那就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别急别急别急，咱慢慢吐啊，咱慢慢吐。
2: 想好事，
1: 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你要注意。
2: 我注意什么？
1: 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好点。否则的话，我就……
2: 否则的话怎么了？
1: 否则的话我。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了，看你怎么办。
2: 更好，我拿蒜拌。
1: 你不是不吃蒜？
2: 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
1: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
2: 江德福，我讨厌你。
3: 安姐，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
2: 这儿就是我的家。
3: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这算什么事儿？
2: 你猪啊！
3: 去。
2: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不走。
3: 不走不行。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2: 否则的话怎么了？
1: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4: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0: 少说一句能憋死你吧。哎
4: 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0: 别人家的事儿，少插言少管。
4: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吗？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往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

0: 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你以为他为了谁呀？
1: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2: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1: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3: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1: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
4: 啊，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1: 知道
3: 什么呀？你就行。
1: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对不对，老兄？
5: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想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哼，你们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谁
6: 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儿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嗯，
5: 老方。
1: 老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为尚需努力啊！老兄啊，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
7: 同志，俺也没用。讨厌，吓我一跳。
1: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吓我一跳。
7: 回家吧，啊！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啊！每天晚上这哭的不停，哭的我心都揪得慌。哼，
1: 36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
7: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看看去。
1: 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
7: 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怎么你还想抵赖？
1: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笑>
7: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他不是叫江德华吗？哎呀，看看你，
1: 你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呢？
7: 啊，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
1: 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了。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是嫌我出身不好，不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7: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了？
1: 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7: 切！我气死我算了。
1: 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
7: 哼，
1: 就你们这么折腾劲儿啊！
7: 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你少来这一套！
1: 回去吧，啊！我求你回去了，行不行？
7: 不回去。
1: 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的架子还大呀？我可不敢比诸葛亮，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吗？
7: 哼，
1: 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
7: 刘备够格，你请得着吗？
8: 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呀？啊，我来探亲，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你来探什么亲啊？坐吧。
1: 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
8: 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1: 想不到他架子那么大，我都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
8: 那谁够格呢？
1: 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
8: 哎呦，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1: 把你扶上马，
8: 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1: 听你这么一说，你这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
8: 可不是不少吗？那就
1: 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
8: 你不是挺能、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

0: 怎么就斗不过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儿闹的？
1: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
0: 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1: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0: 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
1: 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
0: 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
1: 我可没那本事。
0: 你那本事啊，都用到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
1: 他哥什么事儿啊？
0: 哎呀，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1: 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哎呀，
0: 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1: 过去什么事儿啊？
0: 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那儿当参谋长的。提副使，那命令都快下了，因为他要跟你结这个婚，这个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风
2: 景将军，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4: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5: 闻着还挺香啊。
4: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6: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5: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4: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7: 是，真的。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但是现在市场上这很多它都是用糖精奶油做的蛋糕，吃的太甜，它也太腻了，我不敢多吃。

0: 现在呢，还有了健胃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鲜酱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2: 大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这小糖人也可以放心的吃。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2: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所以呢，不管你是有这个高的、那个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营养的加倍，美味加倍，健康加倍。看这位叔叔啊，他们每天呢几块驼奶粗粮蛋糕，像出门遛个弯啊、打牌下棋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驼奶粗粮蛋糕。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东阳生的，每次啊都买好几箱，就怕哪天断顿吃不上。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知道糖精奶油的蛋糕啊，咱们要少吃。驼奶粗粮蛋糕呢，她自己能吃啊，孙子孙女也能吃，囤上个10来箱，一家人呐、都能吃，都喜欢吃，真是顾家的好阿姨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

生存呐、啊。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

0: 多吃，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吃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 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 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 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
2: 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将军，
4: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5: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2: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
6: 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6: 嗯，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7: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2: 那当然了，这个呀。 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7: 是，真的。
2: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 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啊，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 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但是现在市场上这很多它都是用糖精奶油做的蛋糕，吃的太甜，它也太腻了，我不敢多吃。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了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 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2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
1: 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

0: 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健维康口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这小糖人也可以放心的吃。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呀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呐。
0: 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所以呢，不管你是有这个高的那个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营养的加倍，美味加倍，健康加倍。看这位叔叔啊，他们每天呢几块驼奶粗粮蛋糕，像出门遛个弯啊、打牌下棋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驼奶粗粮蛋糕。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懂养生的，每次啊都买好几箱，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知道糖精奶油的蛋糕啊咱们要少吃，驼奶粗粮蛋糕呢她自己能吃啊，孙子孙女也能吃，囤上个10来箱，一家人呐、都能吃，都喜欢吃，真是顾家的好阿姨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
2: 我们家呀，不管是我还有孩子都喜欢吃蛋糕，但是那些用糖精和奶油做的蛋糕啊也

0: 多吃，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吃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 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 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 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
2: 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 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赌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4: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5: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6: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5: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7: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8: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5: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是啊。
1: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没事没事，明天啊，我再找他算账去。啊，别哭了，别哭了。
2: 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1: 哎，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还跟我这么客气，
2: 真的对不起。
1: 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安姐，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2: 没谢你啊？
1: 你说？你说什么了？他？
2: 我也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0: 哎，你说你妹看到这些东西肯定会特别高兴吧？嗯，
1: 那是肯定的。
2: 如果呀、啊，你以后再跟她不一般见识，她会更高兴。
0: 真是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就会说话。
1: 你呀、啊，要经常说，她呢也要老提醒。你们两个呀、啊，都不是省油的灯哦。
2: 两个惹是生非的巴掌啊，最好还是别老在一起。
1: 真是让我头疼啊。
0: 我这儿不用你头疼，你还是把你的头留给你妹去疼吧。你看我逢年过节的给她买这买那，有几个我这样的嫂子？
2: 嗯，你还别说，在这个花钱买东西这个问题上啊，你是无话可说，尤其是在先人后己这个问题上，就更让人无话可说了。
0: 去你的，真是在表扬我。
1: 你还听出点什么了？
0: 我还听出你在讽刺我。
1: 哦，你都听出来了。这我就放心了。
3: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4: 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
5: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孩子发什么脾气啊？你哄哄
4: 他。我哪有这本事啊？你让你妹哄啊，她办法多多。哎呀，
2: 说了啊，来，爸爸。
4: 说的不对吗？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刚才没看见她都干了些什么？你眼睛瞎了？
2: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这吵，让她都听见了。她已经够难为情的了，我看刚才都哭了
4: 啊。她哭。他哭什么？他有什么可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我才应该哭呢！我自己孩子吃别人的奶，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又不是别人，是他姑姑。
4: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你怎么不说了？你好意思再说吗？难道你们老家都这么哄孩子的？是吗？你哑巴了？你说呀，是不是啊？好啊，你们老家可真有本事，连这么不要脸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1: 你说话注意点。
0: 我注意什么？
1: 什么叫不要脸？
0: 这难道不叫不要脸啊？ 一个没试过孩子的人撩起衣服来为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
1: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0: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妹走吧，我真受不了她了。

我走。我没有办法待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他。

0: 这么小气的，除神不好，还有练嘞？啥人呢？啥东西？怎么了？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啊？
1: 谁还能有谁？那姊妹家小姐呗。
0: 你胡咧咧啥呀？不说闲话憋不死你。
1: 姊妹家小姐好像又跑了。
0: 跑了？往哪儿跑了？她
1: 还能往哪儿跑？那跟姊妹家娘家跑呗。
0: 你少胡说八道。
1: 刚才她气呼呼的走了，手里还拎了个包。
0: 你操那心干嘛？
1: 赶紧做饭去。她里里外外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
0: 做饭。

0: 你干嘛去啊？你咽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1: 回来。啥呀？咽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咽没了就大着吃，还往那边跑，真是急事不急打。
0: 俺就是急得慌嘛。你急个什么劲呢？俺就是想知道这次又咋了，又是咋回事儿。
1: 你是不是嫌吃萝卜淡操心？坐那去。
2: 做饭。你准不吃，萝卜丝呢？你，咦，急死俺了！
3: 你这是？
2: 三哥，俺还是走吧，俺还是回老家吧，俺在这儿。
3: 老给你惹事儿，俺哪还有脸在这待下去啊？
4: 你别走，你不用走。
3: 俺得走，俺死活都得走。人有脸，树有皮，俺不是那不要脸的人。三哥，你给俺打张火车票，送俺走。

国庆，姑要走了，你想不想姑啊？国庆，哥，哥，俺真舍不得俺侄子。

0: 我死活都想不明白，按理说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儿来？他就不害臊吗？就不难为情啊？是有点莫名其妙，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啊！哎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1: 你不感到震惊啊？我当时都目瞪口呆了。
0: 估计他哥也是，手上拿的东西都掉在地上了。
1: 你们是做父母的，又亲眼所见，那肯定会震惊的。
0: 你还是姨妈呢，你也应该震惊。
1: 好，我震惊，我震惊，我深感震惊，行了吧？
0: 不行。哎呀，那你还想怎么办啊？
1: 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
0: 上次他那么为孩子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
1: 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不给他点颜色，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2: 哎。
1: 哎呀，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
0: 是出格吧？你也认为他出格吧？
1: 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0: 就是不可思议吗？
1: 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这次好了吧？无话可说了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3: 你没吃饱啊你？
4: 你管我干嘛？还不快哄我！哎，你看，你看你这样哄我！哎，
1: 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
0: 对吧？
3: 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
1: 哎呀，其实呀，你小姑子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
3: 你说你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1: 哎，嘘，孩子睡了。
3: 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
1: 他把娘家当避难所呗。怎么，不行啊？你真把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了？
3: 你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倒流，你说合适吗？这人家将来富可高兴吗？干吗？
1: 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3: 你老往这里跑。
1: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人家来接我，我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3: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想得美！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1: 打什么赌？
3: 你请吃西餐。我才不跟你赌呢，肯定你们两口子串通好的。
5: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得要留在这儿。
1: 为什么？
5: 没人给你看孩子了，自己看吧。他呢？你妹呢？走了。啊？哎。 我这个妹妹啊，命不好，她没想到命这么苦。刚生下来，我娘就没了，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她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她又不能改嫁，她男人呢，谁知道是死是活？那不好说啊。

0: 我不敢娶她，她就这么当牛做马的在人家受着吧。我这想的是找这么个机会，把她给接过来，跟我这个当哥的好好的过上两天好日子。哎，没想她这命真不好。我看她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
1: 这心里啊，难受的跟什么似的。哎呦，你哎呦什么？一边挨下去。妹夫，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
2: 我没意见，你叫她回来吧。哎，
0: 算了吧，以后再想别的办法了。
1: 他在啊，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俩打仗闹别扭。我们哪儿打仗啊？
0: 是，你们没打仗，你们打架了，光打架就够我受的了。不来了，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
1: 他不来怎么办啊？孩子谁带？
0: 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行啊。
1: 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啊？那总不能让我
0: 背着孩子去上课吧？哎，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啊，
1: 他儿子订婚，他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行吗？那你们家怎么办？
3: 你嫂子也不上班，有什么不行的？
1: 嫂子行吗？行，你哥说行就行，他说了算啊。
3: 那真太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
1: 谢什么？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啊，来，啊。哎，夏宝儿呢？哎，那你知道今天班上他们会来吗？
4: 我知道啊，
1: 他们不是野外考核吗？
4: 谁知道野什么去？
1: 那吃了，我不太饿，我随便吃点对付对付就行。
4: 那可不中，那还带着绳子来。
1: 打人能对付，这袜可不中。哎，赶紧吃了是吧？不吃了，太麻烦了。
4: 还麻烦啥？有啥可麻烦的？俺都吃过了，还剩了点狗嫩吃嘞，真的不用了。切，那事先不干净吧？那不是吃剩下的，那是俺给俺家大样他爹溜出来的。真的，那就留给丁大哥吃吧。
5: 哎，那这人咋恁别扭嘞？
4: 恁跟恁小姑子没法比，就跟恁家那江团长也没法比。我，你痛快点，吃还是不吃？那好吧，这还差不多，这还想着邻居呀。来，快吃，累了，到事儿了来了，再回去吃冰了呢。啊，来，快来，俺知道恁爱干净，讲卫生，俺仔细点就是了。
1: 来，嗯，哎，恁吃吧。哎，过去了。哎呀，到这儿来，来。哎呀，嗯，吃吧，嗯。过去，尝尝。哎，他吃过了。哎呀，他那托儿所吃过了。
4: 吃过了，怕啥？再吃点儿。来，吃。他没洗手。呀，小孩儿手又不脏。哎，你吃恁的。嗯，不碍事。你这，哎，你没有帮忙这吃冰。
1: 这咸鸭蛋不用，这冰已经很好了。
4: 这冰香吧？俺家大样的爹说了，哎呀，俺老的冰啊，比那棍子里的都香。来，你再尝尝这咸鸭蛋，也可香了，确实油。来，恁吃。嗯，香，真的很香。还说不饿嘞，上了一天的班儿，还带那么重的身子，能不饿呀？切，恁。 德华来信了没？没有。那还是生着恁的气嘞。要不就是还拉不下脸。哎呀，其实哪有啥呀？不就是给孩子吃了口奶吗？那他又不是外人，那是孩子的亲骨，不跟亲娘一样。再说了。 女人的奶子不就是让爸吊的？恁又不在家，他吊不着，那不就剩下？

除了，他姑弄不住他，哎呀，急得跟个傻似的，满头大汗。后来，是俺给他出的主意，让孩儿吊吊他的奶。开始他还不干，他撩不开自己的怀，那毕竟没生过孩子。后来这小祖宗啊，也哭得跟个傻似的。他姑没脾气了，就解开了裤子，撩开了怀。你猜怎么着？你啊，说多了，恁吃，恁吃。

0: 老丁家的老婆，一回来就问饿了吧。那老丁老婆有第二句话吗？有啊，我忘了。我的第二句话你不许忘。你第二句话是什么？你饿了吧？<笑>晚了，我已经在老丁家吃过了。怎么这么馋呢？不会回来吃？回来吃？回来吃你能给我留饭吗？回来吃我能吃上热乎乎的饭吗？
1: 我听说你也到人老丁家去蹭饭吃去。
0: 我怎么是蹭饭啊？是大嫂非拉我去的，不去都不行，还拿我跟你们做比较，还说我不实在，说你们实在。
1: 哎呀，人老丁家呀，就是太实在了，实在的都不能不实在。
0: 就是这样啊。其实他们也挺可爱的。
1: 可爱吗？
0: 你不是嫌人家脏吗？你就不怕人家这个往手里头吐吐沫了，啊？我听说你当时吃的不是也挺香的吗？
1: 把我给饿的都前腔贴后腔了，早把那给忘了。
0: 你看看你们这种人呢，就是虚头巴脑的。这明明是饿的前腔贴后腔了吧？那偏要咬着牙说：“哎呀，不太饿。”结果怎么着？狼吞虎咽的露了馅了吧？
1: 他说我狼吞虎咽了，他能够说出狼吞虎咽那样的话吗？这话是我说的，我想象的。不过，你到人家去一趟，吃了一顿饭，哎，可把人家给美坏了。哎呀，围着饭桌知道的这件事，就跟捡着一个金元宝似的。
0: 所以啊，所以说他可爱嘛。
1: 你用这种话说人家。
0: 不太好，怎么不好了？反正听着别扭，不舒服。怎么别扭？怎么不舒服了？哎，算了，过了，明天再说吧。
1: 明天晚上不说了呢。
0: 你说你们这种人呢，太不地道了，吃人家好吃的，隔夜就忘，睡觉。
1: 你还没说你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呢。

0: 走了啊。
1: 哎，我差点忘了，孙妈回来了，今天就能过来。
2: 哎呦，
1: 你叹什么气啊？你不愿意让她来啊？不高兴啊？
0: 高兴啊，我高兴咱们家啊终于用上保姆。
1: 哼。
0: 哎，二燕。

0: 大姐，
1: 哎，
0: 来了。
1: 嗯，来了，刚来不一会儿。
0: 哎呀，你看一来了就忙活，歇一会儿吧。
1: 不忙活，不歇了。
0: 哎，安杰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
1: 嗯，
0: 你刚才叫她什么？小姐。
1: 哎呦，你看我，从前在家里娇惯了，小姐已经结婚了，该改口了。
0: 是该改口了，不能再叫她小姐了，以后啊。
1: 嗯。
0: 倒不是因为她现在结婚了，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旧社会那些老称呼啊，不能再叫了，以后绝不能再叫小姐了啊。
1: 嗯，不叫了，我不叫了。
0: 那你打算以后叫她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0: 叫同志啊。你就叫他同志。
1: 同志
0: 啊，
1: 行吗？
0: 怎么不行啊？叫同志不行，叫什么行啊？你就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
1: 那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
0: 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1: 哎，同志，江同志。
0: 儿子，醒了！哎呦，来来来来，爸爸抱。好了，嗯，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姐了，真是乱弹琴。来，哎呦，哎。
1: 小姐，姑爷回来了。
2: 你见到他了？
1: 嗯。
2: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哦，他不让我叫你小姐，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
2: 他让你也管他叫同志吧？
1: 是，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
2: 那你怎么叫顺口啊？
1: 都不顺口，同志。那是该我叫的吗？怎么那么别扭？
2: 别扭也得叫啊。
1: 那我叫一个试试，
2: 你叫吧。
1: 同志，真别扭。嗯，那我叫安同志
2: 也别扭。
1: 同志，安同志。
2: 安同志，都别扭。那还是叫安同志吧，前面加个姓儿，总归好一点。
0: 看你吧。
2: 你看着我干嘛？不认识了？
0: 请问您是谁呀？
2: 你说我是谁呀？
0: 您叫安小姐吗？
2: 是，同志，江同志。
0: 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许有小姐。这要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了，你听见没有？
3: 风景。
4: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

0: 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城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
4: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城级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鲜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城级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

0: 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菜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饼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这个一宣府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逸仙府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5: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菜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品质。

0: 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吃又弹的，
5: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6: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7: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6: 是不？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8: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1000伏精选陈及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6: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9: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1000伏山药粉皮儿，征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8: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0: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

0: 馍泼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

0: 好，菏泽陈皮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5: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6: 师傅，多吃点。
4: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7: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9: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0: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啊，
9: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1: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2: 别多管闲事儿。
13: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14: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15: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13: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16: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13: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17: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18: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19: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18: 人生不能留遗憾。

0: 还上屎尿玩吗？真疼了，这人疼了，这谁那个尿呢？那骡子喂骡成的。是。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说脏话，别骂人，咋就不听呢？
1: 那这说的脏话了，上面骂人呢？
0: 你那个尿就是脏话。
2: 他们娘谁呀？不是你妈啊？
0: 长那样子一说，俺啥也别说了，啥都是脏话。
2: 你最好啊，啥都别说。
3: 让我耳根子清净清净。你叹个什么气啊？天早晚的没个人说话，对门的保姆跟哑巴似的，憋死俺了。不知道得患儿，现在在干啥嘞？还累不累？嗯，谁呀？
4: 我来了来了，哎，请问你找谁呀？你是谁啊？
3: 我啊，你是他们找的保姆吧？
4: 你是谁？俺是谁？还用你问？
3: 哎哎哎，女人，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怎么能放你进家里呢？
4: 哎呀，这是俺哥的家，也就是俺的家，俺进来还用你？
3: 哎呦哎呦，哎，你是国金他姑啊？
4: 对呀。
3: 是啊，
4: 咋了？啊。
3: 这家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啊，
4: 干净什么呢？凑合吧。哎，怎么能凑合呢？你个当保姆的给人家干活怎么能凑合呢？哎呀，
3: 国庆啊，姑姑抱我，姑姑想死你了。哎呦，来来，帮我接着点。哎呦，国庆啊，想不想姑姑啊？啊，想不想姑？哎呦，答应了，答应了。<笑>
4: 呀，你住这儿，那俺住哪儿？
3: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那又没问你。

0: 说了，俺家没听见睡响嘞，哎呀，忘了忘了，俺忘煮水嘞。要是让俺嫂子知道，又给人话说了。哎，嫂子，俺德华，你咋想着回来了？哎，心里放不下俺侄子，半夜里醒来，伸手一摸，摸不到俺侄子，俺那累躺的也哗哗的，那半个枕头都是湿的。这话俺信，嫂子，不瞒你说，俺心里也想你。这话俺也信，德华，俺也可想你了。恁不信，恁说恁哥，恁嫂漏问他们，这德华啥时候回来呀？啥时候再来？
1: 他们咋说的？
0: 俺嫂子咋说？他不愿意让俺来吧？
1: 恁嫂子可没这样说啊，人家是上过学的人，咱能不明事理嘞？他
0: 不愿意让俺来，俺就不来了。这是俺哥的家，俺是俺哥的亲妹子，俺侄儿的亲姑。真是，俺愿来就来，愿意走就走。这碍他什么事儿？
1: 嫂子，你这是咋了？你挤咕啥眼啊？
0: 俺哪儿挤咕眼了？哎，德华，你看俺这眼里是不是进虫了？
1: 进虫了？
0: 进虫了？嗯。
1: 呀，这疼嘞！哎，你冲，疼嘞，疼嘞！哎呀，行了，咱们别在这碍事儿了。
0: 嫂子，恁咋回事啊？回老家带啥了呢？
1: 你眼里不是进虫子了吗？
0: 你眼睛里才进虫来呢！你家这个保姆，她跟你嫂子的关系可不一般。
2: 他们是啥亲戚？
1: 他是恁嫂子家以前的佣人，在你嫂子家都待了十多年了。
0: 嫂子，你吓一跳，
1: 俺还以为是啥亲戚呢，那不就是个老妈子吗？还能跟他一条心？那俺村里地主家的佣人老妈子，解放后斗地主的时候，一个个那个恨呐，他们都跳到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骂他们，那急了还上去扇他们嘴巴子呢。
0: 说的也是啊，照理说他该恨他们呀。
1: 是啊。
0: 他一点儿也不恨你嫂子，俺同志长，俺同志短的，就得客气了。
1: 那俺嫂子对他呢？俺嫂子对他好吗？
0: 好，一口一个大姐的叫着，可和气了。
1: 比对俺、啊。

0: 你们俩合计，差不多，恁俩差不多，那俺嫂子一直把俺当成佣人老妈子了。
1: 你干啥呢？哎呦，你吓我一跳！
2: 俺干啥了就吓你一跳？俺听说你过去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是不是啊？
1: 是。
2: 那俺去俺嫂子家的时候咋没见过你呢？可能正好赶上我回去了吧。
1: 那他们对你可真不孬，老给你放假。
2: 他们家人好，待我也很好。
1: 俺村地主老财可不这样，不光俺村的，别的村的都这样。那地主老财没一个好东西，那地主老财家的丫鬟老妈子一提起他们来，那恨得牙根痒痒。你怎么不说话？我就闹不明白了，难道乡下的地主老财和城里的资本家就这么不一样？
3: 大概不一样吧，又啥不一样的？那不都是剥削人吗？这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
4: 俺看你还是让他们家剥削轻了。哟，管好了没有？俺饿了。
5: 哟，
6: 江同志回来了。
5: 啊。
3: 哎，大姐，哎，
7: 国庆呢？国庆他姑来了，他抱着国庆出去了。谁来了？哦，他说他是您的妹妹，是国庆的姑。
3: 三哥，哎，你在那等谁呢？还能等谁呀？等你呗。
7: 你怎么来了？
3: 俺怎么来的？俺坐火车来的呗，咋了？不行啊？怎么不行啊？我是说你怎么不拍个电线报啊？不好意思接你去。
7: 花那个钱干啥呀？俺又不是没来过，俺又不是不会坐火车。
3: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7: 好啥呀？
3: 俺的铺都让保姆给占了，俺晚上睡哪儿？
7: 还
3: 都没你睡的地儿了，会有地儿的。
7: 哎呦，俺都来了，还要保姆干什么呀？花那个钱，显得你家钱多呀。
3: 再商量啊，再商量。跟谁商量啊？
7: 又跟你老婆商量吗？
3: 那也得商量啊。
7: 那个大姐啊，来了刚没半个月，干得好好的，你说怎么跟人家说呀？
3: 啊，你说她干得好好的，那就是俺没好好干了，不想让俺干了。我是这个意思吗？
7: 你又不是外人，你能跟外人比吗？我的意思是说，不随便的轻易把人打发走了呀。怎么不能打发？他不就是一个保姆吗？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3: 哎呀，你懂什么？那个大姐不是随便就打发走的，人家啊，在你嫂子家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是老熟人了。我们刚把人请来，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
7: 说得过去吗？过去，过去是什么时候啊？过去不就是旧社会吗？
3: 他们还敢提过去，还敢提旧社会，
7: 三哥不是俺说你啊，你们胆可真够大的，还敢用资本家家里的佣人当保姆，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这么看着俺干啥？不认识俺啊？
3: 行了，快点回去。刚来了到处乱窜，不跟你说好了，你不要到处乱窜了是吧？
7: 毛病咱就不改呀你。
3: 俺都来了，能不许跟大家伙打声招呼吗？
7: 你
3: 以为大家伙子盼着你来啊？
7: 人家大家伙可比你有良心，见到俺可高兴了，不像你见到俺还哼哼的。你干嘛去？我干嘛去？还用你管呢？俺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去。哼！你哼什么？你哼？嗯？行，你哼就不许俺哼了，俺就哼哼。
8: 怎么变成这样了？
9: 哎，停下！炮校还没到呢，
8: 我
9: 就在这儿下，你快停啊！
8: 哎，你怎么又不下了？
9: 我马上就下了，我等会儿就下。

0: 你躲什么呀？
1: 谁躲了？我这儿付钱呢。
0: 那还没到了，你付什么钱呢？
1: 我爱在哪儿付就在哪儿付，用不着你管。
0: 哎，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谢谢啊。
1: 就你话多，
0: 就你毛病多。坐车就坐车呗，躲什么呀？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1: 我还不是怕你说我吗？
0: 从此以后啊，你可以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啊，可以大摇大摆的坐。
1: 真的可以吗？
0: 真的可以啊。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的肚子，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哼，
1: 我说嘛，我还是沾了别人的光。哎，你跑出来干嘛？
0: 我来迎接你啊。哼，
1: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0: 你不知道啊，今天的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的。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哎，你还真聪明啊，我什么话都没说呢，你就知道出事儿了。
1: 你快说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看看你，这嫁给解放军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
1: 你说不说？你要急死我呀！
0: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
1: 行行，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天塌下来我都不会生气。
0: 天倒是没塌下来，你那个小姑子倒是来了。
1: 我的小姑子啊，
0: 就是我那个苦命的妹妹。哦，
1: 哼，你不用用这种哀兵战术，36计你已经用了2计了，还剩34计。
0: 哎，你不生气吧？你没生气吧？啊，
1: 你那苦命的妹妹要来，我敢生什么气呀？我生气你干吗？嗯，你还不得跟我生气？
0: 那我还真保不准。哎，安同志，你现在这个阶级觉悟确实是提高了啊。哎，你是怎么提高的？
1: 嗯，你不用给我灌迷魂汤，你不批我资产阶级思想我已经烧高香了。
0: 资产阶级思想是要批的，你看你现在这个无产阶级觉悟不就是批出来的吗？是不是？哎
1: 呀，别说这些废话了，他来了怎么办啊？那孙妈啊，不是大姐，大姐怎么办啊？哎呀，
0: 我这不是正在发愁呢吗？
1: 发什么愁啊，一切都以你那苦命的妹妹为主。
0: 那是当然了，那还用说吗？
1: 那你发什么愁？
0: 我是愁这个孙妈该怎么办啊，不是大姐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啊，请回去呗。虽说请佛容易送佛难，但是也没办法，还是得请她走。
0: 说实话，这我真不希望大姐走。你说她在这儿呢，省了咱们多少事儿啊，这里里外外的咱们根本就不用操心。
1: 就是，哎，
0: 说不好听点的，比我那个妹妹啊强多了。别的不说，就说做饭吧，就比她强到姥姥家去了。你这样保姆到哪儿找去啊？
1: 到我们家找呗。
0: 就是我是这样想啊，你看看行不行啊。先让妹妹住下来，你别着急的让大姐走，让大姐带着她也好啊。再说了，你这也马上生了，让她来伺候月子我也放点心呢，你说是不是？
1: 是不是都让你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只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
0: 明天我到银房科再找张床来啊。
1: 那今天晚上呢？哟，
0: 今天晚上只好麻烦你跟他晚上凑合过一夜。啊，
1: 那你呢？
0: 我也只好就到宿舍凑合过一夜了。
1: 凑合凑合，咱就这么凑着过。
0: 哎，慢点慢点。
2: 叶不知那边咋样了？
0: 什么咋样了？
2: 俺把他们家打起来呗。
0: 你是害怕人家打起来吗？我看你是盼着人家打起来。
2: 那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啊。
3: 你就是这种人，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2: 你咋回事啊？俺说他那就跟俺急，他那啥人啊？怎么护着他？
3: 又来了啊？又犯浑？
2: 谁犯浑了？恁才犯浑了。吃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小心人家男人打到你的腿。

0: 神上了，连猪八戒都拿你怕了呢。那死哪儿去？那死哪儿去？
1: 上哪儿去？
2: 上哪儿去？不用你管，娘的！

0: 奶奶的，你怎么在这儿？奶奶的，你咋来了？你吃了这么一大口，啊，饿了是不是？啊，哎，孩子饿了，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吧。
1: 你去蒸吧。
0: 你没看我这抱着孩子呢？哎，你就不能把孩子放在车上待一会儿吗？ 你这人有意思啊！你就不会放放你手里的活啊？这孩子放下会哭，你手里的活放下会哭吗？讲完了。
2: 走喽，去吃鸡蛋羹去喽。哎呀，
0: 这么长时间好了吗？哎呀，
2: 你自己不能去看看吗？
0: 哎，我说你这人有点意思啊，让你干点活你总要推给我，我都替你看着孩子了，够可以的了吧？这还不行？
2: 你怎么是替我看孩子呢？
0: 怎么不是替你看孩子呀？我要是不来，这孩子不得你看，不得你抱？
1: 你要是不来呀，我也不用天天抱着孩子。
0: 那是啊，这孩子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当然不会天天抱着。

0: 就蒸这么少，这够吃吗？
1: 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如果你也要吃的话，那是不够。
0: 你啥意思啊？
1: 我说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
0: 你刚才后边说啥？
1: 后面我说你也要吃，那是不够。我说的不对吗？
0: 对个屁！
1: 你怎么骂人啊？
0: 谁让你说我吃鸡蛋羹了啊？
1: 你没吃吗？
0: 我啥时候吃了？我哪吃了？
1: 你每次都吃，而且都是吃第一口。你当别人没看见眼瞎呢？
0: 我那是吃吗？我就是尝尝咸蛋。
1: 有这么尝咸蛋的吗？你尝一大口。
0: 俺就这么尝，你管得着吗？俺家的鸡蛋，俺愿咋尝就咋尝，用不着你管。
1: 你承认你吃就行了，谁稀得管你？

0: 大伙儿啊，恁哥为啥离的婚？俺还真不大清楚，俺心里也直纳闷呢。你说俺哥第一天回的家，第三天就把婚给离了，俺那嫂子也没吵也没闹，就那么乖乖的回娘家了。哎，那会不会是恁那个嫂子办啥缺德事儿了？
1: 不会吧？
0: 做什么好吃的啦？这么香，
2: 我蒸的扣肉。
0: 扣肉？
2: 嗯。啊！馋到口水都要出来了。
0: 你喜欢吃就多吃点儿，反正你也吃不了几顿我做的饭了。啊？
2: 什么意思啊？
0: 小姐，我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去了。
2: 想家你就回去看看呗。
0: 干嘛？不打算回来了？
2: 国俊他姑在，这儿也不缺人，我还是走吧。他给你闹别扭了，
0: 小姐，没有，没有。
2: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小姐，小姐的。

0: 又管我叫小姐了。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难过，就想这么叫叫。
0: 大姐，
1: 你也别这么叫我，
0: 还像从前那样叫我孙妈吧。大姐人人都能叫，孙妈再也没人叫。
1: 孙妈，小姐。

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好。包括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

0: 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0: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

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踏出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上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

0: 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龙虾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 一代，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

0: 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我在这儿等你。
0: 等我干什么？
1: 我等你说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2: 肯定是恶人先告状。
0: 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谁闹别扭了？
1: 俺哪敢呢？人家小姐老妈子的，人家是一伙儿，俺哪斗得过人家呀？
0: 你干嘛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斗啊？不斗不行啊！
1: 俺不斗行吗？他俩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你叫我一声小姐，我叫你一声孙妈的，这像什么话？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又害了你了？
0: 你要是不传出去，没人能知道。
1: 你怎么又赖到俺头上了？
0: 我警告你啊，在家里的事儿不许到外头来说。
1: 俺不说，俺知道，对你不好的事儿俺从来都不说。哎，三哥，你等等俺，你赶快让那个孙妈走了，留着她也是个祸。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让你叫大姐叫大姐，你怎么不就不叫呢？啊，老是哎那么叫人家，要不然就叫孙妈。那孙妈是你叫的吗？
1: 俺知道孙妈不是俺叫的，是你老婆叫的，是那个资本家小姐叫的，行了吧？
4: 回来了。
0: 啊。
4: 安同志，可以开饭了吗？
5: 江同志，可以吗？
6: 可以。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你妹妹跟你说什么了？
1: 是不是大姐又叫你小姐了？
0: 她都听见了。
1: 人家又不聋，怎么能听不见啊？
0: 我以为她不在家呢，还以为家里没人呢。行了行了。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听呢？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厉害呢？
0: 我知道啊，我们从来都没叫过，就是今天大姐心情有点不好，叫我一声小姐，我一感动
3: 跟谁好
0: 就叫了她一声三娘。
1: 人家叫你一声小姐你就感动了啊？看样子你还是愿意当大小姐。
0: 因为德华老是欺负她。
1: 什么？谁欺负她？
0: 江德华，你妹妹，你那苦命的妹妹。
1: 这话是谁说的？
0: 大姐今天亲口跟我说的。
1: 她说德华欺负她。
0: 是的，千真万确。
1: 千真万确，人家江德华还说你们俩欺负她呢。
0: 什么？我们俩欺负她？
1: 对呀，这也是千真万确啊。人家说了，你们俩是一伙的，你们主仆二人欺负他一个人，人家还委屈的要命呢。
0: 这真是恶人先告状。
1: 你那个孙妈也不是什么善人，他不是也告状了吗？
0: 他不是告状，他是今天跟我说他想走，我非问他为什么，他才跟我说的。
1: 啊，然后他说那个德华欺负他了，是吧？
0: 嗯。
2: 你信吗？
0: 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然信了。
1: 有什么鼻子有什么眼儿，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0: 比如说
1: 啊，
0: 德华老是指使大姐干这干那、明明大姐在忙活，明明德华闲在那儿，他还要指使人家干这干那。
1: 完了。
0: 嗯，
1: 这有鼻子有眼了啊。
0: 你可真是他亲哥。
1: 你说呀，你说。
0: 再比如
1: 啊，
0: 今天下午大姐在那儿洗衣服，德华非让大姐给孩子煮鸡蛋羹。
1: 嗯，
0: 哎，大姐说你自己不能煮啊。你知道德华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嘿，你真有意思啊，我看着孩子呢，你别得寸进尺啊。”
1: 这江德华能说出这个得寸进尺这样的话吗？能吗？说了吗？
0: 得寸进尺是我说的，反正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了呢，他还说，我要是不回来，孩子都得你自己看。
1: 这都是什么混账话？
0: 就是混账吧。
1: 你就别得寸进尺了啊！
0: 哎，怎么又说我了？
1: 你们呀，没一个好东西。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说你们这一天到晚的演的什么破烂戏，乱七八糟，真是烦人，烦死人了。
0: 何止三个女人啊？这里有四个女人，你还不知道吧？
1: 还有谁啊？
0: 你说有谁啊？你长脑子干嘛使呢？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好近水楼台乱搅和。
1: 啊，你是说老丁的家属啊？
0: 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他了，还能有别人吗？谁还有这闲心啊？他老是给德华帮腔，话里话外的刺的大姐。今天更好了，跑到这儿来当面说大姐不是了。有一个德华，大姐都够受了，这又跑出一个程咬金来，你说大姐能受得了吗？
1: 嗯，
0: 要是我也不干了，我也走了。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主仆二人欺负我妹妹一个人呢，我这心里还不是滋味呢。哎，现在好了啊，这有一个程咬金帮他，你们俩呀，就算扯平了，2-2，势均力敌，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这是和稀泥，什么势均力敌呀？白天我上班，只有大姐一个人在家，能是势均力敌吗？
1: 哎，那你下班了，人家德华不就剩一个人了吗？这不扯平了吗？
0: 你也下班了，那你都回来了，谁还能拿他怎么着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你们俩欺负我妹妹啊？谁欺负她呀？还你们你们的？我们是谁啊？你们主仆二人啊，这个你们不能不承认吧？哎，我们又是主仆二人了。嗯，你不是说了吗？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大姐来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也不是来当保姆的，是亲人，是一家人，现在怎么又成主仆了？哦，我是主人，你是什么？你也是主人，你是男主人，你跟他也是主仆关系。
1: 小声点，小声点，你不怕别人听见啊？你不怕别人知道你是谁呢？什么仆人、主人的，这没羊没脸。
2: 我看你就是虚伪。
0: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能说主仆，我就不能说主仆啊？
1: 那。我那是批判的书。
0: 那我怎么了？
1: 你是怀念的书。
0: 你说我什么你？
1: 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3: 别生气了啊！
1: 回头啊，我找德华说说，让他以后注意就是了。但是啊，这大姐现在不能走，尤其是现在，咱们这种家庭。不能让人受了委屈就走啊，这不是咱们家庭该干的事儿。
0: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哪种家庭该干的事儿啊？
1: 哎，你可别多心啊，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3: 行了行了，我呀回头
4: 找德华好好谈一谈就行了。
0: 光找德华谈没用，还得找那个陈咬金谈。
1: 哎，我是铁路警察啊，那一段不归我管，归老丁管。
0: 那你就找老丁谈。
1: 这话怎么说呀？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两口子吵架吗？我看啊，老丁最近老跟他老婆干仗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这话还是别说。哼，
0: 有那样的老婆，心情能好吗？我谁心情能好
1: 啊？哎，你别说别人了啊，你还是说说你自己。
0: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可说的？
1: 你有什么可说的？老子现在心情就很不好。你说你有什么可说的？
3: 行了，别找了，在这儿呢。
1: 现在快点快点铺床吧！哎呀，我这累了一天了，早困了。
0: 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妹说，别想睡觉。
1: 哎，有你这样的老婆，我心情能好？
0: 那你跟老丁换换吧。
1: 嗯？你什么意思啊？
0: 啊？你不愿意了吧？
1: 这么说你愿意？
0: 我不愿意。
1: 这还差不多。
0: 你讨厌。
1: 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5: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呗。
1: 让你去过来你就过来，啰嗦什么？

0: 气的蹲在这块儿，病人就不出门了。
1: 今天晚上谁也别出门。
0: 俺去到西决睡。
1: 厕所。
0: 那厕所里有人呢，大样的拉屎嘞。
1: 那就待会儿到，正好冲屎。
0: 啥人呀？小姐，
2: 我进不来。他怎么不进来了？你说怎么看他了？再说了，本来就是，你说是我干活。行行，别
0: 过去，
2: 让他。不过解释，你让你小姑娘解释啊。本来就是，本来他就是
0: 在外面
2: 干活，
0: 凭什么
2: 在我干
0: 活？什么活都给我干了，是德华的事儿吗？咋是他一个人的事儿啊？
3: 公天下不乱，你想听几个人的事儿？你是不是盼着他们全家的声都出来啊，打成一锅粥？
0: 你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吗？是把德华吃亏，就那一个人怪可怜的。
3: 他可怜？你听这动静像可怜的样吗？他声音比谁都高，像个泼妇。

0: 你们是啥人嘞？那胳膊肘咋净往外拐嘞？
1: 哎，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哭呢。

0: 你要干什么？你我干什么了？我就是想让你往里躺点儿。是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你会有什么好心？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
0: 我问你呢，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别吵了，都这么晚了。
1: 什么别吵了？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了？
2: 行行，
3: 怎么了？
2: 你听，
4: 你以为有人护着你？
3: 听着，
4: 你别走，预备。
3: 你妹妹跟大姐好像打起来了。
4: 嗯？
2: 你以为我没听见啊？你以为我耳朵聋了？你以为有人护着你，我就怕你了？你不爱跟着个老妈子吗？你还怕别人说？
4: 你听听，她说的什么话呀？
3: 你给我闭嘴。
4: 你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能说出这样回账的话呢？大姐也是苦出身，
2: 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苦瓜，你们应该团结一心才是啊！
0: 江同志，您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你快回去睡吧，别着凉了。
2: 跑这儿做好人来了你？
4: 你给我闭嘴！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啊？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当是放屁啊？
2: 你就会说我，就会跟我厉害，有本事你跟你老婆厉害去！
0: 哎。

0: 你去劝劝吧。劝什么劝？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我还不知道你。心头上，你不是撞好人了你？不是你把钱给我的哥吗？不是你把钱让我哥打我的吗？我也是撞好人了你。
1: 干嘛？干嘛？
2: 你兴奋的，去吧。待会儿，累了。要不就让他在那边过一夜吧。他现在在气头上呢，怎么可能跟你回来啊？
1: 你说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2: 就是。哎，
1: 真不像话。
2: 你不也是在气头上吗？
1: 你也是的，那早不丢拖鞋，晚不丢拖鞋，偏偏我的气头上的时候，哎，你把这拖鞋给我扔过来了。你说那跟炮弹似的，我能不抓起来用吗？
2: 你怎么能怪我呢？我给你拖鞋是让你穿的，又不是让你打人的。真是的。哎呀，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就连德华都认为是你让我打他的，说这还有什么用？那外人是信他的还是信咱们的？
3: 肯定是信他的了，还能信咱们的？哎呀，这真是的，咋还动手打人嘞？
4: 一点不像个当哥的样。
3: 那别哭了，别哭了，人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真是人家都。

0: 怎么说大老号还是地家伙，啥玩意儿？
1: 你好好说话，不要乱骂人。
0: 哦，俺一说他你就不让，他是那啥人啊？
1: 我出去睡。
0: 那爱去哪儿去哪儿。去。
2: 你怎么在这儿了？
1: 怎么不进去啊？
3: 好点了吗？
1: 没好多少。
3: 还哭呢？
1: 快不哭了。
3: 那你得好好劝劝他，你出来干什么呀？
1: 我才懒得劝呢。说的都是歪理，还理直气壮的。我看你这妹妹啊，就是该打，打得还太轻。
3: 哎呀，我没打他，我哪儿打他了？
1: 那他哭什么呀？
3: 我在气头上，我就扔了一只拖鞋过去，根本就没打着他。
1: 这枪法怎么这么不准呢？
3: 去你的！幸亏是没打着他，真要是打着他了，他还不得跑到校长家去？
4: 听说你的武器也是你老婆递给你的？
3: 你去，别胡说八道啊！我老婆能干出这种没水平的事儿吗？
1: 能，走吧，陪我回宿舍睡去。
3: 啊，行行行，哎，你等一下啊，回去打声招呼。
1: 哎，
4: 瞧你这点出息，你把对你老婆的这点劲儿，你拿出一半对你妹妹，啊，也不至于害得我大半夜没地儿睡吧？等你啊！
3: 啊，去！
5: 我看你都感冒了。
3: 奶奶的，我能不感冒吗？
5: 对不起啊，
3: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啊，以后啊你对我妹妹客气点就行了。
6: 来吃。

0: 大姐，大姐，哎呦，大姐，大姐，你醒醒啊！孙妈，孙妈，哎，
1: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再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 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 哇，
3: 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 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
4: 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

0: 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4: 我也是，
6: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
0: 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7: 对对对，
3: 谢谢。
0: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0: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0: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9: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

0: 粉，没膻味儿，更醇香。嗯，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3: 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3: 哦，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3折？
2: 对，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3: 错，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跳
2: 一起，怎么样？好不好？怎么样？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拼手了！
3: 大家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

0: 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里优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0: 极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6: 对，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抢！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

0: 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丁丞相，中军起火！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2: 丞相莫慌，万瑶，敌人无口鼻，
3: 众将官。
4: 有，
3: 万瑶，
4: 好，
5: 敌人
4: 无口鼻。

千年古城韵，山水辽阳情。第一次来东北第一古城，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怎么拍，跟着辽阳本地图 ，Let's go！

0: 辽阳站下，
1: 出辽阳站往东走，
0: 过中华大街，五分钟到达第一个景点白塔公园，免费。
1: 来辽阳，别光顾着吃。市中心藏着个千年狠货——辽代古塔，是辽阳的地标建筑，也是全国六大古塔之一。塔高70.4米，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它是东北砖塔天花板。虽然名叫白塔，可是一点都不白。
2: 咋不白呢？1000多年前刚修白塔的时候，上面有层白垩，所以叫做白塔。现在呢，是晒的。
0: 一座辽阳城，半部东北史。从白塔出来，往东南方向走，就可以到达辽阳博物馆，免票。
1: 辽阳博物馆攻略：两样镇馆之宝必看。香屏布壁，2300年前燕国在辽阳设城时住的，上面刻着"香屏"俩字，相当于辽阳最早的城市 logo。王尔烈百寿屏，刘墉、纪晓岚等名人给他祝寿写的字画，是国宝中的国宝，全是免费看。
0: 辽阳博物馆隔壁就是汉魏壁画馆，比敦煌壁画还要早300年。
1: 你看这幅车马出行图，记载着1800年前辽东贵族出行的牌面；这幅百戏图相当于1800年前的嘉年华；还有这幅刨除图，画的是雉，就是用签子穿肉在炉子上烤，跟今天的烤串一模一样。这是1800年前的朋友圈啊。
0: 壁画馆的隔壁就是民俗博物馆，也叫彭公馆，电影《一代宗师》就是在这里取景的。今天我也来体验一下拍电影的感觉。呜呼，
1: 进了正门，时间就慢了。彭公馆1921年建，东北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四合院民宅，三进院落，一砖一瓦，一门一窗，全是100多年前的老物件，不用搭景，自然光就是滤镜。王家卫《一代宗师》就是在这儿拍的。
0: 给我拍个《一代宗师》行吗？
3: 一代不行，二代没问题。

0: 辽阳凉皮儿宇宙第一啊！老板多钱一份凉皮？
1: 8块一份。
0: 来一份。
1: 什么口味美女？
0: 微辣。
1: OK。
2: 辽阳凉皮儿的精髓就三个字：酸甜辣。辽阳满大街都是，随便见不踩雷。我踩着西顺城路的树荫走过来，哇哦，拐个弯就撞见它了。平湖楼，当年辽阳古城。

角楼之一，是辽东防御指挥中心西北瞭望塔，楼高30米，跟远处的白塔隔空对望。穿着汉服往墙根一靠，不用滤镜，自然光就是最贵的磨皮。住宿嘛，我推荐两家，看景你选辽阳宾馆。推开窗，白塔就在眼前，景观味绝了。关键人家便民餐做的特实惠，还有客房送餐服务呢。如果你追求极致性价比，直接冲富宏国际饭店，辽阳唯一一家5星级，200多块钱，住宿、早餐、洗浴、汗蒸、游泳全包含。全国5星级你上哪儿找这个价啊？一个看景，一个享福，各有千秋，看你图啥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辽阳走一回。走的时候别忘了带点非遗特产，满足减脂非遗烙画。22分钟的高铁，零元看尽半部东北史，辽阳。

林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2.6度。函井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2.6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2.7度。

0: 新闻脱口秀。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果果。中秋节假期第二天，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依然是有降水出现。本溪营口预计会出现中雨，其他城市是以小雨、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
0: 是，那么气温下降力不大，普遍3到4级，大连是5级啊。大家出游呢，除了要随身携带雨具之外呢，还要以长衣长裤为主吧，注意保暖吧。
1: 是，目前来看，直到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个降水依旧会覆盖到我们省内的大部分城市。雨量变化不大，各地呢都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0: 是，秋意十足，大家呢趁着最近放假啊，都把厚衣服陆续的准备出来了。
1: 说天下，我们来说携手合作。昨天闭幕的第7届聊洽会，省际协作层级进一步提升。江苏省作为主宾省，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参会，与辽宁深化资源互补、产业联动。
0: 今年恰逢辽苏对口合作第10年，一南一北两个省份，一个在先进制造、市场拓展、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优势突出，一个呢拥有着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东北亚开放枢纽的优势。
1: 下面我们透过辽洽会的平台，来看看南北携手如何把对口合作推向更深层次。
0: 在9月23号举行的辽宁江苏产业合作交流对接会上，合作项目聚焦装备制造、新材料、纺织服装、人工智能、新型储能等优势领域和新兴赛道，协议投资金额超20亿元。可以说，这一次的携手，两省不仅在产业上进一步深度耦合，更是给两地企业带来极大发展信心。
2: 我们是东城区的重点企业之一，之前的话是通过仁通科技集团，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发展为导向，以产业链、强链、骨链、眼链为需求，来打建了一个这样京苏辽三地联动的模式，苏辽的高纬度的平台搭建。那么在企业端、在产业端，以商招商的推进就会更加的顺畅，那么政商协同就会更加的高效。
3: 推动江苏新建制技术、优质市场资源与辽宁的产业应用层景等深度对接，助力辽宁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

0: 同时统筹推进产业创新、开放合作、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协同，持续完善常态化交流对接机制。
1: 如果说此前的合作更多围绕一个产业、一场活动、一个项目展开，那么今年以来，辽苏合作正从专项对接向多领域协同拓展。产业协同、区域共建、航线开辟、生态保护等合作不断拓展，合作层级也进一步下沉到园区、县区和具体的项目。
2: 主要围绕两个方向，一个是产业基金，二是园区合作。基金呢，由双方共同设立。江苏高新区依托专业的管理团队和丰富的基金运作经验，发挥专业的投资优势呢，筛选项目。我们结合本地的产业需求共同研判。园区方面，双方将围绕苏锦合作园区建设进一步深化对接，以基金投资带动园区产业集聚。
3: 两省高规格的这种对接的话，对您来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最大的感受就是让我们在江苏的辽宁企业家能更有底气的来推动推广我们辽宁的农副产品的旺季。接下来那正是我们江苏市场的采购季，所以我们这次与上次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前期的对接是两省的对接和各地市的对接，现在我们要深入到选品，深入到各个县区，我们江苏的客户是市场更能精准的来去推广来去介绍。
5: 从我们企业来讲，可能原先更多的是轻资产的一些运营的合作，那么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是往深入合作，然后呢，加大了在资本方面的这些实际的一些投入。实际上，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储能的项目作为一个支点，那么全面参与辽宁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1: 值得关注的是，辽洽会是一个面向国际市场的开放平台。随着辽苏产业合作不断深入，如何发挥各自产业和开放优势，共同拓展国际市场，也成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新空间。
6: 我们和中东商会正在斯里兰卡建设一个250英亩的工业区，非常靠近港口。辽宁和江苏具有向全球提供高科技生产线的巨大潜力，因此我们的想法是将这些高科技公司引入到斯里兰卡，进行增值加工，并从那里出口。我们也在从事旅游开发，所以我正考虑把游客带到辽宁和江苏。
1: 2026年是辽苏对口合作10周年，十年是一个节点，也是新的起点。按照两省“十五五”对口合作部署，双方将进一步共育特色优势产业，共聚创新发展活力，共拓开放发展之路，共促城乡融合发展，共谋体制机制创新。南北相望，优势互补，辽苏合作还将打开新的空间。本台报道。
7: 说一下，说智能制造，我省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8: 是一批企业呢，通过设备升级、智能系统改造，优化生产流程，生产效能不断提升。
1: 曾经，沈阳微控飞轮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高度依赖老师傅的手感和经验，产能上不去，精度卡脖子。通过智能化改造，公司技术部门逐帧拆解全套手工工序，将重复性工序全部交给七轴机器人，把数年沉淀的10万组工艺参数全部录入 MES 系统。如今，车间自动化率突破90%，加工精度牢牢锁定微米级。过去4小时才能完成的换铲调试，现在仅需10分钟就可以一键完成，人均产量提升超4倍，关键物料100%可追溯。
9: 每一个环节的无缝衔接，使我们产线的生产效率提升了60%以上，才最终支持我们跑出了13.5分钟下线一台合格飞轮的微控速度。
1: 大连昆达不断加强智能装配领域的自主研发，企业研制的大飞机智能移动装配岛，通过多种移动机器人协同编队，让飞机装配摆脱了固定工位和重型吊装的束缚，实现大飞机不断对接、总装、检修等环节的柔性化生产。
10: 它的跨型号能力更强，让大的飞机、小的飞机不同的机型可以快速地进行这个生产模式的这个变更，这么一整套的智能化装配体系啊，可以服务于我们目前最先进的这种飞机制造体系当中，也开创了一个先进的飞机制造的一个新的范式。
1: 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100万双球迷袜都来自辽阳县小北河镇，能拿下世界杯的订单，得益于企业设备的整体升级。第五代智能袜机使袜头平整无棱，花型更多，手感更好。
11: 全镇的今年各家企业新采购这个五代的一体机达到983台。

0: 我们一体机的总量占比呢，从原来的不到10%增长到现在的13.5%。预计我们全年呢，采购这个一体机的数量能达到2000台。
1: 本台综合报道。
2: 昨天是8月15中秋节，人月共团圆，我省各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活动，
3: 大家一起感受民俗文化，凝聚邻里温情，欢聚一堂，共度佳节。
1: 喜迎中秋，来自大连中山区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欢聚一堂，开展趣味运动竞技，让每天忙碌的快递小哥感受大家庭的温暖。
4: 大家玩得特别尽兴，在欢声笑语里，我们彼此拉近了距离。
1: 在大连市沙河口区的楼院里，居民们学剪纸、编中国结，沉浸式感受非遗韵味。
5: 我不仅是感受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在这个现场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1: 在鞍山，千架无人机用璀璨光影为全城百姓献上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鞍山富力城小区举办的中秋主题晚会，让居民在热闹的文艺活动中感受团圆氛围。在本溪，文艺汇演、便民大集、湖畔音乐会轮番登场，让居民在家门口乐享佳节。
6: 用歌声与舞姿展现社区治理的温情底色，不仅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到喜庆的节日氛围，更折射出万家灯火下的国泰民安与邻里和睦。
1: 营口市老边区滨州社区举行月满中秋礼赞祖国双节文艺汇演，丹东市振兴区举办诗文朗诵活动，铁岭开元街道世纪经典社区举办中秋百家宴暨文艺汇演，盘锦市盘山县红歌艺术团亲情献艺，为节日增添精彩。
7: 现在日子越过越舒心了，社区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我们老百姓的精气神也越来越足了。
1: 在阜新、葫芦岛等地的社区和文明实践中心里，人们围在一起，一边亲手制作月饼，一边画邻里乡情。
8: 咱们社区组这样的活动特别好，一下子就把过中秋节的味儿拉回来了。
1: 本台综合报道。
2: 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也带动海鲜市场持续热销。
3: 是开海以来呢，各地的海鲜市场购销红火，品质新鲜、价格平稳的海味呢集中上市，丰富了百姓的餐桌。
9: 清晨5点，营口市鲅鱼圈区渤海海鲜批发市场早已热闹非凡，一筐筐刚从各渔港运抵的鲜活海货带着海风卸车入摊，螃蟹、虾爬子、贝类整齐码放，各地赶来的批发商穿梭在摊位间，选货议价装车一气呵成。趁着早市最新鲜的时段，市民游客也在挑选心仪的开海美味。
10: 渤海湾的海鲜能占到6到7成，陆续渤海湾的岛鱼、鲅鱼还有贝类大量上市。
11: 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这个海鲜市场那个海鲜便宜又新鲜，我们就奔这来的。
9: 丹东东港各大海鲜批发市场也吸引大量外地游客，人们在市场选购鲜活海鲜后，可直接交由周边饭店加工，第一时间解锁美味。
12: 现在供应量是特别大，每天的备货量基本上就是250到300筐，10000多斤，外地的游客也特别多。
9: 在大连市中山区的新桃园农贸市场，本地飞蟹、虾爬子、渤海刀、鲅鱼等海产品占据了海鲜摊位的 C 位，来自黄渤海的鲜味儿不仅端上了本地人的餐桌，也飞向千里之外。
13: 看，这就是给外地邮的，正在打箱，这是发往上海的货。
14: 这里都有什么？
13: 最大的渤海刀鱼，最好的野生黄花鱼，还有大鲳鱼。
15: 来点螃蟹尝尝鲜，和家人一起吃点，觉得现在还行，挺合适的。
16: 一天能卖180斤，咱本地大连人基本上就认这一口，就等着开海吃螃蟹呢，所以卖的挺好。
9: 本台综合报道。
17: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

0: 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亚运会的游泳赛场，奇迹之子张展硕不负众望。北京时间9月25号，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年仅19岁的张展硕再夺一金，并且打破了亚运会纪录。
2: 咱们就说第一次征战亚运会就交出了斩获7枚金牌的成绩单，这也让他呢就成为了亚运游泳史上第一位单届拿到7金的选手，追平了陈峰44年的亚运会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3: 张展硕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4: 刀边
3: 新的赛会纪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 太可爱了，还掰着手指头数着7枚金牌。本届亚运会，张展硕参加了100米到1500米全部5个自由泳单项，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两个项目，还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预赛当中登场，堪称是泳池里的超级劳模，
2: 真的是
1: 被网友戏称是坐拥自由泳全家桶。
2: 是，不管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啊，他都有着极强的实力，尤其是4×200米自由泳接力，张展硕呢第4棒登场，在最后时刻呢反超日本选手，助力中国队夺得了金牌，刷新了亚洲纪录。
1: 小小年纪能够兼顾如此多的项目，背后是日复一日艰苦的训练啊。虽然说是第一次站上亚运的大舞台，但是张展硕心态沉稳，比赛当中敢打敢拼，而在收获7金之后，他也表示亚运会只是一个过程，自己的目标还在后面的世锦赛和奥运会上。
2: 是，那么随着张展硕等小将不断的闪光，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呢在昨天也已经是全部收官了，30金、13银、11铜，超过了上届杭州亚运会的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的成绩。
1: 是，昨天是中秋节，天上月圆，人间团圆，赛场梦圆，替中国游泳队高兴啊！
2: 说得真好哈，愿月光所至，万事胜意，愿此行归处，家国平安。
1: 说一下，我们来说亚运赛场捷报连连。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女子50米步枪三次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2: 没错哈，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当中呢，中国组合陈芋汐、卢维以总分347.82分，领先第2名30.18分的优势强。

0: 是夺冠。
1: 昨天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决赛中，17岁的小将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拿下冠军。
0: 对，而且最关键的是呢，这是她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首秀呢就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了。咱们呢也一起来看看比赛的精彩画面吧。
2: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自身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漂亮，11秒06，全新的赛会纪录。
1: 太令人激动了！陈雨洁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自己也说特别激动，他说这是送给自己最好的成人礼。
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能在我的18岁成年之前，在17岁拿下亚运会冠军，我觉得还是我最好的成年礼。
4: 超级不真实，只能说是上一届是曼奇姐，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现场都不在，我还在家里，然后这一届就成我自己在现场跑，还拿了亚运会冠军，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一种体验。
0: 多飒爽的姑娘哈！
1: 是
0: 陈雨洁呢，来自于浙江宁波，父母呢本身就是短跑的运动员。小学5年级的时候呢，她正式踏上了田径赛道。训练的时候呢，她对自己就特别的苛刻啊，反复打磨每一个动作，一点点的来抠这个细节。
1: 对，她经常说天赋离不开后天的努力，所以训练难熬的时候，就算有想放弃的瞬间，最后也都全都咬牙扛了下来。
0: 您看啊，实力呢就这样靠着努力和汗水一点点的积攒下来了。2023年浙江省青少年锦标赛，他拿下了百米冠军，200米同样是跑出了亮眼的成绩的。那么就在一个月前的全国田径锦标赛，他跑出了11秒08，创造了亚洲 U20 新纪录。这次的亚运会呢，赛前他就说呢，这是成年前啊最后的一场大赛了，想呢送给自己一份完美的18岁的礼物。
1: 他说自己最大的武器就是少年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
0: 、
1: 对手都是征战多年的老将。但是他一点不怵，就算是这次没能如愿，大不了再过4年8年继续拼搏。
0: 是在这儿呢，再次祝福啊陈雨洁啊。下面呢，咱们来说说亚运会今天的看点都有哪些。那么今天赛场呢，一共会产生25枚的金牌。跳水梦之队呢，今天亮相，
1: 对，
0: 除了已经夺冠的陈雨希、卢维的组合呢，王宗源、郑九元征战男子双人3米板。
1: 乒乓球赛场重头戏就是混双决赛了，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成功会。混双决赛，国乒提前包揽该项目的冠亚军。
0: 是田径赛场呢，将决出7枚金牌，中国队呢参与5个项目的角逐。
1: 除此之外，还有射击、击剑、皮划艇、曲棍球、男子水球、棒球比赛会分别上阵，期待着他们的精彩表现吧。说一下，我们来说一说巾帼不让须眉。说起瓷砖贴面，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说这是一个靠力气的男生的工种。
0: 对，
1: 但是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之上，有一位姑娘用精湛的手艺刷新了我们的认知啊，她就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戴欣怡。

0: 跟大家说，戴欣怡呢是这个项目当中唯一的一名中国女选手。周围参赛选手呢大多都是男生啊，在这样的赛场里呢，她就显得格外的亮眼了。
1: 对，
0: 比赛的时候呢，她俯身守在弓位前，你看抹刀、靠齿、轮番上手、放样、千戈，还有扑贴、勾缝，整套动作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的。
1: 没错，刚刚我们看到的视频当中，你看一面白色的瓷砖墙已经完工了，这砖缝横平竖直，红色图案嵌在墙面当中，而旁边一整面的这个蓝绿色瓷砖墙面，在灯光之下看起来格外的清亮好看。
0: 对，
1: 还有一小面红色瓷砖也已经铺贴完毕，白、蓝、绿、红几种颜色交错排布，不少现场观众都停下脚步去拍照围观。
0: 要说这个瓷砖贴面的比赛是什么呢？其实可不是抹灰贴砖那么简单。
1: 对，
0: 它呢是世界技能大赛结构与建筑技术类核心竞赛项目，专业性啊、精细度啊、工艺标准是极其高的。选手呢要在墙面、地面、楼梯这些基层上铺设陶瓷、马赛克、天然石材等等的材料，场景呢要覆盖住宅啊、办公楼还有园林等等的室内外的环境。
1: 对，就是说不光要按照图纸做好基层的处理、放样、排版、切割、铺贴、勾缝，还有泳池花纹、异形造型这类高难度创意铺贴。这个项目呢既要手上功夫精准，还得有艺术审美。
0: 对，
1: 它是属于实打实的硬核技能。
0: 是，长期以来呢瓷砖

贴面因为这个工序繁琐，精度严苛，耐力要求很高，被默认为是男性主导的传统工种了。但是呢，戴欣怡呢用实力改变了很多人的固有的这个想法。每一道工序呢，它都是专注

0: 们呢纷纷留言夸他是又美又飒的实力出圈的，外表呢看着温柔，出手呢却诠释着极致的工匠精神。大家呢也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职业是不分性别，匠心是不问男女的，只要沉下心来去研究钻研，精益求精，普通技能呢一样能够站上世界顶级的舞台的。
1: 对，戴欣怡登上世赛赛场，不光是展现出咱们中国青年技能人才的精湛技艺和青春风采，也打破了我们对于建筑技能工种的偏见，
0: 对，
1: 让更多人看到传统工匠行业年轻化、多元化的全新面貌。
0: 哎呀，360行，行行出状元嘛。只要愿意深耕，精益求精，就能在各自的领域闪闪发光。
1: 是的，盛南向说深耕。最近武汉动物园河马保育员胡玉磊的工作日常引发了关注。
0: 对，
1: 有不少网友看完之后都在说，哎呀，这份工作远比看上去辛苦啊。
0: 咱们就说小时候不少人看那动物世界啊，都是幻想着能够天天和可爱的动物们近距离去接触吧。胡玉磊呢当初也是这么想的，真正入职之后啊，他才发现这日常重头戏之一啊，就是处理这个河马呀重达半吨的粪便。
2: 主要是负责河马的保育工作，两只河马太容易拉的到处都是，要清理粪便，从8:30开始，一般会到10点钟左右。每周二和每周五需要更换外场的水池，一天的话大概有4小车，也就是有300到500斤的粪便，用那个3轮车一起拖到这个垃圾回收站，那车已经压坏3个，说是铲屎官嘛，我觉得还是蛮形象的。你每天饲喂它的话，吃得好，生活得很好，你还是蛮有成就感。
1: 1997年出生的胡玉磊，本科是动物科学专业，硕士攻读的是遗传育种与繁殖。毕业之后，他就来到了武汉动物园，专职照顾非洲区的2只河马。到现在已经工作整整3年的时间了。
0: 每天早上的8点钟啊，小胡呢就要换上工作服了，拎起高压水枪来开工。到岗的第一件大事儿就是打扫河马的笼舍，清理粪便。单单这一项工作呀、至少得忙过2个小时。
1: 河马胃口特别大，
0: 对，
1: 吃的多，自然排的就多。夏天的时候。这2只河马一天能够吃到6捆草料，一捆就30斤啊！另外还要搭配颗粒饲料、胡萝卜，这剩下最热的2个月，每天还要投喂20斤西瓜。
0: 咱们就说这么大的食量，那排泄量自然就惊人啊！
1: 对啊，
0: 高峰期啊，一天能够产生500斤的粪便呢，天天和这些打交道，这身上就难免会沾上味道嘛。所以呢，小胡这一天得洗2回澡，中午在园区冲一次，下班回家还得再冲一次。
1: 不少人听说胡玉磊是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的硕士，就很好奇说，那读了这么多年书，来动物园做铲屎官是不是大材小用啊？
0: 哎，小胡可不这么认为啊，多年学到的专业知识一点都没浪费。就靠着动物科学遗传育种相关的专业积累呢，他能够快速的判断这河马的身体情况。
1: 没错，咱们就拿这个粪便来说，观察颜色、数量，看看里面有没有异物或者是寄生虫，就可以初步筛查健康问题了。另外看河马剩下多少食物，也能够判断它的食欲是否正常。
0: 对，在小胡的心里呢，只要河马健健康康，身上挥之不去的味道，手上磨出来这老茧呢，这些辛苦都不值得一提。学以致用，扎根一线，用专业守护着生命，这就是新一代青年人最动人的责任与担当。说语文课组词练习，有同学给清醒的醒啊组词为古醒，老师看着这个词儿蒙圈了。
3: 这个字古醒，我的小朋友组词古醒，我问他古醒是什么意思，他跟我说课本中有，他说在这里盘古醒来了，所以他组词古醒。
0: 孩子还真是认认真真从课本里找出来的，就是看串了。那个我要是没看错，考卷上面那一行还有个词儿叫进番，小朋友我想知道这个词儿的出处。说吉林长春运动场上演暖心一幕，几名初三参赛选手临时一拍即合，决定放下名次，手拉手共同冲过终点线。没有激烈角逐的冲刺，只有并肩奔跑的青春。虽然少了争分夺秒的紧张感，但多了独属于毕业班的浪漫。说运动会上班主任呐喊助威的场景已经是各校园里的名场面了。还是吉林长春运动会上，一名班主任呐喊助威，全程跟跑，情绪价值拉满，

0: 边，一处轮廓酷似一位衣袂翩翩的青衣古风美女静静的矗立。游客起初还以为是有人在山上打卡拍照，凑近一看，所谓古装美人，其实呢是山石的天然造型，恰好有一只喜鹊落在石头顶端，羽毛搭配岩石，组合出以假乱真的窈窕身影。大自然，这是要进军古偶界。说在语文课本的空白处落笔，给课本诗词配上国风插画，白纸黑字的课文旁添上山水孤舟、松月亭台，那些古诗里的场景不再只靠想象，文字瞬间立体起来。果然国风才是顶级的浪漫，要是当年我课本长这样，背课文时我就不用抓耳挠腮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2: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3: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2: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2: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说一下说美景、大家印象当中的沙漠是什么样的呢？
0: 沙漠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黄海呗，还有黄金色的沙丘，风吹石头跑的，天上无飞鸟的。
5: 对，但是这个印象呢可能得颠覆一下了，
0: 颠覆一下，
5: 因为沙漠还可能会有奇峰、鸣沙、湖泊、神泉、甚至还有古庙。
0: 你说的这个没错啊，这些地方呢就在内蒙古的西部，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它叫呢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
5: 对，说到巴丹吉林沙漠，它的面积不小，大约是有4.92万平方公里，
0: 对，
5: 是中国第三大沙漠，同时也是中国第二大流动沙漠。
0: 是，这里呢还有一个世界之最呢，就是秘鲁图峰，它呢是世界上最高的固定沙山，人称是沙漠珠穆朗玛。除了高呢，还有一样特别的出名的就是鸣沙。巴丹吉林呢有世界上最大的鸣沙区，每当呢大片的沙子啊从200多米高的高处往下滑落的时候，那个声音呢就跟飞机起飞的时候的隆隆作响一样，几公里以外都听得清清楚。
5: 对，更绝的是巴丹吉林沙漠当中散落着144个湖泊、多数是清澈湛蓝色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呈现出紫色、红色这种特别炫目的颜色。沙山倒映在湖水里，这沙水天连在一起的时候，场面真的是蔚为壮观。
0: 真的是哈，沙漠里其实年降水量就那么低，这些湖水你说从哪来的呢？来源呢主要有几个啊，一是呢大气降水渗进了沙山，储存在沙山里形成的地下水；二呢是来自于青藏高原的远源地下水补给，另外呢还有流经河西走廊的黑河形成的地下水，以及呢其他近源地下水的补给。
5: 对，说到水，还有一个更为神奇的地方，
0: 是
5: 就是在秘鲁图峰的西边有一个因德日图湖，它是一个咸水湖。在这片咸水湖中间呢有一座湖心小岛，这个岛上居然有108个泉眼。
0: 哎，这些泉眼啊是日夜不停地往外冒水的，冒出来的水呢清澈甘甜，跟周围的咸水不一样。
5: 对，在沙漠腹地，像苏敏吉林湖畔还坐落着一处古庙，它就是巴。

0: 丹吉里庙被称为是沙漠故宫，它建于1755年，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1: 对，据说呢，当时建庙用的这一瓦一砖一木啊，那全都是从几百里外的地方用骆驼一匹一匹驮进来的。
0: 在巴丹吉林沙漠可不是沉寂的，因为在这里各种各样的动植物都是生长栖息的，给沙漠添了不少生机。
1: 正因为是咸水湖嘛，反而就成了蠕虫啊、软体动啊，还有部分的鱼类繁盛的好地方。很多湖泊的周围呢，还长着茂密的芦苇，还有沙柳啊、沙棘这些植物，整个呢就是一个完整的沙漠生态系统。
0: 凭着世界最高的沙山、最密集的沙漠湖泊，还有独特的沙山湖泊共生景观，2024年7月，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1: 那么申遗以来呢，当地是大力发展沙漠文旅产业的，那达慕大会啊、骆驼文化节啊，这些民族传统的活动，跟沙漠越野呀、星空露营这些新兴的业态就结合到一块儿了。游客呢，能够体验的东西可以说是越来越丰富。
0: 是的，行走在巴丹吉林，这沙粒铺在脸上，带着干净自然的气息。远处隐隐传来沙鸣声，就像巴丹吉林在低声哼唱。
1: 是，眼前的这片金黄与苍茫，不只是风景，它呢，也是各族儿女共同守护、共同耕耘的美丽家园。
0: 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最近浙江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女儿本来想帮发烧的父亲降温，结果方法用错了，反倒把老人家送进了医院。
1: 对，咱们说说啊，这60多岁的老方啊，是浙江省人民医院感染病科门诊接待的特殊的发热的患者。他呢不仅高烧不退，而且呢这个额头还有腋下更是惨不忍睹，大片的皮肤呢呈现出了明显的烫伤样的改变，红肿啊、起泡啊，看着让人揪心。
0: 怎么回事呢？几天前老方因为饮食不当出现腹泻，还伴有发热。女儿看着父亲难受，心里特别着急，就想到说家里刚好存了一些干冰，干冰比冰还凉啊，觉得降温效果肯定更好啊。于是她直接就把干冰敷在了父亲的额头和腋下。
1: 你说这东西能乱用吗？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呢，老人的皮肤就开始发红、起水泡，疼得厉害。家人呢这才发觉情况不对呀，赶紧把老人送到了医院。
0: 这生活当中确实有不少人可能会以为说干冰就是很凉的冰，其实大错特错，干冰是二氧化碳的固态形式。咱们都知道普通的冰块是0度，但是干冰的温度会低到-78.5度，它不会融化成水，而是直接升华为二氧化碳气体。
1: 这就是当皮肤呢直接接触干冰的时候呢，短短几秒钟之内啊就会发生严重的冷烧伤了。
0: 对，
1: 那么皮下血管呢会剧烈的收缩，细胞呢结冰，组织呢就会坏死。这种损伤呢在医学上被称为冻伤，它的破坏力是丝毫不亚于开水烫伤的。那么用干冰给发热的病人来降温呢，无异于拿着烧红的烙铁往皮肤上贴呀。
0: 好在就医及时啊，经过治疗，老人家发烧腹泻的情况得到控制了，冻伤的皮肤也慢慢结痂愈合，4天之后就顺利出院了，没有出现严重的继发性感染。
1: 是，干冰呢在冷链的运输当中呢，常用于保鲜呢、你看买这个海鲜冰激凌，咱们都常见。
0: 对，
1: 接着这件事呢，在这儿啊给大家提个醒啊，接触干冰呢一定得小心，防止冻伤。另外呢，我们也多次提醒过啊，干冰不能放冰箱里。那前面也说了，它呢不会化成水，而是快速的升华，在冰箱等密闭的空间中呢产生大量的气体，是有爆炸的风险的。
0: 没错，说一下我们来说健康。最近河南一家医院接诊了一位爱喝奶茶的小男孩，这个孩子的身体状况给那些用奶茶替代白开水的人敲响了警钟。
1: 对，这名14岁的小男孩呢，送医的时候意识模糊，入院呢仅仅一小时就突发了心脏骤停，情况危急。
0: 医生检查之后就发现啊，孩子的这个血肌酐数值高达3500，肾小球滤过率呢仅仅是1.7%，这意味着男孩98%的肾功能已经彻底损坏，直接确诊为肾衰竭。
1: 那么医生呢是详细询问了家人之后，找到了根本的原因，就是呢孩子长期不良的饮食习惯。这个男孩子呢每天都要点1到2次的外卖，固定呢喝2到3杯的奶茶，常年用饮料来代替白开水。
0: 没错，你要知道一杯500毫升的全糖奶茶，它的含糖量能够达到50到100克，
1: 对，
0: 会远远超过我们人体每天正常摄入的标准。过量果糖会升高尿酸，而奶茶当中的各类添加剂还会损伤肾脏的过滤功能。
1: 是，
0: 现在慢性肾病早就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了，
1: 对，
0: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青少年查出肾病，肥胖、高尿酸、高血压，再加上长期不良饮食，都是主要诱因。而且这个肾脏损伤特别隐蔽。
1: 对，而且这个肾脏的生病早期几乎是没有明显症状的，只是偶尔的乏力啊、轻度的微水肿，还有恶心，很容易呢被忽略。等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不适的时候啊，大多啊已经是到了病情的中晚期了，很难彻底的治愈了。
0: 没错。

0: 且长期频繁喝奶茶不只是伤肾，首先它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衰老，奶茶当中的过量糖分会破坏皮肤的胶原蛋白，让皮肤暗沉松弛，会比同龄人老得更快。
1: 是，而且呢，爱长痘的朋友呢更要注意了，高糖的奶茶会加重皮肤的炎症，就算是选这种无糖的款式哈，这本身含有的隐性的糖分它也会诱发痘痘的反复的生长。
0: 对，
1: 同时呢，奶茶热量和果糖超标，会提升肠道吸收的能力，让人不知不觉的就发胖。
0: 除此之外，奶茶当中的植脂末还有反式脂肪酸，长期摄入会大大提升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过量的果糖还会阻碍尿酸排泄，诱发痛风。
1: 对，
0: 很多年轻的痛风患者都有长期喝奶茶的习惯。
1: 是，最后呢，还有那些有睡眠问题啊，多数奶茶呢都因含有不少的咖啡因，白天喝呢可能影响不大，但是晚上饮用呢很容易导致失眠、入睡困难等等。长期熬夜失眠又会连锁的引发内分泌的紊乱、免疫力下降等等各种的问题。
0: 对，适度喝奶茶它是一种放松，无节制的依赖、成瘾的饮用它就是在透支健康了。
1: 是，家长呢对孩子的疼爱啊不是无条件的纵容，帮孩子呢戒掉不良的习惯，科学饮食，这才是健康的一个首选。
0: 没错，剩下我们来说一说古人与月饼吧。这中秋赏月吃月饼每年都有安排，但是有一块1400年前的月饼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到现在这些考古专家都猜不透它到底是什么馅儿的。
1: 是，那这块月饼呢是1972年考古队员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里挖出来的，小麦粉做的，这模具压好花纹再烘烤，土黄色，直径呢也就是6.5厘米，跟咱们手掌心差不多。
0: 对，别看埋了上千年了，这个饼面上的花纹还清清楚楚。正中间是8瓣莲花，包着一颗宝珠，一圈串珠纹，外头呢再围着菊瓣，层层叠叠。这个花纹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宝相花。
1: 宝相这个词呢就是寓意庄严美好嘛，它呢最早的原型是莲花，到唐朝呢又融合了菊花、石榴、牡丹，拼成了这种华丽的团花。一边呢是咱们中原的审美，一边呢是带着丝绸之路的异域的味道，异域是吉祥富贵的。
0: 是啊，看到如此精致的古饼，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里边到底是啥馅儿的呢？可惜文物太珍贵了，不能切开取样，所以这个馅料到现在依然是一个千古谜题。
1: 是，
0: 专家根据桐木出土食物来推测呀，大概率会有枣、核桃、葡萄干，还有各种果仁。所以这么一想，这不就是古代版的五仁月饼吗？
1: 是的，说到这个阿斯塔纳古墓群呢，是西晋到唐代高昌城官民的公共墓地啊。在这里呢，不光出土了这块宝相花园饼，还挖出了一大堆千年的面食，你看馕、饺子，各式各样的花式点心都有。
0: 对，点心花样可多了，
1: 对，
0: 8瓣花、6瓣花、叶子形状、环形、四棱的都有。你知道手捏或者是模具压出来，然后再进到这个炉子当中进行烘烤。不得不说，这唐朝面点师傅的手艺真的绝了。
1: 真的是，很多朋友还好奇呢，说这些面食埋在地下1000多年，为啥没烂呢？这秘密呢就在吐鲁番。
0: 对，
1: 那里呢常年干旱少雨，食物呢埋进去快速的脱水，相当于呢天然的风干，隔绝了湿气，直接被时间给冻住了，仿佛那一桌唐代的大餐呢就穿越到了今天了。
0: 不过咱们在这儿要画一个重点啊，就是很多人误以为说它就是最早的中秋月饼了。唐朝虽然说已经流行了8月15赏月游玩的风气，那会儿月饼还不是中秋的专属吃食。
1: 是，月饼这个词呢最早是南宋文献里看到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月饼呢就是普通的点心，一年四季随时都能买到，不是中秋的限定啊。一直等到了明清的时候呢，这月饼呢才和中秋绑定了，老百姓呢互送月饼就取团圆的意思，中秋祭月供桌上呢摆的就是团圆月饼，你看中秋月饼团圆这才正式组队了。
0: 对，所以严格来说这块唐代圆饼不算咱们现在意义上的中秋月饼。
1: 对，
0: 不过这不耽误我们中秋这天把它当成一份来自大唐的浪漫小礼物。
1: 不耽误啊，千年的岁月是一晃而过的，但是呢有些想法是一直没变的，我们呢偏爱圆圆的东西，因为呢圆就代表着圆满嘛，喜欢呢把好看吉祥的花纹印在吃食上，把美好的寓意呢吃进咱们的肚子里。
0: 没错，那借着这块1400岁的宝相花古饼，祝愿每一个跨越千里奔赴团圆的朋友，愿大家阖家团圆，月饼香甜，家人围坐，灯火可亲。
1: 不管身在何方，心中总有归处，小家美满，家国安宁，人月两团圆。
0: 中秋吃月饼，那今年的月饼市场也有一些新的变化。
1: 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品尝一下今年的月饼有什么不同。
2: 记者来到北京的一家商超里，月饼绝

0: 对，是市场的主角。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月饼个头更小，包装也更轻巧，多种口味集于一盒，成为今年月饼市场新的变化。
1: 通过不同的组合搭配，然后让这个一盒能够吃到很多种别的口味。我们现在九月的销售额预计能达到1500万元左右。
0: 今年除了传统的广式、苏式等月饼外，更多独具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入馅，也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新的味蕾感受。在湖南株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特色农产品白冠丝瓜，如今被加工成细腻的蔬菜冻干粉，按比例融入月饼馅料，刚上架一周就成了中秋网红款。四川成都则凭借火锅牛肉、灯影牛肉月饼等川味月饼俘获不少食客。
2: 今天买了的话，就是灯影牛肉的和那个双麻火腿的，都是带有成都特色的月饼，还挺不错的。
0: 在满足消费者味蕾的同时，低糖低油等更健康的月饼也成为今年消费者的追求。在浙江长兴，当地人钟爱蒸月饼，米粉团被制作成发糕胚子，在经过笼屉蒸熟后，带着大米特有的清香。
3: 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围在一起做米糕，这才是我们的团圆。
0: 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涨320%，73%的消费者选购时会翻配料表，优先选择低糖零添加的月饼。根据市场调研数据，预计今年我国月饼市场整体规模将达到290亿元，消费需求已经从传统的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
4: 说9月28日，京港高铁河北雄安至河南商丘段，新余高铁陕西西安至安康段，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将开通运营。这四条高铁开通后，将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说近期，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东江流域博罗地区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项目中期专家论证会及成果展举行。一年多来，考古团队累计完成500余平方公里系统调查，新发现先秦时期遗址170余处，对罗阳遗址石龙头地点实施抢救性发掘。说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约有500种动物，火烈鸟是园里的固定居民。近期，这家动物园又迎来16只火烈鸟幼鸟，使这一族群进一步壮大。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 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

0: 后味回甘。
1: 铃铛勾起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山下欢迎回来。在四川若尔盖草原的秋天，草甸铺金与湛蓝的天空交织成最惊艳的壮色，秋风一吹，花湖便美成了油画。
4: 节目的最后，一起在油画里遇见美丽中国，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3: 明天见。

0: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

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

0: 三，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吞点儿。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配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

0: 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2: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

0: 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米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米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

0: 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小姐，小姐，肚子怎么了？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1: 不会吧，半个月了。
0: 你叫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他饿在哪儿。去呀！哎呦，哎呀，哎呀，这谁呀？吓死人了！嫂子，你家来人呀！哎呀，还啥呀你？德华，哎呀，德华，你快看老人家的保姆。
1: 不会是让俺给气的吧？是不懂了抬气了？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
0: 那可要是知道了，肯定跟恁拼了。嫂子，你别吓坏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1: 现在知道腿软了，当时干啥去了？要不是恁惹的事儿，恁嫂子能懂抬气啊你？
0: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的呀？
1: 谁有脸就跟谁一伙，你快点儿。俺娘。
0: 俺娘，俺哪知道他们宿舍在哪儿啊？
1: 那天天抱着孩子往外面跑，还以为那个啥都知道了。
0: 俺哪天天跑了？
1: 这可怎么？俺去医院吧。就连没黑灯瞎火的，你咋走啊？再说，俺们都不认识医院，这往哪儿走啊咱？
0: 哎，你们快打个电话，给校长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个忙。
1: 哎呀，我小张家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了忙，怕走啊。再说，俺们都不认识医院，这往哪儿走啊咱？
0: 哎，你们快打个电话，给校长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个忙。哎呀，你被问了你，快扶你嫂子躺下，把裤子扒下来，把裤子干啥？不把裤子，咋伤孩子呀？不是上医院上吗？
1: 上啥医院？杨顺都破了，你想让他整天打麻路上呀？你想让俺娘俩的命啊你？
0: 我姓也得姓，要不您找个医生来。
1: 我哪找医生去？
2: 谁疼啊？

0: 快帮我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要出来了？
1: 漆黑漆黑的
0: 头发，
1: 谁的头发？
2: 你头发，
1: 你在干啥呢？你，
0: 我看看，
1: 哎呦，孩子头发都看见了，
0: 我看看，
2: 你被砍了，
0: 真是，
2: 你们醒不醒啊？
1: 那么巧，倒杯热水，纸纸草纸，
0: 这还有啥嘞？这还有啥？
1: 哎呀，看着我干啥呀？快去拿水找纸你。
0: 你要干啥？
1: 干啥？废话，接什么？
0: 你行吗？
1: 咋不行了？俺在老家，净看人家接生了。再说，俺自己个儿都生了仨了，都是在家生的，一个也没有上医院，哪个生的孬？接生？你又不接生，你洗手干啥？
0: 哎呀，谢谢，好帮你打下手。
1: 呀，行了，姑奶奶，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
0: 哎，你还没打肥皂呢。
1: 哎呀，来不及了。
0: 行不行，别打。
1: 真麻烦，行，真是的，你行，
0: 哎，擦手擦手，
1: 哎呀，奶奶，俺算是服了你家这群人了。
0: 啊！不好了，孩子的头快要出来了，
1: 还是来了，
0: 快，
1: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这孩子的头都要出来了，
0: 孩子头要出来了，这咋办呢？
1: 小白，
0: 你快动手啊！你快接生啊！你干嘛站着不动啊？
1: 真是的，哎，孩子出来了，得叫乞丐吧？呀，对呀，俺咋把这事给忘了？快找把剪刀来！
0: 去，剪什么的剪子？
1: 剪乞丐的剪子。
0: 俺家没有剪那啥的担子的剪子。
1: 姑奶奶，恁家有啥剪子都行都中。哎呀，你坚持住啊！再说，接手。出来了，坚持住！
0: 来，
1: 警官，得消消毒，消消毒。
3: 哦，对，当然得消消毒了。
0: 去洗洗，
1: 哎，光洗洗不行，得要用开水煮煮，也来不及了。那水还没开呢，这孩子都出来了，
0: 那咋办呢？
1: 那咋办？你就知道那咋办？赵平，辣椒来，
0: 整辣椒干啥？你要喝呀？
1: 你啰嗦个啥呀？让你去你就去吧！你，
0: 哎呀，快点儿！哎，
1: 就要出来了，坚持住！你辣椒呀，那椒！姑奶奶，
0: 大哥，来了，这酒行吗？
1: 也行，是辣椒就行。
0: 大哥说了，这酒可贵了，还不贵？
1: 贵也就是他了，现在啥能贵过孩子的命？拿着。
0: 来一口，你先喝点，这酒挺贵的。哎呀，原来你是想喝这么贵的酒啊！
1: 去你娘的，齁辣的，齁难喝的，你以为爱喝呀？不是你家哎讲卫生哎干净吗？当然要好好消消毒了。那给我。
2: 要干什么啊？
1: 消毒，给剪子消消毒。
0: 别出来了，你拿着。你要伤人呢，你。
1: 这，你拿着。啊，剪这种，你使劲儿啊！孩子就要出来了，使劲儿，使劲儿的，
2: 没劲了，实在是没劲了。
1: 咋会没劲儿了呢？你吃了那么多饭，你吃哪儿去了你呀？使劲儿，像拉屎一样的，使劲儿！
2: 哎呦，
0: 哎呀，你娘！我就哭了，
1: 你别管他了。现在啥时候了？快挨着你嫂子的腿！啊！你别动了啊！使劲儿！

0: 小倩，小倩，小倩，小倩，我说啊，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1: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
0: 瞧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示晚汇报的。
1: 我老婆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离生还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0: 那可说不准。那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要万一再提前了呢？
1: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0: 你回去干嘛？
1: 你们家的锅也没糊，
2: 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哎，
3: 什么事儿啊？这是孩子哭啊？
2: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3: 你说梦话呢吧？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哎呀。
1: 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什么？你说什么？哎呀，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多大？哎，喂，嘿，窜的比兔子还快。哼，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
3: 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恁还啥呀？俺听见了，哎呦不弄。哼，恁砍人俺干啥呀？恁不认账了？有点儿。恁是谁呀？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1: 想，不认账完了。恁有
3: 那刀？
1: 不认账试试。说正经的，对门又生了儿子，怎么没反应啊？
3: 人家生了个娃，瞧俺恁给高兴的，一边又一边的说。你又
1: 皮紧了是吧？哎，
3: 说啥嘞？好，来来来来，恁大恁大，来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
0: 啥？恁说啥？恁跟谁接生？
1: 哥，哥，你傻啦？你高兴傻啦？你要干啥啊？
2: 你哥是要检查。
1: 哎呀，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你别弄了，把孩子给吵醒了。
3: 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1: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3: 哎，你没事吧？
2: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嘿，
3: 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了。你撇什么嘴啊？你以为撇嘴好看？
4: 回来了。
5: 啊，回来了。
4: 告诉你件稀奇的事儿，安杰生了。又生了个儿子。
5: 哦，
6: 江德福又生一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
5: 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嗯，
4: 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6: 这还不叫本事啊？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再一个一个的生，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
4: 你也就这件事占上风了，他没完没了的说了。
5: 哎，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追一阵子了。
4: 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6: 是，数目是追上了，可质量呢？嗯，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啊，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4: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5: 在哪儿？
4: 在家。
6: 在家里啊？
4: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6: 不是医生吗？
4: 是医生的还能叫稀奇吗？

0: 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
1: 哎，安杰没事吧？
0: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哎，你说稀奇不稀奇？
1: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傻人有傻福。

0: 集合了，醒醒，醒醒！睡得还挺香。哎呀，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的我都草去了。那是夜哭狼。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啊，就在村口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
1: 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0: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我看呐，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
1: 不愿意叫就别叫，
0: 又没拿枪逼着你叫。将军庆，那太一般了，还不如江国庆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我也没办法。
1: 谁让校长老婆啊把调子都定了，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那军庆完了呢？
0: 民庆呗。行，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升，
1: 随你便吧。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升，你倒好，真是一样一样的升。
0: 再生个丫头，我就不生了，生个丫头我就取名叫小样，就此打住。
2: 想得还挺周的。哎，杨书记，您不是骑自行车吗？嗨，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
3: 我不会，不会骑。学呗。 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你也太娇气了。哎，
2: 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3: 进岛？进什么岛？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他。 不是要留校的吗？
2: 跑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来。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哦，
3: 对，
2: 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人呀，不适合留校。 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不是都
3: 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
2: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3: 你这样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到哪儿去了？被你哥让出卖了？
4: 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
3: 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4: 哎，那可说不准，说不定。
2: 说不准就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哎，
0: 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4: 一个省一个省找，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0: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3: 你不去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

1: 不要着急，我们俩聊就离婚。哎，
2: 你说得轻巧，什么话张口就来。哎呀，
1: 你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0: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2: 哎，这谁要离婚啊？哎呀，
1: 谁要离婚啊？啊？
2: 你要离婚啊？啊？
1: 对，是我。
0: 是我要离婚。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1: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谁是骗子啊？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0: 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
1: 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0: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
1: 杨书记说你要留校的。
3: 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1: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这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3: 安姐，
1: 你叫我干嘛？
3: 好了，小妹，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
1: 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3: 哎，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
1: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
3: 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了。你以为你是谁呀？
1: 我是谁呀？我能是谁呀？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
0: 行了，
3: 行了，
0: 你看，
3: 行了，
0: 你看，
3: 自己承认了，
0: 自己承认，那你承认你是骗子。
3: 哎，我可没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老婆，那我也没办法。老弟啊，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
0: 哎，我惯的还不够，还惯的不好，不赖他，赖我。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啊？
3: 你都传达了，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哎，这是啊啊，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
0: 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我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
3: 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啊！啊，老蒋，什么时候走？很快，再有时间半个月吧。哦，他们也一起走吧？哎呀，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那捆了走啊。
3: 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
1: 我的工作没人能做，别没说。
0: 哎，革命靠自觉，咱们呀，就等他自己觉悟吧，啊！哎，你过来一下，
4: 干什么？
0: 哎，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1: 这是什么？
0: 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啊？
1: 哪儿啊？我怎么找不到啊？哎呀，真是笨蛋！
0: 我左下角看，啊，就这么小啊？有大的，你看，是不是吗？有大的！
1: 你个骗子！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0: 大头脑，这么骗大，你当我傻呀？哎，
1: 干什么你啊？ 暂停！
0: 不管闲事儿。
1: 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5: 他说谁是骗子？
0: 跟你有关系吗？

0: 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给你开玩笑吗？
1: 有甄别大的要塞吗？有甄别大的军事基地吗？
0: 怎么没有啊？哎哎哎，钱别给我坐坏了。你看，哎，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2: 你没我愿意看的。哎呦，
0: 真是对牛弹琴。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 今天我终于也落着一回对牛弹琴。哎，我这么跟你说，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岛，他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啊？
2: 谁是随军家属？你呀，
0: 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
2: 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
0: 哎，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2: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0: 那也没那么严重，要不是谁离不开谁。哼，
2: 我
0: 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你怎么办？啊，你带了两个孩子，你一个人你怎么办呢？
2: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我带着孩子，我照样过。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3: 啊，没有德华和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我怎么不能过啊？我过不好，我还过不赖吗？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他们俩走人。你干嘛呢？这么不小心！啊，是我不小心。他让谁管？该管的人是他呀，对吧？
0: 国庆，哥，这衣服都带吗？都带，能带都带走。哎，德华，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
2: 那俺可做不到，你那媳妇儿谁团结得了？怎么不能啊？我跟
0: 你嫂子这不团结的挺好的吗？团结的好，团结的好，人家咋不跟你一块儿做？那是暂时的，这过不了几天，她不是就追过来了吗？
2: 你那是白天做梦，痴子乱想，这是你媳妇儿说的。
0: 是吗？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
2: 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你不信你问他去。问就问。哎，是你说的吗？我说什么了？你
0: 这外面听了半天了，还听不明白啊？我猜的你肯定说的是白日做梦，对不对？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哟，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
4: 说不要钱嘞，大概税不要钱啊。
5: 行，一会儿我给你钱，行了吧？那嫂子可真够倔的啊，说不去还真就不去嘞。换了俺可做不出来。
4: 你当然没事了，你从农村来，在这海胆子界，那不是一样吗？俺嫂子就不一样了。
5: 他有啥不一样哎？啊，俩脑袋四只眼啊。
4: 你再给我倒点儿。
5: 你农村妇女，俺嫂子是城市小姐，那能一样吗？谁是农村妇女？那还是农村妇女呢？那俺不跟着去嘞。
4: 俺去谁看孩子呀？俺又不是来看大人的，那孩子不去，俺咋去？俺去干啥？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哎呀，这回啊，恁家可算是清静了。嘿，恁哥走了，那是保姆也走了，就剩下恁跟恁嫂子了。
4: 啥？
6: 俺那俩侄儿呢？他俩就不是人了。是哈，咋这俩小子给忘了？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
0: 换上你怎么办？
6: 早把他腿打折了，看他怎么往外跑。
0: 得了。 你也

0: 就是给嘴过过年，也没看你把你老婆收拾得多老实啊，
1: 起码不敢乱跑吧？
0: 他呀，那是不敢，万一跑丢了呢？
2: 说正经的吧，他不跟你走，你怎么办？
0: 哎呀，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
2: 你不是会骗吗？骗不了了，
0: 事太大，骗不动了。
2: 老弟啊，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的。
0: 为什么呀？
2: 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的。
0: 哎，你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啊？把你弄的，
2: 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0: 哎，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按理说呢，这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员的。
2: 当教员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0: 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
2: 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
0: 哎呀，他那是胡说八道。
2: 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他，打心里怵他。
0: 你怵他什么呀？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
2: 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啊。
0: 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
2: 老姜，这可你说的啊。
0: 我说的，那这点自信都没有，还能两地分居吗？
2: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
3: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3: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0: 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 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一百。

0: 百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

0: 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 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 除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
2: 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 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3: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 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
4: 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除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 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 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免费领。
1: 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 领取吧，
3: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
2: 跟以前用砂锅炖两三个小时的一样好喝。

0: 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0: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杨叔叔一路顺风。
3: 哎，好好。
2: 杨叔叔一路顺风。
3: 哎，好好好，走了。
4: 哎，他家属。哎呀，哎呀，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3: 你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
4: 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处处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
3: 哎，好好好，我拿两个。净给我出洋相，
4: 俺出啥洋相来？俺又跟恁丢啥人来？
5: 嫂子，来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
4: 还能光他一个人吃？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拿着，拿着，拿着。
3: 你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挤烂了都。
4: 呀，不碍事，不碍事啊。
3: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4: 气人家都不出来送你，你还替人家瞎操心。就是，恁上辈子欠他嘞。
3: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我说老兄啊，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6: 我什么态度啊？
3: 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
6: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
3: 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
4: 哎呀，还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5: 他早就没娘了。
4: 那忘了妹子也不中啊。
5: 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
4: 哎，恁看恁看，
3: 哎，
4: 又不是没长眼。
3: 我走了啊。
6: 行了，走吧。路上慢点开啊。
3: 哎，放心吧。

0: 停下！
1: 我是德华呀！
0: 德华敲门！
2: 起！老大，
3: 把事儿又是打起来了。

0: 你就不能盼人点好吗？白眼三更的，叫人纳闷儿，那有啥好事儿？哎，来了来了啊！哎呀呀，快去呀！哎，走了走了，掉坑里了！
1: 谁掉坑里了？没头没脑的！
0: 军情，军情发烧了，肯定带着他上卫生所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豆娃说：“把证，你俩都掉坑里了。”
2: 我擦，
0: 传上一扔。

0: 嫂子，大华，那嫂子回来了没？哎呀，老天爷，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1: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0: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1: 能懂个屁！
2: 行，那我回去了，好好睡一觉吧。
1: 看把他给弄的。

0: 还睡嘞？
1: 嗯，
0: 真能睡。
1: 嗯，
0: 哎呀，娃儿啃个饼能啃一夜，谁信嘞？
1: 不是一夜，是半夜。
0: 半夜咋了？半夜也不行啊。哎，说是给娃儿往鞋里打油，打了一瓶子油，恁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还能跟俺说呀？恁嫂子啥也没说，
1: 她一回来就睡着呢，到现在还没醒呢。
0: 恁不说，哎，还忘了呢。你想着没？恁丁大哥跟恁嫂子说啥来着？
1: 说啥了？
0: 恁丁大哥放下恁那侄子，就跟恁嫂子说：“好好睡一觉吧。”
1: 那又怎么了？
0: 那又咋了？俺跟恁丁大哥都睡了快十年了，从来没让俺好好睡一觉。好好睡一觉吧。哟，俺那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气死了！等会儿恁过来。等会儿，恁也不是外人，俺也不掖着藏着了，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够啊？你信不信？啊？切，信不信由恁。俺能往自己男人身上泼脏水吗？俺又不傻，俺又不呆，俺能吗？哎呀，恁丁大哥就是喜欢那十文短字的女人，好嫌俺大字不是，是个睁眼瞎。恁嫂子又文化又漂亮，你说恁丁大哥能不动心？
1: 你咋知道他们弄到一块儿去了？是你男人惦记俺嫂子，俺嫂子能看上你男人？
0: 哎，一个巴掌是拍不响啊，那一个巴掌想拍另一个巴掌，是啥男生啊？就算昨天晚上他俩没拍上啊，这邻里邻居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俩巴掌早晚拍上，咋办？
1: 那咱俩看严点儿。
0: 哎呦，我的傻妹妹呀、啊，咱俩打字不是一个，想看人家两个精明的人，能成啊？
1: 那你说咋办呢？
0: 那咋办？那咋办？

0: 哎呀，俺要是有啥办法，俺也就不臭了。走，老丁，吃饭去啊！一会儿去。哎，安老师，下班了。
1: 金大哥，下班了。
0: 你等会儿，我这有你两封信。
1: 哦。
0: 丰收了，
1: 谢谢啊。哎，怎么退回来了？我这地址写的没错啊。你笑什么？
0: 你不知道我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信封上怎么写的。
1: 哎呀，我是跟他逗着玩的。
0: 他也是跟你逗着玩的。
1: 啊？
2: 你看啊，查无此人，退回原址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1: 哦，还真是的。
0: 他肯定是先把信看了，然后再封上，再原址退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1: 他真讨厌。谢谢啊。
0: 不客气。
1: 我走了。
0: 好。
1: 德华。
3: 打饭去了。
1: 嗯。
3: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 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啦？
3: 我哑巴了，我瞎了才好。
1: 哎，恁叹啥气？
3: 你叹啥气呀？
1: 恁说嘞。
3: 俺不说。
1: 俺恁不说，俺说。这咋回事嘛？这是。
3: 你管好你男人就行了。
1: 他又不是个小孩，俺又不能天天看着他。
3: 那你说还有啥法儿？
1: 要俺说，让恁嫂子走。他到嫩哥那儿去，让嫩哥看着他。
3: 你说的倒轻巧，他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
1: 真是，咋才能让他走嘞？
4: 您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3: 不在。你是谁？
4: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
3: 哦。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4: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
3: 哎呀，这是咋说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哎呦，
4: 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3: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4: 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
1: 哎，杨书记，
4: 杨书记，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啊，那咋也不管管他嫂子了？
5: 我管他什么呀？
1: 让他睡军去。
4: 您看，这秤杆儿和秤砣老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5: 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1: 认识他领导，还不敢听您的。
5: 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3: 恁的意思是让他走？
5: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3: 对。那要是他再把孙妈叫来咋办？
5: 孙妈？孙妈是谁啊？
1: 他家那保姆，他家那佣人。
5: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3: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5: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用佣人呢？
1: 就是，
5: 真是乱弹琴！
1: 哎呀，太好了！
5: 来，这
6: 我请，您请，姑姑走了。
1: 哎呀，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住浪。
6: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
1: 哎呀，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6: 你哪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1: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

0: 你看恁哥咋办？你哎呀，行了行了，就把别磨蹭了，咱磨蹭不了火车了。
1: 国庆，
2: 你妈呀！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磨蹭了，咱磨蹭就误了火车了。

0: 哎呦，不，哎呀，行了行了，你可别哭了。哎呀，哎，那个小祖宗啊。哎呀，真是啥呀？
1: 他姑娘。
2: 妈妈。
0: 走了。
3: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啊。
3: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还说俺呢？恁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人家姑嫂好着嘞。
3: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3: 嫂子知道吗？
0: 哎呀，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个票就走了。
3: 不至于这么急吧？
0: 啊，我过来，我过来。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依呀。嗯。哎呀国庆啊，那个祖宗也别哭了。哎呦，你的事儿都要哭了。
1: 来来来，过来。
0: 那谢了。
4: 好了啊。哎呀，叔叔抱抱。哎呀，喝过来。
5: 要说吧，他大姑父啊，平时话就多，但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6: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5: 别吵了，烦死人了。
6: 安心，你打算怎么办？
5: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7: 姐，
5: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
7: 啊？
5: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6: 有什么要帮忙的？
5: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6: 行，尽管搬吧。

0: 哎呀，德华嘞，你别哭了！哎呀，哎呀，你娘嘞，你可算是回来了。德华呢？
1: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白天报说他婆婆病危。
0: 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2: 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
0: 至于那么着急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谁送来的电报啊？
3: 问你呢。
0: 是个解放军送来的，你看见了？啊，看见了。大嫂。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2: 真没开玩笑，真的。那不行，那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0: 什么病危呀？骗鬼呢吧？骗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哼，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就行了。
2: 那还是查电报嘞？
0: 查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 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走，
2: 我去。电报，
3: 回去，睡觉。
2: 哎，弄啥嘞？那么看着俺？
3: 傻了吧？
2: 有电报吗？没有吧？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嘞？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3: 那不骗人，那咋整啊？那他嫂子能让他走？那德华能走得了吗？是。走就走嘛，光明正大。
2: 干嘛别想花骗人呢？
3: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俺可没那脑子。
2: 哎呦，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恁学校的那小张他老婆出的点子。
3: 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
2: 俺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俺哪个女人不简单？我说我们校长老婆不简单。说他真的要去查电报，俺可咋办啊？
3: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他查个六啊？
2: 哎呀，他可真精啊，俺把恁都给骗了，他都不信了。
4: 我看呐，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哼，那恁舍得他走啊？俺以为俺还舍不得他嘞。你说恁咋算了？俺都快累死了，你信呢？你切！
5: 放了信息，
6: 保重啊！
7: 快点，快点啊！
6: 回去吧。
7: 保重。
6: 没事，
7: 保重啊。

0: 还行吧，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还行。哦，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你干嘛问这个？
1: 你要小心一点，虽然要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我不会成右派的。还是小心一点好。
2: 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从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谁说女子像？
3: 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大嫂，
4: 哎，
3: 恁来了，哎，恁坐，恁坐。
4: 不坐了，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
5: 哦，啊，你。

0: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1: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一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0: 我有个熟人要去那儿。
1: 哦，那是江参谋长的防区啊，是他们辖区，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0: 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

0: 你进来一下。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我说什么话了？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
1: 这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2: 下班嘞，今儿咋真早嘞？那哪剩了干啥呀？
3: 嫂子，我要走了。
2: 哎，我走了，上哪儿去啊？
3: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
2: 哎，真嘞？你啥时候走啊？切，太好了！来，你先坐着。

0: 咱还不开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
0: 啊，
1: 都已经等了5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2: 哎呀，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3: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2: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到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0: 小黄，
4: 哎，嫂子，
0: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4: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也别着急，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

0: 看好弟弟，来，看好弟弟，妈妈去关窗，快啊！
1: 好，
0: 关。

0: 谁啊？
1: 老哥，我小黄。
0: 哦，国庆，你看着弟弟啊，来，来，看好弟弟啊。
2: 嫂子，是我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还有火柴，来，
0: 谢谢啊。
2: 这样屋里就亮了，刮台风啊，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哎。

0: 鬼地方。
1: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0: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0: 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 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 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 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1: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

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走了，走了，走了。哎，
1: 好吧，知道您不舒服，我刚好陆师傅给您做的电风扇。哎
2: 呀，谢谢啊。
1: 别凉了啊。行，老师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好。哎，国庆，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国庆，来，醒醒哦。

0: 走走走，没事儿，把手伸给我。这怎么上啊？
1: 不怕，过来。没事儿，把手伸给我。来，来，来，啊，慢点啊！哎，鞋掉了。好，哎，冯叔，哎，我这宝贝儿子。嗯，好，好了，走了，走了，走了，走走走，走了。哎，慢点，慢点。怎么，现在这城里头实行穿一只鞋啊？
2: 慢点慢点，这姑娘够沧桑喝一壶的。慢点慢点，
3: 够呛。嗯，别碰我，一碰我就难受，想吐。
4: 那你再睡会儿吧，我除草去了啊。
3: 走走走，厕所在哪儿？
5: 我问你话呢。啊，你问我什么？
3: 厕所在哪儿？
5: 哦，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啊，多脏啊！

0: 厕所
1: 在外边。
0: 家里没厕所。哎，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
2: 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3: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
2: 不用那么凑合，那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水在哪儿啊？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海水呢。来吧。
1: 本来啊，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啊。
0: 怎么不方便啊？
1: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 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0: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1: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你一旦挑不了，你半蛋半蛋挑啊，别急，啊。
0: 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爸，哎，哟，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
1: 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
0: 这别人也搬家，那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呀，你看看这瓶瓶罐罐，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
1: 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0: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1: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0: 行行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2: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0: 干什么事情你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啊？你先做饭。
1: 我也是想做来着，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2: 来来，过来，我教你。

0: 我算是被你坑惨了，
1: 又要挑水，又要拉风箱，
0: 这不是农村人的日子是什么？
2: 来，喂。

0: 好大睡，估计是累了。
1: 怎么了？
2: 这是信号，
0: 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2: 因为缺信号了。

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去洗漱去啊！晚了就来不及了，快！

0: 亮哥我。
1: 哎呀，又叫又叫、啊、这孩子刚睡叫什么也在这叫
0: 好让啊。
1: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啊？
2: 哼，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似的。
0: 你本来就欠我的吗？你不承认啊？
1: 啊，我承认，我承认。
2: 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啊。
0: 这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2: 奶奶的，这没电了。哎，你快点吧啊。
0: 怎么办啊？
2: 没事，来来，把手给我，没事。
0: 水还没倒呢。
2: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啊！你碰着什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2: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0: 咱俩的家为什么光我碰你不碰呢？
2: 因为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3: 哎，别碰我！
0: 点着了没有啊？
2: 哎呀，奶奶的，没油了。哎呦，
0: 你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这日子怎么过的？
2: 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也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真香啊。
4: 斜眼看更漂亮。
2: 哎呦我的
0: 妈，碰着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
2: 你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
0: 过的什么日子？
2: 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0: 盼我干嘛？
2: 你说呢？完了没有啊？来来，
0: 哎，拆完了。哎呀，干什么呀？
2: 干革命！我跟你说什么？
0: 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2: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呢。啊？
0: 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2: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过来。
0: 讨厌啊！你看我干嘛？
4: 真美呀！哎呀，真好看。闭上眼睛好看，睁开眼睛更好看。
0: 讨厌。
4: 哎，
2: 你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0: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
2: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0: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2: 着什么急呀？先歇一段。
0: 歇一段就歇一段，谁还不愿意歇一段？左边还是右边啊？

0: 还能笑得出来，真是！你说话算话吗？你什么意思？嗯，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
1: 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人家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哎，我比他们厉害，
1: 来，让我去。
0: 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马。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1: 啊，来，我说过。
0: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1: 我也说了。怎么了？
0: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1: 你回来你是，我实在憋不住了。那你到厕所上啊？就那厕所啊，
0: 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多大？这么大。哎，这么大呢。
1: 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
0: 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上，味儿不味儿啊？
1: 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
0: 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
2: 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妈妈，妈妈，弟弟要尿了。哦，嗯。哎呀，国庆啊！哎，回来了，来，过来。
0: 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老吹号啊？
2: 军营吧，就是按照号称来过日子的。
0: 这是什么号啊？
2: 军营。啊，这是开放号。
0: 那刚才呢？
2: 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0: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2: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0: 管得可真够宽的，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
2: 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
0: 来，过来。哎呀，
2: 这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笑>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怎么？你心里不热啊？
0: 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2: 别这是整天的乡下农村，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0: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 是城市啊，城市，城市，你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是不是改一改？
2: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切，那
0: 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2: 这毛病怎么不改一改呢？啊？信口开河，不过脑子。

0: 真不假，你看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哎呀，我的个娘啊！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的。哎呀，
1: 真不错！哎，国庆，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2: 帮我干活，
1: 给我添乱就算不错。哎，
2: 阿姨，你是真能干。
0: 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呢，够我干一阵子。哎，
2: 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我还用你相信？别这儿给我灌迷魂汤了，
0: 我不吃这一套。嗨，
2: 看看你看，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来，给我。
0: 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了。
2: 哎，啊，来，赶紧递到外边。
1: 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你看看这么快，这学会烧火了，这还会拉风去。
2: 不见得，真的不见得。
0: 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呢。
2: 你别老这么动乡下人，乡下人呢？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王主任，怎么了？
0: 哪儿的主任啊？美籍干部。
2: 政治部主任。
0: 书记干部，你问这个哪样啊？都二百五样，都王秀娥那样。哎哎哎哎！啊！
1: 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二百五二百五的？
2: 要是没人王秀娥，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去，那还两说呢。
0: 你以为我愿意拉风去？
2: 拉风箱有什么好的？拉风箱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的强吧？
0: 你说谁死啊？
1: 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哼，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了。难
2: 道不是啊？
1: 是啊，哼，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箱啊？
2: 啊？怎么了？啊？怎么了？谁尿了？啊，我看看，怎么又尿了？哎，吃点这个。看见没？这小孩子。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
3: 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
4: 江叔叔，
3: 谁啊？哦，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来来，进来进来，过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4: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3: 嗯，太好了，这不就一盘啊？就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
4: 我们家才一人一盘。
3: 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啊。<笑>谢谢你啊，回去吧。
1: 嗯，可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哎，哎，你不吃啊？我不吃，我赏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口。
3: 不嘞，
1: 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是头啊？

0: 喂，
1: 喂，总机，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
2: 啊，接过来吧。
1: 好的，参谋长来了。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2: 有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2: 那就是啥也没有。
1: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
3: 好多都飘在上面，挺瘆人的。
2: 有什么可瘆人的呀？就你事儿多。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4: 可能是这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1: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儿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2: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
4: 就你毛病多。
5: 参谋长，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2: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1: 嫌我啰嗦，讨厌。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0: 敢说我啰嗦，讨厌。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

0: 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案件，大

0: 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 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8: 是，二连的，这太不是。怎么了？看什么呢？这是。这么讲，
9: 不是，是你家属吧？
8: 他娘的，这出什么洋相？
9: 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挑水了。
8: 一个人走，从军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走。
9: 你这是何必呢？
8: 离我远点。
10: 面向大海。

0: 阿姨，你摇。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1: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0: 哦，哎，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水来。
2: 多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谢谢啊，没事。好。哎呀，怪我，我忘了，你头一回答谁，肯定跳不了满的。

0: 这下总行了吧？这次肯定行了。慢点啊！好了，这下行了。再往后一点。对，好。小心啊！
1: 哎，那我走了。哎，你等等，
0: 怎么了？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1: 行，没问题。

0: 您没事吧？
1: 一二三，一二三。

0: 活着跟你了。一二一，一
1: 二一，一二一，干啥呢你们？别一帮熊孩子！有娘生没娘叫个玩意儿！有娘生没娘叫个玩意儿！
2: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1: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
3: 快跑！

烦死人了，再哭。

0: 你还挺能干的，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我看不像。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有什么可轰动的？哎，
0: 你干什么呀？
1: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你
0: 臭毛病，
1: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逼出来的。

0: 碰你，这没有你的许可，我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啊？
1: 哎，干什么？
0: 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
1: 哎呀！
2: 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
3: 喝了，喝了，
2: 辛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4: 哎呀，我的个娘啊！
2: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5: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4: 不错什么呀？
5: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哎哎
0: 哎，怎么会呢？
4: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
0: 啊？
4: 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0: 按说应该看不见啊。
4: 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
0: 哎呀，你急什么呀？
5: 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

0: 来。
1: 老妈。
2: 哦。来，老张。
1: 哎呀，吃这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3: 家常便饭。
4: 香啊，那坐下再吃点。
2: 坐一块吃点。
1: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哎呀，
4: 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的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1: 啊，欢迎参观的。嗯，哎，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4: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
1: 啊，是吗？
4: 啊，
1: 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4: 欢迎参观。
2: 参观，参观，参观，
1: 走。
4: 哎，来来
1: 来，你们吃啊。
2: 好了，好了，好了。
1: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0: 你先下去，怎么了？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哎呀，
1: 放心，压不塌。
0: 吃吧，没事儿啊，走走走。没事儿，上啊。

0: 看得见吗？
1: 看不见。
0: 就是，你的屁股随便看。
1: 讨厌你！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0: 哼，我能看出你美。
2: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2: 这有啥风景呀？哎呀，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2: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病。
3: 妈，你们笑什么？
2: 我们，
1: 你们家阿姨。哎，
3: 笑死我！哎，
4: 老师，你干不干？
5: 老师？
4: 嗯。
5: 什么老师？
4: 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5: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4: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5: 去，干嘛不去？
4: 当孩子王你也去？
5: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4: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5: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你就知道怕影响。
4: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嗯，
5: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4: 影响。
5: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4: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0: 你别狗屁觉悟！影响，影响！你干什么呢？我没吃完呢。哎，
1: 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的影响不就得了？谁知盘中餐？
2: 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记得。跟老师念一遍，思物素，思物素，思物素。不许打架了，要注意团结，知道吗？知道了。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嗯，还习惯吧？
0: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慢慢习惯呗。你说话真好听。嗯，真的。老师们好。老师们好。哎，你好，你们好。
2: 真的很好听。嗯，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什么味道？女人味儿。
0: 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3: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好好吃，打饭了。哎，
4: 好了，老师，下午1点出发啊！
5: 好嘞，好嘞，好嘞。
3: 怎么又去食堂打饭了？
4: 我也是刚下班，非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5: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
4: 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要去小黑山岛。
5: 你要去小黑山岛？啊，是啊，有问题吗？
4: 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
5: 这片区域的这个联防警备要加强。哎，好，搜寻工作呢？

0: 回来了啊。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哎，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了，不能让他

0: 他的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0: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啊。
1: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呢？
0: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
1: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你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
0: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1: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得很快吧，还学会划清界限了。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0: 老欧不是右派吗？
1: 什么老欧啊，人家是欧阳。
0: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哎呀，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
0: 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1: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

0: 进去吧，请进。你看什么？收拾得挺干净的。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孩子们呢？ 在邻居那儿呢，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哦，要收钱的。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多少钱一个月啊？7块。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
1: 给你找个杯子。
0: 不是有吗？哪能让你用那个？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我去。

0: 小姨，快呀，小姨，哎，免费领，免费领，
1: 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

0: 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

0: 涂鸦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
4: 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

0: 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外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2: 除外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外即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

0: 价值1299元的除坏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己。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咱东北人办事啊，不光嘴上能唠，那有些小动作更是戏份十足啊。好多日常的举手投足，普通话描述起来呢，可能不够精准，但是东北话一个词儿就给你演活了。想知道这些自带画面感的地道表达都有哪些吗？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啊，咱们就来解锁东北人特色动作术语。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人的小动作：
0: 用力拍打，啪啪拍，快速抓取，一把给你薅住，反复揉搓，你搓不搓吧？轻轻擦拭，我给你擦不擦吧？来回挪动，挪蹭挪蹭，随手翻动，扒拉两下，你用力拉扯，我使劲儿薅，随意丢弃，撇了吧？
2: 哎呦我的妈！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爷爷，爷爷，
11: 你要干哈呀？
10: 爷爷，孙子我救你来了。
11: 不用你救，爷爷我跟妖精玩的挺好的。
10: 爷爷，如果不抓妖精的话，七娃这浑身的本领就用不上了。你比如说我这乾坤圈圈谁呀？
11: 圈朋友。
10: 明白了，朋友圈。

0: 你说我这红缨枪我捅谁呀、
1: 啊、捅蛤蟆精。
0: 蛤蟆精在哪儿呢？哎呀，
1: 谁看大门谁就是蛤蟆精。
0: 爷爷，那不是蛤蟆，那是牛蛙呀。
1: 停，你在这自嗨呢？六十多岁了，你能不能成熟点？我不演了，把这破门帘子给我搂开，五颜瘴气的把灯给我打开，加湿器给我关了，不演了。
0: 爷爷，你要不演了，谁陪我玩啊？
1: 谁能陪你玩得起呀、啊？上午演哪吒，下午演葫芦娃，晚上演金刚狼，半夜演唐老鸭，你二十四小时一分钟都不闲着。
0: 呀，人老觉少，
1: 关键我困呢。咱俩是邻居，我妈出国了，把我放在你家，让你哄我十五天。我妈掏着钱，你折磨着我，你对得起消费者吗？
0: 这样啊，咱俩再演最后一遍，然后睡午觉，你觉得怎么样？哎
1: 呀，要演也行，但是我不想演爷爷了。
0: 那你想演啥呀？
1: 我想演女儿，你演我爸爸。
0: 我这年龄演你爸爸不合适。
1: 哎呀，没事，反正我也没见过我爸爸。啊？爸爸。哎。咱们快开始吧。你说我长大能不能当一名模特？
0: 女儿，根据你爸爸的基因，你就死了那份心吧。
1: 请。爸爸，如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不会离开我和我妈吗？
0: 不会，你妈是咱家的功臣，她能生你这么个可爱的女儿。爸爸如果再离开你们俩，我就是神经病的晚期。你怎么哭了？女儿，你别哭啊！爸爸是错了，爸给你耍个花枪啊！老爸给你耍花枪，你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你看看看，咦，好不好？
1: 爸爸真棒，好不好？爸爸真好。
2: 我爸身体好极了，啊，谢谢您的关心啊！好的，王大夫。
3: 等会儿，王大夫，麻烦您再给我说一下，精神病有什么主要特征？对，行为诡异，非常诡异。没错，奇装异服，穿一身树叶子，头上顶个葫芦，手里拿个棍子，正准备起飞呢。
2: 爸，干啥呢？您要不舒服，我送您去医院呢。
1: 爸，这人谁呀？
0: 你大哥。
1: 哦，大哥好。
0: 那个，赶紧跟你妹妹打个招呼。啊，
2: 妹呀。
0: 那行了，正好你回来了，那个我给你们洗点水果去，你陪你妹妹好好聊聊啊。

0: 这是我名片，有事您说话。
1: 哦，不认字儿，给你块糖吃。
0: 糖尿病，水果来喽！
2: 哎呀，行行，等等。
0: 爸，您这么折腾，您不累吗？
2: 累，但累得快乐。来来来，赶紧吃水果，吃水果。哦，对了，不光我一个人陪他玩，我组织咱们邻居六个老头跟我们一起演葫芦娃。嗯，我们还有主题曲，主题曲的名字叫《当葫芦们老了》。当葫芦们老了，变成瓢了。
0: 停停停停停！哎，爸爸爸，别唱了，赶紧把树叶子脱了，收拾一下，我都安排好了，咱们去巴厘岛旅游去。
2: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来，赶紧收拾一下，咱们去巴厘岛旅游，你哥请客啊、哦！咱到巴厘岛看埃菲尔铁塔去。
1: 好。
2: 啊，行、哎。
0: 爸爸爸，他去不了。
2: 为什么？
0: 他妈来电话了，说一会儿要过来接他去国外上学去。

0: 我怎么不知道？
1: 他妈给您打电话，您不接呀？不知道从哪找着我电话了，就打到我这儿来了。
0: 嗯，那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我再也见不到西西了。
1: 也不能这么说，等他长大了学业有成再回国看您嘛。
0: 你就直接说等他老了直接看我照片得了呗。
1: 爸，你说啥呢？啥，
0: 我告诉你，这事儿就怨你，早就催你结婚，结婚整个孩子跟我玩，你就不整。
1: 哎呀爸，爱情不是您想买想买就能买，
0: 你总是挑剔总是徘徊，上哪儿找真爱？
1: 咱俩别对歌行吗？
0: 谁跟你对歌了？我告诉你，反正我离不开西西。
1: 爸，这又不是咱家孩子，您必须离开。
0: 我就不离开。
1: 你必须离开。
0: 我就不离开。
1: 必须离开。
0: 我就不离开。
2: 谁？别吵了，多大的人了，你们能不能成熟点儿？哎呀，你要真是我爷爷多好。再见了，七娃。
0: 哎，儿子，我想起了好主意。西西没爸，只有妈，你追求他妈，这样西西自然就成我亲孙女了。
1: 你说啥呢？他妈
0: 啊，咋了？
1: 他妈离过婚，他妈跟我结婚那可是二婚。
0: 他妈怎么了？他妈二婚怎么了？他妈二婚配不上你吗？
1: 哎呀，您的意思我标配就是二婚吗？
0: 你顶配也可以是二婚呢。
1: 爸，我可是黄花大小伙，我怎么能找个二婚的呢？我告诉你啊，二婚绝对不行。谁呀？

0: 这位大爷是谁呀？
1: 这位大爷是我儿子。
0: 啊，你儿子长得挺随机呀。
2: 妈妈，你来啦！
0: 哎，谢谢。哎不，对，你这穿的啥玩意儿烂糟的？对了，潘大爷，这15天啊，麻烦您替我照顾西西，您辛苦了，这个钱您拿着。
1: 不，都是一家人，我不能要你的钱。
0: 什么？一家人？
1: 你看这你咋样？
3: 挺好。
1: 你们赶紧。
3: Yes sir。
0: 别，哎，那大爷，你俩要说啥呢？
1: 哦，这是家庭方言葫芦语，你听不懂啊。西西，来，爷爷领你进屋收拾东西啊。你们快点。
0: 哎，西西啊，东西都收拾好了，别落下什么啊。谢谢啊。
3: 这是我的名片，有事您说话。
0: 谢谢啊。
3: 不给我点啥吗？
0: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名片都发霉了。哎，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这儿有糖，你吃吗？
3: 哎，我最喜欢吃糖了。
2: 你不糖尿病吗？大骗子
0: 啊！哎，对不起，我
3: 没有。是。
0: 那个什么，看来西西这孩子跟你们家挺投缘呢。
3: 你要是来了，就更团圆了。
0: 什么？
3: 我的意思是、那个，
1: 哎呀，进行到哪一步了？哎，我上来找什么了？我怎么就忘了呢？哎，奇了怪了，赶紧的，别磨磨唧唧没完没了的，能不能痛快点？哎呦，我找什么东西怎么就忘了呢？我找啥了？不行就下去。好的，快点。
3: 西西妈，你的感情经历我都听说了
0: 啊。
3: 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人生应该再往前雇佣啊？
0: 你说这事儿啊，很多年前吧，我想过，但是我总是怕西西会受委屈，所以这些年我就一直都在原地雇佣。
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 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

0: 不熏流，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领导给我起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哎呀我的妈，你俩要是这么聊天我就彻底抑郁了，干脆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现如今像我和西西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都说有钱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家很有钱，房子也很大，但是喂，看见了吗，我一个人守了这么大的空房子有意思吗？但自从西西来了那就不一样了。喂，看见了吗？这就叫幸福。姑娘，都说郎才女貌，你女貌，我儿子才郎啊。不是郎才啊，这个你看啊，你们是半拉家，我们是半拉家，如果咱四个人搭在一起那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家。反正我跟西西特别有缘分，希望你们俩也制造点缘分，咱们四个人在一起那就叫一个团圆。
4: 哎呀老七呀、老七、这都到点儿了，咱们得开始玩了。
3: 给介绍一下 啊，大娃、二娃、三娃、四娃、五娃、六娃叫爷爷。
4: 爷爷，
5: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妈，
3: 太奶奶。
5: 妈啊，为了幸福，好好跟我哥聊聊啊，加油！
3: 哎，
6: 君一吻别，天地各一方，此去无归期，生死两茫茫。这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你说是大鹅炖土豆好吃呢，还是炖酸菜好吃？
7: 干锅最好吃。
8: 你说的那都是傻话呀，你一天天的叭叭叭你就知道吃，我跟你说呀，就你这样他是不会来救你的。
5: 等等，
9: 猪炖粉条子好吃。
10: 滚。
8: 我来救你了。我是杨过，18年了，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姑姑，今天我终于找到果木，这么多年不见，我都怕认不出来她了。亲爱的，我来了。
5: 你终于来救我了。啊哈啊
10: 啊啊！当初是你
11: 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
5: 哎呀，你咋才来呢？哎，
8: 下去，这么多人注意点形象。
11: 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
8: 我也激动了。
5: 你注意，你的胳膊呢？
8: 我为了救你苦练武功，结果走火入魔，手指头上起了一根倒刺儿，发炎了，医生说我是倒刺晚期，结果就把我截肢了。没关系， 如果今天我能救你走，就算失去再多的胳膊，我也

0: 心甘情愿。
1: 真是苦了你了，之前你是那么的文弱，为了救我，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
0: 问吧。
1: 胳膊断了，
2: 这指甲谁给你绞的呀？
1: 挺奇呀。啊，
0: 你说的那是啥话呀？
1: 啊，你是不是有人了？你
0: 我有啥人啊？
1: 我告诉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0: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我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男人为了家庭和事业而奋斗，最后得到的结果呢，成绩是领导的，财产是留给儿女的，金钱是媳妇儿的，媳妇儿一不小心都有可能是别人的。啊，只有错误和缺点才是我们男人自己的。我们男人容易吗？
1: 漂亮啊！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你了。
0: 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1: 在一起。
3: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今天我要带他走，你给我让开。
3: 让开？你让我让开我就让开，那我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0: 那你想咋的？
3: 咋的？按照江湖的规矩，你至少先打我两下子，我才能让开。
0: 既然如此，我让你尝尝我的武林绝学黯然销魂掌。
1: 黯然销魂掌，
0: 受死吧。

0: 干啥呀？我的二年校徽章必须得在我十分伤心和十分难过的时候才能用出来。我看着你，我太激动了，太开心了，用不出来呀。
1: 哎呀，那怎么办呢？哦，
0: 对了，你用语言刺激我，
1: 刺激
0: 说让我伤心、让我心痛的话，
1: 让你心痛的话
0: 来吧、
1: 啊。
2: 我跟隔壁老王有一腿。
0: 好、啊。你说的太真实了，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1: 我说的就是真的，他就是隔壁那老王。
0: 啊！哎，回来！哎
1: 呀，你别追了，咱俩趁没人赶紧跑吧。
0: 跑啥呀？啊！你把刚才事给我解释清楚了。你和老王，你都有孩子了。
1: 我刚才不是为了刺激你发功我才说的那些话吗？我对你啥样，你还不了解吗？
0: 好，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3: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啊！你怎么来了？
1: 他是谁呀？
3: 我就是赤脸仙子李莫愁。
1: 啊，你就是李莫愁啊？不认识。
3: 我管你认识不认识，我告诉你，今天是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这个第三者，哎呀，不要插足。
1: 你说啥玩意儿？他敢骂我是第三者？你干啥呢？你没听见他骂我吗？你给我干的，用二人小混账干死他，是不是用我用的？我得用话刺激你一下子。老王，隔壁老王，我俩的事全都是真的。
0: 哎呀，停！我不想再用这招了，太伤心了。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的武林绝学分身术。
3: 分身术，
0: 你们瞅，受死吧！呀！
3: 废话了，赶快出招吧！
0: 李莫愁，受死吧！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就你、啊，哈、
0: 啊！打错了，哈！李莫愁，你是阻止不了我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没脸，没脸，没脸！
3: 我告诉你们，你们两个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哼！
0: 给我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你给我解释清楚！
0: 解释啥呀？
1: 他为什么说我是第三者？
0: 李莫愁在那挑拨咱俩之间的关系呢。
1: 你给我滚犊子！
0: 你说我滚犊子？什么是犊子？
1: 什么是犊子？在东北，犊子是一个神奇的小动物，它可以扯，可以装，可以玩，可以滚。如果你在外面扯犊子，回家跟我装犊子，我会让你玩犊子，最后让你彻底给我滚犊子。这就是犊子，翻滚吧，牛宝宝！啊，
0: 这就是万能的犊子，
1: 厉害吧？
0: 咱俩可别扯犊子了，一会儿来人，咱俩就彻底完犊子了。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5: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
0: 这又谁呀？
5: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1: 法海，我俩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0: 对呀，法海，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5: 因为你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
1: 我怎么就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了？
0: 对呀，虽然他是有点凡人，但是他怎么就不配拥有爱情呢？
5: 你可是那千年的蛇妖啊！
1: 千年蛇妖怎么了？
0: 对呀，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蛇妖就不配拥有爱情吗？法海，你不懂爱，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情。嗯啊，嗯啊。 千年蛇妖，他骂你是千年蛇妖。
6: 我就是千年蛇妖。
0: 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
4: 我这。
1: 爷娘还没盘供。
0: 你是谁呀？
1: 我白素贞呢。
5: 老头，你是谁呀？
7: 法海呀。
5: 这是哪儿啊？
7: 雷峰塔呀。
0: 这不是古墓吗？
5: 你们这一个个的，
7: 古墓在街对面。哎
0: 呀，不好意思，走错地方了。告辞。
5: 回来。
0: 谁呀？
5: 你。
0: 咋的了？
5: 回来。
0: 谁呀？
5: 你。
0: 我呀。啊。咋的了？
5: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的姑姑？
0: 你怎么知道？
5: 找你姑姑晚了，因为你的姑姑已经被许仙给救走了。啊？
1: 他俩都过上了。
0: 龙儿，我等了你18年，你居然和一个卖药的跑了。
1: 官人，你就别伤心了。
0: 谁是官人？我是杨过。哎
1: 呀，我不在意你之前跟杨过还是跟牛过，反正日后呢，你要跟蛇过了。
0: 我说你咋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呢？原来你是一条蛇呀。
1: 其实在我们老家，蛇也叫小龙，如果你要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小龙女。
0: 小龙女。
1: 过儿，
0: 小龙女，
1: 过儿。
8: 你让我给你买那个口红色号断货了，但是我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案，我买了一个暗红色的，一个粉色的，它俩掺起来涂，你的就是你想要的那个素梅色。另外，东北大米也买来了。咱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9: 咱能不能随餐吃？哎呀，
8: 姐夫，你回我干啥呀？你讨厌，你忙你的，你回，你不用回我，你忙你的，你这臭宝。

0: 进去啊，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你还是个弟弟。
1: 别在那嘀嘀，你是喇儿呀？那我哥把我嫂都宠成啥样了？那我今天必须拒绝他。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是必须来拯救我哥。一会儿你一起帮我啊。
0: 好嘞，
1: 走。
0: 二叔，
1: 你来呀，
2: 媳妇回来了。来啦，小蝴蝶。你咋来了呢，大拖鞋？
1: 别老看人脸行不行？
0: 哥
2: 呀，小瓜子也来了，快进屋进屋来。
1: 哎呀，这是萝卜在咱家团建呢。
2: 放哥呢，你帮我挑挑看哪个好看。
0: 哥，你要干啥呀？
2: 我准备把你嫂头像给她雕萝卜上。
0: 为啥呀？
2: 就让显示我这种霸离霸气的心。
1: 不是哥，今天这啥日子呀？啊，你这绝活都整上来了。
2: 今天呢，是你嫂子重返职场的百天纪念日。
1: 我咋感觉像你是不务正业的满月酒呢？
2: 咋的？你要随点礼呀、啊、你啊？
1: 要钱没有，但是我有问题啊。嗯嗯。你说当年你为了能跟嫂子考上同一所大学，嗯，你放弃了一道大题，但是你忘记了一个大问题，嗯，那嫂子学习比你好啊，轮不着你放弃。
2: 你懂个勾圈凯呀？你跟他尖儿尖儿。我那是凑分呢，我放弃那道大题以后考的分，跟你嫂子考的分合起来正好是521分，521，懂不？
0: 好浪漫呀！
1: 浪漫啥呀？俩人考521，能上哪呀？
2: 你嫂考520，考一本，
1: 你就考1分呗？那你这不是放弃了一道大题呀？你这是只做了一道小题呀？
2: 别给我来小题大做！我这个才华能让我考一分吗？我跟你嫂子考一样，都是520。
0: 好浪漫！
1: 好了好了，不是哥、那你就为了能天天给嫂子做饭，你就放弃了去北京分公司当老总的机会？而且这事你还瞒着嫂子，不让她知道。
2: 咋的？
1: 你这什么脑子？
2: 看不明白吗？恋爱脑。哎呀，这看看，咱们今天这个晚宴还缺点啥？
0: 缺俩刀，缺俩叉，还缺两朵玫瑰花，
1: 缺个碟儿，缺个碗，你还有点缺心眼儿。
2: 不对呀、我觉得缺的是温度啊！把拖鞋给他捂上，让你嫂子进屋穿拖鞋的时候，感觉她踩的不是拖鞋，踩的是我双手的温度。
1: 哥呀，我跟你说，你要再这样下去，你就失去自我了。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你还绝对？
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 址，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嫂子回来了。来了。
9: 呀，你好。
2: 你好，
9: 这个是小雪老公的快递，
2: 我的。
9: 这个是乐乐爸爸的快递，
2: 我的。
9: 还有一个闪送。
2: 哎呀，大哥，你这活干的挺杂呀，也是我的。
9: 这个得核对一下姓名。
2: 稍等啊。嗯。海枯石烂也阻挡不了我给你做饭，地老天荒也不能忘记咱家臭宝不吃姜，我和咱家臭宝永远天下第一，最最好。
9: 对上了。
2: 谢谢你啊。饭钱把他送来，
9: 不客气，无名氏。
1: 哎，你看外人都看出来了。哎，
10: 哥，这啥呀？
2: 这是吃饭时候拉的横幅。
1: 你说你吃个饭，你拉什么？
10: 你懂啥呀？仪式感必须拉满。
1: 哎呦我的妈呀！你拉啥呀？来来来，
2: 看，看这小词儿，两人四季三餐，这是我们在一起的2872天。
1: 你就说这些，你想表达啥？
2: 我就想表达，余生的每一餐都希望他陪我一起吃。 你嫂子。哎，媳妇儿，吃饭了，回来吧。

0: 不回来吃饭了？同事聚会啊？啊，那你聚吧。啊，你聚我没事儿，我情绪挺好的，我没哭。嗯，好。
1: 你咋不回来了？
0: 我没事儿，我特别稳定，我一点都没闹情绪，这事儿。
1: 咱把这垃圾吃了，我把那饭菜倒了。别，那既然是垃圾，那咱一起吃吧。你家你嫂子啊，这第一次不回来吃饭，我还挺习惯的。我哎呀，哥呀，你要没这胡子挡，你那眼泪都过河了。
0: 这明显吗？
1: 老明显了。呀，今天这桌菜丰盛啊。
2: 那可不咋的，你看鸡翅都成双成对的。嘿。
1: 属于他那只就要单飞了。哎，这个藕很符合现在的情绪，藕断丝连。
2: 那是八丝地瓜，我不给他吃藕。
1: 为啥呀？
2: 吃藕丑。
1: 今天我变成了小丑。哎呦，那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吗？那就说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啥寓意？
2: 寓意着西红柿事业腾飞了。
1: 即将成为独立包装的番茄酱了。鸡蛋呢？
2: 鸡蛋迷失方向了，在厨房荡漾了。我今天怎么跟鸡蛋共情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哥，我跟你说啊，你再这样下去，鸡蛋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你不能总这样甜甜的爱，你得狠狠的爱。
0: 我明白了，这是我对他的溺爱，让他对我的爱腻了。
1: 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你得自信。
2: 我还得自信？我犯多大错？我要自信？
1: 我说自信。
2: 我在他面前我也自信不起来呀！我
1: 来，媳妇儿吃饭。
3: 你吃啥饭？吃饭！
1: 你长点心吧，吃饭！我说是饭。<笑>
2: 你就别折磨我了，这小雪一不回来吃饭呢，我就上火了，这耳朵呀，急性失聪了。
1: 你看着点儿，来吃吧，女人。 你回来了，看见没？这叫壁咚。你离开我已经四分钟了，在这四分钟里，我都病了。看表情，看这表情，那病的不清啊。嘿嘿，哎，嫂子，
4: 嫂子，都在呢。嗯，
0: 那回来了没？
4: 啊，没去吃饭，我有点累，我就先准备早点睡。
2: 就是不爱我了，你这就是惯的。赶紧用刚才我教你那招。
0: 啥招啊？
4: 壁咚。你壁咚
0: 了以后，他看不上我，我咋表？
1: 我说壁咚那个。
2: 啊，明白。
4: 不，放话。
2: 女人，你终于回来了。你已经离开我好几个四分钟了，在这好几个四分钟里，我都失聪了。
4: 哎呀。
0: 哎呀，走走走走走，这招行啊，他都害羞了，脸都红了。
4: 我掐你也红，壁咚是在墙壁上咚，不是在大动脉上咚。不是，哎，
0: 我说你刚才这一下子，你是想偷袭我吗？
4: 这可不敢，那怎么敢？这怎么敢？这十个胆也不敢呢。
0: 你变了。
4: 不是媳妇儿，我不是我变了，我呀，我就想变。
1: 我跟你说，今天要不是渣渣和丹丹在，等起早了啊，
2: 什么招啊？那好使吗？这都生气了，他生气没关系，我心碎了。
4: 你是一点劲没有，你能不能有点彩票精神？搏一下，
2: 我刚才不给他搏的一下子吗？
1: 哎呦，
2: 我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今天嘴怎么就跟你说明了呢？我是想让你一马当先，先声夺人，奋不顾身，勇往直前，
2: 百万雄师势如破竹，
1: 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2: 说了半天什么意思？
1: 就是破罐破摔的意思。
2: 啊，罐摔了
1: 啊？
2: 那我对他的爱装哪儿啊？
1: 哎呦，现在不是这一这些细节的时候，我是想让你换个状态，状态。
2: 什么状态？
1: 就是我现在这个状态。
0: 日子你还过不过了？
1: 你说什么？

0: 把他那酒碗呢？
1: 顺手洗了。
0: 你顺手洗了，那我干啥呀？男主外女主内这个事儿你忘了吗？从今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你就在你那屋里给我待着，外边客厅这全归我，别给我整那没用的。我娶你回来干啥的？娶你回来刷碗的吗？以后再动我的活你试试。卡给我，卡给我。玩呢？你拿个银行卡，你逗小孩玩呢？我要的是这个卡吗？我要的是水卡、电卡、煤气卡，所有没用的卡，我就不要银行卡，我不要。
2: 劲儿对，这词儿听咋这么怪呢？
1: 我咋觉得哥那么帅呢？
2: 你可帅什么呀？
3: 哎，妈，我哥他，你跟他说吧。电话，
0: 哎，
3: 大妈
0: 不接，我从来不接其他女人的电话。
4: 疯了吧你！这是咱妈，喂妈，我是小雪。啊，没事，您别生气，我说他啊，好，再见。过来，
0: 你让我过来我就过来啊。
4: 过不过来？
0: 我过来，我过来也得把我这双拥有温度的拖鞋带过来。
1: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事瞒着我？
0: 不可能，我就没什么大事。
1: 为什么放弃晋升的机会？
0: 因为我要给你做饭。
1: 为什么不去应酬？
0: 因为我要给你做饭。
1: 为什么把钓鱼戒了？
0: 因为我要给你做饭。
1: 那为啥把咱妈微信删了？
0: 因为我要给你安全感，好踏踏实实的给你做饭。
1: 是有多能吃啊我？哎，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啊？这样，咱现在就给领导打电话，就说你去，然后咱俩一起去看妈。
0: 我不，我就在家宅着，我就伺候你。
1: 这事儿必须听我的。
0: 这事儿必须听我的。哎呀，媳妇儿别闹了，我实在装不下去了。你就刚才你不回来吃饭，我这心空了一下子。我跟你说实话，最近我感觉真挺好。你看我下班以后啊，我收拾收拾屋子，我给你做做饭，然后等你回来。我觉得这段时光特别的幸福。
1: 老公，其实这些家务活我也能做。
0: 家务不属于女人，
1: 也不属于男人，
0: 属于我个人。媳妇儿啊，你看你在你大好的时光给我生儿育女，现在你说你要重返职场，那当老公的那必须得支持你啊，就像当年你支持我一样，义无反顾的支持你。
5: 哥，你这哪是恋爱脑呀，你是真诚脑，真诚才是爱情的必杀技，学着点儿。
2: 学啥呀？那昨天你说你喜欢有事业心的，我连夜找了八份兼职，今天你又说你喜欢真诚的，你怎么这么善变呢？哥，明天你出去买早餐记得叫我，
0: 你带好篮子。
2: 好嘞。
1: 行，别熬造型了，饭都快凉了。
0: 那拖鞋都热了，都开了。
1: 热，我捂着。
0: 来，好了，还有这新敞亮了，来我提一杯啊。
2: 咱俩对瓶。
0: 祝我媳妇儿百天快乐。
2: 快乐。
6: 停！别吃了，
0: 不是，半价来了呢。
6: 我咋来了？你是不是疯了？你为啥不接我媳妇电话？完了还把她微信删了？我警告你啊，不要以为你是我儿子就能欺负我媳妇儿。
0: 行，对不起爸，我现在就把我妈微信加回来。
6: 你凭啥加我媳妇微信呢？你自己没媳妇啊？
1: 这一家子恋爱脑啊！
0: 来，媳妇儿。
7: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8: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9: 25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10: 22号好物老人乐平安帽免费领，人老腿先老，最怕摔后脑，戴上这款平安帽，后脑的高密度减震层能有效缓冲撞击力，出门买菜、遛弯、跳广场舞、旅游戴它，多一层防护。看这个测试，6斤大铁球2米多的高度砸下来，有它护着，底下玻璃毫发无损。300多的帽子今天免费领。25号好物马桶疏通器免费领，马桶堵了，脏水上反，满屋臭味，背上这个强力疏通器。
11: 马桶堵了，看我几次，1、2、3，就这么简单。
10: 全程不脏手，老人自己就会用。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9: 60岁以上老人，25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3: 领到了，领到了，300多的平安帽，我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老伴儿今年呐75了，腿脚啊也不利索，走哪呀我都得跟着，就怕他呀摔着。这回呀我踏实了，老伴儿自己出去呢，我也放心了。
14: 我家是老楼，管道细，1个月呢堵一回，现在有了这个。随堵随通，1分钱没花呀，领了这疏通器呀，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呀。
9: 60岁以上老人，25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永远年轻，已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笑看红尘已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0: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9: 25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1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1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呐胃里烧得慌，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9: 送送送，000，25款适乐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 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

0: 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25款吃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2: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25款吃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吃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5年才能长花，1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1斤花，属人参之精华，素有绿色黄金之称。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吉林长白山脉，
3: 用点参花要用4-5年往上的。
0: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1: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4: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1: 永远年轻，已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朱宁枸杞，笑看红尘已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送送送，000，25款吃老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领到了，领到了，我呀太幸运了，这老人三宝全领到了，新疆大枣、祝您枸杞，还有那个人参花，我这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现在呀，我每天呢泡一杯老人三宝汤，一颗大枣，一小把枸杞，还有一朵人参花，
1: 送送送，000。25款吃老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25款吃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永远年轻，已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朱宁枸杞，笑看红尘已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倒计时5秒开启，60岁以上老人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不长肉，而且呢，老老少少都适合吃的低脂高纤的一道家常菜——翡翠银丝。那么做这道翡翠银丝呢，我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焯过水以后的小朵的西兰花，还有切好的白萝卜丝、胡萝卜丝、蒜末、海盐、 冷榨的山茶油。

水淀粉等等各适量。首先起锅热油，锅热了倒入山茶油，山茶油油温五层热的时候开小火，然后放入蒜末，将它爆香，蒜香味出来了，倒入胡萝卜丝，翻炒一下，翻炒30秒以后，接着倒入白萝卜丝以及焯过水的西兰花。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火开大一些，翻炒大概1分钟，这3种食材的味道已经充分地融合了，现在

最后用水淀粉，薄薄的水淀粉勾一下芡，让汤汁呢裹在食材上，勾芡之后翻炒均匀，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哎，我急需你的支援呐。
1: 哎，遇事别慌，慢慢说。到底遇上什么棘手的事儿了？
0: 这两天呢，身边的老同学呀、街坊邻居啊，接连来找我诉苦啊，全是血管养护方面的烦心事儿。我那老同学颈动脉长了斑块，支架也做过了，平时呢饮食清淡，天天呢坚持锻炼，各类疏通血管的营养品呢换着吃啊，可血管还是堵了又通，通了又堵，时不时的还胸闷手麻，双腿发沉。
1: 理解。这种反复堵的情况最最磨人了，市面上呢普通类的这个产品呢只负责清理血管垃圾，只能做表面的疏通，没办法修复破损的血管，治标不治本。
0: 是啊，我这老同学啊，因为血管的问题啊，天天愁得睡不着觉啊，都快抑郁了。不止我老同学啊，楼下的张大爷、李奶奶也是，儿女啊没少给他们买那个养护血管的产品调理身体，但是效果吧总是时好时坏。还有我姨、我舅妈都有心脑血管的老毛病。前几天啊，您讲的 ANG 血管生成素修护血管的时候，他们定好了闹钟啊，结果临时有事错过了。这两天呢，大伙儿都追着问我细节呢。呵呵，你也知道，我懂得那点皮毛根本讲不明白。专业的事儿吧，就得找专业的人讲。所以希望阮老师啊，今天方便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伙儿再细致的讲讲啊？
1: 其实这两天呢，我也收到了很多的私信，全是打听 ANG 血管生成素原理的。
2: 不是，都发到您那儿去了。我不瞒两位哈，这几天的这个后台啊，关于大家想了解 ANG 这个血管生成素的留言，都已经说堆爆了。这个平板啊，天天跟那个暖宝宝一样，特别烫。然后有不少的微友呢，由于种种的原因呢，确实也没能及时的守在电视机前，就只是呢零散的听别人说啊，说有这个 ANG 啊，跟这个血管健康啊有关系啊，但是你要问他说核心的原理是什么呀，不知道，一知半解，很多人愁的都不行了，然后就盼着说您什么时候能再好好的把这里头的根源包括解决的办法是吧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再讲一讲再捋一捋。
1: 你们俩说的呢看上去呢是很多的个人问题啊，但是在我眼里呢其实就一个问题，根源呢就是大家养护的这个思路啊走偏了，过于片面了。
0: 这话听着怎么有点深奥啊。

0: 其实一点都不深奥。我问问你们俩，这个普通人查出了这个斑块了，血管的淤堵了，那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1: 那还用想吗？肯定是抓紧疏通血管啊！
2: 对呀，它堵了吗？得抓紧把这个血管里边的垃圾清干净才行啊。
0: 那这个问题，其实我问过很多人呢、哦，那么大多数人也都是这么想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呢，他就眼睛只盯着疏通这一步，却忘了血管受损堵了，它通了，通了又堵的根源是什么？从身体角度出发，根源其实就是人体自身的 ANG 的储备不足了。那么前几天呢，我跟大家也聊过这个话题， ANG 的中文名叫血管生成素，是我们身体与生俱来的多功能蛋白因子。那它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大家可以呢把它理解成身体自己给自己委派的血管修复师。那这位修复师呢，可不单单只会缝缝补补，他一身的本领啊，样样拿得出手。但我总结的话呢，他的日常核心呢，主要他就干三件大事儿。
2: 哪三件？
0: 这第一，ANG 血管生成素最重要的核心本领之一，就是它能催生全新微血管，能搭建新血管新通路。我们这个年纪，像我一样年纪增长以后，身体里的很多的细微的血管慢慢的就萎缩了，变少了。心脏啊，我们这个年纪大的手指头脚趾头四肢末端供血通道它就越来越窄。然后呢，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呢，就像身体里的建筑工程师，能刺激让我们长出全新的那些细小的血管，打通这个供血的盲区，给我们的心脏，给我们的手脚搭建更多的新鲜的供血通道，从根源上改善末梢供血不足，手脚冰凉发沉的这个情况，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呢，还能修补血管壁密布的细小的这个裂缝。比方说我们有些朋友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那么这个状况呢，就会持续损伤我们的血管内壁，形成诸多的血管内壁上的小裂口。那么血管里头的油脂胆固醇不断的就在这些地方沉积，慢慢的这些地方它就长出斑块。那么斑块刚刚长出来的时候，咱们呢大家都没什么感觉，所以呢特别容易被我们忽视。可是这个斑块如果不及时的把它清理除根，它就会一天一天的变大。这就像什么呢？像这个水管里边淤积的水垢，它越积越厚，这里边的通道管
1: 腔越来越窄了。
2: 对
0: 对，所以呢有斑块有淤堵的朋友呢，这个时候呢你们常常会有共鸣。平时我稍微干点活，我没走多少路啊，我这个心脏，我这个大脑的供血就有点跟不上，动不动哎有点憋气，有点胸闷，有点头晕脑胀，晚上睡觉呢还容易心慌，自己呢还睡不着。哎，
2: 对，很多的叔叔阿姨留言的时候就在说，明明这个斑块不大呀，但怎么感觉这个浑身都不得劲儿啊，有的时候睡不好，动不动的胸闷头晕。哦，您这么一说，就是我们的血管变窄了，供血跟不上闹的。
0: 没错，但就这些吧，还只是初级的小毛病，它真正吓人的还在后头。你说要是这个斑块它再继续增厚变硬，这危险它就来了。中老年朋友，我们本身这个血管的那个弹性啊它就差，那大块斑块如果卡在咱们颈动脉，大脑的供血等于就供不上了，长期不足的话，这个轻点的情况我们天天呢昏昏沉沉，然后我们这个记性呢叫断崖式的下滑。出门啊，你不是忘手机就是忘钱包。如果说情况再严重点，这个斑块它一旦脱落，那就顺着这个血管就走啊，那堵在脑血管这儿呢，诱发脑梗了吧，半拉身子麻木无力，这个时候说话咱们就说不清了。

0: 严重的话，你直接站哪就跟哪倒下来呗，生活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自理了。
1: 我的天哪，这听着都后怕呀。
0: 嗯，
1: 怪不得现在这么多的朋友啊，明明一直在疏通血管啊、清斑块啊，最后还是反反复复的出问题。原来这病根一直没有除掉，因为血管内的裂口它一直没有修补上，光清斑块不补血管就是白忙活，纯属治标不治本。
0: 没错，哈哈，这个就是大多数人养护血管的一个最大的误区。单纯的疏通只是清理血管里堆积的脂质斑块，血管内壁它还是破的呀，过两天这个地方是不是又堆起来了呀，这个斑块又长出来了呀。所以呢，大家光是通不去修等于是白通。这就好比呢，咱们家的这个墙裂缝了，你不修墙，你光拿那个涂料把那个裂缝刷一下，表面是好看了，过两天裂缝又裂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 ANG 血管生成素就必须要上场了。它就跟普通的疏通类的产品不一样， ANG 血管生成素不仅可以激活促进生成我们身体里的新血管，还可以把那些坑坑洼洼千疮百孔的血管壁一点一点的把它修复到光滑平整。
1: 嗯，这一生一修是真牛啊。
0: 不过呢，就这两步吧，虽然解决了血管反复淤堵的根源，帮大家呢大幅减少斑块的复发，但是想要血管真正的结实耐用长久的，别出大事儿，光做到这两点还不够，还有第三点，这才是血管生成素能稳住血管长久健康的关键。它呢是可以加固我们的血管骨架，守住血管的弹性。血管的外层有一层胶原保护层，那么 ANG 血管生成素呢会把这一层结构牢牢地加固，让这个血管软还有韧性。血管的弹性足了，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呢，它有缓冲的这个概率，不容易鼓包啊、破裂呀，这就避开了危险。那么这个血流呢，在通过的时候呢，血管能自动的舒张，血液过去了，它自动的在收缩，这个时候也不容易血管变硬、变得淤堵。那么我再反过来讲，就是一旦体内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它不足了，那么我刚才说到的这份加固力量它就跟不上喽。
2: 听完您的这个讲解哈，真的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总结一下哈，就是普通的疏通的产品它只会清理斑块，
0: 对，
2: 那么 ANG 血管生成素呢它不一样，它是一边修复破损的血管，加固血管的弹性，一边呢促进身体自主的长出新的微血管，那是疏通修补再生，是一步到位啊。这是单纯清理血管垃圾类的产品做不到的呀。
0: 没错。
1: 那 ANG 呢，血管生成素啊，这位修复师啊身兼数职，而且呢一身本事样样精通，用我们老家的话讲就是太有能耐了。
0: 能耐是挺大，但这位全能修复师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就是我们随着岁数逐年上涨，年纪一天一天大起来了，我们身体里的这支修护队伍会不断的缩水，那么留下来的那些修复师呢也会慢慢的这个精力就跟不上了，修护力量呢持续的减弱。这也是为什么年轻人很少长出斑块，什么血管淤堵，一过中年以后各种血管毛病是接二连三找上门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修补的速度追赶不上血管受损的速度了。
1: 那还等什么呀，像我还有我父母这个年龄段呢，得赶紧补这 ANG 血管生成素啊。 ANG 够了，那身体自己啊就能换新的血管和修复不好受损的血管了，而且修到位了又有支撑了，那么就不会反复的淤堵了，各种血管的毛病也就能少犯了。阮老师，那我们应该怎么补充这个效果最好呢？是直接外源补充，还是靠日常吃饭调理？到底怎么做才能更好的激活自身的这个 ANG 呢？
0: 理论上确

0: 是能直接外源补充，但相关的 ANG 血管生成素类的这个产品，比方说啊针剂类的，成本高的吓人。
1: 好像是在这个国际原料平台上，每毫克哈，它的标价是15000多块钱，
0: 对，很贵。
2: 哎，我也想起来了，阮老师之前讲过啊，这个价格可不是一般的贵呀，2毫克那就是3万多块，6毫克那就将近10万了。这要是需要10毫克、20毫克，那这普通人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底儿，不都得搭进去啊？长期用的话，我觉得这根本就实现不了啊。
0: 没错，这条路性价比呢太低，普通老百姓呢也很难长期坚持。但是大家呢不用灰心，老话讲，饭碗里边找健康，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咱们呢也不用高价外购现成的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咱们选对一些食材，科学的进行搭配，也能主动激活身体自主来生成 ANG。营养学多年研究证实，想要身体自主产生 ANG， 有4种核心营养是万万不能少的，因为它们各司其职，通路不同，互不冲突，互补增效，堪称催生 ANG 界的4大金刚。
1: 4种核心的营养，哪4种？
0: 第一是纳豆激酶，被誉为溶栓清道夫，可上调 ANG 基因表达，清理血管垃圾的同时呢，助力身体生成 ANG 修复因子。第二，你应该印象最深，地龙蛋白，
2: 对，
0: 有溶栓之王的美誉，它里边所含的隐激酶，经过院士的研究证实啊，能调节咱们血管修复系统，提升 ANG 含量，保护我们血管内皮。那么第三呢，是前花青素，前花青素也叫原花青素，它的抗氧化的能力极强，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主动推动 ANG 转录合成，督促我们身体呢持续的产出修复因子。这个第四呢是针叶樱桃果粉，它是作为优质维 C 的来源，能够稳定我们身体供氧的通路，为 ANG 生成的细胞补足动力。那么这4类核心营养成分打通4条独立的通路，全力刺激我们的身体呢自产 ANG。4类核心营养协同发力，这才能拉高整体身体里 ANG 的产量。我们单独如果说吃任意的一种，这个效果呢都会大打折扣。
2: 这4位各司其职，配合得这么到位，那靠他们可以把血管养护到位了吧？
0: 还不够，
2: 还不够。
0: 就算我们去盖楼啊，盖楼的这个施工的班组，什么场地呀、水电呢，咱们全部配齐了。要是没有后勤配套保驾护航，建材堆积，墙体氧化，管道堵塞，这小楼啊，照样盖不结实。那么这4种主力，它在促生 ANG 的时候，还需要7个小助手，也就是7种营养全程保驾护航，充当盖楼工程的专属后勤辅助团队。
1: 7种呢？
0: 是
1: 哪7种？
0: 米糠脂肪烷醇是 ANG 血管生成素增效的工具，让这个墙体修补的效率翻3倍。植物甾醇是工地的清杂工啊，这个提前扫走坏胆固醇，阻碍施工。明日夜茶尔酮给墙体刷上抗氧化防护层，能护住 ANG 血管生成素不被损耗。儿茶素是工地的巡逻员，随时的清除一些有害的自由基。还有大蒜素疏通内部管路，让血流顺畅通行。另外鲑鱼里的欧米伽3给我们的血管内壁呢做一些润滑的防护，奇亚籽膳食纤维呢能够把控原料的入口，减少油脂堆积， 拖慢这个施工。
2: 好家伙，施工主力。

0: 后勤配套、安保防护、盖楼全套班子，那全都配齐了，就形成了完整的血管修护闭环呢。那这一套搭配真的是绝了，
1: 是，
0: 那绝对是 ANG 这个血管生成素界无可替代的饮食组合呀。
2: 这个四加七的组合确实是目前营养学界公认的心脑血管养护领域最科学的搭配思路。四种核心成分从四个通路促进 ANG 生成，七种协同成分从七个维度辅助增效，缺一不可，可以说是修护加再生一个完整又完美的闭环。
0: 哎呀，那还等什么呀，今天下了班了我就赶紧把这十一样买回来吃啊。
1: 十一样啊？你确定你要把这十一样都买回来？那么多样你吃得过来吗？你想一想。
0: 哎呀，也是哈，纳豆、地龙、原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
1: 对，
0: 再加上七种辅助的原料，足足十一样啊。我的天哪，这得花多少钱呢？估计大几千都不止啊。但花多少钱先不说呀，关键我每天要吃一大堆，那我那个大肘子、大鸡腿，这胃也放不下它了，对不对？
1: 这个钱还有胃哈，咱可以不考虑。但是这十一种你买回来，你想一想啊，每次的用量、搭配的比例、服用的时间，你告诉我你怎么解决？
0: 哎呦，这你这一说，真是把我给难住了啊！这要是有一步到位的营养素就好了，把这十一种成分按照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起，一口全搞定。
1: 哎，
0: 那多省心呢，阮老师。
2: 别看我，
0: 你人脉广，见识多，要不您帮忙帮我们找找看看，有没有这种现成的产品呢？我想越快买到越好啊。
2: 不瞒你说，从我了解到这四加七的搭配是促进生成 ANG 的一个绝妙组合的那一天起，我就开始在找了。不过据了解啊，能把这十一种成分科学配比在一起的厂家在我们国内这个目前好像还没有。目前呢，在这方面技术最成熟的当属德国。德国呢有专属锁活工艺，能保住所有活性原料它不失效。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德国是执行欧盟制药级 GMP 生产标准的，这个配方配比是精准到毫克，国内工艺很难复刻。
0: 哦，德国这方面的工艺，这么说太牛了。
2: 是啊，
0: 那德国的哈、进口的，那你进展到哪一步了？现在能开始团购吗？我真的分享，马上把这四加七的组合拿到手啊，吃到嘴啊，尽快促进我身体内的 ANG 的生成啊！阮老师，只要你一声令下，我现在就去取手机，我现在就开抢。
1: 不是现在能开团吗？要是能开团，我也去手机去了。
2: 暂时不能开团。还有一些小细节需要落实，你俩放心，就这一两天准有准信。
1: 得嘞，
0: 好，阮老师，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哈。让我们一起静待阮老师的佳音。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要这款啊四促加七协同配比的 ANG 血管生成素养护产品，这几天呢请一定准时锁定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留给立冬，让立冬来看看我们朋友的留言。
1: 好，岁月如歌的语音留言咱们来听。
3: 袁老师好，我63了，之前打广过两次，最近一年动不动就头晕忘事儿，几个月前同事的儿子啊从德国给我带了两盒含11种天然配方的 ANG 血管生成素，就是您说的四加七那种，吃了一个多月吧，这脑袋清凉多了，走路也踏实了，后来人家调走了，只能找人代购买，这个一盒就快2000，我这一个月退休金才2768元，这哪扛得住啊，但这不吃啊脑袋又开始晕了，我尝过甜头了，真离不开这东西，听说您正在筹备团购，求您一定带上我啊，我是想说四个字儿，越快越好。
0: 这位朋友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啊，实打实是尝到了好处，自然天天惦记着不能断的。
2: 这个脑梗两次血管的损伤就不轻了。巧在什么呢？他吃了德国产的 ANG 血管生成素，吃了一个多月，思路清晰了，而且他觉得走路也踏实了。这个呢，真不是心理作用，是激活后的体内 ANG 在。

0: 帮他身体里生成新的血管，然后修复了他的微循环，改善了这位朋友您的供血。含11种天然配方的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哎，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因为德国营养品工艺全球顶尖，原料最严，生产是按药品的标准，它的检测要有上千项，里边产品的活性是保护最到位，这些加一块，德国产出的 ANG 血管生成素自然它的品质就到位。都提到了团购这事儿，那大家放心啊，我放心上了，有好消息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微友的留言。
2: 这微友的名字叫定海神针，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我刚体检完，颈动脉斑块是1.8了，大夫说你要是再不控制呢，随时都可能堵上。他说自己今年呢才52岁，家里老的小的哈都指望着他呢，真是不敢倒下。然后前几天吧，也是听阮老师您讲完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之后啊，心里边总算就有了底了。今天打开电视，听说您呢要组织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他说，我想第一个报名，能不能快一点？我是天天等着呢。
0: 52岁真的是家里的顶梁柱，
2: 对
0: 您的心情我真的是非常理解，所以放心啊。那么大家呢，我发现今天呢关于这个团购方面这个需求呢我已经了解了，团购这件事儿呢我会全力的去推进，争取呢尽快尽早的让大家吃到德国进口的ANG 这类产品。
1: 好的，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哟，他上来就给咱们转了2000块钱
1: 啊？什么情况？上来就转钱了呢？
0: 干嘛呀？
2: 这微友的名字叫平安世福，他说他爸呢做这个支架哈、做了仨了
0: 啊，
2: 心梗做的支架，然后他大伯呢去年是脑梗，住了半个月的院，自己最近呢感觉也不得劲儿了，上3楼呢就喘得不行，早上这手指头啊麻酥酥的，蹲下呢站起来眼睛又黑，也去查了说这血脂高，大夫也讲啊，你要是再不当回事啊，你早晚得出大事儿。前几天呢听你讲完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啊，他说啊知道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类的产品之后，虽然说它很贵，但是呢自己也要把它用上，先呢转了2000块钱，等您团购了一定要给他报上名，他想全家的能第一批的吃到他。
0: 哎呦，立冬啊，
2: 可
0: 别点呐，不能收这钱。
2: 放心吧，
0: 啊，
2: 我已经原路给他退回了。
0: 啊，这就好。其实这位朋友家中多人存在血管的相关问题，再加上他自己呢血脂偏高，频繁的感觉到不舒服。如果说能选择德国进口的4+7配方，来激活自身的 ANG， 修复血管，改善他的供血，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这位朋友啊，这个团购活动呢我们现在已经在筹备了，不需要提前打款占名额，等到这个团购正式开启了，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讲清楚这个订购的渠道，保证所有人都能拿到正规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产品。
1: 阮老师加油哦，一定要提速提速再提速哦。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了。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想要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4促进+7协同啊配比的 ANG 血管生成素养护产品，这几天呢请务必持续关注我们的动态。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安天下，时安系万家。各位好，欢迎收看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与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推出的时安辽宁节目，我是主持人房博。在这里我们筑牢时安防线，只为让您乐享美好时光。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来看今天的关键词，校园

0: 食品安全。金秋九月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事关万千家庭，是家长最为牵挂的民生问题。新学期到来，也迎来监管关键阶段。2026年3月，国务院食安办、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三部门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督查，实行全链条闭环监管，覆盖校内食堂、外包餐饮及校外配餐机构，监管延伸至食材源头。督查重点检查校长食安责任、校长陪餐、后厨消杀、食材仓储等环节，运用数字化监管严厉查处食品安全违规行为。教育部配套出台食堂管理细则，以食必须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坚守食堂公益属性，严格执行校长陪餐，以食不准划定后厨人员行为红线，规范持证上岗、生熟分开、餐具消杀等操作。从食材采购、加工制作到日常巡检、应急处置，各环节严格管控，守护校园饮食安全，消除家长后顾之忧。为保障新学期校园餐饮安全，学校扎实做好开学前三个全面准备：全面开展食堂设施设备检修消杀，全面完成从业人员岗前食品安全的培训，全面完成供应商资质复核与食材风险排查。
1: 开学前三个全面准备：一、全面清理库存食材，对假期存放的食材逐一排查，凡超过保质期、腐烂变质、感官异常、标签标识不完整或来源不清的食品，一律清理并做无害化处理，严禁开学后继续使用。二、全面清洁消杀环境，对后厨、餐厅、库房、排水沟等区域开展一次彻底大扫除，重点清除假期积尘、油污和卫生死角，同时检查并配齐防鼠、防蝇、防虫三防设施，确保环境卫生达标。三、全面检修设施设备，对冷藏冷冻柜、消毒柜、留样柜、排烟系统等设备逐一检查、清洁并试运行，发现问题及时维修，重点确认温控设备运行正常，冷藏温度保持0-8摄氏度，消毒柜温度需达到120摄氏度。

0: 市阜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王子谦、韩明伟今天对你们学校食堂开展秋季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请配合我们的执法工作。
1: 一定配合，欢迎啊。
2: 阜新市市场监管局聚焦校园餐饮突出风险，扎实推进精准监管加靶向治理专项行动。在校园食堂检查当中，阜新推行供应商食安辽宁码亮码公示，学校进货可以扫码溯源，把好食材入口关，同时邀请家长参与监督，凝聚社会共治力量。学校所有食材供应商全面启用食安辽宁码溯源系统，严格落实亮码销售制度，每一批入校食材全部电子化建档，实现来源可查、资质可验、全程可溯。
3: 我们每次来的食品都是需要有食品安全溯源码的，没有安全溯源码的食品进不了校园。
2: 开学起新城食安护校园，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家长代表入校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紧盯后厨这一校园食品安全关键的阵地。
0: 那我们这次邀请家长参加检查呢，是为了通过家长实地参与监督检查工作，让家长了解到我们实际上的校园餐的一个全体的流程，同时打通监管与家长之间的沟通壁垒，通过家长参与社会监督，倒逼学校压实主体责任，让咱们监管更透明、更接地气。
4: 像在备餐过程当中，他们也做到了分专用物品分区摆放，做到了生熟分开放置。像是这种备餐，哎，他这个做法就非常的好。备餐过程当中，把这个半成品进行了覆膜的处理，一是防尘，二是保鲜，这点咱们校方做得非常好。
5: 它是防尘和保鲜那个。
4: 对，防止在备餐过程当中有蚊虫落到这个上边。
0: 它这个菜板和菜刀都采用了色标管理，我们要求绿色，然后它那个刀上面也对应的是绿色，然后是切菜的，红色是肉类的，然后到时候他们不管切什么都是对应着色标来。

0: 食品留样是食品安全事故追溯环节的关键一环，是守护校园餐桌安全的重要兜底制度。
1: 食堂留样是专人专负责，两个人会管这个，而且是双人双锁。留样盒是密封，留样量是大于125，留样时间会大于48小时。我们的留样会清洗消毒，保证每餐必留，必须写上完整的记录，信息要完整，做到学生安全，有信息可查。
0: 阜新市蒙古中学全面推行校长陪餐制度，校领导每日随堂就餐，实时体验菜品质量，倾听学生就餐反馈，常态化监督校园餐安全与品质。
2: 我们一直以来就坚持陪餐制度，让学生和老师同止同价同餐。我的话基本上每天中午是必须是陪餐的，通过陪餐才能了解到咱们食材的新鲜程度，包括口感，学生用餐的满意度，通过跟学生的询问法才能了解到我们的用餐的质量和卫生情况。
3: 之前的话，后厨有的工作人员就是有的时候口罩戴的就是很随意，挺随意的。现在就挺好的，现在他们什么帽子呀、口罩啥的戴的很整齐的。
4: 我作为这个学校食品安全的一个社会公职代表，我有幸全程参与了整个这个食堂的一个监督检查，然后我也看到了咱们食堂的这个所有的食材都能够扫码溯源，然后这个信息也是公开透明，这个管理也是就是非常规范的，我们家长非常的放心。
0: 开学新起点，食安护成长，校园食品安全守护青少年健康，牵动千家万户。对照国家刚性监管要求，阜新市市场监管局开展精准监管加靶向治理专项行动。阜新市蒙古中学亚食主体责任依托食安辽宁码溯源系统，完善家校共治、抓食后厨管理、食材溯源、食品留样等工作，结合智慧监管织密食安防护网。那下一部监管部门将持续深化专项整治，从严筑牢校园餐饮安全的防护线，护航学生健康成长。近日，全省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观摩交流会在辽阳举行，省市场监管局及通讯运营商相关负责人齐聚，共商如何用科技守护咱的菜篮子。会上盘点了前期成效，也大方量家底剖析了短板，还分享了辽阳的实操好经验。通信运营商也表态将全力做好技术保障。为了让 AI 监管真正落地，会议提出硬要求，各部门和企业要打好配合战，把数据接准接实，同时也要多给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做好思想工作，引导他们转变观念，主动拥抱数字化，用 AI 这个好帮手一起守好辽宁人的食品安全。
5: 根据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具备安装条件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贮存等关键环节要安装符合智能化监管要求的监控设备，这是法定义务，必须落实。推进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也不是简单的给企业加负担，通过 AI 预警、视频巡检等功能，能够帮助企业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早预警、隐患早处置。同时呢，市场监管部门以线上巡查替代传统上门检查，适度压减现场检查的频次，最大限度降低监管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干扰，助力企业聚焦主业发展。
0: 五谷安天下，食安系万家。我是主持人王博，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

0: 哎呀，
1: 都在这儿呢，
0: 知道我是谁不？阎王啊，王不是，哎呀，
1: 谁？
0: 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是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

0: 小，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1: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0: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1: 不好，
0: 咋的了？
1: 我让你给消了。
0: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1: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0: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2: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0: 哎呀，老郭啊，你咋的了？
2: 我让人给消了。
0: 消哪了？
2: 消这儿了呗。消哪儿了？
0: 搁哪儿啊？
2: 二号楼门前吧。
0: 你看清谁没啊？
2: 不就他吗？啊，
0: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1: 就在刚才，
2: 在二号楼门前，
1: 我去取车，
2: 我在看着车，
1: 我刚要拽车门，
2: 我蹭就窜出去了，
1: 我上去一炮啊！
2: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0: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2: 我没动手啊，
1: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2: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1: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2: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0: 那没毛病啊。
2: 那得赔呀！
0: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1: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2: 必须得赔，
1: 我赔了。
2: 赔了呗。
1: 你有事吗？
2: 没了。
1: 没事走，
2: 再见。哎不对呀、啊、队长，还有个事儿。
0: 啥事儿？
2: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0: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上还能停天上啊？
2: 不是，他停的是园区地面。
0: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1: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2: 不
1: 知道吗？
2: 不赔不好使。
1: 我赔了。
2: 赔吧。
1: 你还有事吗？
2: 没了。
1: 没事走吧，
2: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消了。
1: 老五，他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1: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手打的我，
1: 你先打的我，
2: 你看、
1: 哎、你看看，呀，
0: 咱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2: 有啊，
0: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跟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儿，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2: 你敢演不？
1: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2: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0: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嗯，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2: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好，
0: 你干啥呢？
2: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1: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2: 没有。
0: 智商差劲，承认不？嗯。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1: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吧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你有病啊！笑啥呀？
2: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1: 二层楼。
2: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你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0: 没看明白。
1: 啊，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2: 吹牛呗，谁不会呀？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1: 来，你靠边。老五，
0: 啊，信哥，
1: 这个梯子有没有二层楼这么高？
0: 有。
1: 你帮我把着点。
0: 干啥呀？哎，
1: 我就不信了你。
0: 别了，你别冲动，
1: 我大过年的。不信了你。哎呀，
2: 我去，哎呀。
0: 哎呦！哎呦！妈呀！哎呀！

0: 我连翻五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真厉害，星哥。
0: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二十层吗？来呀，来呀，
1: 来轮两下。
0: 不会呀、啊，
1: 不会，往后就别吹。嗯，往下整。
0: 哎，接演呢？啊，不是，就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好了。
0: 队长，这把真打上了啊！哎呀妈的，
1: 不是啊，
0: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1: 你没还手，
0: 没还手，
1: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2: 我怎么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2: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还手。
1: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炮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0: 对呀、啊，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扯，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2: 我翻不飞你？哎，
1: 哎呦我的妈！
0: 干啥玩意儿？
1: 这年轻人，
2: 你要干啥？
0: 刺刺脑，
2: 扇一边脑袋去。
0: 翻吧，翻吧。
1: 这年轻人，
0: 哎呀，
1: 二、三、四、
2: 八大藏，
1: 好，
0: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
2: 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 没乱。
2: 对，我头型没乱。
0: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长。
0: 我来取车，
3: 我在盯着车。
0: 我刚要拽车门，
3: 我噌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
3: 没打着，
2: 一眼炮，
1: 别动。
0: 这把看清呗，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1: 这回抓现行了啊！
0: 队长
1: 啊，新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的时候。你看你一眼炮，
2: 哎呀，老五啊，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0: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2: 你过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0: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0: 都对上了啊！
2: 对上了，
1: 对上了，
0: 你说对了，
2: 不是，
1: 你先给他一眼炮，
2: 对，
1: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2: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0: 没事，懵不怕呀。嗯，咱可以再来啊。
1: 再来一遍行不行？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0: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嗯、别动手。
2: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0: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都。
2: 咱俩和好吧？
0: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2: 走吧，喝点酒，
0: 喝酒完事儿了。
1: 回来，怎么的了？
0: 我俩和好了，
2: 对，和好了。
1: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0: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1: 看不出来呀、
0: 啊。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你瞅瞅。
2: 一二三，比心、啊。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高空槽东移影响，昨天夜间辽宁出现大范围强对流降水，全省共计出现115站次的短时强降水，其中有4个站的降水量是超过了100毫米，并且全省均出现雷电和6级以上的瞬时大风。今天白天局地性的分散性对流降水依然是存在。

0: 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雨势将会再度的增强，像大连、鞍山中南部、丹东、锦州中南部、营口、辽阳南部、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局部哈北部、中部、黄淮北部海域时有中雨局部时大雨，个别乡镇是暴雨，其他大部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局部还将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另外，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雨势短暂的停歇，但是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雨水会再度的返场，中南部地区是有中雨局部时大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伴随着降雨，明天白天省内气温呢是继续的下探，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止步于20度，后天早晨气温是探底，除了沿海地区之外，其他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将会跌回到个位数。随后气温呢还会有所起伏，但是未来的一周寒意将会始终相伴，提醒大家一场秋雨一场寒，一定要 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雷阵雨，12到17度。大连雷阵雨，18到24度。鞍山小雨转中雨，14到18度。抚顺多云转阵雨，11到18度。本溪多云转阵雨，12到18度。丹东小雨转中雨，15到20度。锦州中雨转阵雨，14到20度。营口小雨，14到19度。阜新小雨，11到17度。辽阳小雨，13到18度。铁岭多云转阵雨，8到18度。朝阳小雨转雷阵雨，12到20度。盘锦中雨转阵雨，14到20度。葫芦岛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我们古城老街有600多年的历史，464家商铺，卖啥的都有。可不知从啥时候起，墙皮掉了，招牌乱了，游客越来越少了，慢慢就没了热闹。我们古城社区党委主动担当，带着网格员、巷长和党员骨干，挨家挨户去走访。
5: 商铺怕花钱，怕耽误生意，我们就反复和他们讲政策。
6: 南街改造完，
4: 政府出钱，错峰施工。就这样，464家商铺的顾虑一个个都化解了。现在的老街可大变样了，办了15场文化节，人气又回来了。民宿从零发展到26家，23家特色餐饮也即将开业。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大伙儿从过去的旁观变成了现在的主动参与。非遗手艺也在街边亮相了，我们还发动红马甲志愿者一起维护街巷秩序，老街又热闹起来了。有些人觉得社区工作竟是些琐碎的小事，但在我们社区党委看来，把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都办实，把老街的烟火气找回来，就是天大的事。
7: 我们支部有力量。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3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3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

0: 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辽宁责无旁贷；向沙要绿，以叶兴林，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昨晚辽超8强战开赛，各地市集和第二现场气氛火热。
0: 东北超季军争夺赛今晚将在沈阳打响。
1: 中秋佳节，瓜果飘香，蟹正肥，农民朋友收获丰收喜悦。
0: 我省科技企业参展数贸会，对接前沿 AI 技术，拓展外贸合作新空间。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一方水土有一方生态考题。202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赴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强调，越是发展任务重，越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东北的战略使命，辽宁责无旁贷。作为科尔沁沙地歼灭战辽宁主战场，守住风沙南下的第一道关口，就是为祖国北疆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2: 这里是阜新彰武县最北端的阿尔乡镇，当阿尔乡派出所的警员把 AI 全景鹰眼高点管控的景象展示给护林员李东奎时，这位老护林员眼里满是兴奋。
3: 人家一起飞，我就看到了这个范围。你这个范围，我就是告我平时起码要走一天的，等着这范围。
4: 无人机飞个几分钟就到了。
3: 这个真好，明天我也得学学。
2: 张子松不惧风沙，却曾长期饱受病虫害威胁。就在去年，这片林子在松毛虫松梢鸣无人机飞防，并引进赤眼蜂进行生物防治下，危害得到有效控制。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是辽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答卷。自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在彰武率先打响，3年已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67.99万亩，沙化林草地植被综合盖度提升至78%。科尔沁沙地南部锁边林带将辽宁防沙治沙第一道防线北推13公里。
5: 生态安全是一切的保障，现在基本沙子都固定下来。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过去我们只是治沙，现在呢，我们还要从沙子里面见效益，要绿富同行。
2: 攥紧这把土，才能把沙按住。阜新市彰武县农经总站高级农艺师王秀英的手布满厚茧，掌心常年攥着一把沙土。过去彰武90%土地面临沙化风险，村民习惯种植地瓜、花生，这类作物收获后，一到大风天气，裸露沙土极易起沙扬尘，年年治沙，年年防沙，陷入反复治理的困境。
6: 种上了，风沙一刮又给翻跑了，一年都种三四次，它都不。

0: 成活，所以咱们就种的有茬子的这个作物，玉米呀、高粱啊、谷子。
1: 当我们把这个玉米都收完之后，这个地不是又空了吗？
0: 它没有茬的地方，咱们就得想着让它四季留茬，就是四季一年四季都有茬口存在。我们又想到了这个接茬轮作。
2: 接茬轮作模式虽然可以有效抵制季节性土地沙化，但最初推广时并不被农民认可，大家心里都在打鼓，沙地土质贫瘠，原本一季耕种都难稳产，现在接连种植会不会透支地力，导致减产亏本？农民的犹豫让王秀英更加笃定，沙地生态修复必须兼顾好绿化指标和农民增收，如此生态治理才能得以长久维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句话王秀英记在心里，也干在田间，从此他不分昼夜泡在沙地里，还真把方法找到了。
0: 种两垄玉米，再种四垄小麦，之后咱们又变成了这个两垄的豆子，这样就是实现了三收。这样式的呢，小麦把本钱能保证了，下茬豆子再加上呢国家给的补贴，就纯收益了。
2: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王秀英许下力争2026年完成一地三收试验示范的目标。如今这份来自两会的约定已经在张武的沙地里变为现实。
0: 你看这个大豆已经解荚了，还有一个多月就可以收获了。咱们这个小麦呢，七月初就收获，已经收获完事了。咱们这一地三收的模式啊，就是对沙化耕地治理目前来说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
2: 为彻底消除农民的顾虑，张武县推行合作社先行试点示范田，农技人员全程驻田指导，实时监测地力变化，记录产量数据，用实打实的长势和收成说话。
3: 每天都在问说你们现在种的是什么品种啊，然后现在长是啥样啊，如何能增加产量，如何能增加更多的效益，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
4: 合作社已经跟我们交底了，跟他们合作赔了算他的，挣了算我们的，我们都挺开心，我们也都愿意跟他们干。
5: 你就是我家原先2000畜牧地也就收入10000多块钱，那都不一定，那都靠田吃饭呢。
1: 现在呢，
5: 以30亩地来算的话，4万多块钱翻好番嘛，那根本不可想象的事儿。你像你原先是沙窝，现在就变成金窝嘛。
2: 沙治住了，地能种了，但对张武来说，这还不是答案的全部。怎样让已经长起来的这片绿有人愿意守，能够长久守？王秀英和乡亲们又开始琢磨林子里的文章。高大林木牢牢锁住流动沙丘，林下各类耐旱作物铺满裸露沙面，层层屏障为发展林下经济创造了条件。张武县以仿野生种植方式选种柴胡、防风、苍竹等中药材1.87万余亩，以林药建作方式选种威灵仙、桔梗等中药材3666亩。
6: 七月末八月初呢，我们开始放产，放产那个时间呢在30天，30天左右就爆茧了。考虑养蚕，就是这个蚕沙呢，就是所谓就是一个蚕粪，就是那个改良土壤，它的那个蚕枝断叶呢也有一定的那个土壤改良的作用。我们呢就是也想呢把这种一个技术呢推广到内蒙，我们可以呢给它就是免费的提供苗子，签一种合作模式，一起努力把这有一个生态屏障呢共同那个筑建起来。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保持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锲而不舍推进三北等重点工程建设，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如今守护生态安全的理念早已在张武、在辽宁落地生根，老一辈治沙人的铁锹变成了接续奋斗的接力棒。
0: 父辈们种下的绿色如今变成了子孙后代的财富，需要持续下去。守护生态安全呢，可不是一次性的工程，而需要我们代代相传呢。
2: 本台报道。
7: 昨晚，卡尔美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淘汰赛首回合对决在鞍山、本溪、朝阳同步开幕。

0: 晚上七点，鞍山赛区开幕式在百名鞍钢职工齐唱《咱们工人有力量》中拉开序幕。比赛恰逢中秋佳节，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拼组成团圆主题图案。
1: 第一次在现场看到如此盛大的开幕式，就像看那种2008年那种奥运会那种感觉，特别的兴奋。
0: 这一晚，鞍山还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家乡人，刘洋、宋妮娜、杜静、孙玉杰四位奥运冠军与82岁高龄的世界冠军丁明一同步入赛场，
2: 支持一下家乡的一个体育发展吧，期待踢得更激烈一些、精彩一些吧，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来。
3: 巨幅踢讽在看台上升起，画面上有淬炼的鞍钢的钢铁，也有辽宁舰的图案，上面写的是咱们辽宁有力量。从炉火熊熊的钢铁车间到激情澎湃的足球场，同样的是辽宁不服输敢拼搏的精神传承。
0: 在现场40623名球迷的见证下，双方开场就投入高强度对抗。比赛第52分钟，鞍山队抓住机会破门得分，最终鞍山队1-0拿下首回合胜利。
4: 整个鞍山市呢是举这个全市的力量来为这次比赛来做保障，我们也是不负众望，没有辜负鞍山这300多万这个市民的这个期望。
0: 昨晚朝阳队坐镇主场迎战铁岭队，在比赛第30分钟攻破对手球门，最终朝阳队1-0取得胜利。
5: 那在今天比赛开始之前呢，朝阳下起了一场急雨，但这场雨并没有影响到整个比赛的氛围。在赛场之内，球员们敢抢敢拼，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那在赛场之外，球迷朋友们也一直在为自己家乡的球队加油和呐喊。
6: 能为朝阳人民赢得一场胜利，真的很感觉非常棒。
7: 我为我的家乡而骄傲，不管是辽朝也好，还是东北朝也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欢乐。
0: 本溪队与大连队的比赛被球迷们称为山海之战，昨晚赛场内人声鼎沸，看台上的 TIFO 更是球迷送给家乡球员的专属浪漫。
8: 咱们本溪是最美的城市，就是尤其现在枫叶红了，欢迎全国各地的球迷来本溪赏枫叶看球赛。
9: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本溪队和大连队最终以0-0完成本场比赛。虽然双方都没有收获进球，但是整场比赛对抗的节奏十分的紧凑，体现了球员们拼搏到底的竞技风采。
10: 虽然是我们少了一个人，但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在场上没有乱。第二场回合，我相信我们更有信心。
0: 10月2号，辽超沈阳队对阵葫芦岛队的比赛将在铁西体育场上演。本台报道。
11: 以地方风物、特色美食、潮流互动为主题的辽超市集在各个赛区同步开启，各地第二现场场面火爆，激情满满。
3: 我现在呢是在鞍山奥体中心的场外广场，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呢，我身后的辽超主题市集呢率先热闹起来，逛市集、品美食、打卡拍照是今晚不少球迷看球之前的标配行程。
12: 买了一身小吃啊，南广梨酥也特别好吃。
13: 有不少鞍山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对我们文创产品很感兴趣，也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对我们鞍钢有更多的了解。
14: 在本溪，兼具烟火气和城市宣传功能的辽超市集也吸引着来往的球迷，
15: 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展示的一个平台，然后让我们这些满族剪纸也能让更多人的了解。
16: 我们带来了大连礼物的特产，还有是我们对门沟产的葡萄。
17: 赛区这个氛围就是特别好，然后看看球赛呀，来逛逛市集，就感觉特别棒。
14: 朝阳的辽超文旅市集分设旅游文创、非遗展演、农特产品、特色美食四大功能展区，集中展示剪纸、皮影等21项非遗手工技艺，足球主题月饼、朝阳大枣等特色中秋好物琳琅满目。
18: 我们专门创新打造了这款足球专属的月饼，让更多的球迷和外地游客在感受辽超激情的同时，能品味我们朝阳的味道。
14: 各地第二现场人头攒动，在朝阳万达广场高清大屏全程实时转播赛事。在本溪，球迷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尝烤串，一边观看比赛。
19: 现场球串太火爆了，没买到票。然后这个我们选择在这个饭店里进行观看。我们有个很好的营造一个很好的第二现场。
20: 那个声音非常非常好，外地的球迷特别多，
21: 这个氛围非常的热烈，我们也会持续为朝阳加油。
14: 本台综合报道。
1: 今晚20点，东北超。

0: 季军争夺赛将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沈阳铁西体育场，经过白天雨水的洗礼，现在天气非常的凉爽，晚间比赛的时段是没有降水的。现在沈阳和延边的球迷已经陆续进场，
2: 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3: 沈阳必胜，
4: 拿下季军，
5: 沈阳必胜。
6: 东北少无论谁赢都是东北赢，为延边队加油。
1: 今晚赛前演出的彩排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一会儿我们将看到象征着东北一家亲的歌曲《相亲相爱》，著名歌手沙宝亮也将亲情献唱。在演出的结尾，全场将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我们看到巨型 TIFO 也正在彩排之中，今晚将展示什么？我们一会儿直播见。
2: 这次东北超，它一定会带动我们东北地区本地旅商更大的一个融合发展，也会把我们东北人的这个凝聚力、团结一致的精神发扬光大。
7: 这些青年球员在他们身上能够看到足球的未来和朝气，我们都期待着明年的东北超。
8: 这场比赛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一种挑战，能够在这么多名观众面前展现自己的水平，我也很激动。心态上肯定会很放松，但是我们在态度上肯定会重视对手。
9: 是沈阳的主场，我们肯定会用我们全部最有实力的球员给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1: 比赛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即将拉开大幕，双方都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力求胜利。你可以锁定辽宁卫视、辽宁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观看比赛直播。本台报道。
1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蟹肥膏黄，农民朋友正忙着收获辛勤耕耘的硕果，在团圆的节日里感受丰收的喜悦。
11: 营口大石桥市汤池镇万亩苹果种植基地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季，当地土壤肥沃，秋季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苹果积累糖分。尤其今年光照充足，苹果个头大，汁水足。
12: 我家岳阳红苹果有800多棵树，产量在7.5万斤左右，价钱3块到4块钱之间，一年能收入20多万。
11: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朝阳大枣进入成熟期，枣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当地不断拓展销售渠道，满足节日市场需求。
13: 一方面要深化对接电商、商超、市集等多渠道，打通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另一方面，我们依托大枣特色资源，发展观光采摘，推动农旅深度融合。
11: 铁岭市八棵树镇下窝棚村的李子鸡心果红遍山野，一箱箱鲜果当天就能运抵城区的各大商超。鞍山海城市岔沟镇海龙川村的五味子全面成熟，采收后双线销售，鲜果打包直发，剩余果实制成干货、特色茶饮等产品。中秋佳节正是品尝葡萄的好时候，营口鲅鱼圈金黄厚葡萄凭借漂亮的外形和良好口感，一亩地产值在10多万元。锦州北镇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种植，不断拉长葡萄销售期。辽阳灯塔市的葡萄种植面积今年达到2万亩，年产值超4亿元。
14: 11之前订单已经排得满满的了，每天都走个7-8千斤，多时候得就14-5千斤，连山车左右吧。
11: 金秋时节，盘锦河蟹也迎来高满黄肥的上市旺季。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砍掉分销环节，搭建起产地直采、现场分拣、打包封装、快递直发的全链路销售模式，让利蟹农，稳定农户收益。目前大市场河蟹日均交易量达650吨。本台综合报道。
0: 9月24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启幕，我省20余家优质科技企业组团参展，对接前沿 AI 技术，拓展外贸合作新空间。
15: 本届数贸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吸引近1000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数字出行、医疗等领域与 AI 融合创新成果。大连出口时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于洋带来了自主研发的软件易贸星，亮相专利密集型产品展览专区。
16: 我们带的这款软件也是帮助广大想做外贸或者是在外贸行业深耕很久的企业，帮助他们去开拓国际市场。
15: 在人工智能展区，做大数据

0: 据和人工智能应用的杭州代数科技是辽宁的老朋友，公司的大数据与 AI 应用方案已落地辽宁，赋能多家企业在港口交通、工业制造领域实现数字化转型。
1: 大连这边也服务了像辽港集团这样的一些客户，或像企业通过我们的指标平台，然后进一步结合着我们人工智能上的一些应用，能够去做一些这种智能问数、智能分析等等的。
0: 丝路电商展区设置平台、服务、品牌三大板块，展现 AI 赋能电商与跨境服务的创新实践。不少辽宁企业在这里寻找合作新机遇。
2: 我们也希望跟这些公司合作啊，把我们的产品啊通过国内或者是跨境啊走向更大的平台。
0: 本台记者杭州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进行，赛场之内辽宁选手奋勇比拼，赛场之外辽宁元素也备受关注。
0: 以匠铸国器、智创辽宁为主题的辽宁馆，把我省的大国重器、传统手艺、科创成果一同搬到展会现场。海斗一号水下机器人作为辽宁代表项目，登上一省一技的展演舞台。
4: 海斗一号攻克了多项全海深核心关键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对地球海洋最深处的挑战者深渊西部凹陷区的大范围全覆盖声学巡航探测和全海深电动机械手的万米作业，打破了无人潜水器万米海底航时航程探测覆盖面积等多项世界纪录。
5: 这个装备也是代表了我们国家的最高水平吧，所以我们也很荣幸能够在现场能够听到我们自动化所的专家来介绍，而且看到了很多的视频和它背后的很多原理，那我们小朋友也学到了很多。
0: 不光能造大国重器，辽宁工匠手上也有细腻绝活。展馆内玉雕、玛瑙雕刻等一件件非遗作品尽显手艺匠人的功力。在现场，观众可以感受辽宁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奇妙碰撞。本台报道。
6: 首届辽宁香港文化周期间，草原啊草原、吉登嘎查春天日记新书发布会、北疆森林音乐会分别与读者和观众见面。草原啊草原、吉登嘎查春天日记一书收录了40名内地与香港大学生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的调研日记，深度反思生态平衡、民族文化传承等现实议题。北疆森林音乐会通过北方民族传统器乐、原生态民歌、新编原创演绎三重艺术表达，完整呈现北疆森林地域音乐文化的传承脉络与创新活力。本台报道。
7: 今年以来，我省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设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平台，整合政法、信访、人社、住建等部门资源，合力解决群众矛盾纠纷。
6: 前不久，一场暴雨让家住沈阳市于洪区某小区4楼住户张桂芳老人犯了难，他怀疑是楼上的水漏到自己家里。
8: 他们窗帘也湿了，完了这块湿了，我就发现就敲他家去了，咋敲不开了，屋里就喊那个爱上哪上哪告诉，给我气的。
6: 一气之下，张桂芳关闭了调控水阀，楼上的住户用不上水就找张桂芳理论，争执不下就告到了沈阳市于洪区综治中心。
9: 我们在调度的时候发现了，这可能不仅仅是一桩邻里纠纷，包括后续楼上的反复在报警，然后他还到法院去诉讼去了。
6: 结合实际情况，综治中心启动三长联调，也就是民情、警情、送情三个调度长一起研判，街道、派出所、法院、城建、城管组成一个专班。
10: 我们就是社区和街道共同进行排查，假如说涉及房产到这样一看，这个是什么哪个责任，有了一些繁琐的一个流程。
6: 随后民警、法官摆事实、讲道理，街道、城建厘清责任，解决墙体漏水等实际问题。最后张桂芳也主动打开了调控水阀，楼上的邻居也撤回了诉讼。
11: 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不少。
8: 那当然了，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
6: 大连瓦房店市西洋乡三墩台村村民张燕看到山坡上有两亩没人打理的空地，就给种上了桃树，没想到两年后耕地主人发现后就找到他要回，村里调解了几轮都没谈拢。
12: 这个地哈，就是一直是荒的，这两年哈，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哈，得不得给我点那个合理的补偿。
13: 法院诉讼程序是相对繁琐的，当事人可能出现上诉 申诉甚至走

0: 到上访程序，可能使当事人的矛盾更加激烈。
1: 综治中心接到这起纠纷后，没有把事儿直接推上法庭，而是组织当事人、法官、仲裁员、镇村干部一起进调解室讲法、讲政策，也讲人情。最后根据双方诉求，在综治中心法院窗口做出司法确认，一方挪数退地，一方给予补偿，把矛盾化解在一扇门里。简单事儿社区协调，复杂事儿多部门联办，调解成司法确认，调解不成再有序转至仲裁或诉讼，基本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目前全省100个县级、1357个乡级综治中心全面完成规范化建设。
2: 我们将持续推动综治中心管用见效，着力发挥兜底作用，明确权责定位，完善工作流程，延伸基层一线，努力把综治中心打造成矛盾纠纷化解的终结地，为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筑牢扎实根基。
1: 本台报道。
3: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3: 祖国在你的头下。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

0: 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

0: 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

0: 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八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

0: 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以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

0: 和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3: I think President Xi's remarks on building constructive.
4: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

0: 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2: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0: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1: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3: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2: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3: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1: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

击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三分之二，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三分之二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

0: 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东北超带劲儿，
1: 东北超带劲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我是小轩。
1: 大家好，我是哈秋。今晚我们将共同见证2026年东北超3-4名决赛沈阳队与延边队的精彩对决。在这儿提醒大家哈，本场的3-4名决赛赛制很特殊，90分钟之内如果战平，直接踢点球，没有加时赛，单场定胜负，悬念拉满，张力十足啊！
0: 那第一时间能够见证季军的产生，我们也是十分的期待啊。那接下来呢，把信号切换到沈阳铁西体育场。

0: 感谢东北小孩中国好声音第四季总冠军张磊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月光》。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夜辽吉黑蒙四省区共享一轮明月，志在四方的东北人无论走多远，心里那轮月始终照着回家的路。
1: 我们在整装东北的号令声中回家，月圆人圆，与我们一起赴这场团圆的是正在走进绿茵场的东北超撑场天团。他们是东北超沈阳队替补球员、球迷、交警、安保、医护、保洁、志愿者的代表们，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他们默默诠释着我们东北那个整装的含义。今夜这里没有主客，只有东北同心，相亲相爱。
0: 接下来有请梁家硕、白家俊、米东、王泽伦为我们带来相亲相爱。

0: 这个夏天的意义不是谁在球场上拿了冠军，是四省区的人重新聚成一家人，场上拼到最后一脚，场下喊到最后一秒。雨来了，无人离场，输赢都向友队致敬。这些瞬间拼在一起，拼出的是比肩战斗，更是东北同心。
1: 团圆之夜，人齐了，情暖了，东北人心中的那团火也更燃了。此刻，最初的信仰正紧握在我们手中，让我们有请沙宝亮。
2: 东北超的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东北超的赛场，见识了一下这片黑土地的激情和热血，为爱而歌唱。这片绿茵场上一直在奔跑的，永远是最初的信仰，

身自然穿透了我的胸膛。依然还有梦想在我的肩上。

0: 让我听到你们。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沙宝亮。朋友们，现在入场的这面国旗是来自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抚远东方第一哨，这里的官兵每天清晨将第一缕阳光迎进祖国，与国旗一同冉冉升起。
2: 今天这面国旗跨越千里来到了东北超的现场，此刻就让我们和沈北新区浦河左岸大集、浑南区盛京大澳兰、于洪区丁香湖以及全市141个东北超第二现场的朋友们一同高歌。
1: 接下来请全场的球迷朋友们让我们共同唱起这首歌，我和我。

祖国的美好祝愿，黑土地整装聚力，再赴新城。朋友们，接下来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季军争夺战。

0: 即刻鸣哨开踢，
1: 让我们把最热烈的呐喊送给即将登场的两支队伍，沈阳加油，延边
2: 加油。
3: 文艺演出到此结束，让我们把最真挚最热情的掌声送给每一位演职人员，谢谢大家。接下来即将进入竞赛环节，再次提醒各位球迷朋友，中场的时候我们还有精彩的表演，整场比赛结束后大家先不要忙着离场，我们还准备了扫码抽奖环节，惊喜大奖等您来拿，千万不要错过。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刚刚的这个文艺演出很精彩啊，但接下来真正的较量即将开始。
5: 没错哈，精彩的演出呢是经过了紧张有序的排练，然后呢展现给大家的。而接下来的这三四名的决赛，却是一场实打实的没有彩排的悬念之战，值得我们期待。所以啊，我们也是开设了互动环节。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小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参与方式吧。
6: 好的，哈秋，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北斗龙门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在观赛同时参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竞猜活动，猜每场比赛的胜平负就有机会赢取惊喜好礼，也欢迎大家在观赛同时随时在直播间跟我们留言互动。现在呢，已经有延边的球迷说了啊，足球不只有胜负，更有相聚的缘分，很高兴延边和沈阳队能够再次切磋，期待两队都能放开手脚，展现东北足球的精气神。而沈阳球迷也是热情回应说，欢迎远道而来的延边兄弟，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愿双方球员都能发挥自身水平，奉献一场高质量的 PK。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赛场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20点，沈阳的户外温度是16摄氏度，这个温度偏低啊。虽然有精彩的文艺节目热场，但是双方球员还是要做好热身，期待两支球队能够呈现一场高质量的对攻大战。
4: 好的，谢谢小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球迷的祝福啊。那哈秋，对于今晚的比赛你有哪些期待？还有就是沈阳队和延边队这两支球队有没有可能在今晚的这样三四名的这个对决当中给我们贡献一场非常精彩的对攻大战呢？
5: 小轩你还真别说，我觉得真有可能啊。这个沈阳队啊，在几名绝对主力遭遇了伤病之后呢，这个球队的整体风格也在悄然间做了一些调整和改变。从这个传控打法现在变得更加的简洁了，开始打一些防守转换进攻反击，那么丢球之后的就地的反抢啊，争取把这个战火哈燃烧到对方半场等等，这样一些特点哈已经呈现出来了。而延边队呢，是东北超参赛的8支球队当中最擅长防守反击的球队之一。那今晚这场比赛，我觉得延边和沈阳应该会把这个比赛的攻防节奏打得比较快啊，所以呢，我觉得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奉献一场高节奏、高对抗的攻防大战。
4: 那就太好了啊！那在这里呢，还要提示一下大家，辽宁移动呢为沈阳助威，火力全开，沈阳、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7城的移动用户看过来，你们的助威流量已经就位了，最高5GB，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领流量，福利即刻到手，移动 5GA 优质网络全程助力，高速流畅，为比赛喝彩。那沈阳队和延边队的这场东北超三四名决赛即将开始，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5: 好，正月16，月满人间，浑河潮涌，海澜江奔腾，沈阳以铁骨立城，延边以虎威扬名，一刚一烈，皆为东北足球。今夜绿茵为台，以球会友，共谱东北豪情。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沈阳铁西体育场。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三四名决赛，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转播。那为您带来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的是小轩和阿秋。整装东北，今夜继续以球会友，热血激荡。好，我们看到哈，现在呢转播画面是已经给到了铁西体育场，那即将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球员的出场仪式，我们来共同关注
7: 双方球员入场。

0: 那今天晚上的铁西体育场呢，也是格外显得非常的漂亮啊。
1: 是的，嗯，点点星光啊，非常的美丽。在映衬天上的一轮圆月哈，确实呢，这个画面感非常的美，
0: 就像今晚的圆月一样，希望整场比赛呢也是十分的圆满啊。嗯，
1: 看台上的球迷已经是纷纷点亮了自己的手机的闪光灯啊，来装饰着整座球场。
2: 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季军争夺赛，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现在开始。请说双运动员。
0: 所以说呢，随着现场主持人的这样一个讲解吧，现在慢慢的啊，整个赛场的气氛呢是逐渐被推向了高潮。
1: 对，我相信大家此刻呢应该也能够感受到现场这种氛围了哈。对这个比赛呢也会多了一份期待啊，这个比赛确实即将就要上演了。那么今天呢，因为是三四名决赛，所以呢球员出场仪式和平时也不太一样哈。有了一种这个灯光秀的这样一种感觉，
0: 显得特别的隆重。
1: 是的，我们已经听到球员出场的这背景音乐了啊。其实今天呢，双方的首发阵容还真的是有一些调整和变化。那么一会儿啊，随着比赛开始，再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0: 好，
1: 好，现在双方球员出场了。那今天呢，沈阳队仍然是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球衣，延边队呢身穿的是一个淡淡的浅粉色的球衣。最后一名球员哈，相信大家很熟悉了啊，11号马兴哥，他现在呢是领跑东北超射手榜，进了6个球。我们给到是沈阳队本场的队长文俊，非常清秀的面庞。双方球员出场之后呢，即将进行的是奏唱国歌仪式。
2: 下面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脱帽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弊，请坐，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两支球队。
1: 好，奏唱国歌仪式结束啊，双方的球员呢相互的握手致意，比赛呢也即将就要开始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啊，主裁判呢是穆雨辰，第一助理裁判是王宇，第二助理裁判是赵增鹏。VR 裁判是张小晨， VR 助理裁判是徐星。啊，现在画面给出的是沈阳队的比赛的大名单。我相信呢，熟悉沈阳队的球迷会发现这个名单变化比较大。
2: 对
1: 啊，您别着急啊，一会儿呢，随着比赛开始啊，哈秋再给大家做详细介绍。
2: 那可以说呢，这两支球队呢，来到三四名的决赛呢，都略显遗憾啊，都是在这个点球大战当中啊，这个败给了大连和长春。
1: 嗯，我们看这个延边队哈，因为他们的主力门将马雨辰，还有他的主力的右边锋丁天琪，这场比赛呢都没有随队来到铁西体育场，但是呢，刚刚的合影环节，他们的队友呢还是把他们两个人的球衣啊向大家做了一个展示啊。那现在是赛前的一个挑边环节。那今天呢，延边队的队长仍然是他们的八号中场后腰球员王皓月。其实从世界杯包括一些大赛的角度来说的话，三四名。

0: 的比赛呢，实话实说，不像冠亚军决赛压力那么大。
1: 对，没错。嗯，
0: 哎，反倒是两个队不会太保守。
1: 对，
0: 啊，你像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三四名决赛，英格兰和法国就踢了一场
1: 进球
0: 大
1: 战
0: 啊。所以我们其实也很期待今天哈，甭管是延边赢还是沈阳赢，其实都是东北赢嘛。
1: 对，
0: 哎，关键是呢，希望两个队放下包袱，放开手脚，干就完了啊，踢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
1: 这我相信也是到现场所有的球迷共同期待的啊。
0: 对，
2: 所有沈阳球迷对于我们，
0: 画面上呢，我们又看到了非常可爱的延边的明太鱼拉拉队啊。
2: 沈阳的热爱大喊出来，沈阳队加油，沈阳
0: 啊！本场比赛呢，对于双方的教练员来说，其实还是很有渊源的。
2: 嗯，
0: 啊，高明奇指导和这个张鹏指导啊，他们俩本身呢是发小。两个人都是沈阳人，而且他们俩小的时候都是沈阳铁西区勋望小学足球队的队员啊，而且呢一起在这个校队啊，包括铁西区体校、沈阳市足校，哎，一起呢训练踢球，挥洒这个汗水。所以呢，如今呢，张鹏哈带领着延边队回到自己的故乡来踢比赛啊，我相信他，尤其是又是在中秋佳节哈，阖家团圆的日子，他应该还是挺感慨。
2: 跟着南区球迷的鼓点高喊，我爱沈阳。
1: 不知道张指导家人是现在在延边还是在沈阳啊？如果说在沈阳的话，赛后可以和家里人好好团圆一下。
0: 我觉得如果说在沈阳，我相信他们应该会出现在看台上。
1: 嗯
0: 啊，好啊，现在呢，我们看啊，延边队已经站好了，沈阳队呢也是，来到各自的位置。那应该是由沈阳队首先来开球啊。
1: 那可以说呢，三四名的这样一个决赛呢，沈阳队还是握着这样一个主场的优势吧。
0: 对。好，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那首先呢，是由身穿一身红色球衣的沈阳队来开球。沈阳队呢，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那么身穿的是浅粉色球衣的延边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沈阳队一上来，先是边路的一脚传中，
1: 有
0: 没
1: 有，
0: 哎，这个球
1: 哇，没有顶正，
0: 没有顶正位置啊！上来的第一次的进攻啊，沈阳队就险些形成破门了。
1: 对，延边队后防应该是吓出一身冷汗啊！
0: 啊，这个球，其实呢也是给延边队提了个醒啊，这场比赛呢还是要一上来就保持一个好的一个专注度才行。好，随着比赛开始呢，我们也来给看一下刚刚这个球，这球其实是
1: 没有顶到，
0: 没有顶到，
1: 嗯，
0: 是应该是胸口撞了一下。
1: 如果这个球这么近的距离顶到的话，守门员根本没有时间来反应。
0: 是。好，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啊。首先呢，来介绍的是今天的客队啊，延边队。延边队排出的还是他们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4231的这样一个阵型，门将呢是47号柳帅啊，也不是他们之前的主力门将马雨辰了，而且今天的延边队替补席上没有替补门将啊，
1: 嗯，
0: 只有这一位门将哈，啊，就是47号柳帅。那么后卫线，分别是32号张子琪、22号郑凡阳、3号严志源和30号彭民阳。中场呢，双后腰是4号张树营和8号队长王浩月。然后呢，三名攻击型的前场球员分别是7号李振义、18号江雄元和24号罗信颖。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6号王奇浩。再来关注沈阳队，沈阳队今天这个首发是大变样。常态的首发的球员呢，今天继续首发出场的其实就只有3个人啊，其他球员呢可以说之前要么是替补，要么是首次亮相。门将位置上，鞠明泽今天并没有登场啊，而且呢没有进入
1: 名单
0: 替补席的大名单。那这场比赛呢，首发的门将是33号只有19岁的来自于沈阳回民中学的门将刘俊义啊，他呢是东北超第一次亮相。后卫线5名后卫，分别是32号周一浩、31号张豹、41号张志强、13号文俊和48号胡天翼。4名中场分别是6号吕浩斌、

0: 号田佳琪、39号黄胜业和19号岳泉。顶在锋线上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已经进了6个球的11号马兴波。但是呢，赛前据哈球了解呢，马兴波其实是有一点感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个人呢，这场比赛的球战欲望极其强烈，所以呢，教练组也是尊重了他个人意愿，把他呢继续排进了首发。那看看今天马兴波能不能再进一球啊？我们看比赛一上来，两个队在场上的争夺还是显得有一些的这个激烈的啊，两队一上来呢强度给的还是比较足。好，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次在东北桥亮相的年轻门将哈，刘俊毅啊，第一次出球。刘俊毅呢只有19岁啊，身高达到了1.88米。看马兴波先主动的用身体对抗把球拿下来，中路呢没有队友包抄，但是延边队这个解围啊，脚下拌蒜哈，出现了一个小失误，最后呢是送给了沈阳队一个角球，这是沈阳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的角球。李小轩，这两支球队我相信半决赛你都是关注过哈，这两队没能进冠亚军决赛多少都有点遗憾。
1: 对，
0: 岳泉啊，来主罚，直接转向球门，门将打了一下，球还在沈阳队脚下，
1: 想来一个钻裆啊！
0: 吕浩斌想来一个钻裆的过人哈，但是呢，江雄元没有让他得逞，沈阳队获得另一侧的角球。

0: 策呢是换了一名主罚球员，还是罚后点啊，但是呢没有人碰到球，应该是14号田佳琪来罚。开场我们看哈，田佳琪呢这名球员呢是一个左脚向，但是呢他踢在了右路，就相当于是边锋内切的踢法，而踢右脚是主力脚的岳泉呢踢到了左路啊，可以说呢应该是教练组有意为之吧。两个人呢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内部内切去做文章啊，那么看看随着比赛的深入哈，是不是会呈现出这样一个局面。延边队想直接呢后场的长传去找锋线球员，没有得逞。沈阳队呢想打得更加的直接一些啊，同样也是被断了一下。文俊把球交回给门将，好球啊，传给球形成了破线啊，但是呢被赶到了边路，尝试传中，
1: 有没有机会？
0: 停一下，打门。哎呦，这个球啊，沈阳队是躲过一劫啊！6号王齐浩，这名球员呢，可以说身材很高大，对抗能力很强。这个球在中路卸球这下卸得很好，啊，很有想法，打了一个远角的一个地面的地滚球。
1: 这脚球他卸完之后正好一步，然后一脚就直接射门了。但是这个球确实是很遗憾，
0: 很遗憾哈。那个球相当于他是连停带过，
1: 对，
0: 哎，自己的身体也转过来了，
1: 就是连停带过带射，
0: 对，
1: 嗯，
0: 也是呢，给沈阳队这条防线呢提了个醒。沈阳队今天这个防线整体上的特点呢，简单概括，沈阳体育学院，啊，因为呢，5名后卫，有4个人都是沈阳体育学院的校队的队员，按理说呢他们彼此之间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在东北超的舞台上他们应该是第一次打火，
1: 对
0: 啊，所以希望这个球呢能给他们提个醒啊。看沈阳队这次进攻挑到中路没有人接应，
1: 其实刚才接着哈秀的话来说啊，就是5名都是体育学院的这样一个球员的话，实际上来讲的话，他们私下啊、私底下这种默契程度应该是有的，在场上可能一个眼神啊、一个动作呀、就知道对方的这种心思和想法，就配合起来会更加默契啊。
0: 应该
1: 这也是他们一个优势。
0: 对，应该是一个优势啊。但是呢，感觉确实毕竟是3、4名决赛、啊，一上来还是多少会有一点紧张。
1: 对。
0: 那沈阳队这个541的打法呢，可以说一直是一个沿用的状态，

0: 七号是延边队的李振义。其实这场比赛赛前大家很期待的是两个队的这个射手王之争啊，就是任介雄目前进了五个球，马兴波进了六个球哈，挺期待他们俩再次对决的。但是呢，非常遗憾，这场比赛任介雄并没有跟随延边队来到沈阳。延边队今天替补席上一共就坐了五个人，
1: 今天这个替补确实有点少，
0: 有点少。
1: 嗯。
0: 其实从前面的比赛，大家能够感受到延边队这个队的特点呢，就是他的首发阵容的战斗力其实是很强的，但是他的替补席给人的感觉可能稍微还是有点薄。即便说以前呢，我们说这个他的替补席报名名单是满的情况下，这延边队很多的时候他的换人还是有点惜墨如金的感觉，换的不是特别多，
1: 就是板凳的深度不是很厚。
0: 是。也可能是呢，张鹏指导对他的首发的这些球员呢更信任，或者说这些球员之间的化学反应更好一些。那今天呢，他的首发，跟半决赛相比呢，是做出了三处调整，啊，整体来说呢，框架是在的。尤其是后场啊，整个中后场呢，只有左边后卫吧，就32号张子琪是一个调整的一个名额啊，另外的两个调整呢都是在中前场。所以延边队今天他的整体防守啊，这个体系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1: 哎呦，这
0: 球
1: 直接是抛过了最后一名防守队员、啊、
0: 对，因为界外球没有越位嘛，就直接是用这个界外球的方式完成了一次这个直塞球啊，直塞球。

0: 其实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话，沈阳队的话可以利用一下延边队这个替补队员不足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进行一些逼抢，然后过多的去消耗延边的体力。
1: 哎、对，
0: 啊，沈阳
1: 队对，其实可以用一点这种，就是有点像田忌赛马一样，
0: 对对对，
1: 或者说，用高强度的节奏对抗和这种缠斗去消耗对方体能啊，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策略。但是看看沈阳队会不会用这种方式。而延边队呢，他们现在呢，其实要趁着上半场或者说体能充沛的时候争取早进球，这是延边队
0: 打开局面，
1: 哎，打开局面的一种方式。如果说陷入到鏖战的话，好，我们看看延边队这个边路的任意球啊，李真义，这是一个左脚球员，他这个任意球质量还是很高的哈。
0: 就是他和任建雄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
0: 在任意球，
1: 这球
0: 点非常不错，
1: 哎呦，这球啊，
0: 哎呦，两个人撞到了一起呀、啊，
1: 这是一个角球了啊，裁判示意是角球。他这个球呢还真的是有想法，
0: 对
1: 啊，看似是奔着球门去的，但是呢他这个下落点呢是下落点是还没有进入小禁区，所以门将呢你出来不是，不出来也不是，
0: 对，搞得门将很难受 啊。
1: 好在呢这球呢刘俊义啊，哎，还是封的角度还不错。
0: 嗯，
1: 那再看角球，这李真义呢是有一脚角球直接攻门的本事，果然奔着门
0: 来
1: 了，
0: 哎呦，
1: 真是啊，
0: 嗯，
1: 稍稍差了一点。
0: 这个球如果说心里话，再短那么十几厘米啊，这门将真是没办法。
1: 小轩，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踢球就是刚会踢弧线球，咱们那会儿叫香蕉球。
0: 对，
1: 你刚会踢的时候，你愿意角球尝试直接攻门吗？
0: 确实是喜欢，我觉得那种个人英雄主义就是那特别强，
1: 就是那个感觉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所以我其实那时候也是，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印象中大概是小学五六年级到初中那会儿，
0: 你专门练这个？
1: 对，就特别愿意角球直接攻门啊，自己平时没事踢球的时候就。

0: 没事就在那儿练。
1: 嗯。
0: 所以啊，我相信我跟小轩的这个经历，可能我们屏幕前很多的球迷朋友，您踢球的话，年轻的时候可能都有这种，这样一些想法啊。
1: 对。
0: 所以呢，如果说您也有这种曾经的经历，您可以呢，如果说是看小屏的话，您可以在公屏上扣个一哈，咱们来一个互动。
1: 哎呦，这个一个蝎子摆尾啊，应该是不是说故意的，应该是扫到了沈阳队队员的脸上。还好没有什么大碍，因为没有发力嘛。
0: 哎呦，这一下，还真是啊。但是呢，咱们东北超和这个包括现在正在进行辽超哈，他这个对球员的比赛的这个用鞋呢都是有严格要求的，就是不许穿这个有钢金属材质的鞋钉的鞋。啊，所以这一下呢，应该说还好，问题不大。
1: 主要也是为了保护球员。
0: 对，
1: 嗯。
0: 马兴波还是挺积极的哈，
1: 嗯，
0: 虽然说赛前传出来说他有点这个发烧、感冒的这个迹象，啊，但是呢，我们看这在场上啊，运动员就是这样啊，一旦上场了就是全力以赴。
1: 而且这场的话，明显能感觉到马兴波是想把这个东北超的金靴拿回家啊。
0: 哎。
1: 但感觉双方除了在边路上下底传中啊，会找到一些进攻的机会。那双方呢，在这个阵地战上，目前还没有太好的方式。看看这条，好球啊！
0: 哎呦，这球啊，好在呢后身后啊，这个补位的球员还是比较及时的。
1: 但是进攻球员就是明显感觉他有点愣神儿了，就是没有做好接球的这样一个准备啊。
0: 延边队这个六号大中锋王奇浩，哎，他这个中锋的支点作用，通过最近这场比赛看还是挺明显的，啊，这个背身的做球啊，然后呢背身的停球，包括呢去跟这个后排插上队友去进行一些呼应，啊，他这个能力还是有的。沈阳队今天呢，防线上的文俊、张志强，还有呢顶在最前面的马兴波，这三位是整个东北超可以说沈阳队的基本上是属于准的主力的球员。
1: 嗯，
0: 啊，剩下的今天的另外的八位首发，应该说呢都是相对来说的替补吧，包括像刘俊毅啊，包括周一浩啊、张豹，这应该都是在东北超的首次亮相。啊，吕浩斌啊，这都是
1: 双方非常友好啊。
0: 感觉一开场哈，双方呢先是给了一波强度，
1: 嗯，
0: 十分钟过后呢，慢慢的，哎，这节奏好像降下来一些了。
1: 也是双方球员这个体力啊，在找这样一个缓冲期啊。
0: 我觉得延边队主动降节奏是对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个人
1: 少，啊，
0: 人少，对吧？
1: 对。
0: 但是沈阳队主动降节奏，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什么，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哈，
1: 嗯。
0: 随着比赛深入，我们看一看。
1: 看看这次进攻，
0: 延边队啊，这次给到边路李振毅，
1: 没有问题。哇，防守非常到位啊！
0: 不错啊，四十八号胡天翼，胡天翼呢也是一个身材啊比较高大的边后卫，身高达到1.86米，18岁啊，也是来自于沈阳体育学院。你看这大长腿哈，
1: 而且铲球铲得非常干净，
0: 预判的很准啊，球很干净。解围没有踢出禁区。哎呦，好像是有手球，但裁判并没吹。沈阳队今天的整个中场的四个人大变样之后呢，给我的感觉，他现在中场这种拿球组织，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啊，不像说之前，因为其实从前面的比赛来看，沈阳队最大特点就是他整个中场这个体系很成型，对吧？相对于其他球队来说呢，沈阳队这种中场的控运，对吧？这种节奏的掌控还是很有特点的。

0: 对。
1: 哎呦，这球门将，球突然间感觉不走道了啊！
0: 是。
1: 延边队的队员呢，也是没有预判到这个情况。如果说高速插上的话，这球还真是一个二分之一球。
0: 对，没错，就是门将处理起来会
1: 比较麻烦啊，
0: 对，
1: 比较麻烦。这段时间呢，因为是中超的一个休赛期，
0: 这踢脚过人很少。
1: 对，所以呢，铁西体育场呢，这个草皮啊，得到了一定的这个喘息的时间，所以今天给我们的感觉，它整个草皮质量还是非常好的。看台上，明泰与拉拉队又有新的花样。
0: 哎，什么钱都有活儿。哎，
1: 王奇浩的传中，中路
0: 一停，射门没机会了，防守队员全扑上来了。
1: 其实这个球啊，他要是直接打，还真有可能形成一次有效的进攻。但是你这种球呢，你在中路停，
0: 对，特别是禁区内你停完再去射，基本就没有下脚的时机了。
1: 因为你一停呢，对方的防守队员马上就进行合围了，你的空间基本就没有了。
0: 对。到目前为止，我感觉刘俊毅的这个处理球的方式没有任何问题啊。虽然说年龄比较小啊，
1: 至少没有出现半决赛第一回合大连队那替补门将那个毛躁的一些问题出现啊。沈阳回民中学呢，也是足球的一所名校啊，足球特色的中学，也是有过非常多的一些优秀球员的出现。在沈阳来说呢，回中，你说我是回中的队员，哎，大家都知道这个能力是可以的。

0: 好球，
1: 漂亮，找到了远端，
2: 可以
1: 过去了，
2: 漏来了，
1: 直接面对门将了，射门，
2: 哎呀，
1: 被扑出来，
2: 第
1: 二下再打球进了，
2: 漂亮，
1: 好球，十九号越权，来自于越权的两连击，这样的话呢，沈阳队在主场是先声夺人。
2: 可以说第一脚这个门将已经扑得非常完美了，但没想到这个越权第二脚啊出脚奇快啊。
1: 这个球呢就是我们刚刚其实介绍到的，越权是右脚踢左路，而这个传球给他助攻的田家琴是左脚踢右路。哎，恰恰是这样的一个设置，这个球呢是左脚的球员的一个助攻，右脚球员的射门。
2: 这脚传球视野非常好。
1: 对。
2: 但多少吧，这个延边队这名防守队员的这个防守有一点点失误啊，按理说应该把这个球破坏出来。
1: 对，
2: 嗯，还是漏给了沈阳队机会。
1: 这样的话呢，沈阳队在上半场进行到21分钟的时候，凭借着越权的进球，暂时是1-0领先着延边队。岳泉这名球员呢，也是来自于沈阳体育学院啊，今年只有18岁，很年轻，身高呢是1.73米，他在边路的速度很快，有一定的突击能力，
2: 嗯，
1: 而且在东北超开赛之前呢，沈阳队在这个备战的过程当中呢，曾经是去江苏踢过一系列的这个比赛，当时呢，我跟这个苏超的球员夏宇翔，我们俩做交流的时候，他曾经是说过当时沈阳队的这个热身赛的比赛，
2: 嗯，
1: 对岳泉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岳泉曾经在20分钟的时间里完成过爆的戏法，
2: 哦，也是一直被高指导雪藏到现在。
1: 对，因为相对来说，他还是要在整个这支队伍当中，他年龄还是要小一些的。哦，这球呢，延边队身后有一个踢人的犯规，还是越权很积极、很活跃，
2: 嗯，
1: 为球队呢又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
2: 而且这个位置的话也非常不错啊，
1: 嗯，距离球门呢虽然说稍微有些远，但是如果说跟中路的队员形成一种这个传球的配合的话，这个位置的角

0: 到中路，头球，哎呦啊，文俊顶到了这一点啊，但是呢，角度稍微有些正，
1: 而且距离球门有点远。
0: 对啊，门将柳帅是把球呢稳稳的拿住，
1: 这点想到就已经很不容易。
0: 对，

0: 四号张树营，这名球员呢在小组赛阶段张鹏指导更多的还是把他当做一个后卫在用啊，但是呢在半决赛两回合当中啊，他被推到了中场后腰的位置，所以说呢他形成了一个扫荡型后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确实给到延边队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延边的球迷啊，虽然说呢自己的支持的家乡球队落后，但是士气还在啊，依然在给队友给队员们在做加油。
1: 就两个人是绊到了一起啊。
0: 人一脚后跟一磕啊，但是队友呢没有理会。
1: 哎呦，这个传球失误应该是不太应该呀。
0: 这个场边的应该是场边在替补席区里边的，应该是人工草，还是稍微有一点湿滑。刚刚呢，这李仁义做了一屁墩儿。

0: 们对前场的这种逼抢还是很积极的。这是24号罗信友，他呢今天是顶替11号丁天琪出场，出现在了右边的这个攻击型前卫或者右边锋的位置。马兴波这下呢是被撞了一下，22号郑凡阳
1: 应该回去还是要拉一把安慰一下，
0: 是安慰一下。
1: 嗯，
0: 马新波呢还是躺在场地当中。哦呦，这一下、
1: 哦、撞到了眼睛。
0: 应该是，对，这一下可能是被对手啊打到了眼睛啊，感觉他一直捂着面门哈。
1: 嗯，
0: 昨天我解说辽超的比赛，是鞍山对丹东的比赛，丹东队左边路快马谭锦鹏上半场也非常活跃，那下半场呢也是一次这个争抢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确实也是不小心被撞了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感觉整个人的这个状态确实就受到影响，当然了也有体能下降的因素在、啊、所以呢希望马兴波这一下不要有太大问题吧、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的过程。
1: 一脚门将已经扑出，停一下，第二脚实在是太近了，没有反应的时间。
0: 对，
1: 嗯，
0: 越权的这种反应还是很及时的，
1: 脚下很快，
0: 哎，脚下很快，
1: 嗯，
0: 包括第二下他这个停球停得很好，
1: 嗯，
0: 离身体很近，对吧，然后马上可以就去打第二脚门，双方球员呢也是利用这个时间呢到场边补水，

0: 那可以看到今天现场来到了沈阳的有很多延边的这些球迷和啦啦队啊，那在中秋的小长假呢，大家可以呢在赛后啊来到沈阳去吃吃沈阳特色的美食啊。
1: 嗯，好，我们看马兴波应该说没有问题啊，继续投入比赛。今天这会儿呢，沈阳铁西体育场的温度大概是在16-17度、17-18度这样。这个天气呢，如果说你是坐在场地当中不动的话，感觉可能有点凉。
0: 对，其实我说心里话，今天对于球迷和这个啦啦队来讲的话，并不是。

0: 我不管是黑吉辽还是内蒙，我东北的，
1: 东北的，
0: 一听说是东北就特别亲。
1: 我觉得这个用一个地区来表述自己的身份，好像在咱们中国来说，也就是只有东北会普遍这么用。我很少会听到，包括上大学的时候，很少会听到说我是华北的或者怎样，大家可能都会直接说省份了。
0: 对，
1: 但是咱东北呢，确实还是有，真是有整装东北这种感觉。
0: 嗯，
1: 而且呢，一说是东北的，甭管你是辽吉黑还是黑吉辽哈，包括呢内蒙古啊，大家呢这种亲近感一下瞬间就拉近了。
0: 哎，没错。
1: 比赛也是即将要踢到半个小时了啊，目前的陕队还是1-0领先。
0: 在两翼的进攻上，明显沈阳队要比延边队做的会更好一些。
1: 我们看这个刘新玉啊，这个小门将还真是挺沉稳的。
0: 对，对于这个节奏的掌控啊，心里非常有底。哎呦，这个解围还是延边队这个后防这个解围还是稍显要没那么稳啊。
1: 今天因为任建雄、丁天琪这些球员都没有来到沈阳，所以呢，感觉这个李真义啊在场上有点形单影只这个感受。延边队可能也更习惯呢把球打到他这一侧，你看，哎，球又是找到左路，但是沈阳队呢对他呢确实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
0: 不着急，这球可以不着急。
1: 到边路越权。他
0: 是一对一过人，
1: 哎呦，这球琢磨出界，好像出界了。我们说沈阳队呢会重点去防李真义，其实延边队也一定会重点去盯马兴波啊，因为沈阳队这个队的特点就是呢，一共沈阳队是目前踢了9场东北超，一共进了10个球，马兴波一个人进6个，
0: 对，
1: 确实是很集中哈，所以呢。盯防马兴波可能就成为了各支球队防沈阳队的一种重点方式。
0: 嗯，
1: 这个感觉给我的感觉有点像甲一初年那会儿，当时呢老辽足的时候，各个队防辽队就说叫盯住庄毅，辽足没戏啊，有点这个感觉。哦，李振义，看这球有没有机会？两个人在防他，角度封得很死，没办法交回来。队友在外围，直接往中间立，甩头，这个球太牛了。
0: 嗯。
1: 因为呢，这个相当于球门在他的身的侧后方，对吧？你说，咱说这个甩头啊，这扭距得多大能甩过去？
0: 因为他是背身啊，
1: 对，
0: 是背身面对球门，所以说这种头球的话，机会还是比较渺茫的，完全是盲顶。

0: 演员队远端哎找到了队友，进了禁区一扣，
1: 可以回
0: 传，尝试摆脱，
1: 嘿，哎呦，
0: 有没有机会打门？
1: 其实这角球处理的确实不太合理啊，中路已经有这个自己队员在前面了，在实际上可以做一脚球了。
0: 这个球啊，这个41号张志强立功啊，他的这个封堵把这个球呢挡了一下。但是呢，边
1: 还有机会，
0: 进攻还在，边路传中，中路，哎呦，文俊顶到低点解围出来，看强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延边队这球犯规了，
1: 嗯，
0: 32号张子琪。张子琪也知道自己这球啊，要么把球断下来，要么就得犯规啊，因为一旦让沈阳队停球转身的话，身后大片开阔地，
1: 也是一个很聪明的犯规。
0: 对，

0: 到了沈阳队圈的脑袋。哎呦，这一下31号张豹还好是收脚，裁判员示意呢，还是让他得到场下啊，让队医看一下啊，让队医看一下，因为毕竟踢到头了。
1: 对。
0: 是沈阳队的球迷方阵。
1: 今天这个双方球迷好像商量好一样，都不约而同的穿这个红色队服。
0: 嗯。马上就是
1: 不分你我的感觉啊，
0: 马上就是国庆了。
1: 嗯，
0: 大家呢一起这个普天同庆。传球
1: 解围不太远，好在还在延边队的队员脚下。
0: 那我们看这个田佳琪啊，包括他刚刚那个助攻，还有这脚这一球，这名球员这个左脚还是有一些特点的啊，这球转移也很准，找到岳泉，岳泉内切，好球。观察队友，
1: 一扣
0: 一扣，球
1: 还
0: 在脚下，他被断了。
1: 嗯。哎呦，好球！继续
0: 给延边队的转换进攻。张树颖给到边路，李振一。
1: 感觉进攻的球员不是很多呀，没有接球的点。
0: 两个人在围抢了，李振一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1: 对，没有人接应啊。
0: 六号鲁浩斌啊，这是一个身材呢非常高大的强壮的后腰球员，是来自于铁人的青训梯队。
1: 嗯
0: 啊，今年只有19岁，身高1米83，很强壮。现在沈阳队场上还是少一人的啊，因为张豹呢还在场下接受治疗。哦，这个球是对李振义有一个犯规。

哎呦，这一下八号王月号啊，王皓月啊，有点抬脚过高了。应该是

0: 好球，好球，能不能过到？哎呦，
1: 很有想法，
0: 嗯，对，
1: 很有想法，
0: 直接从后卫的这个头上把球传过去。
1: 那延边队现在进攻呢，给我的感觉是，他现在在就后腰这个位置，或者说进攻的过程当中呢，在整个这个对方半场这个中圈这个位置的人数有点少，
0: 对，
1: 他的一线投入的兵力比较多，但是呢，这样的话呢，在进攻过程当中，其实整个的三条线是有点脱节的迹象，
0: 对，
1: 就一旦啊这个球被断的话，那么在自己的整个中场的两个肋部是有非常明显的空当区域的。又是一个漏球啊，这球太不应该了啊，
0: 远端可以，这个球视野非常开阔，
1: 马兴波，
0: 哎，两个人顶在一块儿了，
1: 两个人抢到一起了，其实马兴波的球应该让给身后的岳璇，
0: 他可能是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啊，岳璇上来，
1: 两个人呢应该在场上还应该有一个简单的交流，
0: 嗯，其实这个球传的也是奔着岳璇去的，
1: 对，
0: 啊，他往后倒退来接这球实际还是有，
1: 马兴波呢我们也能理解啊，进球心切，
0: 哎，没错，
1: 但是这球其实他如果要闪开一个身位，岳璇停完球做给他，
0: 对，这个球机会就很大，
1: 更好，
0: 对，这就是两个人在场上这种没有沟通，可以喊漏一下是吧，
1: 哎
0: 哎，前点
1: 勾回来，
0: 看看
1: 门将得出来啊，越位了，
0: 嗯，还是越位了，
1: 边裁是举旗示意越位，
0: 其实现在呢对于延边队来讲呢稍显有点尴尬，你要说这个，哎呦，这条球差点传出了边线，就是他要是往前推进太深的话呢还怕谁

0: 两队的这样一个防守反击打成，毕竟呢他是1-0落后，如果再丢一个球的话，今天这个球再想往回扳就有点难了。
1: 对，
0: 看看这个球，
1: 这球别录啊，传到弧顶的位置，但是你看包抄，他整个的包抄缺少层次感。
0: 对，
1: 他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看前面他半决赛踢大连，他踢得好的原因是，他的两个后腰就是这个，
0: 这是，
1: 这是田姥姥吧？
0: 田姥姥，对，
1: 这著名的这个网红田姥姥也到现场了，
0: 就不知道田姥姥懂不懂球啊？
1: 延边队之前打大连队打得好呢，是他这个4号张世莹和8号王浩月在后腰这个位置上，就是攻防转换枢纽这个位置上站得住，而且呢。张树莹呢主扫荡，然后呢王皓月呢主球权的梳理，但今天呢目前看，随着比赛深入，我感觉这个阵型啊有点变成一个4-1-4-1了，就是他们两个人会不同程度的往上顶，然后呢甚至说两个人会有的时候会同时顶到进攻线上，然后18号江雄元会单独撤回来。这个4-1-4-1的话呢，你可能在进攻端你相当于多了一个人哈，在前场你的人数会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呢你的后腰的位置，如果说这单后腰没有足够的这种支配球和扫荡的能力的话，其实是你的腰的两侧是会有空当的。
0: 对，
1: 啊，我们熟悉的明泰于武在上半场尾声阶段又一次上演。
0: 对，我就特别好奇哈秋啊，就是这个明泰于武，这个明泰于是一直是跟随着这些姑娘，还是每次都换批新的？
1: 应该是会换吧。因为这个明泰于不是能吃吗？
0: 对，
1: 对
0: 哦，我明白了，就是每一次比赛完事之后直接就吃了。
1: 对啊，这属于是姑娘们返程的小零食。
0: 嗯。刚才这
1: 也可能是送给球迷的伴手礼。
0: 哎，没错。哎呀，一鱼多用啊。
1: 嗯。
0: 这个球还是
1: 哟，见高不见远，最后是出了底线啊，给了一脚球。
0: 这个球也可以给到自己的守门员嘛。
1: 刚刚这个解围呢是来自于41号张志强，张志强是这一次呢他入选的身份相当于是叫都市圈球员，他是这个辽阳人，身高1.85米，是后防线上目前这个身高最高的一个后卫球员。看看李真一这个角球，延边队呢选择的是挤地铁的战术啊，传到中路。你想单拳打了一下，没有出禁区，球还在延边队脚下，错进错出啊！
0: 哎呦，为什么要让啊？这球，
1: 看李真一打门被挡，
0: 这是禁区内的乱战。
1: 乱战，应该是刚刚是32号周一浩啊，还是呢用自己身体啊把这球封堵了一下。
0: 尤其是比赛的最后时刻啊，沈阳队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啊！这球还是在沈阳队的这一半场啊。
1: 其实上半场最后呢，我估计满打满算可能也就还剩个5分钟左右。
0: 球迷非常可爱啊，比了一个大大的心啊。
1: 那这5分钟呢，沈阳队还是要守好的。如果说，哎呦，看这球啊，
0: 哎呦，
1: 悬呐，
0: 危险！
1: 如果说被延边队在这个时候扳平比分的话，这心态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而对于延边队来说呢，他们肯定是希望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能是一个均势的局面回到更衣室。
0: 嗯，
1: 所以最后这几分钟啊，看似时间很短，但是呢，对于双方来说都很关键。队的转移，

0: 直接传丢了。其实应该在比赛最后，沈阳队可以有意的来控制一下这个节奏啊，消耗掉上半场的这样一个时间啊。
1: 其实刚刚这个画面就能看得很清楚，人民队现在是。

0: 个单后腰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张树莹和王皓月他们俩今天的整体站位确实有明显的上提。然后呢，江雄元自己是落在后面当一个单后腰。他这个选择，确实从目前看呢，给到延边队的攻防两端的这种帮助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
1: 对。
0: 上半场常规时间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小这一球啊，大脚开到禁区内，第一点沈阳队顶了一下。门将刘俊毅及时把球拿到，没给角球。刘俊毅给我感觉还是挺松弛。
1: 嗯。
0: 这个世界呢，总是想听年少有为的故事。我觉得今天这个刘俊毅呢，看来是在用他自己的表现书写属于他自己的版本。
1: 对，而且我觉得他虽然说年纪很小，但是在场上这种节奏的掌握和这种全局的把控能力还是有的。
0: 对，
1: 不像一个19岁的孩子。
0: 嗯。其实这一次今年的这个东北超呢，确实有很多的18、19岁的年轻人让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 对，
0: 包括你像大连队的这个王仁杰、
1: 嗯、
0: 对吧，这个高铁上还在做作业啊，参加高考啊，这样的一些故事啊，这都是非常鲜活的来自于我们东北超赛场上的一些球员的真实的故事。
1: 没错。
0: 人不张扬枉少年嘛，对吧？我们经常说呢，年轻的时候呢，这个不留遗憾，啊，老了之后呢，不后悔，对吧？所以说呢，在绿茵场上啊，这些逐梦的少年啊，希望他们都能够呢，绽放自己最美好的样子啊，也希望他们呢，在人生的其他的赛道上，同样也能够，像绿茵场一样去敢打敢拼。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2分钟啊、
1: 嗯、
0: 还有1分多钟的补时时间。

0: 行波，
1: 这球很聪明啊，直接站到了这个球的落点啊。
0: 看看月权，看这脚下还真是有活，再交给马兴波，马兴波的球没有挺好，但是自己又把球断下来，球权反复的易主，这屏幕前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来自于咱们祖国各地的朋友应该正在看我们的比赛哈。
1: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啊是中秋长假，现场肯定有很多在外地生活的辽宁籍和这个吉林籍的球迷来到了现场。
0: 对，如果说屏幕前的球迷朋友哈，好，我们看随着裁判员的这个哨音的响起，那上半场比赛呢结束啊，暂时沈阳队是凭借着月权在第20分钟的进球呢，暂时是1-0领先着延边队。这个比分呢，对于沈阳队来说啊，应该说带着优势哈，进入到中场休息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局面。
1: 没错，
0: 但是对延边队来说呢，还有45分钟啊，只是落后一球，一切皆有可能啊。希望呢，双方在中场都能够有一些积极的调整啊，下半场有更好的表现。那我们呢，就先把转播的信号交回到演播室。延
1: 边回，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哈秋，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啊，哪些地方印象比较深刻呢？
0: 我觉得沈阳队今天这个虽然说阵容大变样啊，但是呢，上场这球员们整体感觉还是敢打敢拼的。
1: 没错，
0: 尤其是这两个边路的这两个边锋哈，就是这个田佳琪和这个岳权两个人之间的连线制造了这个进球，整个进球过程也是挺精彩的。当然了，也期待延边队下半场能有更好的一个发挥吧。那么刚刚呢，导播也提示我们哈，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个惊喜在等着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把信号啊交到前方。

0: 接下来我们将再次请出张磊为我们带来歌曲《年少如风》。
1: 晚上好，大家好，我是张磊，《年少如风》送给你们。

0: 谢谢张磊。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沙宝亮带来流行音乐的经典作品《暗香》。
1: Hello， 我又回来了。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

0: 你们唱给我听好吗？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沙宝亮，把这首全唱。
2: 真的是非常精彩啊，给我感觉还有一点意犹未尽啊。那说回比赛，那沈阳队与延边队的上半比赛呢非常精彩，那咱们的互动留言呢也是非常的热烈啊。那小傅赶紧给大家说一说。
3: 就是咱们东北超首届来争取这一轮的季军的比赛啊，咱们的互动区呢也是十分的热闹。有哈尔滨的球迷说了，比赛确实精彩，今晚是给我看过瘾了，希望我家乡的球队明年给点力，争取站在淘汰赛的赛场上。而通辽球迷说，沈阳队和延边队的表现确实配得上今晚的荣誉，希望明年有内蒙古的球队也能站上东北超的领奖台。而延边球迷也是喊话啊，说沈阳队确实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不过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延边队。那沈阳球迷呢也是回复到说，我的地盘我做主，想在我们主场赢球，延边队还得继续努力。看得出来，东北超最迷人的地方从来都不只是比赛本身，而是这些球迷朋友们同频共振的瞬间。
2: 嗯，说的一点没有错啊。那东北超呢不仅仅是一场足球的盛宴，球迷的狂欢更是我们东北四省区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地域互通的平台。那看看时间，下半场的比赛呢也将即将打响。那哈秋，你觉得双方在下半场45分钟会做出哪些调整呢？会不会是一个最后的45分钟呢？
4: 小轩，你确定没有点球大战吗？
2: 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会更加刺激、更加精彩啊！那跟我们说说下半场比赛。
4: 其实我觉得呢，1-0这个比分哈、啊，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啊，
2: 对，难说、啊。
4: 对，难说、嗯、啊。但是呢，对于延边队来说呢，他今天最大的短板或者说隐患就是他的替补席上可用的人不是很多。嗯，所以呢，如果说延边队这场比赛想要去扭转局面的话，那我觉得下半场一上来前15分钟可能会很重要。
2: 对，
4: 如果说前15分钟能够去扳平比分的话，那可能后面呢相对能从容一些。嗯，但如果说前15分钟还是没有办法这个把比分扳平，那么随着比赛深入，他的这些队员的体能下降之后，可能他想再去扭转比赛就有一些难度了。
2: 其实你看，我借着你刚才说这个话题啊，那这次呢，这个延边队的这样一个替补的这个席位呢，一共是5个球员。那实际上按照这个东北超的话，是有7个换人的名额。
4: 7个换人，
2: 就他连这个7个换人的名额都补不齐。
4: 是
2: 啊，对于延边队来讲的话，可能是他下半场最大的一个难点。
4: 对，而且呢，沈阳队这边呢，沈阳队不仅是阵容的名单是爆满的，
2: 对，
4: 而且我们看啊，他替补席上3号。许瑞、4号潘子玉、7号陈子华、9号杨炫业、16号马玉轩、17号陈俊林，这些都是之前的主力。
2: 对，
4: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上呢？是因为昨天。

0: 他们其中很多队员呢是刚刚打完辽超的比赛，甚至说呢是昨天晚上打完比赛后今天刚刚回队报道，所以呢这个体能状态不是很好，
1: 就是教练组有意让他们多休息，
0: 对，多休息休息，可能就是半场球的体能状态，
1: 对，
0: 但是不意味着他们不能上场，所以呢一旦要是上场的话，其实沈阳队的实力可能会有一定的提升的啊，所以这个下半场呢对于双方来说哈，这个替补阵容可能会是左右比赛的关键所在，
1: 没错。那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辽宁移动呢为沈阳助威，火力全开，沈阳、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七成的移动用户看过来，你们的助威流量已经就位，最高5GB，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领流量，福利即刻到手，移动 5GA 优质网络全程助力，高速流畅，为比赛喝彩。那下半场比赛呢马上开始，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哦，可以看到啊，这个杨炫业在做热身啊。
0: 17号陈俊林已经是登场了啊，17号陈俊林登场了。我们刚刚还在说这个问题哈，果然被我又一次给严重了、啊。
1: 对。
0: 那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哈，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呢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联赛3-4名决赛，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那半场战罢，沈阳队目前是1-0领先。那么刚刚呢，通过转播画面我们能看到，沈阳队至少是做了一个人员调整。那具体情况呢，我们一会儿随着比赛的深入，包括呢前方的转播团队的信息，我们再来做详细解读。那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的是小轩和哈秋，那下边比赛呢即将要开始了。我看一眼哈，如果说上陈俊林的话，他是一个边后卫、大概率呢应该是换周一浩或者胡天翼。我们看看哈，这个下半场比赛，裁判员一声哨响，比赛开始。那下半场呢，首先是由身穿浅粉色球衣的延边队开球，他们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沈阳队身穿一身红色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果然陈俊林呢，是换下的周一浩。

0: 刚刚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我和小轩我们也是聊到了哈，这场比赛就是对延边队来说，下半场前15到20分钟吧，会非常的关键。如果说不能够去争取进球扳平比分的话，那他们后面其实能用的牌是相对是比较有限的。
1: 对，
0: 画面是给到了李振义。今天呢他在前场他多少是有点形单影只啊，很俊投球，这个上抢啊，抢的还是很凶啊，把球呢转移出来啊，但是没有传到位。这个球呢，越权他内收的有点太过靠中路了。
1: 哎呦，这个解围有点太随意了。
0: 张树莹还是很拼啊，张树莹这个球还是很拼。这是张豹啊，上半场呢被踢了一下眉骨，看来还是做了一个小的包扎的一个处理。
1: 抱住，拿住球，哎呦，这个球裁判没有吹。
0: 沈阳队反击，
1: 再交，
0: 再给边路，好球，看看有没有机会，速度非常快，大步流星往前走，
1: 身位没有卡过去啊。
0: 延边队呢，这个边路的防守啊，三号应该是严志源哈，他很聪明，啊，卡你的行进路线，
1: 对。
0: 延边队这个球，
1: 这是多打手啊！
0: 文俊，你看，同样是转移球，文俊的这个点位的处理和卡位，就是要比延边队上半场。

0: 场这个边后卫显然要好很多啊。
1: 嗯，而且呢，刚才这次延边队的这样一个多打少的局面的话，可以选择把球给到离你最近的这样一个队员啊，因为球在空中有一个行进的这样一个时间和过程，你让后卫来判断球的落点的话，你就给了他大量的时间去判断这个球。
0: 嗯，而且呢，刚刚你看延边队刚刚这个斜长传和上半场沈阳队进球那个斜长传有点像。
1: 哎，对，
0: 区别呢，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是文俊的卡位没有漏球哈，
1: 嗯，
0: 这是很关键。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延边队传球的这个罗信颖啊，他是个右脚球，他这个球传出来之后呢，其实是往外旋，他不是在往禁区内走，对吧？那么后卫解围呢，也不需要呢一边退一边去找这个位置。
1: 对。
0: 而上半场呢，沈阳队那个球呢，田佳琪是左脚，他兜了一个向内走的弧线，所以后卫呢是一边要往回跑，还要扭着头去看这个。
1: 对对。
0: 其实这种细节都是一些决定比赛成败的关键。
1: 嗯。
0: 哎呦，这一下，看看你们队。本身做球啊被断下来了，沈阳队呢还是充分的利用场地宽度哈。陈俊霖啊，再给马兴波。队友，
1: 哎呀，传球路线已经被判断出来了。
0: 对，这个吕浩斌啊，在教队友边路这个球，我们看是马兴波。马兴波背身的护球做球的能力还是可以的。我们看这个下半场，十七号陈俊霖上来之后啊。陈俊霖这名球员呢，助攻能力很强，
1: 嗯
0: 啊，这个冲刺啊、奔跑啊，这个能力都是他的一个特点。
1: 而且在整个这个东北超的这样所有的比赛当中，我感觉他的这样一个插上能力还是
0: 很
1: 强的，
0: 对，
1: 嗯，
0: 属于是这个带刀后卫的这种属性哈，
1: 嗯，
0: 所以我们看他上来之后呢，这个越权的位置啊，从边路呢稍稍往里收了一点，基本上现在是收在了一个肋部的位置啊，把边路的这个空间呢让给陈俊霖了。球迷啊，
1: 笑得很开心啊！
0: 对，一边看球啊，一边聊天啊，开心的感觉。其实像中秋的这个小长假，真的是哦，
1: 我看一下有没有碰到，还好
0: 没碰到球。
1: 嗯，后点没有这个包抄的队员，要不然沈阳队这球也危险了。想过顶没过去，
0: 陈俊霖速度非常快，回抢。裁判没吹犯规，好球啊！
1: 而且上来是，哎呦，这个球传的有点小。而且刚上场之后，陈俊霖他整个的身体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体力很充沛啊。哎呦，
0: 这是一个
1: 看看这个球
0: 犯规了，
1: 嗯，
0: 这是一个犯规了，应该是胡天翼啊，踢到了李振义。李振义呢，向裁判呢
1: 示意
0: 要
1: 牌
0: 啊，要牌。
1: 这个球好在，
0: 他这个球，我觉得他还是想去奔球去的，
1: 嗯，
0: 不是一个恶意的踢人动作。
1: 对。
0: 沈阳队这俩边后卫的身高都挺高，胡天翼身高1.86米，陈俊霖身高也超过1.8米了。队长。王皓月和七号李仁义两个人在商量谁来主罚。还是交给李仁义，传到中路，沈阳队解围出来。是陈俊霖
1: 防守反击，
0: 速度很快，看这次反击，马兴波在边路给到队友，自己往中路包抄，
1: 可以，
0: 这
1: 球
0: 开着球，
1: 有没有起脚的机会？
0: 没有机会啊，
1: 哎呀，很遗憾啊，
0: 感觉马兴波步点差了一点，
1: 嗯，
0: 这个球我觉得多少可能能真的是能反映出马兴波的这个身体状态。
1: 嗯，
0: 应该是他确实是有一个感冒的这个情况，就感觉他最后这两步蹬的脚底有点没劲儿。就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的话，我觉得马兴波这个步点是能赶上的。
1: 这球没办法呀，如果说不犯规的话，就有可能形成了这个和门将的一对一啊。
0: 对。胡天翼吃到一张黄牌。应该是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1: 刚才沈阳队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推进，球传得也很漂亮，就差这个临门一脚啊，没有踩到步点上。
0: 对，延边队下半场呢，应该说还是很想要去扳平比分的哈，他整个阵型现在前压的还是比较明显。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身后有大片的开阔地，确实呢会给沈阳队很多的反击的机会。文俊

0: 看沈阳队能不能形成反击，
1: 看看这个球传得很漂亮，一扣
0: 也面对
1: 防守球员，
0: 应该说啊，这一下沈阳队这两名球员的这个协防啊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对，注意力非常集中。
0: 这是张豹和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陈俊霖两个人合力把这球破坏了。掉到禁区中路，门将，
1: 哦，好球啊，
0: 刘俊毅啊，刘俊毅这个球啊高高跃起，有点想要上九天揽月的意思，
1: 哎，对，
0: 月圆之夜哈，一个九天揽月的动作，把这个球呢给抱下来。
1: 嗯，其实，在门将当中，他的这个身高啊，并不算是十分高大，
0: 不算高啊，
1: 但是他小灵啊，而且呢，这个判断力非常准，也是弥补了身高不足的这样一个这个问题。
0: 沈阳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个距离其实中路正面任意球直接往里传的话，往往就是门将的球。
1: 对，
0: 看这一下怎么来处理，
1: 一个半高球，
0: 又出现了漏顶，边路再传中，第一点也面对这个球呢，是沈阳队上抢的时候出现了犯规。
1: 嗯，
0: 啊，41号张志强，中后卫在这个位置不把球断下来的话，犯规还是比较理智的一个选择，
1: 对，
0: 因为自己身后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嗯，
0: 48号胡天翼，他身上呢现在是有一张
1: 黄
0: 牌的，
1: 背着一个
0: 黄
1: 牌，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考虑一个换人，是吧？
0: 嗯，潘子玉就在替补席上啊，主力的右边翼位。
1: 如果说再吃到一张黄牌的话，这个比赛的最后的这个局势就有点难说了。
0: 对，少一个人的话，这局面可能就不会是目前这个状态。
1: 嗯，而且呢，沈阳队还有6次的换人名额，
0: 对，
1: 还是很充沛的这换人名额。
0: 李真义呢，在这一路很活跃哈，持续的在给胡天翼施压。
1: 对。
0: 我觉得看台上的明泰鱼拉拉队啊，这体能消耗不比野面队少。
1: 对，一直在跳啊。
0: 陈俊霖给队友啊，再交回到后卫线。野面队今天呢，他整个这个中场的位置，我现在感觉就是把张树莹和王皓月提到了攻击线上。我觉得张鹏指导的思路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还是要在高位进。

0: 行逼抢，高位施压，也看到了沈阳队的阵容呢变化比较大，就是一旦我要在你的腹地形成反抢之后，就地的发动反击啊，可能机会会更多一些。但是呢，目前看呢，这个策略给到沈阳队的压力不是特别大，
1: 对，
0: 反倒是自己身后啊，碰到
1: 这个球，
0: 看这个球啊，传中啊，应该是被破坏出了越位，越位，裁判边裁举旗了。这是39号黄胜业，19岁，啊，身高呢是1.78米。
1: 从远端看他和这马清波这个身高啊，这个发色都差不太多啊。
0: 转移到边路，看一眼延边队这个球再交回来，禁区弧顶位置，沈阳队呢这个两条防线，哎呦，这一下这个动作有点大呀。18号果然是吃牌了。18号啊，这是江雄元，
1: 哎呦，护腿板都给踢出来了。

0: 但这个球确实也是冲着球去的。
1: 嗯，那毕竟是属于是身后的一个滑铲啊，属于是危险动作了。
0: 嗯，
1: 裁判员这个球的这个黄牌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警示场上球员的作用。
0: 对，让两边场上球员找到这个动作的尺度。
1: 哎，我们看场边啊，沈阳队要一口气连换三个人嘛。这会儿呢，沈阳队的教练组呢选择是往场上的油箱里边继续的加燃料，
0: 对，
1: 对吧？保证场上的体能充沛有动力。但是延边队这边呢，张鹏指导一看，哎呦，我这油箱里油确实不多，
0: 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了。
1: 哎，

0: 这个球传得很有想法呀，但是没有形成默契啊。
1: 六号王齐浩，
0: 其实我们在场上踢球的时候，尤其是无球的这样一个球员，应该时刻观察这个拿球的人啊，应该时刻做好这种接应。其实足球啊，本来进球就很难，那机会也是这个稍纵即逝啊，所以说这个注意力，场上的专注力是十分重要的。
1: 就像小轩说的，你在场上不断的去观察队友，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哈，就是说梅西踢球，他在场上平均每分钟，观察队友的这个跑位的这种这个注意力，或者说观察队友的这个次数，是欧洲的平均球员水平的2到3倍。
0: 嗯。
1: 你看这球啊，马兴波
0: 越位
1: 了，
0: 举旗了，这是一个就地反抢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机会。
1: 哎呦，场上球员好像有点情绪激动啊，马兴波也被裁判黄牌警告了。
0: 裁判可以说这牌掏得非常及时啊。
1: 嗯，马兴波是不是要被换下了？我们看他直接就走下场了。哦，果然。是换下了胡天翼、黄胜业和马兴波，那么换上的是王博鑫，还有呢是潘子玉和这个陈子华。
0: 那本届东北超暂时在射手榜排在第一位的马兴波呢，可以说呢他的进球数也定格在6个了。
1: 对，
0: 嗯，
1: 考虑到他身后啊

0: 球的任介雄并没有这个出现在比赛当中。那么再往后的话呢，就是应该是长春队进了四个球的球员啊，应该是傅子豪。那就看最终的这个冠亚军决赛的时候，傅子豪是不是？
1: 哎呦，看看这个球，
0: 传球啊！
1: 哎呦，让严明队起脚了，这局还有吗？
0: 门将还是立功了。
1: 嗯。
0: 那禁区内呢，有延边队全倒地，裁判是吹停了比赛。是延边队的队长八号王皓月，我们看这个球啊，禁区内乱战。可以说呢，这个门将刘俊毅还真的是和张志强两个人合力把这个球给挡出来。
1: 嗯。
0: 王皓月也是很拼的，这个球其实是个刀山球，对吧？迎着出击的门将哈，
1: 延边队的球迷也在说啊，想挑战一下 VR。
0: 对。
1: 刚才是不是说禁区内有手球啊？看一看裁判怎么说。啊，并没有，
0: 并没有啊。
1: 嗯。延边队抢得很凶，

0: 文俊啊，直接呢还是把球传到了前场。陈子华刚登场，陈子华之前呢一直是踢这个左边锋的位置，
1: 嗯，
0: 这名球员速度很快哈，有着很好的这个人球结合的能力和突击的这个能力。他呢替换马兴波，那我们看感觉陕西好像在踢一个无锋阵了，
1: 嗯，
0: 然后没有这个传统意义上中锋啊，看看谁来占中锋的位置。

0: 下半场比赛也是踢了超过20分钟的时间了啊，比分呢仍然是沈阳队1-0领先。那这个进球呢是发生在上半场的第20分钟啊，由这个沈阳队19号岳泉打进的。陈振华边路1-2，
1: 想中间把这球
0: 挑过去
1: 啊。

0: 球沈阳队的队员拼的也是很凶啊。
1: 是的，这下呢六号是吕浩斌啊，被延边队的两个球员是给夹击了一下。
0: 对，因为这个可以说延边队的两名球员已经失位了啊，然后呢用身体故意扛住。
1: 看这个任意球，我们队防线站的还是比较靠上，传到禁区里，这是门将的控制范围。延边队想打后卫的身后，没有打穿。
0: 脚下还是差点意思。
1: 这段时间呢，整个的场面感觉稍显沉闷。
0: 嗯。
1: 就是延边队想攻，但是呢，没有找到太好的解题思路。对吧？然后沈阳队呢，因为领先。

0: 一球在手，也没有那么着急。
1: 嗯，现场观众也是玩起了人了。可以看到，现场球迷还是这一直在坐着的话，还是有点凉啊。
0: 嗯。其实这个季节呢，我想对屏幕前的，尤其是

0: 说心里话，我们现在所有的主持人啊，我们各路记者已经派出去了，把各种辽宁的这样一个美景、美色、美食都是带给这个我们全国的观众。
1: 嗯，
0: 而且呢，秋季呢，这不用说了，这个枫叶啊，绝对是我们这个辽宁一大特色啊。
1: 对，
0: 嗯，
1: 秋天来辽宁呢，你能看到的真的是叫层林尽染啊，而且呢，就像是我们说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盘。
0: 嗯，
1: 啊，这个确实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呢，有很多的美食，比如说像鞍山的南果梨，
0: 嗯，
1: 这可以说全国独一份的秋日的甜头，
0: 没错
1: 啊。然后呢，像这个我老家营口的这个苹果呀、葡萄啊，都非常的好。另外呢，你像海边我们9月1号开海之后啊，渤海、黄海的海鲜非常的新鲜，梭子蟹、虾爬子，包括盘锦的河蟹，膏满黄肥啊。这个时候，其实到我们辽宁来走一走、看一看，能赏美景，能品美食。然后呢，这个季节呢也特别适合泡温泉。
0: 嗯，
1: 其实辽宁的几乎是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些温泉的这样的一些
0: 资源、
1: 场景和资源。
0: 嗯、
1: 对。昨天呢，解说一场辽超的比赛，就说的是鞍山和丹东。我觉得鞍山和丹东这两个城市其实就很像，因为呢，两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名山。
0: 嗯
1: 啊，丹东是凤凰山，鞍山是千
0: 山。千
1: 山。然后两座城市都有温泉资源。这个丹东这边呢是
0: 五龙背
1: ，五龙背温泉度假村。然后呢，鞍山呢是有汤岗子。啊，其实这个秋天呢来辽宁，你真的是来了，你会不想走。
0: 你都别说来辽宁，我是辽宁人，我去了这些地方我都不想走。
1: 当然了，刚刚呢，其实小轩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辽宁卫视正在做的这个全媒体的节目，
0: 对，
1: 就是带你游辽宁，
0: 嗯，
1: 做的非常美啊，而且呢，像小轩呢、小富啊，他们都跑了好多地方，其实让我很羡慕。
0: 看看这球，
1: 看这球啊，
0: 哎呦，
1: 没
0: 有传过去，
1: 没有踢上部位，但是呢还有机会。啊，也对，远射，
0: 还是稍显急躁啊！这个球可以再稳一下，找找这个禁区里的队员。
1: 但是这球呢，我们要表扬一下刘俊毅，这门将抱得很稳。
0: 嗯，
1: 啊，因为这种球啊，这种蹦蹦跳跳的球，其实很难
0: 处理、
1: 判断这个落点的。一旦要脱手的话，其实延边队已经有人跟进去包抄了，去补射了。我看啊，你看这个王奇浩已经来到身边了，延边队也是。为数不多的底牌打出来了、啊，17号换24号，陈浩居上，下24号罗信颖，
0: 下了一名中场，上了一名后卫，但是阵容上可能会有些变化。
1: 现在呢，延边队确实他这个手里能用的牌比较有限。
0: 嗯。
1: 你说替补席上还有四个人。小轩，你觉得张鹏指导会给这四位机会吗？
0: 我觉得应该会给啊，
1: 来都来了，
0: 对，来都来了，咱去上踢踢吧。哎呦，这小伙子啊，这真是今天这门将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有点大将风范啊。
1: 嗯。年纪轻轻啊，在场上呢还是很自信，很敢去表现自己。而且呢，在一些球的处理上呢，给我感觉是有点这个张飞绣花，粗中有细、
0: 嗯、
1: 啊。你看刚刚那两次了，上半场有一次，
0: 对，
1: 哎，合理利用规则，你这个球员上抢到我跟前了，把球抱下，
0: 对，很从容。这脚球传的，让接球队员很难处理、
1: 嗯、
0: 这球。

0: 到刚才月泉可能是在体力上也有点吃不消了啊，有点抽筋的感觉。
1: 嗯，哎，月泉又是一次沉中，你说我基本能去了，四传四射呀，
0: 这球应该是传偏了。
1: 嗯，十九号月泉，
0: 这球让得非常漂亮。
1: 刚刚我也看到有球迷留言哈，
0: 嗯，
1: 说这个月泉这名好。
0: 嗯，
1: 你看月圆之夜嘛，月圆之夜月泉进球。
0: 中路给，哎呀，没有给这球。
1: 好球，
0: 来个过顶，
1: 不错，有想法。
0: 哎呀，有点大。
1: 月泉呢是想投桃报李，给这个田佳琪啊送上一个助攻。

0: 还是很有想法。
1: 对。哦，是想换人。
0: 哎呦，有点抽筋了。
1: 对。
0: 啊，应该是抽筋了，应该是抽筋了。
1: 嗯。
0: 沈阳队呢，还有三个换人名额。
1: 常规时间也就剩下15分钟，啊，多一点点。边路好的，
0: 漂亮的摆脱啊，再往回交，直接往禁区中路给，甩头的攻门。
1: 可惜呀，没有顶上力量。

0: 看这下呢，田佳琪应该是坚持不了了。这名左脚将，今年呢也是只有19岁，很年轻啊，来自于铁人的青训。他这下左脚啊，抽筋抽的应该是比较厉害。
1: 嗯，
0: 走到医学医馆，应该是要下场，看是谁替他上啊。画面没有给到。其实现场今天是42024人。
1: 其实说心里话啊，我现在有点心疼这个场上的延边的小伙子们，没有人可换，那只能是坚持在场上。
0: 嗯，今天这个现场的人数很好，42024，一个回文数，对称数，很吉利啊。
1: 嗯。
0: 啊，沈阳队呢，场边准备再换两将。
1: 中路才没有给，可以给。哎呦，延边上抢的很凶啊！
0: 这个防守很有侵略性。
1: 嗯，对。
0: 裁判没有吹哨，比赛继续，延边队反击。
1: 找一下右边，哎呦，这个球传在脚法上有些失误啊。
0: 嗯。应该是啊，最后这几步没劲儿了。
1: 嗯。
0: 这最后出脚这一下已经失去控制力了。
1: 对。

0: 好球，没有出界。
1: 好的，看陈俊霖，大步流星。但是最后这一下还是汤大了。比赛啊没有形成死球，所以呢现在换人还没有办法换。
0: 嗯。
1: 哎呦，兄弟情深啊！那球迷手里拿的这个，
0: 对，
1: 哎，这个海报啊，还是，可以说很温情的。换一下岳泉，然后呢，应该是
0: 邵子谦，
1: 哎，邵子谦上，然后呢是八号申俊勇换一下陈佳琪，这样的话，沈阳队已经是换了六个人了。
0: 哦，这个球，
1: 这个球应该是要给
0: 牌
1: 了啊！这是一次明显的反击机会，已经是转身了。
0: 对，
1: 给到的是郑凡阳，也是延边队中后卫。然后一个明显的拉拽啊，脚下呢使绊儿，手上在拽人。如果这个比分要是保持到中场的话，那东北超可以说沈阳队和延边队两次交手的比分都是1-0。
0: 而且呢都是延边队来到了沈阳队的主场。
1: 是的。
0: 哎呦，看看这个球，防守很坚决，没有
1: 问题。传中停，这下停的不错，有机会打门。
0: 哎、
1: 感觉今天延边队呢也不太走运哈。
0: 对。
1: 禁区内呢有几次机会，总是差那么一点。感觉这个窗户纸啊，怎么捅也捅不破，那感觉像是牛皮纸的。
0: 其实下半场延边队在沈阳队的禁区内啊，有这样的两次的非常有威胁的这样一个禁区内的起脚。虽然说目前沈阳队1-0领先啊，但是我觉得两支球队，特别是对于沈阳队来讲，不应该松懈啊。注意力应该更加集中。
1: 沈阳队自己呢，就是曾经是，利用对手的这种所谓的溜号，或者说是最后的松懈呢，是有过扳平的这个经历的，对吧？我们在这个第6轮的时候，当时客场对阵呼和浩特。就是在比赛最后时刻，文俊，对吧？把比分扳成1-1的。
0: 对。
1: 所以呢，是这个怎么说叫尝过这种甜头，哎，所以呢也更应该警醒啊，有这样一种注意力。沈阳队在马兴波下去之后呢，现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进攻端的缺少支点。他没有支点之后呢，反击呢感觉好像就。这个球啊，在前方呢没有一个桥头堡，然后呢反击的第二梯队又上不来，对吧？你相当于这个抢滩登陆的话，你的滩头建立不起来堡垒，对吧？你后续部队没法上岸。
0: 这个
1: 球，
0: 传过去没有
1: 人，没
0: 人
1: 啊，中路没人啊，这是一个问题。
0: 不敢大意，直接破坏出边线。
1: 所以说呢，这个踢球有的时候就是也是得遵循这个辩证法。你看大连队就是全民皆兵啊，这个火力点呢全面开花，但是呢你辩证的看呢，这没有一个绝对核心。你看沈阳队有绝对核心，马兴波一个人进6个，但是呢你进攻点又过于的单一，对吧？所以大连队希望有个马兴波，那沈阳队呢希望我能全面开花。就感觉好像是世间安得双全法。
0: 其实这个一段时间来讲的话，实际沈阳队被 家面对压的也是有些被动啊。
1: 对，他其实主要问题就是反击啊，他现在反击没有办法给颜面队十足的压力。
0: 嗯，
1: 颜面队现在敢于大胆压上，就现在这个感受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颜面队最后一轮打这个通辽的最后那段时间。
0: 对，
1: 所以呢，沈阳队现在其实我觉得虽然说领先啊，但是不是说一点隐患没有的。你看他现在沈阳队整体上反击属于是反而不击，
0: 嗯，看起来有攻势，但是却是止步不前。
1: 对，一顿操作猛如虎啊，定睛一看原地数。
0: 嗯，
1: 现在呢，整个阵型压，你看又是，
0: 哎呦，这个球传得很莫名其妙。
1: 对，这个球呢，相当于把球权交给了对方了，给到边路啊。
0: 这
1: 个这
0: 种传球失误，失误确实是不应该啊。
1: 对，但是呢，思路还好啊，他是利用场地宽度，但是自己传球的脚法没有处理好。现在呢，陈子华相当于是顶在了锋线突前的位置，但是呢，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陈子华其实他更适应的是当一个边锋，
0: 嗯，
1: 对吧？从内部去撕开口子是他的特点，但是你让他顶在最前面背身拿球，那他不是特别的舒服。沈阳队最后一个换人也要用了，号程鸿明，这是一个后卫，
0: 看来是要加强防守，
1: 对，是要扎紧篱笆了。应该是要
0: 好球，
1: 看这球啊！
0: 哎呀，为什么要传后点啊？应该往前给啊！
1: 两个人传跑没有形成一致。
0: 对，
1: 传球这名球。

0: 队员呢，可能是想什么呢？我跟队友打一个撞墙，
1: 对
0: 吧？你来当墙，我往里跑。队友是合计什么呢？你给我来一直传斜插，
1: 对
0: 吧？我直接来一脚
1: 射门，嗯。
0: 有时候踢比赛就是这样，对吧？这个得有这个配合的意识。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然有我，得有这种格局和这个胸襟才行。
1: 其实对于一支球队来讲的话，球员和球员之间这种熟悉程度啊，真的是很重要。
0: 哎，
1: 有的时候一个眼神我就知道我是要给前插，是传前点还是传后点。我能阅读这个我队友的心理。
0: 看这次 off， 沈阳队反击，邵华先这一扣不错，
1: 可以，哎呦，这球没拿住，过掉两人之后，还是稍显疲软了一些。
0: 就邵华先这名球员呢，我觉得他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打个比方，乒乓球，咱们说，中国乒乓球以前强调是前三板发接发，对吧？那三板之后进入相持，可能呢就没有那么有优势。就是邵华先这球员就感觉就是，哎，
1: 看
0: 见球了，
1: 这
0: 机会，
1: 转身，
0: 转身。第一脚没进，第二脚又被挡出来，哦，越位了，
1: 示意越位了，
0: 越位了啊！边裁呢，已经是举行。就邵化先这名球员就是什么呢？他拿球之后啊，摆脱前两三下，他还是很有特点的。
1: 哦呦，
0: 但是
1: 这个球，
0: 哎呦，这一下这撞的就比较凶啊，这是给了一个黄牌，六号。吕浩斌一张黄牌，
1: 但态度非常好啊，主动和这个受伤的球员去安慰。哎呦，这一下是两大腿，因为膝盖和大腿都撞在一起了。
0: 对，那好在呢，这是一个硬碰硬，这个还好，问题不大。哦，这一下是怎么了？你看啊。在捂着锁
1: 骨，
0: 捂着锁骨啊！
1: 哎呦，
0: 我感觉好像是锁骨被撞了一下，队医进场了。沈阳队呢，现在应该说七个坏人都用完了。啊，如果说这名球员不能坚持的话呢，可能需要的是王奇浩也给了一张黄牌。如果说这个球员受伤的话，如果不能坚持啊，最后这几分钟呢，我觉得沈阳队有可能会效仿之前鸡西队，
1: 对，
0: 让孙源受伤，
1: 对对对对，
0: 啊，用这个
1: 脑
0: 震荡调和，
1: 嗯，
0: 对，这样的话呢，可以再多一个坏人名额。
1: 哇，这个应该是锁骨，
0: 有
1: 很严重，
0: 对对，这下应该是比较重了，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啊。
1: 嗯，应该是有一个轻微的骨折吧，应该是。
0: 嗯，希望他这个
1: 看到好像有一点点凸起啊。
0: 对，有一点凸起啊。
1: 嗯。
0: 现在呢，沈阳队场上是少一人的。头球第一点，陈俊霖顶出来，颜面队外围远射，这个球没有踢正部位，球还在颜面队脚下。边路二打一，看李振义在传中。还是沈阳队的头球解围，
1: 还是延边队的球权。
0: 现在呢，沈阳队场上仍然是少一个人的。裁判员在警告延边队的动作。王皓月，
1: 常规的时间还剩一分多钟，
0: 一分多钟哈，算上上停补时，估计应该不会超过五分钟。

0: 受伤的队员啊，受伤的队员应该是8号申俊勇，刚上场，刚刚上场。看沈阳队要不要申请使用一下脑震荡条款啊？不使用的话，现在场上是少一个人的。野味队禁区内
1: 调整的太多，
0: 对啊，这球啊，张豹立功了，啊，张豹这一下扑上来呢，确实有点像这个豹子扑兔的感觉啊，张豹人如其名啊，这球呢，还是真是有点豹子的敏捷和迅猛。
1: 其实双方队员今天在这场3-4名的这个比赛当中，我可以说他们的这种执着和这种敬业和这种不惜体力的这种争抢，确实值得我们去尊敬啊。
0: 我们看应该是给到了
1: 裁判
0: 场边，应该是给到场边这个教练组的一张黄牌。
1: 上庭
0: 5分钟。啊，沈阳队应该是要用啊，要用这个脑震荡条款，许瑞上。替下申俊勇，不然的话少一个人，压力很大。看看邵化谦，沈阳队今天呢，你看延边队替补席人少，而且没有门将。沈阳队今天的替补席呢，问题是没有中锋。
1: 好的，破坏掉。
0: 一脚队
1: 远
0: 射，
1: 没有力量啊！
0: 吴俊义抱的还是很稳。
1: 回防的球员非常、
0: 哎，这就是这个邵子谦。门将到禁区外啊，把球呢是踢出了边线，看看这个死球能不能完成换人啊。
1: 在时间来到92分钟的话，可以说留给延边队的时间真的是不多了。
0: 对，真的是不多了。场边呢，许瑞准备要登场。
1: 沈阳队的后防一定要，
0: 哎呦，这一下
1: 注意力要集中啊！
0: 有一个，哦，吹了沈阳队的犯规，这样的话延边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的机会啊。
1: 这个位置的话，可传可射呀。
0: 啊，这球应该是吹了沈阳队，可能有这个蹬踏的动作。可惜呀、啊，任建雄今天不在。
1: 对。
0: 啊，看来这个球呢，因为这个位置啊，不太适合左脚球员罚，因为左脚球员需要是从门的外面往里兜。啊，所以呢，这球应该是要交给队长8号王皓月来主罚。我看李振义都没有站到球前，这个球多少还是要考验一下门将刘俊义啊，还是在指挥队友排人墙，排了一个4个人的人墙。
1: 那可以说刘俊义整场比赛表现都十分完美，如果说把这个球再防下来就没有问题。
0: 射，哎呦，踢得太正了。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还是表扬一下这个刘俊义啊，
1: 抱得稳稳的，
0: 抱得稳稳，
1: 因为有后来补上那个射门的这个我们延边队的队友。
0: 哎，沈阳队这次反击，
1: 可以打倒三角啊，要给到里边吗？
0: 扣回来，
1: 可以回传。哎，
0: 球啊、外线呢还有机会邵子谦

0: 再往里传就越位了，就是显然是个越位球啊。
1: 那这样的话呢，比赛的时间啊也要临近尾声了。这个球的话，其实沈阳队不着急啊。
0: 哦，在查看可能判罚的球点球，就是看有没有，刚刚我感觉应该是好像有手球啊，但是这球要界定一下是有意还是无意，
2: 嗯，
0: 或者说你的手有没有离开你的躯干，躯干扩大你的防守面积，

0: 今天的主裁判是穆雨辰，还在和 VR 啊在进行沟通。
1: 哦，这个球，
0: 感觉呢应该是打到手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哦，这一下没有判啊，因为还是算成是一个无意手球。
1: 对，
0: 没有判。比赛呢，剩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也面对还在前场积极在抢，但这个球啊，裁判给的是一个后场的一个界外球。好，随着裁判员的中场哨音的响起，那最终啊，全场比分呢是定格在1-0。恭喜沈阳队获得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季军。沈阳队从半决赛失利的阴影当中迅速的走出，用这个季军呢告诉所有人，真正的强者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次跌倒之后都能重新的找到自己的节奏。共和国工业的长子最不缺的就是把齿轮重新咬合，让机床再次轰鸣的本事。而这个夜晚，延边队虽然没能带走胜利，却带走了东北超最真挚的敬意。从常规赛末轮伤停补时绝平通辽，惊险搭上四强的末班车，到半决赛将常规赛冠军大连队拖入点球大战，延边队在场上的每一次奔跑，每脚触球都配得上足球之乡的荣光。所以第四名不是失败，是登上领奖台前的一次鞭策，季军也不是终点，是向着冠军再迈一步的起点。更何况东北超的意义从来不只是追求冠军的名字，而是激励一座座城、一个个普通人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爱与实现梦想的动力。所以呢，就让我们祝福沈阳、延边两支球队，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按序腾云立，静待破空声。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好，那也再次的恭喜沈阳队啊，获得了第三名这样一个成绩啊。同时呢，也期待延边队在来年能够奉献更加精彩的表现啊。这支队伍呢，今天确实是很顽强的。我们看赛后啊，岳泉也是领取了本场比赛最佳球员的这样一个奖杯，也恭喜岳泉在月圆之夜收获了自己的东北超的进球，非常的圆满。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现场的解说评述的部分呢，就到这里啊。我们呢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回到演播室。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击出时代印记。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比赛结束了，沈阳队呢是最终取得了胜利，获得了本届东北超的季军，再次恭喜。那哈秋，今晚这个比赛啊，你觉得哪些地方是值得和大家分享的呢？
4: 我觉得两个球队啊，拼到最后一刻的这种精气神是值得我们去这个认真的去好好分享一下，或者说能够激励到我们啊，尤其是延边队今天呢，其实阵容并不完整，但是呢，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拼啊。今天呢，确实运气稍微差了一点，他下半场其实有几次机会，可能把握住一次的话，比赛结果就不一样了。
3: 对，可以说呢，两支队伍呢，今天在这场三四名的这样一个之争的情况下的话，都是有机会的，是吧？
4: 是，
3: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畅聊东北超。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1: 和卡尔美一起击出时代印记。
0: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1: 大商集团，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好的，欢迎回来。那看完了整场比赛啊，那我们演播室唯一一位女性球迷，我们的小付啊，你有哪些感受呢？另外呢，我们这个球迷呢和我们互动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在这里呢，还是要先恭喜沈阳队获得了本届东北超的季军。本届比赛两支球队的赛程已经是全部结束了，但是两座城市对于足球的热爱还在继续，足球给我们带来的感动也在继续。那些曾经耳边最熟悉的呐喊声和助威声，最后都会融化成一句我爱足球，我爱东北。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两条球迷朋友们的留言啊。有延边球迷说了，全力拼搏不留遗憾，我们为小伙子们骄傲。沈阳球迷留言说，感谢延边队队员的拼搏，与我们家乡球队联手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让东北超的赛场氛围感拉满。另外呢，我是东北超预言家，这项竞赛活动也将伴随比赛持续进行，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赢取惊喜好礼。接下来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畅聊本届东北超。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一。

0: 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家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受，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哈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3: 好的，欢迎回来。那解说了这么多场比赛，哈啾，就是我感觉今晚呢突然有一种恋恋不舍的这种感觉哈。
4: 嗯，
3: 你看，因为随着这个东北超三四名决赛的结束呢，总决赛的大战呢也即将开始了。那2026年东北超也即将迎来赛事的巅峰时刻。那回顾一下这个东北超的众多精彩时刻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激动的啊。那哈啾，你有什么呢感觉？
4: 借用这个宋丹丹老师这个小品里一句话哈，就剩一场比赛了。其实啊挺感慨的，因为我觉得5月23号我和小轩第一次坐到这个台子上，第一次给大家解说东北超，历历在目，就像昨天的事儿一样。但是呢时间确实过得很快哈，一个夏天啊，现在呢已经到了收尾的时候了，当然了也即将迎来的是最激动人心的这个最终的冠亚军决赛。那么回顾这一路呢，确实有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一些让我们有感触的画面和细节了。我觉得今天呢可能确实时间的关系咱们说不完，但是我相信啊，我们台在总决赛这个赛前会有一个大型的一个节目，
3: 没错，
4: 到时呢我和小轩我们会一起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3: 好，那哈啾呢也确实说出了我很多人的心声吧。那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畅聊东北超。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1: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0: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哈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1: 大商集团，
0: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2: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

0: 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他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击出时代印记。
0: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他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3: 好的，欢迎回来。那2026年东北超季军已经产生了，再次恭喜沈阳队。那同时呢，也是感谢每一位球员的拼搏，也感谢每一位球迷的陪伴。从5月23号东北超揭幕战开赛至今啊，390名非职业球员和无数的演职人员呢，给我们广大球迷共同奉献了一场场足球盛宴。那临近收官，再次感谢每个人的付出。正所谓山海关不住热情，绿茵赛场聚亲情，成同场共竞技，黑土本是一家人。
4: 说得太好了，沈阳队与延边队的季军之争已经落下了帷幕，东北超的总冠军的争夺也即将上演。10月5号，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东北超冠亚军决赛，大连对阵长春的比赛。届时呢，我们将再次相聚，东北超带劲儿，我们相约不见不散。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2: 祖国在你们头下。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听爷爷一句话，把今年挣的钱我们捐出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1: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0: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2: 老爷，老爷，
0: 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2: 我们破产了。老爷，老爷，老
1: 爷，
2: 快快快！
1: 爷爷，你刚刚不还告诉我钱没有那么重要了吗？
0: 爷爷跟你扯犊子呢。啊，
1: 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我们把钱要回来。
1: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怎么办嘞？
0: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二，
1: 什么？您说啊？
0: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
1: Oh my god！ 三儿爷爷，快送爷爷去 ICU！
2: 好的，好的。
1: Oh my god！
3: 小姐，我怎么办
1: ？Calm down， OK， 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就算前方困难重重，我也一定会把钱要回来。 Let's go。
4: 来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大恩人的到来。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
1: 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Vivian。
4: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
5: 魏维安，魏维安，魏维安。
4: 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圈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
1: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5: 到了。
1: 全到了吗？
5: 全到了。
1: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5: 打他！
1: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4: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3: 稍等一下，小姐。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1: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
3: OK。哎，

0: 士，咱们现在走吧。
1: 啊，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0: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走走走，来这边请来。
1: 来来来，你来你来你来。我问一下你，你认识刘旺财吗？
2: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1: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2: 啊，那老头是不是？
1: 啊，对呀。
2: 出门了。
1: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2: 澳门。
1: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2: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1: 过两天就回来，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2: 前年。
3: 吴老二，吴老二，找你半天了，给
2: 老三。
4: 谁呀？
2: 啊，一个女的。刚才
4: 来，你对象啊？
1: 哎，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哎，
2: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的，你问他成不是？不是不是。
4: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1: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2: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上厕所。
2: 不是不是，你不能。
1: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2: 不是离你远。
1: Leave me alone。
2: 不是我。
1: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

0: 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
1: 是。
0: 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告诉你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1: 不是，我跟你说。
0: 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
0: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1: 你踩鸡屎了。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0: 哎呀，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洗手间在哪里啊？啊，
1: 洗手在河里。
0: 那方便呢？
1: 也在河里。
0: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啊。
1: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啊，
1: 水有。来来来来来，喝吧。
0: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1: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啊，
1: 是是是。
0: 什么？是是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1: 我们村咋来了？
2: 小姐，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0: 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2: 小姐，那你能行吗？哎，
1: 来来来，有人
3: 了，有人了，
1: 走喽！走走走，这来来来，哎！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3: 干啥呀？
1: 这么慢的你怎么？我交你的事儿没忘吧？
3: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1: 那就行。
3: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1: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哎，
2: 他来了。
0: 红霞迪又看不着你呢，跟不上节奏。好，来收。哎
1: 呀，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3: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1: 这太东北了。
0: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
4: 赶紧的忙活起来了。哎呀，
0: 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大家伙都别堆活儿，好不好？二埋汰，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这快快，快快，来，是不是得这么扒？哎呀，乡亲们呐，一年了，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那是一点变化没有。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这个鸡窝怎么还跟厕所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儿在那溜达呢。
5: 那不溜达劲儿吗？
0: 还溜达劲儿？你看看这鸡啊，不溜达瘦了吗？跟你一模一样。第二条啊，还是那小河，我都强调多少遍了，洗手上上游洗去，哎，方便在下游，咱不能整混了。你整混也行，你倒告我一声。第三条啊，谁都别给我往这缸里面扔东西，好不好？哎，嘎嘎凉，拔牙呀。还有第四条啊，来，这酱咋样了？来，给我根葱，我尝尝来。这酱颜色是没啥问题，不知道口感如何呀？我认为咱们东北人是全世界第一波吃蔬菜沙拉的人，对不对？啊，乡亲们啊，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着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着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1: 好，好啊，讲得太好了，让 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0: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5: 走。
1: 魏安呢？你来。
0: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1: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0: 嗯呢，咋的？
1: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0: 你可拉倒吧你！
1: 不是咋了？不是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0: 别跪啊！别逃！
1: 不是，
0: 拜拜。
1: 撅我干啥呀？
0: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1: 咋的也不可能啊？
0: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3: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0: 滚，
3: 上早了。
0: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1: 不是，哎呦我天！
2: 啊，您好，您好 ，I'm JQ。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1: 没见过。哦，
2: 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1: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2: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0: 杰克，
2: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0: 我是我啊，你家小姐啊。
2: 小姐啊？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0: 一言难尽呢。哎，你怎么来了？
2: 哦，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哎，
0: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2: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0: 好啊。哎，
1: 不是，魏安，你要回家呀？
0: 嗯那呗。
1: 不是，那你不等旺财了？哎，
0: 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2: 走了。
3: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我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1: 老三。节目不演了。
3: 不是咋不演了呢？
1: 节目取消了。
3: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不演就不演了。
2: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好。
6: 魏安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卷行不行啊？哎
0: 呀，这板好啊。
7: 对了，魏安呐，我家那降温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0: 不要你呢，
3: 这苞米包明白，你给指导指导。哎
0: 呦我天，那苞米
8: 八个二十，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2: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哎，这样好不好 ，Jackie 啊？你们先回去，我随后。

0: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1: 对呀，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0: 没有监控。检查完毕。Over。
1: 那个，你先把音乐关了。对。那个，这就是你找的地方啊？
0: 对呀、啊，酒店呢？
1: 你知道我约谁不啊？
0: 约谁？那我不管，反正我都检查完了，什么摄像头啊，还有窃听器啊都没有。
1: 你没有？我约的是我多年喜欢的女同学，今天年过生日，想给她过一个。你干啥呀？整这地方啊？
0: 女同学啊？那不正好吗？我给你省掉没有必要的环节，一步到位。
1: 那你别说那个，但是你是干啥的？你是？
0: 女助理。
1: 你助理就拦点粉丝就完了呗。
0: 关键你这出名以后你也不戴口罩啊，哪有粉丝呼你？我拦谁呀？
1: 你先把眼镜摘去。你打扮的像个保镖似的，我就发现这是干啥的？
0: 耳机，通讯设备。
1: 通讯设备是吧？这都没查，你联系谁呢？你告诉我。
0: 这不是气质吗？
1: 你别气我了，行不？该干啥干啥。女同学一会儿来了
0: 啊。哥，我告诉你啊，这有窗户，她老公来了，跳窗户赶紧跑。
1: 她没有老公，
0: 男朋友来了，你得跑啊！
1: 你赶紧走吧，行不行？
0: 好嘞，收到，收到 ，over over。
1: 哎呀妈，来了！娇娇，
2: 王龙，
1: 老同学，
2: 王龙。哎呀妈呀！哇，好帅、啊！哎呦，
1: 多年不见，你也漂亮了。
2: 还行。
1: 真挺想你的，是吧？
2: 我也是。
1: 龙儿。
3: 酒店服务员哥，
1: 不是服务员，你在这儿干啥呀？
3: 问一下，你们俩是夫妻吗？
2: 不是夫妻。
3: 看出来了，谁夫妻捂这么严实上酒店来？
1: 老妹儿，你想说啥？
3: 不是，我们酒店有规定，我得知道你俩是什么关系。
1: 我女朋友。哎
2: 呀，谁是你女朋友啊？瞎说，别听他瞎说啊！我是他同学啊。
3: 同学，那你这是会客，咱酒店可有规定，会客不能超过12点、
1: 啊。你再磨叽一会儿到点了。
3: 那行，姐，我先走了。同学也不准成啊，他要敢跟你动手动脚的，你就喊我，不行咱就报警，110。
1: 行，去吧，去吧，去老妹儿啊，回去吧啊，哎。娇娇，
3: 姐呀、啊，那酒你千万不
1: 要喝。你走吧你啊！
2: 你把我约酒店来干嘛呀？咱俩去咖啡厅聊天不行吗？都让人服务员都误会了。
1: 你先坐下，我跟你说啊，公共场所我现在不能去。你这地方多好啊，他省去不少环。他这地方多好，他私密，知道吗？因为我现在火了。啊？大火。
2: 上多大火呀？
1: 我那意思是我红了。就是我现在走到哪儿，狗仔队都跟着。咱俩在这种场合见面，照个相片发网上去，我那帮女粉丝看着，你说得多少轻生呢？你吓人不？你说。
2: 那我走了。
1: 你干啥去？
2: 你跟你女粉丝约呗，约我干啥？
1: 你坐下，你这脾气老这么大，你这说话老扎我心呢。你这，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哎呀，娇娇啊，你说当年咱俩处2年对象啊，这2年当中，哎，
2: 啥时候处2年对象了？不就2天吗？
1: 30晚上你答应我处对象，初一那天你又反悔了，这不跨年了吗？这咱不提这件事儿，今天来主要的目的，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今天是你生日。
2: 那你真猜错了，我7天前过完了。
1: 那我给你过个头七。
2: 去吧，找十字路口把蛋糕烧了得了。
1: 脾气别老这么大，你又扎我一下。娇娇。

0: 啊，现在你咋样？现在
1: 我在酒吧唱歌呢。
0: 啊，唱歌呢现在啊。
1: 嗯。
0: 那酒吧呢？现在没处对象呢吧？
1: 我孩子都仨了。
0: 走了。
1: 哎，回来，回开玩笑呢。我哪有时间处对象啊？
0: 啊，没处对象，那还能待一会儿呢？你吓我一跳啊你！
1: 对你这么重要吗？这件事儿？
0: 其实今天来不光给你过生日，主要是跟你说点事儿。这事儿吧，就是难以启齿。
1: 借钱没有啊？
0: 不是借钱，还是放点音乐吧，后面没情绪。今天把你请过来，我想对你说出藏在我内心多年的那三个字，娇娇，我……哎呀妈呀，什么玩意儿？哎呀我妈呀！
1: 咋的了？
0: 这干啥呢？刚要表白，这谁呀？这是？
1: 好像窗户这块。
0: 这窗户这谁呀？捣乱的这！妈！不是，娇娇别害怕啊！别害怕啊！别害怕啊！你冷静一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好像是我粉丝。
1: 什么？你粉丝？你看看咱啥样了？
0: 啊，还有气儿，没啥事儿，来。
1: 哎呀，这不我大哥吗？
0: 啊，
1: 哥，
0: 你哥啥时候长这么大了？
1: 哥，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小子，你这，
1: 哎呀，
0: 你说等一会儿，你说你哥，你没啥事趴窗户干啥？这老大人了。
1: 我出来，我爸不放心，肯定让我哥偷着跟我出来了。
0: 这小子，他穿这身衣服去照相去了。
1: 我哥是运动员，跆拳道九段，经常出国打比赛。
0: 他，你先等一会儿叫他啊。他经常出国打比赛，他是在国内的话不能打人吧？
1: 不是打不打，去年我在酒吧上班的时候，一个客人过来敬我酒，今天还在医院躺着呢。
0: 走了，
1: 你给我回来！
0: 你小时候我老揍他，现在不得揍我呀？他呀，
1: 你咋那么熊呢你？你就跟他说就明白了吧，就得了呗。
0: 我说啥呀？啊，给他老妹儿过生日，领酒店来了，他能信呢？
1: 那有啥不信的呢？
0: 你说你哥这么大人了，你还趴窗，哎，娇娇，你看咱俩捋一下啊。刚才你哥晕的时候，窗帘是不是拉上的？
1: 啊。
0: 所以说他看着没看着人，都听着声了，是这个理儿不？
1: 嗯。
0: 好办，来，你站起来，来。
1: 干嘛？
0: 你站起来。
1: 干啥呀？
0: 这事儿好办。
1: 你干啥？
0: 解决就完事儿了呗。
1: 哎妈，你
0: 没事啊，没事，别害怕啊。
1: 别给捂死了。
0: 你就过来，来，等我打个电话，一会儿就完事儿啊。
1: 给谁呀？
0: 大松啊。出事了，现在吧！
2: 别动啊！别动啊！哎，别动啊！别动
1: 啊！救我！放开我！
2: 有志愿者请求支援！
1: 放开我！
0: 松开！
1: 啊！
0: 松开！
1: 你谁呀？
0: 没事吧？
1: 哎呀，
0: 你怎么有病啊？你掐他干啥？这是我女同学呀。没事是吧？你过来，大松啊，你说这些年哥对你咋样？
2: 说真话吗？
0: 说真话呀。
2: 在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你这个人我跟定了，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会伴你左右，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都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0: 你别煽情，把音乐关了行不？
1: 能不能别磨叽了？
0: 你没事，我等我等我说完话呢。我问你，我对你咋样？
2: 好啊，
0: 哥有事儿能不能帮个忙？
2: 上刀山下火海，一声令下，什么事儿我扛。
0: 好兄弟啊，来吧，就是这么个事儿啊。看着没，咱们俩。
2: 呼叫110 over。
0: 呼叫什么110啊 ？over 啥 over 啊？啊？
2: 哥呀，哥，
0: 咋的了？
2: 你火了以后你太猖狂了，你敢杀人了是不是？
0: 什么玩意儿？我杀人了？人没死呢，你过去看看去。
2: 我不，
0: 你过去看看。
2: 我不去，不去。
0: 摸摸脉，你看看，
2: 都没有脉了。
0: 那大腿能有脉呀？脖子。
1: 哎呀，
0: 你给人掐死了你！
2: 哎呀，跳了！哎呀，还能猛烈些吗？连跳三下，
0: 玩够没？
2: 啊，够了。
0: 现在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我呢想给我女同学过个生日，没想到她哥来了。
2: 行了，别编了。 你骗别人你还骗我干嘛呀？不就这么事吗？你俩到酒店了，她老公来了。
0: 他不是她老公，
1: 这是我哥。
0: 他哥，
2: 你看合伙骗我，合伙骗我。
0: 你现在别捣乱，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哥被窗户给砸晕了，现在我把你整过来就是解决这件事儿。
2: 停，我也没信欧啊。窗户砸晕的？
0: 对呀、啊、
2: 是这个吗？
0: 就这个窗户。
2: 这么可爱的小白窗户能把人砸晕了？
0: 他就砸晕了呀。
2: 啊，他哥趴窗户啊，脑袋往那一放，
0: 对，
2: 哇就晕了。
0: 完了，这回真 over 了，抬起来吧。这小子，你说一天我怎么能找他这么个助理？我一天，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1: 咋整啊？报警吧。
0: 这样啊，娇娇，你报警，我走。哎，这事儿就整不了了。
3: 会客时间到了，大哥，别杀我呀，大哥，我上我老家有条，喊我上幼儿园的。
0: 不是老妹儿，你先站起来，你听我说啊。
3: 我不会安全，大哥。
0: 不是老妹儿，
3: 你
0: 闭嘴。
3: 哥。
0: 我跟你解释一下啊，我真没杀人，是怎么回事呢？我跟他是同学，你知道不？
3: 我知道。
0: 我想给他过生日，你明白吧？
3: 我明白。
0: 没成想出来一个人给砸晕了，我助理也给砸晕了，现在没人解释，只能跟你解释，你听明白没？
3: 听明白了。
0: 怎么回事？
3: 你杀人了吗？
1: 我服务员，你别害怕，你别害怕，你相信我不？你信我的，这个真是我哥，那个是他助理，他们是被你家窗户给砸晕的。
3: 窗户啊！啊！吓死我了，我以为大哥要灭我口呢。
1: 不，
3: 咱家这窗户确实有点毛病。
0: 啊，你确定是有毛病是吧？
3: 晕了一会儿就醒了。哎呦，以前我找人修过，这窗户砸过人，就这螺丝有点松了吗？哎、这螺丝是不是？哎
4: 血压计、创可贴、美瞳，这些大众熟知的日常用品，都属于医疗器械，直接或间接作用人体，规范选购使用至关重要。
5: 依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6条，器械按风险分为3类：一类低风险备案，二类中度风险注册，三类高风险严格注册。美瞳就属于三类高风险器械。
4: 选购牢记4步：一、线上线下购买选持证正规渠道。二、核对医疗器械注册证编号或备案编号。三、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输入编号核验。四、完整阅读产品说明书。
5: 使用请严格遵循说明书，一次性器械不可重复使用，过期破损立即丢弃。切记，保健品不等于器械，三无夸大产品，切勿购买。
4: 分清器械类别，正规选购，规范使用，发现违规销售可保存凭证投诉举报。
0: 现在能凑锅麻将了，现在啊，
1: 服务员，
0: 我这拿他怎么整呢？你说，哎呦我的妈，这家笨的，哎，哎呦我的天哪，完事儿了，现在
1: 咋整啊？
0: 这要是曝光的话就完了。你这样啊，只有一个办法，现在就属于啥？你来砸我来，把我砸晕，我就是受害者了。来砸我，睡着了，喂，砸我，来呀，哎，宝贝儿。
1: 你走吧，王龙。啊，这件事我自己处理。
0: 娇娇，你可能误会，我不是这种人。现在不能曝光，我不是为了我们俩的将来吗？
1: 你好，我祝福你；你不好，我也不嫌弃你。今天我能来，是因为我看上你这个人了，知道吗？没有想到你让我这么失望。以后咱俩别联系了，你给我走。
0: 娇娇，你听我说，我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种人。不就是解决事儿吗？来。都起来，来，哎，都起来，文松，起来，老妹儿啊，
1: 哥，
0: 老妹儿起来，来，都醒，
2: 别动啊，别动啊，我告诉你没啥啊，这个女的是我领来的，有事冲我来啊，哥，快跑，
0: 文松，
2: 怎么的？
0: 你走吧，不用你顶了，
2: 那谁替啊？
0: 我自己替。
2: 想让你妹妹幸福吗？跟我走，还有你啊，别碍事儿，走。
6: 你咋的呀？
2: 啊，我可能要挨揍啊！练好队形 ，over。
6: 走，来，出来，来。
0: 娇娇，实话跟你说吧，我之所以在你面前炫耀，就是为了你能高看我一眼。没想到就变成这样了，我可能让你瞧不起了。 祝你生日快乐。

0: 站住！你不是说要照顾我一辈子吗？
1: 是，我说过要照顾你一辈子，可是我没有自信，没资格与你在一起，我只能默默地守护着你。想告诉你，这么多年，我还依然爱着你。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

0: 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

0: 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

0: 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

0: 嘴，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 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 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

0: 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和谐共生。

自海洋和陆地的水蒸发升腾，在天空冷却凝结成云，再以雨雾露霜雪的形态重新降落地面，渗入土壤，或形成径流汇入江河湖海。它们无限流动，无穷推进，吸纳着白昼黑夜和高天大地的能量，释放着源源不断的宇宙潜力。水淬炼自身并养成一切，它是大地上的血脉。

4000万年前远古河流急剧下切的蜿蜒形态保留至今。河流是输送生机、生命和养分的血脉，而这一切都来自它蓄积和携带着的巨大力量，和它对地球上各类地质类型的切割和侵蚀。河流是地貌的塑形师，它巨大的力量造就了山川、沟壑等大地的框架、格局。而在这一过程中，水流剥蚀、切割和粉碎着岩石等各种物质，并把生命体所需的有机质和矿物质裹挟而下，输送到地球所有生命体之中。生命所需的最重要物质盐分，构成骨骼最重要的钙质，造血的铁元素等等。而自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各种创造均得力于水的滋养和支撑，河流因此又成为生命和文明的营养师。发源于青藏高原的众多河流进入云南后，有的往东，更多的是往南，一路奔向大海。如果追溯这些河流，会发现它对整个中国及东南亚的供水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人将青藏高原比喻为亚洲的水塔，而云南就宛如亚洲的水管，一路汇聚山涧细流，将生命之源从亚洲最高处引导倾泻到苍茫的大陆，由此发育和鼓荡出扇状辐射灌溉亚洲的血液之网，滋养和壮大了辽阔地域内的万物。云南境内有六大水系，自西向东排列，分别是独龙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沅江和南盘江。从世界第三级脚下出发奔流，归宿到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水域，沿途孕育出丰富多彩的生命与文明类型。金沙江向下改成长江，与黄河一道孕育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澜沧江流出国门后称为湄公河，它流经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水系，东南亚第一长河。怒江进入缅甸称为萨尔温江，是缅甸多个民族的母亲河。而独龙江进入缅甸后，更以伊洛瓦底江的光辉名字成为缅甸文明的地标。沅江是唯一发源于云南境内的一条国际性河流，在越南以红河的名字闻名于世，冲击出了全世界最富庶的稻米产地之一——红河三角洲。

分布于云南双柏新平两县交界处的绿孔雀，它开屏的奇幻瞬间，正如河流扇形流域的完美体现。绿孔雀是中国珍稀野生物种，在中国境内的沅江流域还能捕捉到它的身影。2020年12月，云南法院判令对绿孔雀栖息地可能造成损害的一个在建水电站项目停工，以司法方式有效保护了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生态环境。这是中国首例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为了一种美丽的生灵，我们再学会放弃。

春天是孔雀的繁殖季，在一年一次的繁殖期内，雄孔雀向雌鸟炫耀着瑰丽迷幻的尾屏，希望获得雌鸟的青睐。而后，雌孔雀会隐藏到绝对安全的地方开始孵化。30天后，宝宝出现在妈妈身后，而雄孔雀则进入蜕毛阶段，它要退换身上的羽毛，像河流随着季节周而复始一样，等待下一年的华丽登场。

从最高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峰，到海拔最低点76.4米的红河和南溪河交汇点，由北向南，6660多米的海拔高差，倾斜的云南大地只用了短短的960公里距离就急促完成。这些数字和地形与中国地形和数字又有神奇的相似之处。从各自源头出发，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浩浩荡荡奔流不止，它们以近乎垂直的角度纵身跃下，巨大的落差让这些年轻的河流变得粗暴狂野，声势夺人。同出于极其相近的群山之内，同一个自西向东的方向，数百公里内三条大江浩荡并行，造就了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奇观，中国境内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期间，澜沧江和金沙江最短直线距离66公里，澜沧江与怒江最短直线距离更是仅有18.6公里。世界上压缩最紧、挤压最窄的巨大的横断山脉，改变了三条大江的命运，也给它们赋予了迥然有别的环境与生物形态。身处三江并流的核心区，独龙江又被称为三江之外的第四江。从青藏高原蜿蜒而下，独龙江悄悄隐匿在中国西南最后的秘境之中。在过去公路未修通之前，每年11月间，河谷就几乎与外界隔绝。十几米厚的积雪把一切都阻隔在雪山之外。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的玳瑁叶猴，就像独龙江流域的儒雅君子。在当地被称为猴子博士的李迎春，是独龙族第一个生态学硕士。毕业后，他自愿回到独龙江，专注于寻找和研究玳瑁叶猴。

春三月，融雪后的独龙江水肌骨清瘦，灵秀如仙。在风水期的夏季，独龙江虽然水势猛涨，但依然漫江碧透，灵动喜人。作为一条一年四季都清澈见底的江河，独龙江永远是那么沉静圣洁，同时又生机盎然，成就了一脉文明。

三月的怒江，江水同样的清澈纯净，向外界传递着青春、明朗、生气勃勃的气象。清晨在潺潺江水和绵绵群山之间，升起一缕缕袅袅炊烟，村庄已经苏醒。

施四恒今天步行十公里，赶到新建的民间传承点，去恭贺新屋落成。更重要的是，要去品味怒江峡谷里独有。

食物得以延续。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怒江边上的碧罗雪山山腰，一座怒族的新房已经建成。按照流传千年的习俗，十里八乡的亲朋好友会赶来贺喜。搬入新居，品尝漆油稀饭，这不是简单的待客，而是神圣的仪式，意味着大山和脚下的土地已经接纳了他们，并赐予他们永远的庇佑。

小伙子们的舞步越响亮，就意味着房子里居住的家族越和谐越牢固，日子也将越加红

0: 这是怒江的雨季，村寨里的人们放下了手里的活计，享受着闲暇的乐趣。生命的节律在金沙江同样表现得格外鲜明，它在冬春的枯水期、夏秋的丰水期之间充分展示了自己千变万化的面貌。金沙江是中国长江的上游，从广袤高峻的青藏高原发源，清亮圣洁的水流一路穿过皑皑雪山、陡峭峡谷，进入云南高原，并因为河水中沙土的颜色而开始闪烁出金子一样的色泽。在西藏、云南和四川宜宾市以上地域，以金沙江的名字谱写着水上诗篇。和其他源头水系温和、细腻、清秀的面目不同，金沙江的诗篇是青春、激情和狂欢，甚至狂躁的。众多的深切和笔直的峡谷，让金沙江成为狂飙突进的火力男儿，有着倒海翻江、开天辟地的气势。在虎跳峡一带，金沙江历经粉身碎骨的撞击、荡气回肠的转折、奋不顾身的奔流，一路冲向中国大陆的复兴。接近云南和四川的交接地带，一路跌宕浩荡奔涌的金沙江忽然潇洒地画了一个大拐弯，奇迹般地构成大地上的奇观。那是被称作金沙江第一弯的月亮弯。再后，金沙江进入四川，在宜宾一带进入绿意葱茏的盆地，并最终向东入海，以长江的名字滋润和养育了伟大的长江文明，护佑着广阔土地上的众生万物。雨季刚过，孙卫邦研究员和他的团队就匆匆上路了。他们要去位于金沙江边的丽江市巨淀镇，重访消失多年而又重现山林的朋友。
1: 因为我们的团队在金沙江流域开展这个几何种野生植物的调查，在这个调查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云南梧桐的这个蜘蛛，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偶然事件。20年发现它，我想作为一个保护生物学家，肯定是非常激动的。
0: 这个叶子。

0: 给用云南冠名的梧桐树种，此前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列为了野外灭绝的植物。
1: 这个种群呢，我们发现的应该是2000多株，但是它分布面积非常集中，主要还是担心发生不可逆的自然灾害对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我们希望在不破坏这个植物单株的情况下呢，对它采取一些果实，了解它的人工繁殖的特性，然后对它进行迁地保护。
2: 如果我们一个种就不提出来，跟你国际上这个样子，就哎，反正就是濒危植物。
3: 那么任何一个物种在自然界里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环节。这我们认为保护每个物种，实际保护了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也是保护了我们人类自己。
0: 自古至今，金沙江都是水生物种类最为富集、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繁盛的动植物多姿多彩。保护生态环境、拯救和保护珍稀物种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而金沙江水生资源保护就是重点之一。

0: 建设鱼类增值放流站，开展这种本地种土著鱼类的一些这个研究保护和增值放流任务，然后保障这个鱼类种群能够不断的繁衍下去。
1: 哇，这大的声音有点大了。嗯，就是有点不是特别的整齐。呼和坊的放流苗种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长得还是不错的，应该到十月份这个放流的时候的话，能够达到我们的放流的规格。
2: 这些珍稀特有鱼类的话，它都是春季繁殖，那么我们进行开展繁殖的时候呢，大概都是在四月到六月份。我们现在目前繁殖的就包括这个鳌鸳鲤啊、呼和坊啊，还有达拉斯鲟啊、圆口铜鱼啊，这些增殖放流品种的这个繁殖，然后这个苗种的培育。这个达拉斯鲟呢，现在的话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繁育。
3: 同更为知名的中华鲟一样，达拉斯鲟也属于洄游性鱼类，只是它们不像中华鲟一样长途跋涉，而只是近距离洄游。在金沙江珍稀鱼类中，它的排名更靠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它被赫然列为极危。
0: 截止2019年底呢，象牙坝增值放流站累计开展了25次珍稀特有鱼类增值放流活动，放流鱼苗总数量达到170余万尾，为我们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资源恢复和水域生态环境的修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0: 明天就是放流的日子，整个团队都在紧张忙碌的工作，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
1: 中间留个空位置。啊，那边再抬，那边再抬一个过去。啊，不能拖，千万不能拖。
2: 好，爬底杠。

0: 特有鱼类，它在这样环境下的话它已经不适应了。我们保护的物种的话能够逐步的在自然界中得以恢复，能够在自然环境上它实现种群的自我延续。
1: 跃入江水中的那一瞬间，这些古老的鱼类像是召回了丢失已久的灵魂，它们重返家园，重新开启了气象万千的生命历程。

发源于中国青海省的澜沧江，途经西藏、云南两省区，流入中南半岛后称为湄公河。它一路穿过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五个国家，注入浩渺的南海，

澜沧江湄公河所经流域几乎包括了世界上除戈壁和沙漠以外的所有自然景观和气候类型，是地球上物产最丰富、生态最具多样性的河流之一，其生物多样性在世界上仅次于亚马逊河流域。同饮一江水是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具体而生动的描述。各国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和挑战。2016年是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机制的创始之年，之后六国共同成立了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推进实施绿色蓝莓计划，保护好这条伟大的河流，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同的愿望和行动。泡沫跟着波浪飘，傣家人跟着流水走。傣族认为天空和大地都发源于水，生命的一半也是由水创造而成的。自古以来，他们生在水边，长在水边，住在水边，对水的热爱与崇敬在傣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泼水节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相互往对方身上泼水的方式，以祈求平安、驱邪治病，这样的仪式存留着人类史前时期万物有灵、物我相得的记忆。所有大自然的造物中，水最能代表大自然的意志，有润泽万物的慈悲，有吞噬一切的严酷，还有着时间不可逆转的神秘。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雨雪溪流江河，水用不同的语言歌唱，用不同的体态舞蹈。水是生命的源头，水是生命的狂喜，水是生命的祝福。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看过辽宁的海，直到我站在营口的滩涂上，看见几万只鸟贴着水面飞过去。我看到西炮台的太阳像一颗橘子，直接掉进海里。我才知道辽宁的海不止在岸边，还在风里，在鸟飞起来的那一下里。沈阳周边两小时，不去几人堆，就在营口过一天得劲日子。今天的第一站，我推荐营口的限定天空之舞鸟浪广场。导航营口鸟浪广场，从营口老街出发，20分钟就到。
1: 小夫现在和后面看台上这些人都在一起期待着鸟浪飞起啊！其实，这么多人一起期待着一件美好事情的发生，它本身就很美好。噔
0: 噔，你看，鸟来了。
1: 为什么营口会有这么多鸟呢？其实就是这些候鸟从北往南飞的过程中，在这一站休息休息。听说春天的时候，它们也会途经这里。只不过，如果你想看到红海滩和鸟浪一起的奇观的话，那小腹肯定是建议你9到11月份来是最漂亮的。
0: 看完了鸟浪的洞，咱们换个地方去感受营口海边的静。开车15分钟到西炮台，但这里最舒服的玩法是等一场落日。
1: 据小腹所知啊，咱们营口市也是目前我国大陆唯一能看到落日坠海的地级市。海边还有很多这样的咖啡车、露营车，很多人就随便找一个漂亮的位置坐下，不赶路也不赶时间，一坐就是一下午。每一个位置都是看到这个落日坠海的绝佳观景位，因为这个海实在是太宽阔了。半球的落日也是另外一个半球的朝阳，所以一切都会是新的，都是有希望的。

0: 看完了美景，咱必须得整点好吃的填填肚子。当然了，来营口怎么能不吃营口最出名的小海鲜呢？咱们去选一家尝一尝啊。现在呢，小付已经按照当地人的推荐和网上的攻略点了几道菜。
1: 第一道必尝的肯定是咱营口的生腌，
0: 看我这个盘子都倾斜成这种角度了，也没有汁水淌下来，咱一起尝尝。听说他们的这个酱汁用的原料啊，包括这个咸度都是跟当地渤海的海盐的咸度都有关，它没有那种潮汕那么甜的，
1: 一吃就感觉腌的时间短，属于吃起来比较鲜的直接的那种。
2: 现在为您呈上的是河海一锅鲜。
1: 除了生腌，还有一个必点叫河海一锅鲜。河里是黄嘎子鱼，海里是海虾和蟹甲猴，一锅炖出了营口独有的河海焦烩味儿。
0: 除了刚才小付吃的那些，还有像咱们最爱吃的酸菜大虾蒸饺，还有渤海海鲜，还有咱们营口的特产蜇皮等等等等各种美食，小付自己都吃不过来了，剩下的留给你们自己来品尝和感受吧。
1: 距离市区一小时，双台子镇的半山腰上藏着一个被小付给大家挖到的独家打卡出天地。小付现在又来到了我们的云端无边际泳池，咱们在这儿还能看到身后连绵不绝的青山，而且听说多云的时候这天空的云会压得特别低，一伸手就能摸得到。傍晚呢，这里还有好多颜色，泳池

哇，谁能统计一下有多幸福啊？面对着这种美景，一下子扎入温泉水里。像咱们营口也是全国知名的温泉之城，在这里度过一天得多幸福啊！野在海边，暖在泉里。如果你也想找个地方把自己还给自己，营口刚好。

好像我。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大家过年好啊！哎呦喂，
1: 真热闹，
0: 太开心了。嗯，每一个人都有笑脸啊，
1: 对，
0: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哎，这是规矩。
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哎，啊，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1: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0: 有点害臊。这是我的搭档啊，孙老师。
1: 哎，是我，
0: 孙岳。
1: 你看咱这人缘。
0: 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1: 是，
0: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嗯，经常的帮助我。
1: 帮忙啊，
0: 经常的提携我。
1: 对，
0: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0: 帮助我，
1: 帮忙帮助我。哎，
0: 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1: 您说说。
0: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1: 我可没瞧出来。
0: 真的，我喜欢看书。
1: 哦，好看书。哎，
0: 咱们俗话说得好，
1: 您说，
0: 书中自有颜如玉。哎，
1: 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开卷有益。
1: 对对对，
0: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1: 哎，这没错。
0: 你喜欢看书吗？
1: 我喜欢。
0: 真的？
1: 我爱看书。
0: 你喜欢看书？
1: 哎，我喜欢看书。
0: 太好了。书也喜欢让你看。
1: 对，
0: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1: 神儿我就不看看了。
0: 看婶儿干什么？
1: 哪个书？
0: 书卷的书，
1: 书籍。
0: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1: 是是是，
0: 让我们去学习。
1: 没错，
0: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1: 哎，都有，
0: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1: 哎呦，不敢保证。
0: 不一定吧。这样，孙老师，
1: 您说，
0: 我出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考您一个字。
1: 哦，考我个字儿啊？
0: 看您认识不认识。
1: 我认识，我告诉你，
0: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猜一猜是什么字。
1: 您说什么字？
0: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1: 您说说。
0: 左边一个人，
1: 人，
0: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0: 念什么？
1: 没听见呀、啊。丛
0: 丛，哎，丛林的丛
1: 丛。
0: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丛，
1: 那念什么呀？
0: 念双人床。
1: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0: 形象不形象？
1: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先不说念的对不对啊？
0: 嗯嗯，
1: 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啊？
0: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1: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啊？
0: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1: 还有什么字啊？
0: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啊，
1: 这什么呀？这 W 啊？
0: 怎么样 ？W 六？
1: 您不
0: 一个字啊 ？W 六？
1: 这不英文吗？
0: 中国字也有啊。
1: 您说说，
0: 一个瓦片的瓦，
1: 瓦片的瓦，
0: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1: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0: 不认识，说写错了。
1: 这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千瓦。
1: 从里边往外边念，
0: 哦，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1: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0: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1: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0: 应该念什么？
1: 好寂寞。
0: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1: 那单人床多没意思呀、啊！
0: 这是开玩笑啊，其
1: 实别胡说。
0: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1: 您有什么文化？
0: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1: 谁呀、啊？
0: 我。
1: 您还写诗呢？
0: 当然了。
1: 哦。
0: 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1: 那就是不会。这有三句的诗吗？
0: 当然有了。
1: 您说说，
0: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1: 大风歌是三句，
0: 当然了，
1: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0: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啊，
1: 来来来来，
0: 大风歌，
1: 大风歌，
0: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
1: 哎呀，
0: 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嘿，
1: 这还嘿还。
0: 怎么了你们都
1: 对？小伙伴全来了，
0: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
1: 对，阿姨哄你呢，那是、
0: 怎么样？
1: 您这是大风车，
0: 大风起兮，云飞扬，
1: 哎，这是大风歌。
0: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1: 嗯，
0: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 守四方，
0: 守四方听过吗？
1: 守四方还有歌，
0: 守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
1: 别唱了，
0: 迷迷茫茫，
1: 溜溜。
0: 我不能起个头，
1: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0: 咱们是守四方。
1: 哎，对对 对, 对, 对、啊，
0: 这是别人的诗。
1: 是啊，
0: 我自己一首诗。
1: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0: 诗的名字叫《你说》。
1: 哦，你说。
0: 嗯，
1: 啊，您说说，
0: 特别有诗意。
1: 您来了，您来了，
0: 我都害臊。
1: 来、哎，您听听，
0: 听着、啊、
1: 害臊就好。嗯。
0: 第一句，
1: 第一句，
0: 你说，
1: 嗯、
0: 嘴巴嘟嘟。嘟、
1: 哎、
0: 嘟嘟嘟，嘟一下
2: 你就回来了。
0: 这都是我的读者。
1: 行行行了行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0: 什么能耐呀、
1: 啊？什么漏？
0: 我最喜欢作对。
1: 谁呀、啊？
0: 我。
1: 您喜欢作对
0: 啊？
1: 哦，逮谁跟谁作对，
0: 那不是人不抽我，做对联，
1: 哦，写对子，
0: 哎，
1: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0: 啊，
1: 写对子那规矩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说说，
0: 上联是一个字
1: 啊，
0: 下联就得一个字，
1: 对字嘛，
0: 上联是两个字，
1: 嗯，
0: 下联就得两个字，
1: 两个字，
0: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1: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0: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1: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0: 当然有要求了。
1: 您说说，
0: 天下无语不成对，
1: 这是老话，
0: 讲究是天对地，
1: 嗯，
0: 雨对风，
1: 是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
1: 嗯，
0: 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
2: 仄平
0: 仄仄
2: 平。
1: 你看，他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0: 我天哪，
1: 是是是，韵律还真是对的。

0: 对吧？
1: 是是是，
0: 这规矩。
1: 您刚才说的啊，一个字吧，您就对一个字。
0: 我给您对一个字。
1: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0: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1: 那您听我这上联，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是上
0: 上，我给您对
1: 对什么？
0: 下，
1: 哎，对下，
0: 上对下，坦对特。
1: 哦，忐忑，
0: 哎，天对地，哎，雨
1: 不是
0: 对风，
1: 我没问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
1: 我没问
0: 雾蒙蒙，
1: 行，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2: 平仄，平
1: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0: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1: 啊、什么同学，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0: 上对下，
1: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0: 我拦不住，
1: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0: 行行行，
1: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0: 上对下，
1: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0: 天，天对地，
1: 我说这干嘛，
0: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我给
0: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2: 平仄，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
1: 这赖我，
0: 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1: 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0: 天对地
1: 啊，天对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0: 好，
1: 行吧，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0: 盐，盐对醋，
1: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0: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
1: 哦，
0: 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1: 哦，盐对醋，
0: 哎，盐对醋，天，
1: 行，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0: 盐对醋，
1: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0: 好对歹，
1: 哪个歹呀？
0: 好好歹歹。
1: 哦，歹人的歹。
0: 哎，
1: 这对的好。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0: 是是对炮，
1: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0: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1: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
0: 啊，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0: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1: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0: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腊月二十三，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不是吗？
1: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0: 下，
1: 天，
0: 地，
1: 言，
0: 醋，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上天言好事，
0: 下地醋歹炮，
1: 耶。什么玩意儿的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0: 这赖谁？
1: 这赖谁呀？
0: 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的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1: 哦，四个字行，
0: 可以啊。
1: 那行，
0: 嗯，
1: 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0: 上联，
1: 您听清楚啊。
0: 好，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0: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1: 别别别，你琢磨琢磨
0: 啊，
1: 这里有埋伏。
0: 什么埋伏？
1: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都是三点水儿
0: 啊。你听见什么了？你
1: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哦、
0: 偏旁部首一样的。
1: 是是是，
0: 这也太好对了。
1: 您对呀、啊、
0: 花花草草，
1: 花花花，
0: 对不对？跳跳，
1: 哎呦，
0: 叽叽喳喳，
1: 哎呦呵，
0: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1: 哦，这简单啊，
0: 简单啊。
1: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儿啊
0: 啊，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0: 哦，八个字都有三点水。
1: 对了，
0: 哎，这有点意思啊。
1: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0: 三点水是不是？
1: 哎，您对于好的，嘿，
0: 三点水，我给您对
1: 什么呀？
0: 洗澡
1: 也三点水，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0: 怎么样
1: 啊？洗澡水这是？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哦，
0: 我这还能加字儿，
1: 还能加。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嘿嘿，你把它想起来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1: 哎呀还哭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反正对上来了。
0: 谢谢。
1: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0: 啊，
1: 还是四个字，
0: 四个字。
1: 您听我这上联是

0: 之重，
1: 轻如鸿毛。
0: 嘿嘿嘿，
1: 太简单，
0: 琢磨琢磨才对。
1: 怎么了？
0: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啊、
1: 什么埋伏？
0: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的，中重全是这个。
1: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0: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1: 重中之重。
0: 对呀、啊。
1: 啊，首字母是一样的。
0: 对，就这上面想了一年多呢。
1: 这太简单了。
0: 来来来来，
1: 吞吞吐吐。
0: 吞。
1: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0: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
1: 啊，
0: 您听清楚了啊！我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1: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0: 对啊，
1: 听我的啊！
0: 哎，您对好了啊！
1: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0: 哎呦，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1: 不工整，不工整。
0: 对，
1: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0: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1: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0: 还能。
1: 我换一个字儿啊，
0: 换什么呀
1: ？S 开头。
0: 哦，就这个。
1: 哎，全都是 S 开头，听着
0: 啊。
1: 叔叔是33岁，
0: 叔叔；
1: 婶婶是44岁，
0: 哦。
1: 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0: 嘿，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你出一好的，怎么样？
1: 好，
0: 哎，好上联啊。
1: 嗯，
0: 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这是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0: 你等，张嘴就来
1: 啊，
0: 您琢磨琢磨
1: 啊，
0: 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啊，
0: 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1: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对呀，
1: 打这边看也是，
0: 没错，
1: 简单。
0: 您对呀，
1: 我给您对。
0: 您不是有能耐吗？
1: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呦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呦呦呦呦呦
1: 呦呦呦呦呦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呦呦呦呦呦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0: 那我要出13777，这000731呢？
1: 13600000631。
0: 13500000531。
1: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000。
0: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1: 简单啊。
0: 哟，这简单了。
1: 刚才对了半天，孙老师，
0: 啊，
1: 没有什么新鲜的。
0: 这还没新鲜。
1: 这样吧，
0: 哦，
1: 我送您一副对联。
0: 送我？
1: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
0: 嗯，
1: 还送您一个横批。
0: 哎呦，送春联
1: 啊！
0: 这您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1: 好，
0: 您送我那
1: 上联
0: 来好词儿。
1: 天增岁月，
0: 啊，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1: 我能这么简单吗？
0: 你什么呀？
1: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您说说。
1: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0: 人精神，
1: 人精神
0: 啊！行行行，
1: 下联，
0: 下联，
1: 一年更比一年沉，
0: 沉，
1: 横批好啊，
0: 横批是
1: 孙月拱门。
0: 去你的吧！
2: 杨小楠爸爸，
3: 刘小英的妈妈，你好，你好。
2: 哎呦，杨大凡的爸爸，
3: 是金小静
2: 的姐姐，小姐姐，怎么这么安静呀？大家是不敢相信，才47岁的我就当上姐姐了吗？
3: 我们是不敢相信，47岁的你才当上姐姐。
2: 幽默吗？哎呦，小英妈妈
4: 啊，
2: 怎么还拿个牌呀？刘小英这么大了，还记不住自己的名字呀？
4: 不是不是，我们

0: 小英啊，以后是个艺术家，我现在就为他提高知名度呢。
1: 不是，你举这牌子，孩子就没什么意见吗？
0: 孩子享受啊，每天第一个冲出来，欢呼雀跃的。
2: 那他是不是为了少丢点人？
3: 你幽默哎，你
1: 太缺德。
0: 杨大凡爸爸，你就是嫉妒啊！
1: 嫉妒，绝对是赤裸裸的。哎呦，
0: 时间到了，小金啊，出来！
1: 天小南呢？
4: 妈妈爱你，哎、你出来啦！
1: 嘘嘘嘘。
5: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那个，接孩子的家长，麻烦稍微留一留啊。嗯，那个接机的旅客，你去航站楼。
0: 不是，我是学生的家长啊。
5: 哦，你是家长啊？哎，
3: 这位豹纹哥，你是谁呀？
5: 忘了自我介绍了，那么介绍一下吧，我是孩子们的老师。
0: 哎呦，老师好。
5: 确切的说呢，是教体育的。
2: 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家杨大凡为什么被扣下？是不是又打架了？
5: 不是，没有打架，就没有打架，是这么回事儿。学校呢组织了一个跳绳的比赛，孩子们在积极的备战比赛。
1: 明白了，比赛好啊，
5: 好吧，
1: 我们退赛。
5: 不是说好。
1: 孩子现在最主要的还是以学业为主，我们倒是想训练，关键是没有时间呢。最近双减，我已经给孩子退了五六个辅导班了。
5: 你等一会儿，那这样说不应该是有时间吗？
1: 你听我说完呢。嗯，退了五六个辅导班，加了七八节自习课嘛。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师，为了家里孩子学习，我们家那个房子都是拿书盖的，四面墙密不透风，全都是书啊。孩子回家想要进门，先给我啃透几本，这就是为了教会他一个道理。
5: 什么道理啊？
1: 不读书，门都没有。今年不是四年级了吗？我们家孩子课程已经学到初中二年级了，这叫知识超前。
3: 我看这叫知识紊乱吧。
1: 你这么聊天，你们家孩子早晚跟人打架。
2: 要跟谁打架呢？啊，是不是跟我孩子？对不起啊，大姐。哎，
3: 大爷，怎么说话呢？怎么天天想着打架的事儿啊？
2: 不是，我孩子他有前科呀。以前还好，都上辅导班，大家一起写作业。现在不行了，双减了，不能内卷了，
5: 多好啊！
2: 显得他整天没事干，一到小区就开始干架呀。
5: 那孩子闲得没事干，正好参加训练嘛，免得干仗吧。
2: 以前他是赤手空拳跟人干，现在你给他分发武器，这玩意儿一轮就一大片，我赔不起。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这个体育老师啊，我们家孩子也参加不了啊。
5: 为啥呀？
0: 我们家小英啊，他的手是用来练琴的。哦，这个绳儿他抡不了啊。
5: 不是，对，哎，
3: 我呢也要退赛。我们家孩子呀，还没有出生，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很金贵的呀。原来住楼梯房，嫌他累，搬电梯房了呀。电梯嘛又太远，都是抱着进去的。我对我家弟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那个鸡兔同笼给我弄明白。
5: 鸡兔同笼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其实也可以辅导嘛。
1: 你快拉倒吧，一个教体育的，十个数都够呛能数明白了。
5: 这位家长，你这话说的是多少有点瞧不起人了。凭借我的聪明才智，别说数到十了，二十以内都没有问题。
1: 来，你数数看看。
5: 数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很好，数打直，哎，有样了。
1: 我就说他数不明白吧。
5: 喊操喊习惯了。
3: 哎，老师啊，总而言之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呢都要退赛。
1: 对，退赛了，
0: 太耽误孩子时间了，
2: 还提高了打架的风险，
1: 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处嘛。哎，
3: 走来，
1: 走
3: 小金出来了，好吧。
1: 铁小男的快出来，
3: 水壶拿着。
5: 什么没好处啊？加三分评三好学生啊。
3: 我弟弟要当上三好学生了，光宗耀祖啊！
0: 三好学生是小英走上艺术家之路的里程碑呀！哎呀，
2: 太好了！
1: 我跟你们乐什么呀？我们家孩子本来就三好学生，三分我没用，要不我给你得了。
2: 我们家孩子加了三分，还负三分啊？
5: 为什么？怎么会是负分呢？
2: 大家扣了六分了。
3: 对，老师，让孩子出来吧，
1: 放学吧。
5: 行。那我把孩子叫出来，
3: 去吧。
5: 可惜了，本来这次比赛第一名啊，保送重点中学呢，
1: 回来
5: 没走远呢。
3: 于老师，哎，这边请。老师怎么称呼呢？哎呀，
5: 免贵姓何，何文俊。
3: 好美的名字啊！
5: 哪里美？
3: 心里美呀、啊！我弟弟最喜欢何老师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巴巴的等着下午四点的训练呢。
0: 等一下，你们家孩子不是抱进电梯的？
3: 干什么啦？保留体力懂不啦？好钢嘛，又用在刀刃上的呀。我们家弟弟完全是按照那个谷爱凌的标准在培养的。谷爱凌，
1: 你先别培养了，小妹妹，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叫你家长来啊！你也说了不算，你毕竟只是个姐姐，是不是？
3: 来让一下，跟大家宣布啊，我是一位妈妈，二婚晚胎，晚婚二胎，
5: 吓我一跳。
3: 老师，什么都跟你说了呀，可见对你多么的信任。
1: 何老师，要说搞这个训练呢，还是我们家孩子最合适。
2: 不是，你们孩子不是家里四面都是书墙，然后他
1: 不知道那四面书墙全都是他自己垒起来的。
2: 小孩能有这么大劲儿吗？
1: 知识就是力量嘛，
2: 正好就让他在知识的力量里继续享受。老师啊，我们家孩子跟他们的都不一样，他门门功课都够呛啊，体育就成了他最后的尊严和倔强啊。你们家的孩子选不上还能当艺术家、科学家，可是我的孩子呢？除了训练，他还能干什么？
3: 你问他是在卖惨吗？
0: 何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恶心呢？
5: 没有，
0: 还是选我们的孩子了。
5: 选我们的，
1: 选我的，
2: 选我的，
0: 那我们，那我们家的，
2: 选我的，选我的，
5: 行了。实话和你们说吧，我孩子。他也参加这次比赛，
3: 你还在里面训练啊？哦，那你肯定选他了呀！我们孩子有什么劲？黑幕，
6: 黑幕，
3: 黑幕，
5: 他落选了。耶！啊，不是，这有点
1: 好可惜，
0: 可惜呀！
5: 不可惜，你们孩子才是好苗子。这次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3: 对呀，期末可以加三分嘞，
0: 扬名立万呢，
1: 文武双全呢，
2: 保送重点呢。
5: 这届家长是真难带啊！说到保送笑眯眯，说到加分很 happy。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呀，是我试探你们的啊，没有保送，没有加分。
3: 那你在这里说半天干什么？演戏
0: 呀？那表演是人格，你这个老师，你怎么回事？
5: 我是
0: 何老师，
5: 我是何老师。哎，孩子不接了？
3: 哎呦，记了。
1: 孩子不给忘了。
5: 咱们教育孩子怎么能不要这么功利呀？就说今年军训吧，半个钟头，晒晕13个孩子，其中就包括我家孩子。
3: 又包括我们家那个，
0: 也包括我们家的，
1: 还有我们家孩子，
2: 不包括我家孩子。
5: 哎，你孩子身体挺好的，
2: 那天他感冒了根本就没来呀。
5: 看，你们看看，孩子是咱们的未来，是祖国的未来，咱们需要的不单单是聪明的头脑，更需要什么？强健的体魄呀。
3: 老师说的太好了，高屋建瓴啊，深入人心，
2: 振聋发聩，
1: 简直醍醐灌顶。
5: 行，别灌顶，也别醍醐了。刚刚还说我十个数数不过来。
1: 这说明您作为体育老师还是非常专业的。
5: 一般般的。
1: 我们家长也得抓紧专业起来呀。
3: 是啊，作为贯彻落实教育双减政策试点之一呢，我们上海也是打出了组合拳呀。
2: 谁打拳？打什么拳？我跟你讲。
3: 杨大凡爸爸，这呢是一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就是利用我们校内外的资源，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丰富我们的课后活动，深化全面育人的一个教育思想。
2: 啊，这个拳法就很精湛，特别棒。
3: 主要是我们几个孩子谁练得最棒啊？
5: 谁练得最棒？那我说了不算呢。
3: 那谁说了算呢？
5: 谁说了算？自己看。哎呦！
7: 大姐，救我！哎，
8: 这像我们小区的大名字呀！
7: 大姐呀！大姐呀！
8: 哎呦妈，你干啥呀你呀？
7: 你得保住俺家香火
8: 呀！啥香火？
7: 我对象叫香火啊，那个。我以前跟他吹牛来的，
8: 吹啥来的？
7: 我就记得好像说这家超市是我的。
8: 你还记得这是？
7: 大姐，你一定得把我圆一圆的。
8: 咋圆呢？大胖呢？
0: 是谁呀？
1: 这是咱家服务员，叫大米粒儿。
0: 你撩那快就是为了给服务员。

0: 下跪啊。
1: 这不是培训呢吗？啊，这个现在流行跪式服务嘛，是吧？大姐，你看我都咋样了，是吧？啊，大，你看我这样，
2: 哎呀妈，你可真有样啊，你呀，哎呀，对呀。
1: 大姐，用外语跟我女朋友打声招呼。
0: 他埋汰了，你说什么？
1: 不，那个他说的是泰语哈、啊，那个。萨瓦迪卡，他们还帮我们抬说啊，
2: 那个萨瓦，你不坑死你大姐，你玩不嗨。
3: 行了，啥埋不埋汰的我也听不懂，这是咱家超市啊，
1: 是
3: 看着不错。挺好使。为什么卫生这么不卫生？为什么？
2: 你女朋友洁癖啊？
1: 不要烦那个，我郑重的介绍一下哈，我女朋友那是沸腾公司高级持股经理，那管着面老大。那个明白没？
2: 明白了。
1: 明白怎么还能这样呢？啊！我在董事会上一再强调，一定要做到这个窗明几净，是不是？
2: 对。
1: 大姐，你昨天是不是特别忙啊？
2: 啊，对，忙。
1: 你看那个，这个高的地方是不是够不着啊？啊，
2: 对，够不着。哎
3: 呀，一头猪啊，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仰头的功能就忽略了长颈鹿的感受。
2: 行啊，你家这香火太呛人了啊。
1: 大姐大姐，你这是干啥呀？大姐，
2: 你说这
1: 不是我老喜欢吗？
2: 告诉你啊，我看你老面上。
1: 对，我老。
3: 大明白。哎，过来。
1: 来了。
3: 咋的？服务员还得让你哄啊？
1: 不是那个，我老喜欢他们。
3: 你老喜欢，你也不
1: 要他便宜。
3: 便宜是多钱呢？
1: 便宜了能多钱呢？大姐多钱呢？
2: 三千。
1: 三百。哎呀，三百。
3: 三百要是搭配这个品相确实不贵。不过咱们一码归一码，你刚才卫生这块没合格，我这个月得扣你50，这个月你就250了。
2: 看你说谁250呢？
3: 说你呢。
1: 我老
2: 了。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别的行吗？
1: 不是。
3: 哎呀，等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随时开一些干果供客户品尝。
2: 他怎么就供这菜？
1: 我付多少钱？你看看，
2: 你带多少钱呢？
1: 200呀。
2: 行，还能找你5块。
1: 那还行。
3: 这有巴西松子吗？
2: 哎，有，那货架上的。
1: 巴西松子搁这儿呢。
2: 这高档啊，120一包。
1: 你跳，亲爱的，大姐呀。你看咱家是不是有这项服务？就是说首付5块，其他按揭呢？
2: 按什么揭？那个香火小姐，你看这个松子就剩这么一袋了。你说你要把它打开当样品，那顾客尝好了不就没有了吗？
3: 那你不让那顾客吃，人家能买吗？
2: 那这么贵也不能随便吃啊！这
3: 对呀，你别说一包松子了，你上饭店吃饭，你是不是得先吃后买单呢？
2: 那你上药店是不是得先交钱后开盖啊？
3: 哎呀，照你那意思，先结婚后处对象呗？
2: 那就照你那意思，先住满70年再掏钱买房呗？
3: 你就不会不占那70年便宜啊？
2: 你就不会不结婚？
1: 停、哎！咱们还是问问松子的意见吧啊！这个。来呀，这个朋友们来都出来吧，好不好？来冲啊，杀呀！来，我问你们啊，亲爱的子子们，你们愿不愿意当这个市场品呢？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你看看这松子都笑裂问了，你瞅瞅。
2: 老总，过来，我给你汇报点工作。
1: 我过去见。哎，
2: 怎么，大姐？你说你图啥呀？啊，不就你老喜欢他吗？
1: 我老爷也喜欢呢。
2: 行，看在你老婆你姥爷的面上，
3: 大明白，你给我过来。
1: 怎么了？你现
3: 在不是你服务员啥意思啊？又跟又倔又跟我抬杠，他想咋的？
1: 那个亲爱的，你看是正事儿吧？ 咱们啊老比较喜欢的，但是咱老爷喜欢的呀，是不是？你说咱老90多岁了，咱老爷100多岁了，俩人加一块儿那都200多块钱，不是、啊、这个200多年了，是不是？
3: 我就给你这200多年的面子。
1: 对喽。
3: 但是，咱们丑话说前面，就像你们现在这种鼠目寸光的管理，那企业能伸开胳膊腿发展吗？
1: 怎的呢？
3: 还怎的了？你把孙猴子压五行山下了，他怎么发飙啊？你把关公噗呲插井里了，他怎么耍大刀啊？你不大刀阔斧、商鞅变法，你怎么赶得上海底捞啊？这赌行，我看人就赌听过，推倒。什么啊？给我搭上落地玻璃窗。
1: 啊，对，那个咱们满棚都得镶那种水晶玻璃球了，那太阳光一晃，唰唰啦啦，离老远一看那就像
2: 水帘洞。
1: 你大姐呀、啊，
3: 水帘洞那事儿就再说吧。这会儿给我换上木头桌，中间给我掏个窟窿，放上电磁炉。
1: 放电磁炉干啥呀？
3: 涮呗。
1: 涮啥呀？
3: 咖啡。
1: 咖啡还能涮呢，亲爱的。
3: 咖啡还能加葱花呢，这点需要注意一下。有的顾客呢，他不喜欢喝咖啡，那咱们就得准备一锅菌汤了。在顾客购物之前，先把他们的肠胃唤醒。有的顾客他不喜欢菌汤，他喜欢吃辣，这就妥了。咱们就准备以胃套啊、围巾啊、手机套啊，把能包的全给包上，能套的全套上。
1: 为啥呀？
3: 他崩一身呢。哎，
2: 我怎么听着像火锅店呢？
3: 火锅店怎么了？火锅店怎么了？你瞧不起火锅店是不是啊？三人行必有我师，所有干得好的企业都值得我们学习。就像你这种连员工奖励股都拿不到的人，就不配在这儿待着。你出去，
4: 他让我走的啊！
1: 大姐，我老
4: 这个什么老不老的，什么
3: 大明白你啥意思啊？你还跟他说啥呀？要搁我250块钱，我都给他扣他。
4: 嘿，听见没有？还是香火就这个？
3: 大明白你啥意思？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出去，
4: 再见，我走了。
1: 气死他！
4: 没法干了，没法干了！你不看店干啥去？
1: 气死我了！
4: 谁呀？气你是我的专利呀！我看谁跟我俩抢活！
1: 大姐，哎妈呀！二姐，
4: 不是大明白怎么回事啊？
1: 我报告二姐是这么事儿。哎呀！二姐，你一下给我扁到底上了，
4: 我一脚踢你嗓子眼儿里去。你女朋友干啥的？
1: 沸腾集团的。
4: 沸腾集团的、我今儿让她腾飞还沸腾集团的。
1: 二姐，你不去吧。
4: 不是，你是干啥的？
3: 沸腾集团高级持股经理。
4: 行啊，小样，还没等打听打听我是谁呢，就敢自报家门是吗？行，今儿个我就不相信我灰太狼还永远干不过你喜羊羊。
1: 二姐，
4: 你给我上一鞭子去。我今儿还就在你家消费了，我告诉你。
1: 二姐，你别。哎呀，
4: 但凡有一样你跟我整不明白的，你就别怪我二驴子跟你在这撒欢，我告诉你。这酸奶我不喝了，我今儿要涮锅子。
3: 行，你涮锅子这三样一共是……
4: 等会儿，不看看你这样品啥质量啊？啊，你家羊肉片下锅成块儿啊？啊，你家调料不给客人分完了就装袋儿啊？啊，还有这个，我吃个面你还得上兰州给我请个师傅表演一段呗？是不？
3: 我们这儿没有这项服务，我们卖的就是半成品。
4: 你这半成品它就不够半，知道吗？今儿个我涮火锅这三样有一样你给我整不明白，不好意思，就别怪我撒欢了
1: 啊。你为难人家了。
4: 大姐你别管。
3: 大姐，大明白过来。哎，他俩啥关系啊？
1: 那个亲姐俩。
2: 你先回家，我
3: 回去。不要回家，我还就不信了。大明白
1: 到。
3: 36.5度恒温解冻，羊肉片的问题解决了。大姐，每分钟36转，每隔1分钟加1次温水，小料的问题解决了。
4: 哎呀，智商还够用。但这第三样啊，这面呢，你要没有个3-5年的功夫，我跟你说，你就是可以试吧试吧。
3: 干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我伺候不了的客人。
2: 他干啥呢？

0: 啊，你说都是服务员，你为难我干啥呀？你知道你家里人为啥喜欢他吗？
1: 不知道。
0: 人家呀，热爱自己的事业，那把工作做得多精细，你看那面抻的都快上天了。你瞧瞧你整天啊，游手好闲的，呜呜喳喳的，没事还来吹牛，还大明白。你呀，还不如你姥姥姥爷明白呢。你我，
2: 哎，亲爱的，那我也给你撂句实话，其实这家超市吧，
3: 不是你的，
2: 他将来一哎，说那么多没有用了，是吧？那个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嘛，是吧？你刚才甩两下子，是不是肩膀都疼了？
3: 这些天净陪你瞎逛了，我都没上班，刚才甩了甩，还挺舒服的。
2: 你说这命啊！
0: 那个姑娘，就刚才你咔咔这一甩，都把我给甩懵了。你能不能教教我？就我们家刚子有时候也整那玩意儿，他怎么整的像系领带似的，把自己都五花大绑了。你把我教会了，我再教他去，是不？是不？
4: 啊，是是，你也教教我。俺们家钱世峰吧，胃不好，还老出去应酬喝大酒。他回家吧，就愿吃这种热乎的现拉的。
2: 那个，亲爱的。你这样吧，那个你看大家也都需要，是不是？你一个人忙活不过来，不行我帮帮你啊。
3: 没想到大家都好这口，正好我刚才汗也没咋出透，要不我就带大家活动活动。
0: 行行行行，
2: 活动活动
4: 活动活动。

0: 我希望我能追到我的男神，希望天使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1: 天使已接单，又一位天使也接单。系统筛选中。系统已崩溃，请二位天使自行解决。再见。
2: 我接的单，
0: 我接的单，
2: 我先接的单，
0: 我先接的单，我先接的，我先接的单。
2: 好，咱俩别争了，行不行？咱俩抢单，谁抢到算谁的，行不行？
0: 没问题。
3: 你好，
4: 滴滴天使为你服务。
2: 我的单，
0: 我的单，
2: 我的单，
0: 别跟我抢我的单。干什么？你们是谁呀？
5: 我是滴滴天使 Angela。
2: 我是滴滴天使李果富。
0: 天使。
2: 你刚才不是许了个愿望吗？希望追到你的男神。
0: 你们偷听我说话。
5: 我们是天使，是来帮你实现愿望的。
0: 天使啊，我看你们像变魔术的。
2: 哎呀，贾晶晶，女，25岁，性格开朗，有点二。你的心中一直藏着一个人，
5: 他是你的发小，
2: 发小
5: 大排档卖唱歌手。
2: 他
5: 每天都会来你爸爸的面摊唱歌，你每天来就是为了能见他一面。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没有勇气跟他表白，对不对？
2: 没错。啊，这回你知道我们是
0: 狗仔队，
2: 天使。哎，老板，你看见我蛋糕了吗？哎，
0: 他俩说他俩是天使，你信吗？
2: 他俩啊，不就咱俩吗？除了你，谁也看不见我们。我跟你说，大玩你可别吓我，我胆儿小。我跟你说，你别吓我，跟你说。流氓！
0: 哎，那天使都有超能力，那你们会什么呀？我们会。
2: 而且不是跟你吹呀，上天入地啊，什么翻江倒海全不会。
0: 废物呗。
2: 什么叫废物？废物那是他。我跟你说啊，我能控制住你的身体。怎么的，呲嘴獠牙的是怀疑呀？
0: 不是怀疑，是就是不信。
2: 好，让你开开眼。
0: 咋的，跟我抢单是不是？跟我抢单是不是？现在打我来打客户，明天就让你下岗。量量你三围啊，110、110、110，妈呀，刚啊。哎，

0: 哎，别送给我，送给我，好嘞。
1: 哎，怎么样？我跟你说啊，这个任务必须得我来，因为只有男神才懂得男神。
2: 哎，你不能听他的，你必须得跟我学，因为只有女人才最了解女人。
0: 那我该怎么办呀？
2: 哎，你会跳舞吗？
3: 会呀，
2: 来一段。你这个不行。这样吧，我来教你。好，眯着眼睛，嘴微张，挺胸抬头看前方，左右扭胯往前趟，伸出双手迎曙光。Oh baby very hot.
0: Very hot.
2: 学会了吗？
0: 好像开窍了，是不是？啊，
4: 金金，
2: 来来来来来，哎，跟我说的做啊，眯着眼睛往前撩。
0: Baby, how I'm fine, thank you, adieu.
4: I'm fine too. 你没事吧？
0: 这不好使啊！
4: 老规矩，给我来碗鸡丝凉面。啊？
1: 怎么回事？啊，你这也不行啊！我来。
0: 吃面。
4: 这碗面好像跟以往的不太一样啊，有点太大了吧？
0: 这是我给你做的爱心鸡丝大凉面，吃吧。
4: 那这太大了，我不太能吃得完啊。
0: 吃吧，不吃也喂狗了。
5: 兄弟们，今天咱们吃这个啊。
6: 好嘞。妈，
0: 这咋还来顾客了呢？回去。
2: 老板，吃什么呀？
5: 菜单我看一下。哎，
2: 好嘞。呀，黄才伦。
5: 呀，黄才伦。哎，这不是你前男友吗？
7: 那时候小就想养只小乌龟，结果他出现了。
5: 你不是说他死了吗？
7: 在我心里他早死了，就当我们见鬼了。
5: 就他把你甩了是不是？
2: 你说什么呢？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5: 好，甩就甩了嘛。
7: 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我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七周天纪念日。
0: 头七呀、啊。
1: 结婚。
0: 大哥，帕金森呢？
1: 不怕，我谁也不怕。别说金森银森了，泰森我都不怕啊！
0: 大哥胆真大。嘿，
7: 分手以后混这么惨呀？就在这种地方卖唱，还没女朋友呢吧？哎，
5: 怎么说话呢？
1: 那是肯定没有啊！啊，
5: 有女朋友能一个人做点吃面吗？是不是？
7: 哎呀，你谁呀？
0: 我是他女朋友。哎
7: 呦，这女朋友长得不错呀，跟找了个男朋友似的。这小身材真棒。哎呦，这肱二头肌没少练俯卧撑吧？看姐这气质，学着点吧。没事啊，报点瑜伽、拉丁、恰恰，学习学习。哎呦，忘了，估计他也学不会。
1: 啊！什么玩意儿？
0: 不好使啊！
1: 没事，我来。

0: 绍了，我的女朋友是一位舞蹈家。哎呦，今天想不到你舞跳得这么好。
1: 要是没有这副胖躯壳啊，人家跳得更好呢。
2: 好。
3: 干什么？
4: 哎，媳妇儿，媳妇儿，哎，
3: 好，大嫂，
4: 你行啊，把我媳妇儿给我气跑了是不是？兄弟们，上！哎，
0: 干什么？光天化日下在这儿欺负人？哼，
1: 国父，他推我，
3: 我来。
5: 我刚才是不是你给我推个大马趴？是不是你？上这一片你打听打听我贾金金是谁？提起我贾金金的名，我自己都害怕。
3: 贾金金，哎呦我
5: 的妈，这给我吓的！看到没？就这么吓人。
3: 少废话。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
6: 这给你厉害的，那你的意思你准备在这一片称王称霸了呗？
4: 我跟你说，我原来那个大哥那是相当厉害相当有派呀、啊、就这么跟你说吧，就他自己往门口一站，我跟你说谁也进不去谁也出不来，哎呦我真太厉害了。
7: 你俩给我站下，
4: 等我一会儿。
1: 等什么你一会儿啊？
4: 好你个泼妇，还铲我一脚是不是？
1: 给你个泼妇铲。
4: 好一个泼妇铲。
5: 快点走，我小品有时间限制的。
4: 哎，好嘞。
5: 哥们儿啊，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啊，你在我心里啊就是一个
1: 小坏蛋，啾啾啾，喵喵喵，人家好想一小拳拳捶你胸口。
5: 哥们儿啊，我告诉你啊，咱俩今天呢就得
1: 生个大胖小子呢。
0: 金金，你没事吧？你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1: 哎呦！
4: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单必须得我来接，别给我抢啊！
1: 你不要再跟我捣乱了，必须得我来接。
4: 别废话，必须得我接。
1: 我要不接，他怎么追到男神呢？
4: 我要不上来，他肯定
1: 会。够够的了。
5: 谢谢你们二位，我明白一个道理。感情这种事儿，谁帮也没用。即使他喜欢我了，也不是喜欢真实的我。你们走吧。哎，我会给你们五星好评的。
4: 什么？我刚才没听错的话，你说要给我俩
5: 五星好评？啊！蔡伦，我就是想告诉你。
0: 先别说话。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在跟谁说话。
5: 两个给我勇气的人，蔡伦，从我认识你那天起，我想你就会给你写一封信，直到现在我已经整整写了两封了。第一封写了一年，第二封信写到现在也没写完。蔡伦，我
0: 别说了，金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1: 又高又漂亮，大长腿，小脸，大眼睛，瘦。
0: 哎，你这说的不就是你吗？我开个玩笑。你说的这种女孩是男人就喜欢，但我说的喜欢不是这种喜欢。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她是那种时常会犯点二，跟她在一起我会特别的轻松，特别的快乐。最重要的是，在我饿的时候，她会给我做一碗鸡丝凉面。你猜我说的这个女孩是谁？
5: 我猜 是我。
0: 你再猜。

0: 我走了以后呢，他就没事啊，就去我们单位。那时候就问你说这人怎么没了，老去问你。我们单位也不能把这底漏了。再说我那时候我们单位人也真不知道我去哪儿。那时候毕竟还是一姑娘，后来人家也就没事给他这介绍对象，他是谁都不见啊。他说见行，但得有一条件。人家说什么条件？只要是警察，不见。
1: 是让你给伤着了。
0: 嗯，多少肯定是有这原因吧。后来人家就找了一个大学讲师，现在也挺好的，都变成大学教授了。你看那女儿现在都那么大
1: 啊。是，
0: 所以我就觉着吧，这人呢其实平平淡淡的挺好，
1: 人就应该知足常乐。
0: 嗯，
1: 其实有时候啊，人就是想找这样的那样的，这山望着那山高，其实真没必要，还不如就看着眼前这个好好的过个日子，平平淡淡，这挺好。
0: 是大。
2: 小薇。
3: 哎，杨姐，找有事儿？
2: 这位是新来的同事楚俏，以后他就在你们这个组工作。这位是你们的组长小薇。
3: 你好。
2: 你别看他年轻，他可是这儿的老员工了。小薇，你好好跟楚俏介绍介绍情况。
3: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嗯，楚俏是吧？你的简历昨天我已经看过了。
4: 那我接下来应该做点什么？
3: 我们小组现在在负责一个美食方面的专栏，你平时对美食有了解吗？
4: 美食不太了解。
1: 哎，郭总，郭总，您说，您说。啊？没有啊。啊，坐一样长了。哎，那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没问题，没问题，这都能改啊，没问题。对，你这坐短了这不行，坐长了咱还可以往上再收一收，没事儿。啊啊，哎哎哎，行，不好意思啊。哎，您出差回来就给我打电话，好吧？哎，对对对对对，好，我等您电话。好嘞好嘞好嘞，哎，拜拜。
5: 你
1: 说真要命，就不让人省个心，
5: 完
1: 就
5: 说
1: 做的不一样似的啊。你行，你待会儿啊，就给做一样长了，真要命。你说吧，什么事儿？
5: 你把手机放下，我跟你说。
1: 哎呦天哪，这多什么重要的事儿？你说吧。
5: 哎，那周哥又来电话催呢，让我赶紧给他答复。
1: 那你就答复呗，答应了就算了嘛。
5: 你去你的，什么就答复就答应了算了，我现在想跟他说散了算了呢。
1: 不是不是，好好的怎么就
5: 是？不是不是不是，好，你听我说啊。
1: 啊啊，
5: 有一阵儿啊，我真觉得他还挺好的，我觉着我这心里还有点小涟漪起着哈，
1: 啊，
5: 觉得挺好。
1: 啊，
5: 但是我尤其最后一次见他，我觉得他这人太神叨了。原来吧，我也有过这种感觉，但没那么明显。这最后一次这见面把我都吓着了，我，哎呦，我都想赶紧逃离那儿。我，
1: 哎，你说是不是就他那事儿把他给闹的？人受到了剧烈的惊吓以后吧，他有时候可能是多少有点慌，
5: 是不是啊？
1: 嗯，
5: 本来就不正常，这一刺激更吓了。
1: 你老说人不正常，我觉得你这人家哪有什么不正常，挺好的。
5: 你没见着，真的。
1: 第一，人家经济实力好，在那儿摆着呢。再一个，你承不承认人很好，
5: 嗯，
1: 看着很善良。
5: 嗯，
1: 那你说这样的你不要，你留着以后再碰见这样的人，我告诉你真的可
5: 起码得找个正常人吧。我弄个神叨的天天在跟我，哎呦我天，我都不会喜欢他呢到时候。
1: 那你怎么知道以后结果就是不好的？
5: 我觉着我90%都想跟他散，就10%，
1: 这不还有10%呢吗？有时候奇迹就发生在这10%，真的。你琢磨琢磨，真的，你琢磨琢磨，行不行啊？哎呀，我就替周先生求求你了，考虑两天。
5: 行行行行，我再让他等两天。
1: 就是。

0: 一会儿热一会儿凉的，有时候特别热，有时候特凉，
1: 这可麻烦了，这一阵一阵谁受得了啊？
2: 李
3: 先生，你来了
2: 啊！我来看看我妹妹。
3: 你妹妹啊？她去院子里玩了。
2: 去院子里了？她现在敢出去了？
3: 她现在恢复的挺好的，可以一个人出去了。
4: 哦，小文，等着天气好的时候啊，你一个人每天都出来晒晒太阳，到处走走，好吗？别老等着我来的时候我陪着你才出来，是不是？
5: 我就特别喜欢大自然，我都想好了，等有一天我有钱了，我不需要再工作了，我一定要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我要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读万里路胜读万卷书，是吧？
3: 把他踩疼了，能轻点。

听见树叶在说话了。其实你还没有听到，有的树叶还在唱歌呢。是不是像唱歌？你看看大自然有多美呀、啊！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不同的美，我们要善于去发现它各种美的东西。就像有些事情吧，它总是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我们不能只

0: 刘姨，你这第几次去了？第几次？第三次还是四次啊？不记得了。
1: 你去也没跟我说一声。
0: 我干嘛要跟你说呀？那你妹给我打个电话，我没事我就去了呗。
1: 什么？我妹给你打电话？
0: 啊？
1: 她怎么有你那个电话号码？
0: 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你跟护士在那说话，他把我叫过去说你给我一个号码，我，哎，你妹妹还真挺聪明的。我说了一遍就记住了。
1: 不是，这样啊，就是下回他要是再给你打就没关系，他你不用碍着我的面子，你不用勉强，你不想去可以不去的。
0: 真自信呢，我真不是碍于你的面子，不好意思。<笑> 没有，就是挺喜欢你妹妹的，真的。我第一次见她，我就觉得这样女孩子这么可爱，而且她像个小孩子一样，特别单纯。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都是女人，而且呢，在感情上都经历过一些挫折，我觉得我挺能理解她的。嗯，
1: 那谢谢你啊。嗨，你别说，我刚才
0: 看着他在院子里，然后挺高兴的，跟你在一块儿，我真的挺意外的。他平时真不爱出去，也不爱见陌生人。嗯，哎，我挺奇怪的，你是跟他说什么了？他愿意出去了？
1: 我不知道啊，反正是因为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就拿他当个朋友似的，是不？嗨，我这我也不知道，真的没说什么。可能人和人之间是不是有一种缘分？那就只能这么解释了。这说起来，我这当哥的就真的是惭愧。
0: 我妹这事儿出来也挺长时间了，我都算是半拉医生，我也学过一点什么理论，我都知道，翻好多书，我也想把他这个心结解开，把想了各种办法开导他，就没用，就不怕你笑话。我后来我就给自己啊买了一份那个平安寿险，受益人是我，就想着这怎么着是一个保障吧，对吧？嗯，
1: 可以理解，
0: 那谁家都不愿意摊上这事儿嘛，是吧？
1: 谢谢你。
2: 那么理解啊，真感谢你。哎，师傅，您干什么呢？
3: 这马上就要供暖了，你们这儿情况怎么样呀？
2: 哦，您是
3: 有没有问题啊？
2: 哦，您是物业的是吧？
3: 工程部的。哦，哎，老板呢？
0: 在呢，哎，彩虹姐，物业的师傅来了。哎，师傅，就我们那暖气，就那几片，前天试的时候它就不热，昨天我跟你们说，就，什么意思啊？我怎么瞅着呢？有点，啊，周哥。
4: 周哥，周哥没人没事儿。您怎么了？这是干嘛呀？还乔装改扮呢？彩虹啊，嗯，外边危险得很啊！我寻思晚上在家里边睡觉是错，经常半夜惊醒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我总觉得晚上有人拿刀子架在我的脖子上，我的脖子上凉飕飕的，把我吓得半夜吓醒了以后，我一看。 原来是窗户没有关，那个冷风吹到我脖子上。我这个状还可以吧？
0: 还可以，我真没认出来您。嗯，周哥，您听我说啊，您别怕了，您现在回到您的祖国了，没有人要。

0: 要加害于你，没有人要抢劫你，没有人再想绑架你了，您就踏踏实实的行不行啊？
1: 我知道你说的我都理解，但是我自己控制不住我自己嘛。所以说晚上醒来以后啊，我就想想到就想你啊，我不由得就想，不是我故意要想的，我就真的是就想到你了。我就想这么长时间，就像过了一个世纪一样，你咋还没有跟我回话？你咋还没有想好呢嘛？都这么长时间，就这个想就这么难想吗？你现在你跟我说，你现在到底是咋想的？
0: 朱哥，我跟您说实话哈。我吧，
1: 你听我说，你现在不要，现在啥也不要说，你再冷静的再想一下，我现在离不开你呀，我的所有的希望，我的生命都在你的身上打着，我现在就为你这一个，你这一个希望了吗？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2: 这怎么了，收工？
1: 啊，好了，
0: 周哥。啊，
2: 周哥，不是周哥，哎呦我天！不是您这是怎么这么个打扮呢？
0: 回头我再给你解释吧。咱这样好吗？要不您再给我个一半天，我肯定给您答复，行吗？
1: 这是一万年太久自整朝夕你吗？你是爷，你要多劝一劝他呀。你说这人生无常嘛，你说我们要活在当下呢。求你！哎，你要好好的，只有你才能帮我呀！
2: 不是您周哥，这是周哥吗？
1: 是吗？
2: 您看着我的眼睛，我看
1: 着，就是我呀，周必得嘛。
2: 是我，
1: 所以我跟你说，要人要活在当下呀，因为你不知道下一回要下一秒发生啥事情。
0: 周哥，那个您先回去吧，好吗？我肯定这一半天给您答复。
1: 注意安全啊！
0: 哎，行。
1: Outside, very, very dangerous. 啊。还能不能认出来是我？
0: 看不出来了，真的，
2: 看不出来。
1: 是。
0: 没事儿啊。
1: By the way, you look very beautiful today.
2: 哇塞！
0: 哎呦我的天，神经了吧？
2: 哟，这怎么这样？
0: 鸡皮疙瘩都起来，一身一身的。
2: 你那时候跟我说的时候，我真不信。哎，这怎么回事？那么神道啊？
0: 我刚才就想拒绝他了，但我实在我没忍心说出来。你说我怎么办呢？
2: 瞅瞅这事儿，人都那么求我了，要不我替他劝劝你，从了吧，
0: 行了吧，你讨厌。
2: 姐，但是我跟你说啊，你真得自己好好想想，这现在戴个头套、化个妆还敢出门，你回头给人拒绝了一次姐呢，你真好好想想怎么说吧。
0: 哎呀，这我怎么什么这命啊我？
3: 这是您让我整理的有关美食的资料。这第一页是甜品，这个是日本料理，这是披萨，这个是粤菜，还有最后两页是我觉得比较有特点的主题餐厅，我觉得可以推荐给读者。
4: 楚江，你能告诉我一下什么叫美食吗？
3: 应该就是好吃的东西吧。
4: 美食是不光要好吃，还要好看。你看你找这照片是什么呀？我看着一点食欲都没有，都想吐。还有什么叫资料啊？资料就是图文并茂才叫资料。你拿这么几张破照片交给我，这什么意思啊？
3: 组长，我刚才可能没太理解您的意思，那我现在回去配上文字吧。
4: 我们这是时尚杂志的美食专栏，要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独特的品味。你的品味在哪儿？你的视角在哪儿？我已经开始质疑你的审美了。

0: 你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你都请我吃过铁锅鱼，我就不能回请你一顿啊？再说我还有事问你呢。
1: 哟，问吧，什么事儿？
0: 我想问问你，就你经历过那种绑架案吗？我什么事儿没经历过呢？
1: 那倒是。
0: 什么事儿？你说呀。
1: 我想咨询一下哈，就是这个人在经历了绑架之后，他不是经过了这种极度的恐惧和惊吓吗？他的那个精神会不会，就不正常，就是恍惚，或者反正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会不会有那种现象啊？
0: 那肯定会啊。但是这事儿呢，也得分人，有的人呢抗压能力比较强，也许经历这事儿呢以后什么事儿会没有了。
1: 但是有的人也许有这么一次绑架案，他一辈子都会有阴影。谁呀？谁被绑架？你这是瞎问什么呢？就是那个彩虹姐，她有一个老朋友，那以前是她一个老客户，然后对她还挺关照的。那时候，后来呢，这个人就去澳洲了。他爱人。 是，反正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去世了。我一看，这人挺好的，各方面都不错，我就想撮合他跟彩虹姐两个人能在一起。两个人还真发展了，还不错啊，有那个苗头，还挺好的。结果就这时候吧，那个人就回澳洲办点事儿，一下子就摊上这事儿，就被绑架了。他脱险以后呢，再回来哈，这个人就变了。我今天还看见他了呢，哎，你知道吗？就。
0: 神经兮兮的，这还乔装改扮呢，打扮成个修理工的样儿，就鬼头鬼脑的、探头探脑的，就那样。要不这样，你看哪天呢，我不是特忙，你叫我，我跟他见一面行吗？
1: 啊，那倒不用。哎，要不这样，我要是有需要的话，我就找你，好吧？
0: 行。哎呦。
1: 今儿带我来这个饭馆吃的这菜真好吃，我跟你说实话，我都吃撑了。真的？嗯。这么，潘警官，你爱吃家里做的饭吗？
0: 哎呦，谁不爱吃家里做的饭啊？
1: 要我这么着哈，等着有机会你去我那儿，或者去我姐那儿，我给你做一顿饭，你尝尝。
0: 那什么时候请我去啊？
1: 随时啊。
0: 那谢了。
2: 着呢，
3: 哟呵，呀，
4: 二胖，回来了，呀，哎，二胖，快看谁回来了？嗯，
2: 吃了吗？
3: 没呢，这不等你呢吗？你等我，他不饿坏了吗？
2: 我，你问他呀，嗨，吃了，我这还以为你怎么样，今儿，嗯，
4: 还行。
2: 还行，你这回答太笼统了。
4: 万事开头难嘛，我慢慢适应。这不是那楚翘的简历吗？
5: 是啊。
4: 给我看这干什么呀？他调工作了，然后来我们杂志社，然后正好还是我管他，他就在我下边。你说巧不巧这事儿？
2: 哦，
4: 那你什么意思？给我看这个。
5: 凭什么我姐不好好画画就变成我前姐夫了？
4: 好，你厉害，你消消气儿。你听我一句话，咱千万不能干那种事儿，你知道吗？你想想，那怎么说的来着？就啊，那狗咬了你，你反过来再去咬狗，咱不也成狗了吗？
5: 你现在又在这公司上班，你弄来弄去的，沸沸扬扬，对你都不好。
4: 不是姐，我不是为别的，我也不是欺负他。
5: 我就是想跟你出口气啊！
6: 是是是，我知道你为了我好，哎，你刚才说这番话，我已经觉得特出气了，
5: 真的吗？真的，特给劲儿的啊！咱不干这种事儿，听见没有，薇薇？听我话。
4: 行了，我知道了，别说了，我知道了，不用你管。
5: 小贝儿，啊，那个衣服这次都擦了吗？啊。
7: 擦得干净吗？
5: 非常干净。
7: 给我检查啊！
5: 嗯，
7: 欢迎来了。
5: 嗯，哎，别走。哎。

0: 哟，鸡小子灌上了。
1: 彩虹啊，你接电话呀。
2: 哎，我觉得就像这种感觉的，其实您可以尝试做一下那个变化。现在这个西装啊，不必要非得搭配这个衬衫，其实有时候里边这个圆领衫。
3: 接电话。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文文。
0: 我想，你今天能过来一趟吗？
2: 那这样，姐姐今天特别忙，我一时半会儿走不开。等我忙完了，我赶过去行吗？

0: 哟，这么巧啊，潘警官！你去哪儿啊？
1: 我得打车出去一趟。
0: 行了，甭打车了，来，上我车吧。哎呦，那多不好意思呀！
1: 哎呦，那么磨叽啊，赶紧上。
0: 那行。
1: 你这是去哪儿啊？我是去那个小唐山那儿有一个疗养院。
0: 那儿还有业务？哟，
1: 哪儿有什么业务？我是去看一个朋友。什么朋友？怎么说呢？就是我一个朋友的妹妹。啊。那小姑娘挺可爱的，就谈恋爱嘛，情感就受了点刺激，所以就精神出了点状况。哦。完了，我就跟那朋友去看她的时候吧，就见了那一面，哎，这孩子就真怪了，看见我就特亲。
0: 然后没事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找他。这不今天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一想，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就去看看他吧。
1: 哎呀，你说这人啊，真是怪哈。他有的人吧就是这样，他一见面吧就特别亲。要不有一话怎么说呢？叫一见如故。你们这就属于这样。
0: 是吧？
1: 嗯。
0: 哎呦，但就是不好意思，还得麻烦你来回路上耽误这么大功夫。
1: 哎，这是麻烦的，我正好今天下午没什么事儿。
2: 以后啊，你去哪儿，你先给我打一电话，我如果不是特忙，我送你去。哎呦，
1: 那多不好意思。
2: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哟，
3: 这环境不错呀。
2: 嗯。
3: 哎，
1: 你说我见您合适吗？
2: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1: 啊，
2: 我觉得他还真是应该多见点人，对他有好处。没事儿啊。嗯

0: 坐坐。
1: 呵，这画
0: 啊，都是他画的。
1: 哎，人呢？
0: 在里屋呢。
1: 哦，
2: 小文，小文，你快出来，我给你介绍，我带来一个好朋友啊。小文，哎，来来来，小文，快来，这我给你介绍介绍啊，好不好？别，小文，来，小文，来来来来，你先出来，我跟你说，不怕啊，你看见了吗？这朋友穿的是什么衣服啊？警察的衣服是吧？是好人，咱们不怕，好吗？咱不怕啊，乖，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你就认识了，好吗？来啊，来来来，过来，你看，这就是小文，长得可好看了，是吧？
1: 嗯，
2: 来坐下坐下。
1: 小文，
3: 是，
2: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潘警官，你就叫潘哥吧，好吗？
1: 你好，
2: 打个招呼啊，啊。
1: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画的真不错，
2: 是吧？
1: 嗯
2: 嗯，真好看，画的这些画。哎呀，小猪，哎，真可爱呀，给我的，嘿嘿，可爱。哟，小狗，
1: 那小狗送给哥哥吧，
2: 给潘哥。看，这客人这么远了，开车来看看你，是不是？给他个玩具玩啊？这都给我啦。那我送给他一个行吗？小文，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叫我来有事儿啊？嗯。
4: 啊？我上次没画好你，撕了，我还要再画。
2: 依依姐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看你这都要画我了，我拿这么多玩具怎么画呀？让潘哥替我拿着行吗？行吗？嗯，真可爱，那你拿着啊。
1: 嗯。
2: 哎呀，依依姐在小文这儿可算找到自信了。哎呀，可愿意画我了。呢？哎呦，这太好玩了哎！哎呦，好玩哎！这小猪，咪咪，哇，咪咪，我真好玩哎！
1: 嗯，
2: 呦呦，哎呦，这也太逗了！安静吧啊！哎，画画了，画画了，嗯，都别闹了啊！我们小文画画可不需要别人打扰。画我一个人呢啊啊！对，潘哥哥往后，好。

0: 呵，真没看出来啊。
1: 怎么了？
0: 啊，你还真是有这善良。
1: 那当然。
0: 不像我第一次见着你的时候啊，
1: 哎呦哎呦，
0: 拿着刀凶神恶煞那劲儿、啊。
1: 哎呀，潘警官，我真的求求你，千万别再提那次的事儿。我不是那样的，我优点特别多。啊、
0: 是吧？
1: 那
0: 啊，第一是什么？
1: 善良嘛。
0: 第二。
1: 善良吗？
0: 第三。
1: 善良吗？哎，对了，潘警官，您就靠边停吧，不好意思了，你就把我放路边，我打车就行了。
0: 我要送，我也得给你送到家呀。你没觉着我这人也特别善良吗？我这人不但善良，我这人还特别热心肠。
1: 哎呦天！
0: 啊，所以我觉得咱俩善良的人碰到一块儿，
1: 啊，是吗？
0: 这就像刚才咱来路上你说的，这人一见面呀，哎，他就觉着特别亲，哎，所以咱俩呢，你看就叫一见面，是吧？
1: 是。
0: 啊，所以我必须要给你送到家。
2: 好，汉草香盐。
3: 哎呦，今天不行，今天我们是开放日，每月三号不都是开放日吗？啊，行行，明天可以可以。啊，行，那我跟包子说一声。
0: 两天之内给我信儿，啊。
4: 干到了啊。
3: 哎，
4: 走，老潘。
0: 哎，得嘞，明儿见。
4: 好嘞。
1: 哎，你还不走啊？
0: 我等会儿。
1: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好，明儿见啊。
1: 哎，好嘞。
0: 喂。
5: 喂，潘警官。
0: 哟，依依呀，什么事儿啊？
3: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下班以后有什么安排呀？
0: 这大周末的，我有什么安排啊？
3: 哎呦，这大周末的你也没个安排呀？
0: 那要不这样，咱俩去看电影去。
3: 别了别了，咱就别去看什么电影了，人太多了，这周末咱别凑这热闹了，行吗？哎哎，您看这样行不行？你上我家来认认门怎么样？
0: 你们家门我早就认识了，不就住在彩虹对面吗？
3: 你太不会聊天了，我就说你到我家来坐坐还不行吗？

0: 咱们不正好说好了吗？等找个机会上我这儿来吃顿饭，你尝尝我的手艺。
1: 那等会儿见。好，
0: 好久没做饭了，这手真的有点生了。
2: 呵，还是柴鸡蛋呢。
0: 哟，能看出来啊？
2: 那可不是嘛。
0: 哎，你都饿了吧？
2: 啊，有点儿。
0: 哟，这马上就好啊，这只有两个菜了。
2: 哎，要不这样，我给你搭把手吧。
0: 哎呦，你可千万别，您是客人，第一次来，我哪能让您动手啊？反正我这饭做的也不怎么样，不管味道怎么样，你就凑合着吃吧。
2: 不管你做成什么样，都好吃。
0: 哟，也真会聊天啊。
3: 不是，你快去歇着吧。
2: 行，
3: 啊，快去歇会儿。
2: 那我就那边歇
3: 着。哎哎，啊，那茶几上有茶，你随便啊。
2: 哎，姨。
3: 啊？
2: 有人敲门。
3: 有人啊？那您帮我开下门吧，肯定是我姐。
2: 哎。
4: 姨，哎，我这是不是走错门了？
2: 你找谁啊？
4: 这是牛姨家吗？
2: 是啊。来进吧。
4: 啊，
2: 二姨，
5: 哎，
2: 有客人。
5: 他找我呀。谁呀？
4: 送客。
0: 哎呦呵，你怎么来了？
4: 这我刚才给你打电话，怎么老没接呀？
0: 哦，嗨，我这手机一直放包里就没拿出来，真不好意思，没听见。哦，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潘警官，
4: 啊，
0: 是我姐的朋友。
2: 你好，
0: 那我们这片也是我们的朋友。哎，这位是宋科，
2: 啊，
0: 我大学时候的同学，也是好朋友。
2: 啊，哎，正好那饭熟了，咱们一块吃饭吧。
4: 哦
0: 啊，对，
4: 那个饭我就不吃了，我今天过来给你送两样水果。那胖子
0: 啊，
4: 他不是搞了一个什么那生态农场吗？这全是他自己种的，他非得给我几箱水果。我说我一个人吃不完啊，我说我给你拿两箱过来。
0: 哎呦，天哪，真是，
4: 那我一喝点儿，你跟姐啊都可以吃啊。那我先走吧。
2: 哎，别，咱
0: 就是你待会儿吧，一块儿。
4: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2: 哎，那你这真不吃了？
0: 哎，你待会儿吧，坐会儿没事儿。这都
4: 走了啊。
0: 那行，
2: 送
0: 谢谢你啊，宋哥。
4: 没事。
0: 哎呦，这两箱水果，你走的时候也拿点儿。这怎么吃啊？这么多？
2: 这是你同学啊？
0: 啊，你同学。哎呦，对，那菜，

0: 我先替你尝一口去。这你尝尝能吃吗？我都没底。嗯，
1: 怎么样？这就是我小时候愿意吃的赛螃蟹。真的假的？嗯，炒出赛螃蟹味来了。哎，你尝一口。
0: 来，我们先碰一杯。哎，对你喝酒吗？今天就不喝酒了，因为我也许还有工作呢。好，
1: 谢谢。
0: 哟，您客气，欢迎常来啊。一定来。嗯。哎呀。嗯。
1: 那你说说吧。
0: 啊？说什么？ 说你刚才那个同学。
1: 同学怎么了？我觉得吧，这同学之间肯定都有点故事。什么就有故事？我是干什么的？
0: 我是研究人心理的，特别是犯罪心理。像你刚才那点事儿，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们俩之间一定有故事。哎呦喂！哎呦喂！你们这警察真是太厉害了。
1: 确实是有故事，但是我们那故事跟您的故事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嗨，
0: 那都是故事，我爱听。
1: 行，那我就给你讲讲。就刚才来的这个叫宋柯，是我大学时候的初恋男友。后来我们俩之。

0: 间呢，就是因为我前夫，所以我们就分手了。结婚好多年就再也没见过面。后来我离婚以后，有一天我们俩在咖啡馆突然碰上了。后来知道他也是单身，啊，同学聚会的时候他们也起哄，我们也确实是有这个想法，就说看看两个人能不能再回到以前，毕竟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然后就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就怎么都回不到以前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人都是会变化的嘛，你经历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有很大的变化，人内心的状态了，反正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吧。嗨，我们就说开了，这不现在都跟好朋友一样挺好的。
1: 就是所以感情这个事儿吧，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事儿。其实你说往往这两个人别人看着都特别好，但是有的时候人家越看好反而还成不了。我呢是想说什么呀，虽说你离婚了，但是呢你现在也有选择的权利呀，你可以先处一些朋友，如果要有合适的呢，我当然了我也特别祝福你，但是你放心，如果你觉着有很多谈不来的，你记住了，你身边永远会有一个兜底的人。
0: 哎呦，潘警官，你可太会聊天了，这，嗨，您别拿我当兜底的就行，真的。
1: 会不会说话？
0: 啊，这我是不会说话。咱吃饭吧，行吗？都凉了，你看这都。

0: 童在不在？
1: 不在。
2: 在。
0: 那姨姨呢？
3: 不在。
4: 不不不，你听我说，你千万别给做成那个蓝的那个大褂，那穿上特别像环卫队的啊！我不要那个半长不短，就那种蓝。哎呦，怎么说呀？就一种。周哥。
0: 周彼得。
4: 哎，没有没有，哎，那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我这有点事儿。哎啊，好，哎哎。
5: You look very beautiful today。
4: 你们这。周哥，你这怎么又换变造型了？
5: 上一次是工程部，这一次是环卫队。
6: 远在千里，
7: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5: 谢谢。
7: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嗨，彩虹在不在？
1: 不在。
2: 在。
0: 那姨姨呢？
3: 不在。
4: 不不不，你听我说，你千万别给做成那个蓝的那个大褂，那穿上特别。

0: 像环卫队的啊，我不要那个半长不短，就那种蓝。哎呦，怎么说呀，就一种。周哥，
1: 周彼得，
0: 没有，哎。

0: 没有被人绑架吧？
1: 哎呦我天哪，你这说的太甚了，没有。那他是上午还在店里呢，刚才他跟我说去哪儿了？哦，他回家了，家里有点事儿。
0: 哎呀，
1: 要不改天您再来，
0: 我就放心了。你看啊，这几天我给他打电话，他是死活不接呀。我老担心一会儿他是不是出啥事情了。其实我心里面就很着急，我就不能就是怕他出事情。哎呀，你现在我总算心里边能好受一点了。哎，姨呀，你是跟他关系那么好的，你觉得他现在对我是一个啥样的一个看法？他现在心里边是咋想的？
1: 哎呀，这他心里怎么想的，我怎么知道？
0: 你咋可能不知道吧？你是他的闺蜜，他有话肯定会告诉你。你麻烦你能告诉我好不好？不好意思，你跟我说，求求你跟我说一说。
1: 我实话实说哈，我跟彩虹姐对你印象都特别的好。
0: 是吧？
1: 我们俩还真是交流过哈，就觉得您是一个，就看着特别从眼神里看特善良。
0: 对吗？对吗？善良。
1: 特别厚道。
0: 对呀，
1: 甚至特别有一种安全感。
0: 对吗？对吗？啊！
1: 但是，人和人之间是不是都得有个缘分，是吧？有时候你看这个人特好，他也看着你好，你也看着他好，但是缘分不到，缘分不到那就没有办法。
0: 不，你等一下，爷，
1: 就是。
0: 你刚才说的这个是代表这个彩虹还是？
1: 我个人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
0: 我想这个事情啊，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当面说清楚。你看这个彩虹老是躲着我不见，所以我想，我能不能到他们家里边去一趟，我当面跟他说一说，当面听他说一说。你肯定是知道彩虹的家嘛，好不好？
1: 上他家去啊？
0: 对。
1: 哎呦，那这不太行。
0: 你看，姨呀，你看我平常老夸你 beautiful， 其实我知道那个说你 beautiful 说的是你的表面，但是你的内心我发现更加 beautiful 啊。你有一个 beautiful 的内心，所以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出 beautiful 的事情来帮我把这事情办成了。
1: 楚哥，谢谢你夸奖我，但这两码事儿，关键你上人家家是不是得经过他的同意？我带过去。
0: 你听我说，那个姨呀，你看人看得特别准，我又不是那个坏人嘛，我到他们家我又不会加害于他们，你是最了解我的，每次你见面时候你都是帮我说话的，我这个都忘不了的，求求你，带我到他家去一趟。
1: 行，我带你去。
0: 谢谢。
1: 你们就应该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件事儿给说清楚了。
0: 对嘛，
1: 老躲着也不是办法。
0: 不是办法
1: 是
0: 啊，
1: 但我有个条件。
0: 你说。
1: 别穿这身衣服。怎么不在家呢？哎，来了，首哥，哎，快请进。
0: 哎，啊，你咋有他们家钥匙了？
1: 哦，嗨，这不就是离得近吗？我们俩，万一有个什么事儿，互相照应照应
0: 啊。
1: 来，快请进，快请进啊。哎，那这就是彩虹姐家的房子啊，这是个32厅的房子啊，那是那个厨房、饭厅、客厅，那边就是卧室什么的啊。
0: This room is very, very beautiful.
1: 哦，是吗？哎呦呵，您能觉得好，太好。来，随便坐啊，跟自己家一样。
0: 哎，
1: 您倒点水喝吧。
0: 不喝，我不渴。
1: 哦，不渴呀？我看。
0: 你快坐吧。
1: 哎呀，都有水，哎呦，还热乎的，有点。哎，我就说嘛，这肯定没走远啊。起不客气。哎呀，周哥，我觉得您还是穿自己的衣服，看着特舒服。
0: 是吧？
1: 嗯。那您喝茶喝茶。
0: 哎，好，你不管。
1: 哎呀，还是跟他联系，去哪儿了这是？
0: 没事，就等着就行了，不着急。
1: 啊，不，没事，我给他发个微信。姐，你不是下午在家呢吗？

你去哪儿了？我现在在你家呢，啊，你快赶紧回来吧。你在哪儿给我个信儿，赶紧给我个信儿。不会走远的，很快啊。那您喝茶喝茶，哎，别客气啊。哎，我去趟洗手间，不好意思啊。哎，您自己坐着，哎，随便。

0: 你干嘛呀？
1: 我啊什么啊？这干什么？你怎么大早上家事？你这等他们家，你打电话谁？你电话微信你也不回，
2: 不，我更不明白手机。
1: 那来谁我都给你发了。彩虹，不要紧张，
2: 啊，放松，take
1: a relax， 这是在国内，国内还是很安全的。啊，是。relax。
2: 是，不好意思啊，周哥，人周哥上店里去找你，又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那怎么也得单独好好聊聊。我一想有道理，是不是？这下我给带来了，你们就好好聊聊啊，接上头了就好好聊聊，放松，放松啊，哎，聊吧。那我就先过去了。
1: 干嘛？你干嘛？你走，
2: 回去。
1: 你别走啊你！
2: 怎么回事你？
1: 走，没事。
2: 行，那这样吧，不害怕，我在屋里，我正好那个，那有我把那个给你收拾了啊，先等你们就聊，好不好？聊啊，
1: 周哥，哎，放松，聊啊，谢谢，周哥，请坐吧。哎，请坐，请。嗯，彩虹，我知道我今天来啊，可能是有点唐突啊。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心里边确实是太着急了。你也不跟我说说吧，你到底现在心里边是咋想的？你要跟我说啊，
3: 麻烦您坐回去好吗？您这样我都特别紧张。

0: 周哥，这个事儿确实我们应该面对了。拖了这么多天，确实是怪我。我老觉得自己没有想好应该怎么跟您说。您是我离婚以后接触的第一个异性。在跟您接触的这一段时间里吧，我还是感受到了一些温暖，而且我也有过非常快乐的时候。我真的挺感谢您的。
1: 只要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一直让你温暖，一直让你快乐吗？
0: 您听我把话说完行吗？您也知道我从小是个没爸没妈的孩子，带着我弟弟挺不容易的。现在呢，我不光有个弟弟，我还有女儿。我的家人都在这儿。我还有店，我还有将近20个员工，他们都每个月指着我发工资。我本来觉得我的那个店吧，就是我一个养活自己和家人的一个营生，但是现在我真觉得，它真的算是我的一个事业，也算是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吧。我觉得我不可能到国外去移民，抛开我的家庭和我的事业。我觉得您的条件真挺好的，您完全可以找着一个比我年轻、比我条件好的一个伴侣，真的。

0: 这就是你今天要告诉我的最后的决定吧？
1: 对。
0: 哎呀，彩虹啊，其实我在今天来的路上啊，我心里面就有一种预感，我知道咱们两个今天会是这样一种结果。但是人嘛，总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不见黄河心不死了。也好，其实我今天要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这样我反而我心里边我觉得我倒轻松下来了。但是我就是有一点点希望，希望就是虽然我们今生可能成不了恋人，但是我还希望我们能够是一个永远的朋友。
1: 当然了，
0: 对吧？
1: 嗯。
0: 你记着，在遥远的澳大利亚，有这么一个人在惦念着你。我希望你要是将来有机会了，你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带着你的员工，到澳大利亚来旅游。
1: 您反正什么时候回国，您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0: 那
1: 肯定嘛，咱可以一块吃饭呢，聊天啊。
0: 对，这下好了，我也轻松了，反而倒解脱了。你们家的鱼多幸福呀！
1: 啊，嗨，我们家这鱼好几天都没喂了，饿的肚子都瘪了，我今天必须得喂。
0: 哎呀，能在家里边能够天天看到你，你还给他们喂吃的，真幸福啊。如果有来生的话，我真愿意做你们家水缸里边的一条鱼啊。哎，行了，啥也不说了，生活还得继续嘛。我想我还是非常坚强的。I am very, very strong。
1: 那个叫叔叔，周叔叔
2: 啊，叔叔好。
0: 这是女儿啊？
1: 啊，这我女儿。周叔叔小时候还见过你。
0: 哎呀，这么大了。
1: 去吧去吧，到屋里去，那个舅妈在屋呢。
2: 好好好，
3: 好，
2: 你坐着。
0: Your daughter look very very beautiful。哎呦，真快啊！看她那大眼睛，又想起你当年了，越来越想你了，真漂亮。

0: 姐，你干嘛呢？啊？请回话，请回话。
1: 组长，
2: 哎，
1: 您看，这是我重新做的，您看看，
2: 这么快，挺不错的，比上回有进步。但是还是不能用。
1: 这一次有主题的，主题是减肥，合理的膳食搭配，我觉得应该能引起女性的共鸣。
2: 减肥这个主题已经很多本杂志都写过了，那么如果我们再写的话，你一定要有个新的角度。你看这个同事写的健康新吃法，你比如像我这种读者，我就会觉得，哎，我就想知道什么是新吃法，不然人家在网上搜一下说如何减肥就可以了。
3: 还有你的图片，哎呀，说了好多次了。
2: 这一张，这是什么呀？
1: 绿豆。
2: 我还以为是西瓜长反了。

0: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得重新写一次。
1: 我知道了。
0: 哎，还有，麻烦你在写的时候要注意有深层次的内涵在里面。
2: 上班就站着聊。
3: 我要来了。

0: 姐，
1: 嗯，上班来了。
0: 嗯，
1: 我还以为你在家歇歇呢。
0: 歇什么？没病没灾的。
1: 你这话说的呢，非得有病有灾才歇着呀？哎，在家缓两天，真的。
0: 缓什么呀？有什么可缓的？
1: 你看人小爽他们这店里弄得按部就班的，你这天天在这儿盯着。
0: 在家待着也没劲，我到店里来倒挺好。
1: 哎呦，这两天啊，老看那图纸，看的我这眼睛就特花。哎哎，咱俩出去散散心呗，真的。
0: 我不去，我懒得去，你去吧。
1: 你看这连天气挺好的，出去走走嘛，真的。
0: 就你自个儿去吧。
1: 哎哎，你全当陪我，行吗？
2: 人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千万别在家闷着，就得出来走走，换个环境，换换心情，是不是？呵
0: 呵，是。
1: 姐，
0: 嗯，
1: 是不是周哥走了以后，你心里有点难受啊？
0: 啊，怎么说呢？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是难受啊，还是解脱。我跟你说啊，就我刚开始跟周哥交往那段吧，我真的好像找到了一种谈恋爱的感觉似的，然后每天吧都觉得心里特满，觉得好像会有不一样的未来似的，那么一种感觉，你知道吗？可能那就是谈恋爱吧。
1: 当然了。
0: 嗯。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变成这样了。
1: 周哥也是真心喜欢你，是不是？
0: 那倒是，反正不管怎么说，通过这件事儿吧，我觉得我还是找到了一些自信。一开始咱俩歃血为盟那会儿，你记得吗？
1: 啊，
0: 你说咱俩要什么重战江湖什么的，再战江湖。我虽然跟你那么一块嚷嚷哈、啊，一块下决心，但实际上我心里一点自信都没有。我觉得不会有任何男人喜欢我，所以
1: 是。
0: 没有
1: 多好的条件呀！
0: 什么呀？我当时真这么想的，但我就觉着嗨，陪着你玩吧。哎，没想到遇见周哥，而且他真的喜欢我，反正就是让我找到一点自信吧。甭管周哥有什么毛病，在这世界上有男人能喜欢我。
2: 你说男人了，我都喜欢你。
0: 嗨，你喜欢我有什么用？不过我跟你说老实话，还有一点，就是我通过这事儿总结出来的。如果我再找什么身高体重、长相、经济状况、什么社会背景什么，我觉得都不是特别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你得喜欢这个人。
1: 你现在能悟到这两点，咱跟周哥这段感情就没白处。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太好了，姐以后还会有更好更好的未来。
0: 哎呦我天，谁知道。哎，
1: 但是我教你的那两招你可得练，等哪天真正出现一个合适的男人，咱就给他一举拿下。
0: 行了吧，你就你那几招我永远也学不会。
2: 哎呦，这都结冰了
0: 啊。
2: 哎，你说姐咱们敢不敢下去溜溜冰？
0: 哎呦我天哪，没在江湖上战死，在小河沟里淹死。哎呀，
1: 冷冷冷冷冷，
0: 这天真好。
1: 嗯，你看这太阳多好。
0: 嗯，
1: 刺的。

0: 是一罐头啊，所以要跟踪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身上也许有凶器啊，记住了啊。哟，老苏，你怎么来了啊？
1: 为你来的。
0: 为我啊？
2: 走里面谈。
0: 哎，
3: 嘿，跟谁认识吗？
4: 认识啊。谁呀？
2: 听派头了。
0: 老苏，这事儿你觉得我合适吗？
2: 不是我觉得你合不合适，而是组织上觉得你合适。虽然你已经在基层工作有几年了，但是这一次组织上仍然决定要重新启用你。
0: 那我们领导知道这事儿吗？
2: 这不用你管，我来处理。
0: 什么时候走？
2: 明天准备一天，后天出发。
0: 后天出发。
5: 潘警官，
0: 哎，
5: 你来了。来了，
0: 彩虹在吗？
5: 彩虹姐不在，她出去办事了。
0: 哦，A1呢？
5: 好像在吧，要不您去看看。

0: 潘警官，你怎么来了？
1: 啊，那个，哎，你忙吗？你要不忙，咱俩找个地儿坐会儿。
0: 你有事儿啊？
1: 没事儿，就是闲的，没事儿跟你聊会儿天。
0: 哎呦，真不巧，我已经约了人了。
1: 啊，
0: 哎，就那天你跟我一块儿去那个，就疗养院那小姑娘，我说好今天去看看她，她还等我呢。
1: 是吗？
0: 嗯。
1: 哦，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陪你一块儿去。
0: 那你今天不上班吗？
1: 今天不忙，我陪你去。
0: 怎么不说话呀？
1: 啊，
0: 你不是说找我聊聊天吗？正好咱去的路上这么长的路程，就随便聊呗。
1: 啊，其实也没什么可能。
0: 你这一会儿聊一会儿不聊的。哎，你怎么今天突然想起找我来了？
1: 嗨，我这不是经常就突然找你。
2: 啊，行吧，回头把这一剪，正好那个颜色我就下来
3: 了。
2: 两边正好挡着一下脸，显着脸还比较窄。
3: 我有您的技术，我也开店。
2: 嗯，啊，什么事？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
4: 赵哥
2: 啊，
4: 住院了。
2: 啊，是吗？
4: 嗯。
2: 什么病啊？
4: 心脏病，120都来了。
2: 哦，是吗？
4: 嗯，
2: 你听谁说的？
4: 门卫的那个李大爷跟我说的。
2: 哦，
4: 嗯，这下可好了，再也不用来烦我了。
2: 话也不能这么说，人家生病呢，是不是？不管怎么说，咱租人家那么些年的房，嗯，在哪医院住着呢？你知道吗？
4: 那我就不知道了。
2: 你再帮我问问呗。
4: 嗯，行吧，那我去忙了啊。
2: 嗯，你去吧。

0: 您来了，
1: 护士小姐，我找小文，他在吗？
0: 啊，小文他去院里了。
1: 去院里了？
0: 对啊，他现在在院子里画画呢。
1: 要我不在，他也敢一个人出去了哈。
0: 对啊。哎呀，
1: 那要不咱上院子找找他去？
2: 好，
1: 那谢谢你，我们去找他。
2: 谢谢啊，
1: 好嘞，好嘞，谢谢，
0: 再见，拜拜。

0: 我给他画画呢。哦哦，对了，潘警官今天没事儿，开车带我来看看你。
1: 你好。
0: 你好，真棒。哎，你不是说害怕那个贞子吗？你怎么跟他交朋友了？啊，
1: 其实后来和他接触了以后，也没那么可怕，挺好的。
0: 真好。哎，别让人等你啊，快去啊！
1: 一会儿就回来。
0: 啊，不着急。
2: 进步多大啊！是啊，从那时候躲在衣橱里不敢出来，到现在都有朋友了。你看，
0: 真好。
2: 比上次我们来强多了。哎，
0: 对了，我得给他照张相，给他哥发过去看看。真好。
2: 哎，
0: 嗯，
2: 咱俩照一张。
0: 咱俩啊。
2: 不是我记得你说过你不能照相啊？
0: 那是那时候啊，今天可以啊。今天我可以戴上墨镜啊。你以为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哎，
2: 哎呦，
0: 拿来吧你，你得好好贿赂我啊！你要是不好好贿赂我，就把这照片去给你曝光。 你在这儿等我会儿，我去陪陪他啊。
2: 好。

0: 你睡着啦？没有，我跟二胖我们俩呀，一直在思考人生来着。思考什么了？人生最悲惨的两件事就是：第一，孤独；第二呢，饿着呀，更孤独。对不起，都怪我，我加班来着。
1: 这加班是好事儿啊，你想啊，你刚到公司才几天呀，对不对？这说明公司他重视你。
2: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儿啊？就不让你干什么，你非得干什么，是不是啊？哎，我那天怎么跟你说的？我说咱就别跟人家一般计较了，你这还，你就让人知道了，你说这，哎呀天哪，好像咱过不去这事儿了似的。你真行，没人知道我们俩这关系，他不知道我是谁。
1: 是，他就不知道你是谁，你犯得上吗？
2: 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你说我跟王昭辉这事儿已经结束了，这已经过去了。那你还想怎么的？把他拉回来？你还是得给他们拆散了。好，行了，行了，行了啊，薇薇，这反正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这事儿已经出了，咱就过去了，啊，气也出了吧？是不是？舒服了，通透了，那我也就把你这情就领了。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咱以后。
1: 打住！姐，你放心，翻篇了，我说到做到。
2: 你保证？
1: 不就 promise？

0: 哎，您别起来，别起来，赵哥。
1: 彩虹啊，你怎么来看我？
0: 我来看看您。哎呀，我听说了，这真够吓人的。
1: 心脏病。
0: 是是，我知道啊。
1: 心梗。
0: 啊，是是，怎么着啊？那是不是还得应该手术啊？
1: 必须得手术。
0: 啊。
1: 儿子说了，让我在这养几天，让我到国外去做手术。
0: 啊，那倒也是，您那买卖啊，你就接着做。哎呀，那个，哎哎，赵哥，咱不提那事儿，行不行？您现在就管好自己的身体，什么心都甭操，不提了，不提了啊！这么些年，我说老实话，您对我帮忙已经帮得够可以的了。啊，真的，
1: 彩虹啊，
0: 啊，
1: 我这一病啊，
0: 嗯，
1: 我就想啊，人什么最重要啊？
0: 身体是，其他都是灵。是可不是嘛？身体好，什么都好。是，啊，就您这搭桥，您也别太担心，不算什么特别大的手术，啊。
1: 哎，那周彼得，
0: 您能不提他了吗？提人家干嘛呀？回澳洲了，好好养自己的身体啊，别操那么些心。
2: 没成啊！哎呀，您甭管了，别操那么多心，行不行啊？没成，没成。这我就放心。行了，行了，别说话了啊！您休息会儿，别说话了。唉，
1: 气短。
2: 嗯。
3: 日美白丽汤，享受国民在座谈中对该校医学科研工作者的成绩。
4: 在这个月的时间里面，慢慢的在这个预神剂当中啊，因为娜娜这个请假去充电学习，请理解我用这种方式和你告别。我本以为我会在派出所一直工作下去，但生活总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改变。认识你这段时间，我真的很高兴，祝福你。
0: 祝福你有美好的生活，别的我就不能再说了。这个手机号码是最后一次使用，再次祝福你，
4: 潘永刚。
5: 哟，
6: 啊，怎么的？
0: 他跟你开玩笑呢吧？逗你呢吧？你有这么开玩笑的吗？别逗了。 你们俩刚有点进展，怎么这人？别着急啊，我给他打个电话，我问问他，没事，你别急。

0: 从判警官就怎么消失了？对呀，也不知道去哪儿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1: 当然了，什么都不知道，绝密的。咱俩能不能帮殷一去问问啊？打听打听。
0: 去哪儿打听啊？
1: 派出所呀。哎呦，我天！你真到派出所，人怎么可能知道啊？问所长，那他领导啊。你以为派出所所长多大官啊？ 肯定不知道，我告诉你，像潘警官这种人办的全是大案要案，绝密的。
0: 对，知道的人越多，潘警官越危险。
1: 对呀，不安全。
0: 是。
1: 哎呦，阿姨得多伤心呢。我觉着应该还行吧，因为他们俩刚接触，感情还没有那么深呢。

0: 适合他的，
1: 是
0: 没缘啊，
1: 缘分，
0: 哎，谁也说不清。
1: 嗯。

0: 哎姐，其实呢，我真的应该好好谢谢你。谢谢你介绍我跟潘警官认识。以前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这样的英雄啊，竟然在我的生命里出现了，而且还陪我度过了这么美好的一段时光，我真的是挺高兴的。不管结果怎么样不重要，是吧姐，咱们就把他当成咱们最好的朋友，好朋友不管以后会不会见到，就让咱们默默地祝福他吧。
1: 哦，对了，这张照片可是国家机密的，不许外露。
2: 听说那个赵大年住院了。
3: 啊，拴着了。哎，大哥，我想在快乐的环境下学习专业知识。谢谢。
4: 姐啊，你护手霜再给我用一下吧。
5: 没有，用完了。
4: 哎呀，春燕姐，你那个好使，你看我这个。
5: 你记得给我拿回来啊。
6: 好。就在你后面那书架里啊，第一格第四本吧。
5: 那行，谢谢了。

0: 不是，小伙子，什么情况？没有情况，我想理个发。
1: 哦，理个发呀？我看看你头发。哦，想修修型哈。来来来，这边那个金子，来，小伙子想修修型，这是我们店里头这个水平最高的。啊啊，来吧。
2: 哎，大哥，您坐这边。

0: 不是，小伙子，什么情况？
1: 没有情况。啊，我想理个发。
0: 哦，理个发呀？我看看你头发。哦，想修修型哈。来来来，这边那个金子，哎，来，小伙子想修修型，这是我们店里头这个水平最高的。啊啊，来吧。
2: 来，先生这边。啊，

0: 大哥，您坐这边。
1: 那大哥，咱把帽子摘一下。
2: 等等。
1: 想怎么修一下啊？
2: 我要剪一个青云旗。
1: 青云旗？
3: 啊？怎么了？
1: 什么青云旗？
4: 什么情况？出什么状况？
2: 我要剪的青云旗。
4: 青云旗？
2: 是。
1: 干了十来年了，没听说过这发型啊。
2: 确切的说，青云旗就是介于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特种兵大队之间的一种发型。指的是底茬要青，中茬云，而上茬都是齐的。
4: 啊，
1: 就是立正点呗。
2: 不是立正，是青云旗。
4: 啊，行，青云旗，青云旗啊，底茬是青，齐的啊，行，可以。那个，那我们先给你洗个头，好不好啊？那帽子来。
2: 我还是自己拖着吧。
4: 啊，好，行，拖着吧。
0: 行，你
4: 带着洗头。
0: 先生。这边请。
5: 哎，准备合适吗？
2: 可以。
4: 哎，小伙子，嗨，没事儿，不用。我就问你，你是哪小区的？
2: 就是对面。
4: 哦，华鼎的。
2: 对。
4: 哎，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其实我刚来也就一个月。
4: 哦，新来的。嗯。你贵姓？
2: 口天吴，士兵的兵。
4: 小吴，我跟你说哈，以后啊，你就干脆每月3号上我们店里来。
2: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这店呢，每个月3号是开放日，就周围的民工啊、保安呐、啊、和什么打扫卫生的什么，在我们这儿免费理发。
2: 谢谢你，我不会来的。
4: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人家付出了劳动，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
4: 真好。行行，都随你啊，去吧。哎
6: 哎，好，
7: 不好意思、啊，
6: 您好，哎，牛小姐您好，
7: 朱先生您好，
6: 你好，你看咱俩姓氏多配啊。
7: 啊？
6: 您姓牛，我姓朱啊，都属家禽。
7: 哦，好好，
6: 没杀伤力、啊，对。今儿外头挺冷的。
7: 啊，还行。
6: 行。嗯，那个我接个电话。
7: 哎哎，接没事。
6: 哎，哎妈，嗯，非常符合，一看这照片就没屁股。嗯，
7: 什么事
6: 儿？小瓜子脸，挺苗条的，比前几个强多了。您放心，肯定是 AA 制。行了行了，不会再说啊。好，妈妈，妈妈电话，
7: 听说来了。
6: 哎，我妈妈对我这事儿一直都操心，都是老大不小的了。
7: 哎，你这真提醒我了。
6: 嗯，
7: 我也得给我妈打个电话。
6: 哦，应该应该。
7: 喂，妈妈，啊，是我。不服，嗯，照片一看就 P 过了。照片是个瘦子，本人是个胖子，大瓜子脸，倒长着。你放心吧，妈妈啊，我听妈妈话。
6: 对对对，一听您也是个孝子啊，咱们都应该听妈妈的话。
4: 爽。今儿来了吗？
8: 没了，还没看见呢。
4: 又没来、啊？
8: 他都好几天没来了。
4: 真是他瞎忙什么呢？他。
9: 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呢叫李东书，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目前呢是一名程序员，平时呢和一些朋友呢也做一些小生意。我今年35岁了，身高1.80米，体重83公斤。我是在去年3月15号离的婚。刘女士啊，您方不方便介绍一下您的基本情况呢？
7: 我的那个材料里不都写得清清楚楚吗？
9: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材料以外的问题呢？

0: 什么时候离的婚呢？是什么原因离的婚呢？
1: 双方的原因。
0: 那主要是对方的原因，还是您在和您另一半吵架的时候，您是以这种宣泄暴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不满情绪，还是以沉默的形式应对呢？
2: 上次我是进了12箱，对不对？现在还剩几箱？
3: 剩2-3箱了吧，最近是客人比较多。
2: 哦，就剩2-3箱了，那你想着啊，让那个雷子再进5箱，起码月底之前，好不好？那个护发素呢？护发素上次我进了8箱，对不对？
3: 对。
2: 那个汉草香烟面膜还有几箱？
3: 还有3-4箱吧，我忘了。
2: 忘了，你到库里看一下。
3: 哦，
2: 回头告我啊。哎呦，你吓我一跳！
4: 你这工作真偷乐呀！
2: 你上哪儿去了？你这几天？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昨晚上9:30我还敲你门呢，你怎么回事你？
4: 啊，这个王彩虹同志，近期你就不要再找我了，我已经加入新的组织了。
2: 你愣敢背着组织，加入新的组织？你敢给我坦白，加入什么组织呢？
4: 什么？婚姻介绍所。
2: 你上婚介了？给你介绍人了吗？介绍了吗？
4: 啊，介绍了，这不刚见着回来的吗？
2: 有好的吗？没好的，有差不多的没有啊？你是不是要求太高了？陌生人一坐那儿，你是没有感觉，差不离的，你接触接触，没准就行呗？你说呢？
4: 哎呀，行了，随缘吧，这种事儿是不是强求不得？
2: 对，没错。我告诉你啊，当你觉着没戏了、没希望了，哎呀，都不行，歘，门口就进来一个，放着光就走过来了。这就是什么？踏破铁鞋无觅处，回头一看，他在门口给你站住。
4: 姐，你急眼吧。
2: 嗯，
4: 那我先进去看看，去吧。

0: 上回跟依姐到院子里遛弯了，嗯，你打电话给人家了。你看，依姐啊，平时工作特别忙，你让她那么远到这儿来陪你，有点打扰人家，你说是吧？ 哎，不是，嗯，你怎么想起来打电话给他的？为什么让他陪你？
1: 喜欢。
0: 哦，嗯，那这样，你下回要是想他呢，你告诉哥。

0: 啊，没事，别怕别怕，我就想借个地方处理一下哈。你怎么了？怎么了，小吴？
1: 没事，大姐，别怕。我就想借个东西啊，洗洗我这个脸，处理一下。我不能这个形象。
0: 不是你摔了是怎么了？
1: 没有。
0: 来来来，快快快！哎呦，我天哪，你这怎么弄的呀？这个
1: 没关系，大姐，没事。
0: 要不要上医院啊？
2: 对呀。
0: 你这血能止吗？
1: 这点小伤没关系的。
0: 没关系啊，你撞车了。
1: 没有。
0: 啊，来，赶紧洗吧，赶紧洗。
1: 不是你要不要上医院呢？
3: 人呢？保安呢？
1: 保安呢？你躲这儿，躲这儿就打你！
0: 哟，
4: 让你过来，
0: 不是，这怎么了？这是
4: 过来，
0: 干嘛呀？怎么了？
1: 你过来，
0: 出来，怎么了？这是
1: 生硬话好好说，怎么了？
4: 我半年没回家看老太太了啊！
1: 赶紧加一会儿，也就2小时，她叮咚叮咚的没完没了，按门铃。老太太心脏病都犯了，你收拾这小子，你过来。
0: 哎呀，有话好好说，你也不能这样态度，对不对？
4: 你过来，
0: 哎，干嘛？
4: 干什么呀？
0: 动手啊！
4: 先生，是你们先答应好好的，15分钟以后下楼挪车，你们没有讲信用。
1: 哎，我天！
4: 干什么？
1: 动手

0: 你们怎么做是不道德的！哎，快！你们！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呢。
1: 谢谢大爷。
0: 堵上点吧，堵上点还留着呢。来，
1: 是这么回事的。刚才那两个人不是我们小区的业主啊，他们开了一辆奥迪啊，停在了我们自己小区业主的车位前面。我就怕挡了我们自己小区业主的车位了，将来就不好办啊，我就不让他们停在那儿啊，可是他们非要停在那儿啊。我说好，你们住在几号楼几零几？他说我们住在5号楼1501。我说好，你们多长时间以后下来？他们说15分钟。我说好，15分钟以后你们一定要在这儿把车挪开，否则别的小区业主我们自己的人就出不了车了。
0: 对，
1: 他们说好啊，我就相信了，我就一直在那儿等，我还多给了他们1分钟，他们还是没下来，我就到5号楼底下了，我去摁门禁啊。后来等他们出来以后啊，不问青红皂白，上来追着我就打。我本来是想还手的啊，可是我一想不能还手，我一还手性质就变了，就成斗殴了。
0: 不是，那你跑啊，你也不能在那儿干挨打呀，对不对？
1: 我是想跑来着啊，可是我一想不能跑啊，我一跑就成了擅离岗位。
0: 真是的，你跟你们队长说了没有啊？他们不知道啊，不管啊。
1: 算了吧，说了也没用，他们也都不容易，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
0: 你没听刚才那人还说呢吗？说下礼拜还来，还停那儿，还要揍你，见着你。
1: 他们再来，我还和他们讲道理。
0: 谁跟你讲道理？
2: 谁都不讲道理的人。
0: 把我外套拿来，还有围巾。
3: 好，
0: 我上他们小区，我必须得上你们物业去一趟，我得跟他们说说，也得让你们队长什么都知道，得好好保护你啊。不行，行，
1: 用不着大姐。
0: 不行，用得着，用得着。
4: 我实际年龄才48，你看我头发有点白，显有点显老是吧？
3: 哦，对，我说的呢，那照片上都是。
4: 照片上是我染过头的。看我岁数显得挺大的，实际上我身体特别好。什么？8段锦、5琴戏、长短多打、8卦太极，无一不精啊。还有吹拉弹唱，我样样精通。
3: 真好。
4: 要不我给你展示一下？啊？没事，我给你来一段报菜名吧。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酱鸭子、罐野鸡、罐仁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鱼、清蒸哈。我再给你来点京剧，怎么样？此时今不哭闹笑话，胡言乱语怎满杂在长安，是你是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左手拉住了李泽池，右手再把那乱不拉。
1: 姐，要不算了？
0: 怎么能算了？都到了，不行，这事儿你甭管，我跟他们说。
1: 我跟他们说好了，
0: 不行不行，你不能说话。
5: 赶紧把事情都处理好，知不知道？别老让业主投诉，好不好？给我减少点麻烦。
0: 哎，您好啊，您是队长是不是？
6: 啊，是。您什么事儿？
0: 您贵姓？
7: 姓董。
0: 啊？
7: 董。
0: 啊，董。
6: 啊，对对，我姓董
0: 啊，小董啊，就是小吴是你们这儿的，是不是？
6: 对对
0: 啊，他刚才啊被人打得满脸都是血啊，太不像话了。就是你们那个业主啊，他好像是什么让他不是管车位的事儿吗？你们啊，就那个人非常不讲理，他是因为工作负责任嘛啊，被打成那样。
6: 这都叫小吴是不是那个1501那事儿啊？那个事儿大姐我知道
0: 啊。你知道是吧？是这样，那你还有不知道的？就是那两个人跑我们店里。指着他鼻子就骂，就说我告诉你，下礼拜我还来，车还停这儿，我还打你，见着你说怎么能这样？
6: 大姐，您是哪位啊？您
0: 啊，我是那个马路对面那个汉草香盐的老板。他到我们那个店里去处理这个情况，因为当时满脸血嘛，你就是再怎么着，这孩子可能是因为摁的次数太多了，让他们烦了，你也不能打人呢，对不对？我希望呢，一个就是必须要找到这两个人，因为他要。

0: 要来嘛，对不对？一个要找到这两个人，一定要给小董赔礼道歉。另外呢，我觉得你们还得报案，得报派出所。
1: 就是公安局就不用报了，这个给人家也添麻烦，我们自己能解决。
0: 那如果你不找派出所，也得让那俩人给我写个保证，保证不许再打他，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1: 行，您还有别的事儿吗？
0: 别的事儿倒没有了啊，但是我就是因为确实我不放心，这孩子太老实了。
1: 那个大姐
0: 啊，
1: 您放心，这个事儿啊，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啊。
0: 哎呀，太好了，有你这态度我就放心了啊，这都是你的兵，你都得保护好了他们。
1: 对，是。
0: 行，我看你这小伙子人挺不错啊。
2: 大姐，我送送你。
0: 不用送，你们队长人挺好，好好在这干啊。走了。
3: 哎，再见啊，大姐啊。
0: 哎，
2: 那你慢点哦。
0: 啊。
4: 刘小姐，您本人比相片还要漂亮。
5: 啊，谢谢。
4: 我告诉你啊，我来相亲就是奔着结婚去的，不像有些人是瞎耽误功夫，所以不得不看仔细点。
5: 挺好。
4: 如果您对我没什么意见，我看我们下个月就能结婚。
5: 啊，是。可是我。下个月，是不是有点着急了哈？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是不是得通过时间加深了解，有一定的认识了，才能走到这一步，是吧？
4: 不过我认为，人和人之间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对您的第一感觉就非常的好，我觉得我非常了解您了。如果您对我有什么不了解，您可以直接问，没关系的。
5: 脾气有点急了。你什么血型啊？
4: 哦，我是 AB 型。
6: 马小勇，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
7: 你别跟那嚷，这公共场合。
6: 公共场合怎么了？
7: 你跟他吵什么架？咱们不说好，早就说你。
6: 到底跟他怎么回事啊？
7: 咱们不说好了吗？一定要离婚呢。你
6: 谁跟你说好了？你以为那么容易的？以前说离，现在不离了。你给我说清楚，你天天这样子日子到底
7: 过？你说不离不离离，你天天这样，我不能不跟你离婚吗？
6: 你等着吧，我跟你离。哎，郑女士，你给我坐下，你给我说清楚，今天到底怎么回事？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就是臭不要脸的臭流氓。
7: 不是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6: 你得了，我告诉你，你是他这个月第六次的相亲对象，你知道吗？你当小三擦亮眼睛看看。要不然吃亏就是女人，我告诉你，我让你看看，就我俩的结婚证，我跟他没离婚呢。
7: 你跟他这管什么用？咱们得早点离。
6: 你行了，你别给我，哎，我要是你的话，你就揍他，拿这个揍，发昏吧你。哎，
8: 都是他的，
6: 你别打呀，真的欺负。
7: 这是公共场合。
9: 这个时间到了，大伟。
10: 哎，姑娘，
9: 他这时间到了。我烤焦了，待会儿。
10: 哎，好嘞。
9: 发型选好了吗？选好了啊，叫剪短的吧。
11: 对，稍微剪短。
9: 对，时尚就行。您越年龄越大，越不能长。

0: 请问需要点什么？给我来杯卡布吧。好的，请稍等，谢谢。
1: 哎呦呵，吓死了！哎，等会儿啊，杨先生，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2: 没事，我待会儿过来。好的，好的。
1: 给你拿两本新杂志。哎，我一个作者朋友。哎，你可真行哎！你是约工作还是约我呀？
2: 哎呀，这不是忙吗？就一块都约了，体谅一下啊！
0: 你这搂草打兔子的，我真受不了你。谢谢，您的咖啡。还行吗？

好久不见了。

0: 篇关于您这次旅行的一个见闻。
1: 不约我我也要写，而且这次我画了很多速写，所以这个文章就可以配画了。
0: 哟，太好了，一直听说您会画画，能给我看看吗？
1: 好。
2: 哎，不好意思，那你们先聊，我旁边看看杂志。
0: 没事，
2: 行，你就坐吧，你们聊工作哈，我在这儿等你。
1: 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
2: 没关系，不好意思，你坐坐坐。
0: 哎，我一会儿过去啊。
2: 哎，好。
1: 是吧，你看在多瑙河边，这是我用钢笔画的。我尤其是这张，我想把这个文章写得有趣一点，因为这个景啊，我离开那儿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带走一片美景，所以我就画了这个。那我写完了还是发你邮箱。
0: 好的。
1: 好，那过去了。
0: 你先忙，辛苦了。再见。

0: 不好意思，
1: 你以后能不能别干这种事儿啊？买一赠一的，把我约来让我傻坐着，跟傻子似的。
0: 哎呦，我这不是串不开了吗？时间，你多体谅一下啊，工作工作第一。
1: 哎，你别说，这儿还真是挺舒服的啊，
0: 是吧？我就是觉得挺好的，带你来的。哎姐，你跟我说说最近你这个相亲有没有碰见什么奇葩的人？
1: 我跟你说，这奇葩没法讲，只有你亲眼看见了，你才知道那些人有多奇葩。
0: 但姐，我觉得这相亲不靠谱，真的。人家那些好多人都是什么职业干这个的，
1: 那我怎么走啊？走你这路子，见个男的就啪啪亲亲脸，受不了。
0: 我什么就啪啪？人家这人走南闯北，懂得特别多，人家懂礼貌有教养才这样的。
1: 你就跟那一群似的，我要真像他们，我就一天能找十个。
0: 那你找啊，我一个都没看见你找了。
1: 我才不找呢，我这多好啊，是不是？没事下了班往这儿一坐，喝点儿，吃点儿，看看杂志。
0: 那你不能总这样啊，你总得有人需要陪你吧。
1: 哼哼，那我回头也找一小老头，没事上这儿逗逗闷子，聊聊天。
0: 你可别管人叫小老头啊，人家现在这叫大叔，特别抢手。你没看那小姑娘都往上生扑呢，多成熟啊！
2: 呀，我有点晕车了。
3: 能到就不错了。干嘛干嘛？
2: 做饭啊。
3: 你做什么饭呀？你忙都一天了，行，歇着吧，我做。
2: 你真做呀？
3: 来，外套给我拿。二胖，嗯，床上等你呢。
2: 嗯，你给他洗澡啊？
3: 自己洗的，你信吗？
4: 压着点，嫂，压着嫂啊！你嚷的哪都是。
5: 红姐来了。嗯。嗯。上夜班，工作也没了。哎，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6: 山东。
5: 山东，那你这回老家还是怎么打算？
6: 哎呦，别操心了，
4: 小吴来了。
6: 大姐啊，
4: 怎么今儿休息啊？
6: 没有，我是来跟您告个别。
4: 你要上哪儿去？
6: 我已经不在那儿干了。
4: 啊，是吗？你找着新的工作了？
6: 不是啊，他们把我给辞了。
4: 辞了？为什么呀？
6: 就是因为上次停车打架那个事儿，您知道的。
4: 哎，他们怎么能为这事儿把你给辞了呢？你那叫打架吗？你这叫挨打，这欺负人吗？这不是，他们就光说说因为那事儿就把你辞了。
6: 啊，还说了些别的。
4: 他们太不像话了。哦，他们说辞你，你就走啊？你没跟他们讲讲理啊？就争辩争辩呢？啊？
6: 该说的我跟他们都说了啊，不该说的我也不想跟他们再说什么。
4: 我听听你怎么跟他们说的，你跟我重复重复。
6: 我说啊，如果是玫瑰，它总会开花的；如果是金

0: 它总会闪光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没错，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是他们不能这么办事儿，这纯属欺负人，太不像话了。我告诉你啊，不是他们那个补偿你钱了没有？我听听。
0: 没有。
1: 工资呢？
0: 工资倒是给了，反正我也是试用期。
1: 不行不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走走
2: 走走走，我带你去找他们去，必须说啊，哎，把我衣服拿过来。哎，
0: 不用了，
1: 不行不行，你别说不用了，
2: 走走走走走，你不会说。
0: 大姐，我该说的和他们都说了。
1: 小董。
3: 哟，大姐，您又来了。
1: 对，我又来了。我跟你说，你们不能这么做事儿。小吴为了工作挨了打了，你们不给他处理这件事儿，你们倒把他给处理了，你们怎么能这么做事儿啊？这样是不是没道理啊？
3: 开除吴兵这个事儿不是我个人决定的，是我们队里认真开会决定的。再一个，吴兵的试用期已经到了，我们觉得他不适合做保安。还有，上次我亲自向您保证过吴兵的安全问题，我觉得这个决定对于吴兵来说是最安全的了。
0: 对，大姐，所以咱们还是
1: 不是你别拉我，你别拉我，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小董。哦，你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就把他的饭碗给端了，能这么做事吗？上次他已经挨了打了，你们处理了吗？这个事儿给他赔礼道歉了吗？什么都没做。
3: 我们队里是有规定的，每一个保安业主只要投诉超过三次，这个保安肯定就离职了。你问问吴兵，这个月一个月啊投诉他多少次？
1: 你被人投诉了？
0: 嗯。
1: 多少次啊？
0: 六。
1: 业主投诉他，为什么呀？为什么投诉他？我听听。
3: 为什么您问我？您还是问问吴兵吧。为什么？
0: 算了，大姐，咱们还是走。
1: 不不不，不行，不能走，坚决不能走。小董，我不管他为什么啊，我知道这是个老实孩子，工作认真负责，对不对？你们都是外地来打工的孩子，对不对？在这儿都无依无靠，举目无亲，都不容易，对不对？好不容易孩子找个工作，他恪尽职守啊，那认真负责，最后落得这么个下场，你想想这有道理吗？
3: 大姐，我们对他已经很好了，要不然这月工资都不会结给他。按合同，我们一分钱没有扣他，都给他了。大姐，还有一个，如果我们的每一个保安每天都带一个大姐来，就像您似的这么能说，这么能讲道理，那我的工作就没法干了。我很认真地告诉你，吴兵同志这个决定已经就这么定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还有其他事情啊。
1: 不是你这，
0: 你看大姐，我说咱们不来不来嘛，你非要来，跟他们说这些是没用的。
4: 霍金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的量子宇宙论，把宇宙论变成了一门成熟的科学。只有通过科学，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了解宇宙，对吧？那么您觉得，如果霍金当初的兴趣没有从量子引力论转移到量子宇宙学，而是停留在引力热力学上，会怎么样？这个是太基本的常识了。那么我换一个问题，您看过《时间简史》吗？
5: 那个葛教授，我知道您是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咱们不是来相亲的吗？我觉得还是聊一点就是更生活点的、更接地气儿的话题，你说呢？
4: 这个并不矛盾呢，《时间简史》第八章《宇宙的命运和起源》第一段第一句。
1: 气人了，我就见不得这种欺负人的事儿。
2: 来来来，小吴来坐。
1: 气死我了，你说。
0: 别生气啊，大姐，气大伤身，这样的人我见多了。其实真正吃亏的是他们自己。
1: 行了行了，咱不想他们了。那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你
0: 啊，
1: 你上哪儿去啊？你回老家去，要不？
0: 不，我不能回去。
1: 不能回家，为什么呀？
0: 因为当初离开家之前，我对自己有个承诺。
1: 什么承诺？
0: 不混出个样儿来，绝不回去。
1: 哎呀，你这孩子真是太单纯了，还混出个样儿来，哪儿那么容易就混出样儿来了？不容易着呢，找个工作。眼下。

0: 当务之急，你怎么住啊？你住哪儿去？现在行李还在宿舍呢，人家这让你拿走呢。
1: 我之前在网上查了，火车站后面有个小旅馆，我就先住那儿去吧。
0: 小旅馆，你这月他们才给你结2000块钱，就你住小旅馆几天就得花没了。这，哎，小吴，要不干脆你在我这儿干得了。啊，你先学学洗头，干点杂活。我要看你真是这块料，我叫金子和包子他们教你剪发。
1: 哎呦，那在我的人生规划里，还真没有这一步。
0: 哎呦我天哪，你对自己还有规划呢？
1: 啊，
0: 我听听你对自己都有什么规划？啊，
1: 我的规划啊，能暂时不向您透露吗？
0: 还保密，成，你甭跟我透露，没事儿。但我跟你说啊，其实在我们这儿干真挺好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而且你还能学门手艺，这可是，我看这可是吃饭的家伙。
1: 哎，也对哈。
0: 啊，
1: 艺多不压身。
0: 对呀、啊。
1: 可是这太麻烦你了，大姐。
0: 哎呀。没事儿，麻烦我这事儿你就别想了。另外，我看你这小伙子，真是人品挺好的，嗯，做事又认真，我也缺你这样的人，好不好？
1: 那行，大姐，那这样您就先试用试用我，看看我是不是干这行的料。
0: 啊，
1: 同时我也试用试用我自己，看看我自己能不能爱上这一行。
0: 行吧，金子，
2: 哎，
0: 过来。
2: 哦。
0: 先给他找身衣服，
2: 哦，行
0: 啊，然后教他，让包子先带着他洗头，先给包子打下手，
2: 好，
0: 好不好？
2: 哦、
0: 另外，你们那宿舍是不是还有地儿啊？得给他挤个床位。
2: 这两天好像没地儿了
0: 啊。
2: 包子他爸来了，然后我包子现在跟我都挤一床呢。不，过两天他爸就走了。
0: 行，那这事儿你甭管了、
2: 哦、
0: 啊，到时候你跟我走就完了啊。先去给他找衣服去吧。
2: 好嘞，好。
0: 那今天你先。跟着他们干活，慢慢学，别着急。啊，你去跟着金子去。
1: 谢谢大姐。
0: 啊，甭客气。
3: 条件还是不错的，我还比较满意。
4: 自打我坐在这儿，您就一直在问，那我也问您几个问题。
3: 嗯，可以啊。
4: 有房吗？
3: 房有啊。二环的、三环的、四环的，北京的、外地的，
4: 有车吗？
3: 跑车、房车、SUV。
4: 那链子几斤的？
3: 实心的，160克。
4: 想要孩子吗？
3: 孩子是必须得要的，要不然你说将来我这些房啊、车啊，我都留给谁去？
4: 我说您满意的早了吧？这件事儿我必须如实告诉你，我有不孕不育症，生不了孩子。
3: 我先买点单啊。

0: 来，请进。来，小吴，把门关上。哎，大姐，您家真暖和呀。地暖。哦，请进来。哎，家里啊，平常就我一人儿。啊，我女儿上寄宿，周末才回来呢。哦。啊。我也换双鞋吧。啊，好，好，换吧，换了舒服。啊，你就穿这双就行。
1: 好。
0: 来，随便坐。
1: 好。
0: 啊。 那个，我进屋换换衣服。
1: 哦，
0: 你就随便，那儿有凉白开。
1: 好，
0: 你自己倒着喝。

0: 没事，看吧。你怎么没给自己倒杯水喝呀？
1: 我也不渴。
0: 喝点水。小吴啊，
1: 哎，
0: 你多大了？
1: 我78年生人，属马，山羊座 ，A 型血。
0: 哟，那也35了，那都。
1: 嗯。
0: 啊，成家了吗？
1: 还没，女朋友还没找到呢。
0: 嚯，那在你们农村，一般35岁小伙子，孩子都应该有个10来岁了。嗯、哈，那个，你家几口人？
1: 家里还有妈妈
0: 啊
1: 和妹妹。
0: 你父亲呢？
1: 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不在了。
0: 哦。哟，那你妈妈还真舍得让你出来哈？
1: 嗨，舍不得，那又能怎么样？该出来还得出来。
0: 啊，那倒是啊。
1: 大姐
0: 啊，
1: 我真想不到这次还住到您家里来了，这给您添多大麻烦呀？
0: 没什么麻烦的，这有什么麻烦的？房间空着，是吧？反正就这2天，等包子他爸一走，你就搬过去跟他们一块儿住。

0: 呦，那你妈妈还真舍得让你出来哈？
1: 嗨，舍不得，那又能怎么样？该出来还得出来呀。
0: 啊，那倒是啊。
1: 大姐
0: 啊，
1: 我真想不到这次还住到您家里来了，这给您添多大麻烦呀？
0: 没什么麻烦的，这有什么麻烦的？房间空着，是吧？反正就这两天，等包子他爸一走，你就搬过去跟他们一块住，啊？
1: 好，大姐，那这样，这两天呢，您家里只要有什么事情，我尽量都帮您做了。
0: 你会做什么呀？
1: 我会电工、木工、水暖工。
0: 嚯，那不是？那你有这些手艺，你干嘛不干这个去呀？你干嘛当保安呢？
1: 当保安确实不是我人生的终点，只能算个中转站吧。
0: 哦，那你那终点是什么呀？能跟大姐透露透露吗？
1: 大姐
0: 啊，
1: 我们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0: 小芳
1: 啊，
0: 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大眼，那是歌词儿啊。你说小芳啊，怎么了？
1: 这个小芳啊，原本是被人介绍到北京当保姆，
0: 啊，
1: 后来第二天上班才知道，原来是在一家公司里当保洁，
0: 啊，
1: 每天的工作就是烧水、扫地、刷厕所，就是这些琐碎的小事儿
0: 啊。
1: 但是小芳那可干的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结果不到一年就被老板调到前台去了。
0: 哦，成正式职工了呢。
1: 后来又不到一年
0: 啊，
1: 被老板从前台调去当了秘书。
0: 嚯，
1: 后来又不到一年
0: 啊，
1: 老板就把她给娶了。
0: 嚯，成老板娘了。
1: 对，
0: 这小芳是你
1: 啊？不是
0: 啊，
1: 大姐
0: 啊，
1: 通过小芳这个事情
0: 啊，
1: 我是看到了一个道理
0: 啊。
1: 无论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不管大小，不管你位置的高低，只要你能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就一定会被人看到，就一定有成功的机会。
0: 不过你当保安，你干的也是兢兢业业，挺好的。怎么今天他们还说怎么有六次投诉？投诉你什么呀？
1: 我这个能暂时向您保密吗？

0: 行，没事儿，不愿意说就不说，没关系的啊。啊，我那个回屋给你准备点床上用品，那个床单、被罩、枕套，你到时候都给换上。喝水吧，啊。
1: 哎，谢谢大姐。
0: 哎，不客气。

0: 还不做饭呀？都几点？
1: 哎呦这！
2: 你是谁？你为什么会有人家家的钥匙？
0: 是什么叫别人家的钥匙？这是我们家。
3: 你谁呀？
0: 我姐呢？
2: 你姐在里面给我收拾被褥，准备东西呢。
1: 姐，
4: 哎，来了，呵，这份叫劲儿，
0: 这吓我一身冷汗。
4: 别害怕，我给你介绍，这是小吴，你比他大一岁，所以他管你叫姐，
3: 叫依依姐。
2: 依依姐，刚才误会了啊。
0: 那是误会了，你是把我吓得快成壁虎了。
4: 小吴，那个东西给你放在床上了，洗手间的灯和门我都给你开着呢，进去冲个澡啊，今天早点睡，明天早晨你就踏踏实实睡你的，到时候我叫你好不好？哎，
2: 谢谢姐。
4: 哎，不客气。
2: 那我去了。
4: 去吧。啊，
2: 依姐晚安。
3: 晚安。
0: 这是谁呀？怎么都洗洗睡了？
4: 特好，这孩子。
0: 什么就这孩子太好？哪儿捡的呀？
4: 本来我都忘告你了。
0: 就这么的，你就把他领回来了？
4: 那怎么了？
0: 你也不了解这人，你看的都是表面，不知根知底儿，你就往家领，胆子真大。
4: 我告诉你，就我这岁数。什么别的都没练出来，就练出看人来了，拿眼一看就知道，多老实的孩子啊！
0: 你倒看姐夫好呢，老实巴交，照样不干这事儿吗？
4: 哎呀，这两码事儿，姐夫也不能就说是个坏人啊，你这也不客观。
0: 那你这样，你晚上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4: 啊，行，不会有事，
0: 人管好了，
4: 没事啊。呵，你跟防什么贼似的，你真逗。哎，我告诉你就这孩子。木工、电工、水暖工全会干，你有什么活可以找他。近水楼台，
0: 哪有什么活儿？哎，对了，我家那马桶不是老堵吗？
4: 对呀，让他修修。水暖工专干这个的，
0: 我还是不放心。我觉得，
4: 哎，行了，别唠叨了，绝对没事儿。咱甭聊我了，哎，说说你，
0: 怎么了？
4: 今儿去见人，怎么样？啊？
0: 能怎么样？不就这样呗。
4: 别着急，这就得慢慢碰。

0: 哎呦呵，哎呦你这孩子，
1: 依姐，
0: 哎呦这，
1: 啊我，
0: 你这这，干嘛呢小吴？
1: 没事，依姐，我锻炼锻炼身体，都是些基本功。
0: 哦，嗨，我这进来听着呲呲的，我还以为这是不是厨房高压锅煮粥呢？
1: 啊，是吗？
0: 嗯嗯，那挺好的，保安是不是就得常活动活动，身手敏捷？
1: 哎，对对对。
0: 嗯，挺好挺好，你接着练吧。
1: 哎，
0: 嗯。

0: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哎呀，你吓死我了！哎呦呵，讨厌，哪有你这样的？大早上起来突然钻人被窝，吓死我了！你，
1: 哎，你还跟我这儿急？你还打我？
0: 我打你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怎么跟你说的？怎么让你把门关好了睡觉，连门都不锁？你真敢睡呀？ 这都钻被窝了，你都不知道？哎呀，我忘了，谁会像你似的钻我被窝啊？也就你。哎哎，啊，那已经起来了，
0: 起来了。嗯，
1: 看样子还像起了很长时间了。
0: 啊，真的？干嘛呢？耍猴呢？
1: 啊，真的假的？
0: 哎，这孩子挺神的，是不是？哎，
1: 还住几天呀？他？啊。
0: 也就三五天吧，我估计还得三五天，
1: 不是不一定，有了床位就走，也没准就两三天，不知道。怎么了？要是一时半会儿没床位的话，啊，就干脆我做点贡献。
0: 干嘛？
1: 让他搬到我那儿去，我上你这儿跟你做个伴儿。
0: 不用，没那么复杂，干嘛呀？折腾，
1: 这不是复杂，关键是什么？你让二妮去看着你们俩在这屋里同进同出的，不好。
0: 有什么不好的？有几个像你这脏心眼儿的人家大小伙子，我一老娘们儿。
1: 行，你要是老大不情愿，人家就别搬算了。
0: 别，别，别，别，万一有脏心眼儿人挺多的呢？
1: 哎呦天哪，狗咬吕洞宾
0: 啊！哎哎，不是，你今儿怎么着啊？今儿得上班去了吧？你不挣钱了你？打算喝西北风了你？啊？
1: 我再见。
0: 啊。一拨人。
2: 我讨厌，我以为还有个十几波呢，还一波，再见一波，就上半年。天哪，这捞鱼呢，还一波一波的。嗯，看着点儿，你瞎学嘛什么呢？哎呀，我就是觉得到处我这插不上手啊。
3: 你说，咱彩虹姐，她怎么就一个人呢？你什么意思？啊？问这工作时间啊，也不予谈私事。
2: 我昨天晚上在她家住的，我看见了，她真的就一个人。彩虹姐离婚了，跟那男的结婚十几年了，说离就离，孩子也不管。你见过这么混蛋的男的吗？不是这。
4: 这事儿多长时间了？大半年了吧。那男的又找一女的，然后俩人呢私奔。你说你私奔，你倒说一声，弄得彩虹姐以为丢了呢，急得又报警又跳楼的。
5: 组长，哎，这是您让我做的吃货的私生活之胡同美食。好，我回头看啊。
4: 您要不要现在看一下？
5: 我现在有事忙，我回头再看哈。是这样的，这一个星期我基本上跑遍了东城的所有胡同。我这里面罗列了28家我觉得还比较值得推荐的餐厅，其中有地方小吃、传统美食，还有私房菜和官府菜。每一家餐厅的店面，还有推荐菜、特色菜我都有配图，最后的备注里面有详细的地址，您可以看一下。嗯，好，我知道了，辛苦了。
0: 咱打折卡还有多少张？
1: 看一下，嗯，哎，不来，彩虹姐啊，这是我们家门钥匙，给你一个。
2: 钥匙？
1: 你拿着吧，没事儿。我今天晚上有点事儿，可能会比你回去晚，你到时候进不了门。
2: 啊，姐，我下了班就在店里等您就行。
1: 哎呀，没必要，干嘛呀？我还有呢，拿着。啊，另外吧，还有一事儿，就是今天晚上你搬到依姐那儿去住。 好不好？一姐，反正她就一个人儿，你住的她那儿比较方便，她过来呢也跟我借个伴儿，我们俩也好聊聊天什么的。你到时候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把必需品都搬过去就完了。
2: 好，
1: 哎，行。
2: 我早就跟你讲过，像她这种情况，不管是药补和湿补都不会见效的。对。哎呀，你这样吧，你啊。 用西洋参，黄芪、枸杞，让它冲水喝。啊，只能这样了。那好，不客气。

0: 喂，你好，吃饭？烤着火，好。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多年对肉类都已经是基本上杜绝了。啊，那你们去吧，啊，有机会再聊。啊，来来。喂，啊，是是，我这正忙着呢，回头再打啊。
1: 你这么忙啊？
0: 啊？
1: 你回头把这工作都安排好了，再出来见人啊。

0: 魏先生，不好意思啊，魏先生，这公共场合咱们别大声喧哗，
1: 低点，低点。
0: 太阳，
1: 魏先生，
0: 那个我后边还约了个人，有点事儿，不好意思啊。
1: 你呀，就是不懂得艺术，不懂得生活，你买单啊。

0: 哎，又见面了。哎，又见面了，您请坐。哎，这不好意思，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儿啊？
1: 是我常来。哦，这是我一个小朋友开的，让人看看书的一个小咖啡馆。我呢也出了点钱，所以。
0: 也算是自己的店，啊，对，真不好意思，刚才这位先生实在是太吵了。
1: 你这个朋友很有意思。啊，
0: 这也不算是我的朋友，就是刚刚认识。啊，哎，
1: 昨天你也在这儿啊？
0: 哦，您看见我了？是，
1: 昨天我也坐在那个角落里。
0: 哦，是吗？哎呀，我当时真是没注意到。
1: 我离婚了，这不就正在相亲呢？啊，有合适的吗？嗨，以前我是在别的地方见，一个比一个不靠谱。这后来这不薇薇带我上这儿，我看这儿挺舒服的，想着换个风水能换波人。哎，
0: 这不还是这样，没什么合适的。
1: 这个确实是很难。
0: 是，但是我也没指着想相亲找一个自己合心意的，反正就是没话搭了话呗。<笑>
1: 对不起，什么意思？
0: 明白，明白。那你反正以后常过来坐坐。
1: 啊，会的，会的，啊。
0: 不打扰了。
1: 哦，没有，您忙。
0: 好，哎，再见。
1: 哎，再见。

0: 哟，干嘛呢你这小卢啊？
1: 王姐，我做馅饼。
2: 哎呦，你还会做饭呢？
1: 会一点，您等着吧，彩虹姐，回头尝尝我手艺怎么样。
2: 不是这面呢，什么这些东西都哪儿来的？我们家没有面啊。
1: 哦，这馅儿面都是门口那个小超市买的。
2: 哎呦我天，你真是的，你还在这干上保姆的活了，这我多过意不去啊。
1: 这有什么？
2: 还戴上这么个头巾，你还
1: 哦这个啊，我主要找不着大师傅戴的那种帽子，所以

0: 怕自己头发掉到面里，拿这个代替。
1: 啊，还挺讲究你是吧？
0: 等着吧啊！
1: 行行，一会儿吃你的馅饼。
0: 好。
1: 啊。
0: 这
1: 孩
2: 子。我告诉你啊，小吴正在我们家那烙馅饼呢。他说他烙的馅饼特别专业，巨好吃，快过来吃。
1: 来了。
3: 彩虹姐，
4: 哎，
3: 好了，可以吃饭了。
4: 好啦。
1: 嚯，嘿，小吴，你这馅饼烙的啊，有模有样的。
0: 快趁热吃吧。
1: 啊啊啊！好好，嘿。
4: 我跟你说呀，我呀平时就爱做面食，我呀就好包个饺子呀，烙个烙饼啊，我就不会做馅饼。
1: 不是这皮儿给烙糊了，就是水不唧唧的不好吃。嘿，你这个还真做的还真行。但我告诉你啊，小吴，晚上你姐根本就不敢吃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今儿这馅饼我要吃一个，明儿早上准长两斤。这女的上了岁数，新陈代谢慢了，特别容易胖。我保持我现在这烂身材就不容易，哼，可不许了啊，不许再做了，听见没有？哎，
0: 彩虹姐
1: 啊，
0: 我其实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为您做点什么事情
1: 啊。
0: 我原本想出去到外面商场给您买个什么小礼物的，后来我一想您肯定不缺这方面的东西，哎，那我就做一顿饭让您热热乎乎的一吃，心里能感觉到温暖。
1: 今儿什么日子，又要送我小礼物，又要让我心里觉着温暖。
0: 姐
1: 啊，
0: 其实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不是，谁呀？谁又跟你说什么了？这是，啊，
0: 没有，其实什么也没跟我说。哎，姐，这个馅饼你就是醋吃啊，我给您去拿啊。哎，这有醋才提味儿。
5: 姐，
1: 哎，
5: 呦，
1: 来吃什么呀？
5: 你看，
0: 依依姐。
5: 哎，馅饼啊！
0: 快趁热尝尝。
5: 哎呦呵，小吴这造型哎，这有点像个店小二。
4: 行了，这大师傅人家，
5: 可真不错哎。
1: 快吃吧，快吃吧。哎，
5: 我跟你说，在那个走廊我就闻见香味儿了，
4: 是吧？
1: 嗯，
0: 快尝尝。
5: 真不错，这有我的吧？
4: 有你的。
0: 当然。
4: 小吴你也吃。
0: 我就不吃了，姐。
5: 啊？你干嘛不吃啊？
1: 哦，对，人家厨子一般都做完了饭就没胃口吃了，是吧，小吴？
0: 啊，对。
4: 还真拿人当大师傅。你真行，
5: 看多像个大师傅。
4: 你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跟你妈学的啊？
0: 不是，是这么回事，姐
4: 啊。
0: 我以前啊当过炮兵啊。
4: 哦，你还参过军呢？
0: 是，有一次训练呢，收那个炮架子
4: 啊，
0: 这都好几千斤一个，那么粗
4: 啊，
0: 碰了一下我的腿，倒不严重，但是得休息两个月
4: 啊。
0: 这两个月我就一直在炊事班帮厨。
4: 啊，
0: 当时我们那个炊事班啊，有个老班长，河南。

0: 就算我把书写成了也是没用的。
1: 嗯，
0: 因为现在的人都不读书了，都去看电视了，所以我的。

0: 梦想也发生了改变。
1: 你想当编剧了？
0: 我想去当演员。
2: 哟，想当个明星？
3: 怎么了？当明星怎么了？干嘛呀？那么一咋一呼的？
0: 我今天去东棉花胡同39号，一所著名的艺术学院参加考试了。
3: 那你怎么演的呀？都是怎么考的？你给我们演一个得了。
0: 啊？
3: 你起来，你假装就是我们是考试的老师，
2: 对对对，
3: 你给我们演一个呗。
1: 你来考试，
2: 对，
1: 我看看你今天做的怎么样，我们鉴别鉴
0: 别。啊，姐姐们，我今天是这么考的。
3: 啊。
0: 老师们好，歌曲《边疆是我温暖的家》
3: 啊，
0: 边疆是我温暖的家，处处都有好妈妈呀。新军走过大草原，为我妈妈帮我烧奶茶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人民热爱子弟兵，我为人民守边疆呀，人民热爱子弟兵。

0: 想考什么了？
1: 我学了一个运动员在举重。
0: 哎，给演一个，演一个，我就爱看小品。
2: 好
0: 啊，演一个。哦，这是那个，我告诉你，都得用那白的粉末。
3: 哦，
0: 啊，要不然手滑，你知道吗？那杠
3: 子呢？
0: 嚯，这必须得累好，要不然腰都是支撑不了。
3: 打招呼。哦，嚯，
0: 对，他得量好了，你知道吗？
3: 这杠子。行了，你别解说了，
0: 别说话，
3: 真是的。
0: 解说的，我怎么看出来了？没举起来，错，你下来，又来了，又来了，
2: 又来了。
0: 老师说什么呀？啊，
1: 这个
0: 啊，
1: 有一位老师说了，
0: 嗯，
1: 他通过我的表演
0: 啊，
1: 都能看到这一柄杠铃的分量了。
0: 没错，我都看出来了，真能看得出来。
3: 看出什么来了？多重啊？
0: 喂，100多公斤，
3: 真的，
0: 真棒，小吴，你演真够好的。
3: 哎哎，
0: 我跟你说，你别听他忽悠啊。
3: 什么意思啊？
0: 哎，你呀，就是一般人儿，一夜成名。就是一夜暴富，就这事儿你别想。
1: 嗯
0: 啊，王宝强就一个，你记住就一个。哎，你干嘛呀？打击人家孩子的这种希望？
3: 怎么实话实说嘛？这
1: 杨幂姐
0: 啊，
1: 是这么回事。其实我想去当演员，也不是简单的想出名
0: 啊。
1: 正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个普通人，所以我才希望将来有朝一日能在舞台上。或者能在银幕上，把真正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实实在在地表达出来。
0: 你听见没有？人家不是说非得要当什么明星，是不是？人家就是想把，因为人家了解普通人，人家想表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1: 我今天确实很激动。
0: 是是，能理解。
1: 谢谢你们对我的鼓励。我跟你们聊完了这些之后，我激动的心情平易很多了
0: 啊！
1: 哎，你们就继续玩你们的牌吧，我一个人进去待一会儿。
0: 对对对，你休息吧。啊，挺累的了，这孩子太兴奋了，今天。
1: 那就得等到我接到复试的通知以后了。
0: 这种好几试呢，得
3: 哦，是吗？
0: 且考呢，
3: 那祝你好运啊！
0: 肯定的啊，
4: 好好准备去，回去
0: 早点休息啊！
4: 哎，对对，
0: 晚了晚了，
4: 对，
0: 这边，
4: 在这边呢。
1: 姐姐再见
0: 啊啊，再见，再见啊！
3: 哎呦，愁。

0: 好啊，这孩子。你能不能不嘲笑人家呀？
1: 演的真不错。
2: 你这要想看的话，老百姓就转那体育台，直接就看那个啊！真的，
0: 我就觉得这梦想，
1: 好，
0: 你得实际。
1: 杨幂，
0: 梦想真的
1: 怎么不实际了？
2: 杨幂，
0: 我告诉你，莫言、刘震云是吧？路遥，这不都是农民的孩子吗？过去
2: 是啊，这农民的孩子很多。
1: 对，八亿农民，就仨作家，现在
3: 就仨作家，怎么了？有毛不算秃。

0: 包子他爸搬走了，咱们宿舍那个床位空出来了。啊，是吗？啊，
1: 对啊，
0: 已经走了是吧？
1: 可以让那个小吴搬过来。
0: 好，我知道了。
1: 那我先忙回去了。
0: 你去吧，去吧。
2: 我，
0: 哎，
2: 我跟你说啊，金子跟我说，包子他爸走了，所以你可以搬过来了。
1: 哦，姐，啊，我忘跟您说了，我已经租了一个房子。
0: 你租房子干嘛呀？不用的，这有床位。姐，我是前天就租了，而且就在您楼上。那你得多少钱呢？我们那楼。我是和我一个好朋友，我们两个人合租的，钱是一家一半。我天哪，小吴，你花这钱干嘛呀？你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你在男生宿舍一分钱都不要。
1: 免费的，多好啊！是这样，姐，就是集体宿舍，我也住过。你看，很多人都住在一块儿，有些事情确实就不方便。而且我租在您上面，这不也离您近一点吗？
0: 你离我近有什么用啊？这男生宿舍离上班的地儿近呢，走着就过来了。你
1: 反正房子我都租了，钱都给人家了。谢谢您了啊。
3: 这孩子真是花着冤枉钱，租什么房啊？你说真是。组长，哎，您让我做的文案，
4: 什么呀？这是。
3: 你不是让我揭秘世界著名甜点的前世今生吗？哦，对对对，你看我都忘了。哎呦，找了这么多啊！这都能出书了吧？
4: 反正回家也一直查来着，世界各地的查了个遍，那您抽空看看吧。
3: 好，好，好。嗯，哎，丞相，你那个，你刚来那会儿，我对你挺严格的。其实我都是就事论事，你能理解吗？嗯，
4: 我能理解。
3: 你看你现在进步这么大，都让我刮目相看了。
5: 哟，这儿呢，要做饭了啊？
3: 瞧瞧，现在这菜都长什么样，这跟绿向日葵似的。
5: 这人这叫绿帽子菜，别弄怪脏的。哎，对对，
3: 不是，哎，我怎么回家一看，那小吴东西怎么都搬走了？
5: 啊，对了，他不住了，他有房了，
3: 宿舍腾出来了。
5: 不是，他搬咱楼上来了，
3: 咱楼上啊？
5: 啊，哎呦我天哪，
3: 怎么了？
5: 我想起来了，那个小慧有点东西不用的，我说给他拿过去，差点忘了。
6: 我给他送一趟。
3: 哎哎哎，行了吧，这活雷锋当差不多了啊！
6: 行了，这也不用，浪费了都。你跟我一块去。
5: 我去看看，所以不去。那你帮我把菜洗了，我换了衣服，赶紧。
6: 我一会儿就回来。
3: 天
6: 哪！哎，啊，怎么样？不歪吧？你不是还有这么多东西没收拾呢？你整它干啥呀？
3: 我去马这些贴上，我这个踏实。
5: 谁？
6: 找谁？
3: 哎，彩虹姐来了。
7: 哎，小吴。
6: 哎，
3: 呵，你们这地方还真不错啊。
5: 这个
3: 啊，
6: 长得还行吧？
3: 啊，别看小，还挺温馨。你这还挂点画呢。
6: 刚挂上的。
3: 啊，
6: 彩虹姐，你快坐，你坐彩虹姐。
3: 哎哎，好好。
6: 哎
3: 呀，你就是那个
7: 喜庆。
3: 哦，喜庆。
7: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3: 啊啊，我听他说了啊。
7: 厨师。
3: 哦，现在在新东方学英语呢。
7: 哟，
3: 哦，想出国当厨师，
7: 啊，我想上迪拜当厨师去，哎，他就想去。

0: 那儿。
1: 哎呦，我还第一次听说有人想当迪拜去当厨师。对了，那个前一段我有一朋友去迪拜，说那地方风沙特大，说他一下飞机正赶上刮大风，哎呦，他一路就这样进的那个酒店。
2: 没事儿，姐，那钱好挣啊，那这钱都跟大风刮了似的，是不是？啊，
1: 是吗？那边工资给的高是吧？
2: 那肯定的
1: 啊。不过你们这年轻人真是哈，一点都不怕离家远哈。
2: 哎，这是闯嘛。嗯，
1: 哎，对了，小吴，
0: 哎。
1: 那个我呀，今天收拾东西，我突然发现柜子里有我那个给我弟弟买的保暖内衣裤，哎呀，买了好长时间了，他就不要啊。还有什么袜子、手套什么的，全是新的啊，都没人穿过。我看你这，我估计你肯定不哟，你怎么不穿秋裤啊？而且你怎么连袜子都不穿呢？这哪成啊？
0: 我习惯了。
1: 我跟你说，人要冷。就从脚开始，脚冷，你身上穿兜后都没有用，是不是？那个
3: 喜庆，
1: 我听你那口音，东北人吧？就东北人最重要的就是脚，是不是？
2: 对，他一天老不让人省心
1: 啊！
2: 你听姐
1: 啊啊，好不好？一定要穿上啊！
0: 谢谢彩虹姐，
1: 你们俩是好朋友哈，就以后哈，小吴有什么事儿，确实你得多帮助他。
0: 嗯，
1: 这小吴这孩子太老实了，好哥们儿嘛，是不是？
0: 是，
1: 就得互相照应。啊，嗯，行了，我走了。
0: 好，
1: 这小屋真不错。走了，走了。
0: 好，
1: 嘿，你们这小屋还真挺暖和。
0: 哎，有地暖。
1: 哦，有地暖
0: 啊。
1: 走了，走了，别出来了，你们都穿的少。
0: 哎，彩虹姐，你慢点。
1: 哎哎，
2: 你这还嘱咐我呢？啊，你这有这大姐还用我照顾？
0: 这，
2: 哎，来来，哎哎哎，你别收拾，别收拾，你过过过来。坐着坐着，
0: 干什么？
2: 热闹。这就那大姐啊？
0: 对呀，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彩虹姐吧？
2: 这跟我感觉好像不太一样。
0: 她你想的什么样啊？
2: 你看人的气质，那气场啊，多强，比我们饭店老板娘都强。那你就看人穿的衣服，
0: 嗯，
2: 我老钱了那衣服。
0: 你看，你就关注这个，
2: 不是？那人家给你买的东西，你倒看看。
0: 哦，这，哟，保暖内衣，哇，这么厚，这不能便宜了吧？
2: 那是钱的事儿吗？这是情谊。
0: 哎呀，喜庆，你别瞎说，这人家彩虹姐对我这。那是很正常的，
2: 你看着以后怎么发展吧。哎呀，就你这木头脑袋，我也就没法跟你聊。你接着擦吧，我擦地。情谊。

0: 是什么事儿啊？小姐您好。哦，您好，
1: 请问张总在吗？
2: 张总在呢。您是？我是他的服装顾问，今天跟他约好的。哦，
0: 张总在里面等着您呢。啊，你走到头左转就到了。
1: 哎，好，谢谢啊。不客气，
0: 谢谢。
3: 你往哪儿喷呢？
4: 我往这儿再喷，
3: 行，你给我忙去吧，你忙去。
4: 小吴，哎，来，我觉得呀，你这段干脆集中精力准备你的考试吧，好不好？店里的活儿你甭太上心，因为这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啊。没事，姐。
3: 我现在主要精力放在复习文化课上，那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复习好的。
4: 哦，对了，你们这个也得考文化课啊。
3: 必须得考。
4: 哟，那你行吗，文化课？
3: 说实话，我这方面确实欠缺的多一些。
4: 哟，这怎么办呢？
3: 没事，姐，你放心，我自己一定努力复习嘛。您还记得我以前跟您说，我在小区当保安的时候，被业主投诉过6次那件事？
4: 对对对，我记得啊。

0: 其实全是因为这个啊。当时我们小区住了一位老师，我就想让他帮助我复习一下文化课。嗯，我就写了张纸条夹在他汽车前面了。第一天过去了，他好像没发现，纸条也不见了。第二天我就又写了一张，第三天又写了一张。第四天他就把我投诉了。
1: 我舔什么老师啊，你不愿意帮忙就不帮，干嘛投诉人家啊？
2: 小吴，
0: 哎，
2: 过来帮下忙
0: 啊。那我
1: 行，你先别太着急了，好吧，咱们再想办法。
0: 好、
1: 啊、
0: 哎，
1: 去吧，
0: 我先去啊。
1: 姐、
3: 哎、
1: 嗯，帮帮那小吴呗。
3: 哟，帮什么忙？你说
1: 他不是考那个艺术院校吗，还得文化课考试呢，你帮帮他呗，给他辅导辅导。
3: 哎呦，这我可真辅导不了
1: 啊！你不是大学毕业生吗？你肯定对你来说，这顺手拈来
3: 不行啊！我辅导不了。
1: 我这考大学这都多少年了，毕业那现在的教材跟以前也不一样。再说我跟你说，现在我这水平，连小学二年级我都辅导不了了，我帮不了这忙。你是不是犯懒呀、啊？不愿意管呢、啊？你帮帮他行不行？我初中都没毕业，我是实在帮不了，要不然我不求人、
3: 啊、我知道姐你都是好心，你特别善良，你热心肠想帮他，我能辅导我肯定帮你了，我辅导不了。而且姐我觉得啊、嗯、我觉得你要是真为他好的话，你还真得劝劝他。
1: 劝什么呀？
3: 就劝他别把梦做那么大，那梦太大了，你到时候那个梦想的气球咵一破了，你想它越大那杀伤力就越大，但到时候对它不好。
1: 哎，我发现你们怎么都这样啊，昨天杨幂也是一个劲儿给人孩子泼冷水，有梦想多好啊，你看看现在大街上还有几个人有梦想啊，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梦想都是赶紧挣点钱买辆车，挣点钱买个房，人家孩子有梦想，咱应该帮助人家，应该支持人家，鼓励人家，对不对？
4: 我跟你说，就昨天他跟咱们讲他的梦想的时候，我都想起我自己的梦想了，真的，这么些年我都忘了，我曾经也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3: 哟，你什么梦想啊？
4: 我的梦想曾经跟他一样，
3: 当演员啊，
4: 当作家。
3: 哦哦哦，当作家。
4: 我小时候写作文写可好了，经常老师当范文，我那作文贴在墙上。
3: 哟，可以、啊、
4: 真的，过去的名著全看过，约翰克里斯朵夫，悲惨的世界，红与黑，反正乱七八糟我全看遍、嗯、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还写过好多诗呢。后来就因为我爸我妈不是出事了吗，我这梦想也就实现不了了，我心想算了吧，我还是保我弟弟的梦想吧，我弟爱画画。
3: 嗯，
4: 所以你就说就小吴这种真得有人帮着，要不然他实现起来确实太难了。
3: 你呀、啊、这么着
4: 啊，
3: 出了门你左转
4: 啊，
3: 再出了门你右转，你开上车到你弟那儿去。你弟学习那么好，你当时培养他，正好跟小吴他那个，他都是一类型的艺术。
4: 他们都是艺术类的大学生。
3: 嗯，找他去吧。
4: 行了行了行了，不麻烦你了，再见吧。
1: 哎嗨、哎，这过河拆桥哎。
5: 哎，姐，你怎么来了？
6: 小辉呢？
5: 哦，在呢在呢，张辉啊，
7: 嗯，
5: 姐来了。
7: 哦，来，姐，
4: 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
7: 啊、
4: 这是小吴，小吴这是我弟弟王朝辉，你就叫他小辉哥啊。
7: 哎，小辉哥你好。
8: 哟喂，军人
4: 啊、曾经当过复员了。
8: 哦，来来来，赶紧坐吧，
5: 坐坐吧，坐吧。
8: 那主教你去弄点水。来坐。怎么着？
4: 想麻烦你个事儿。
8: 哦。
4: 小吴啊，就是要考艺术院校。
8: 哦。
4: 他文化课这方面比较欠缺，你看你能不能帮他补补文化课呀？
8: 不是，
4: 嗯，
8: 姐，你让我帮人家还是让我害人家啊？
4: 哎，你考美院的时候，你不是文化课成绩挺高的吗？

0: 问题是我都忘了呀。
1: 那不都是基础知识吗？那东西能忘吗？
0: 你不懂，你真不知道，那没那么简单的。
1: 不想管是吗？
0: 我当然想管了，我这是很负责任的说，我帮不了。真的，回头再给人害了。
1: 这害什么呀？害了怎么可能？
0: 那我可以帮别的。哎，你先告诉我，你是想学什么，考什么？是国画啊，是油画？

0: 就我们这形象，
1: 是
0: 哎，比谁差呀？
1: 对对，
0: 你想想，王宝强、黄渤啊，葛优，
2: 你别笑，
0: 姜文，还有那个叫什么林永健，哪个比他眼睛大？你说
1: 是
0: 哪个比他眼睛大？
1: 确实挺精神。
0: 我们个儿也高，我们缺什么呀？
1: 挺精神的，挺精神。
0: 真的，小吴演戏可好，小吴给他们演一个。
1: 哎，西，
2: 哎，不用，
1: 我都看出来了，你这
3: 歇会儿
1: 啊。咱说正经的啊，就那个文化课呀，我是肯定报不了。但是我呢有一些艺术类的书，我觉得他可以看看。你考艺术院校嘛，你肯定要补一些这个艺术类的这个常识啊什么的。
0: 是吧？
3: 是的，
0: 这方面的书也可以哈。
1: 不叫，你就去我那书架上。你去找两本去，
4: 我找啊。
1: 你去
0: 小吴，你跟他去
1: 啊。
3: 哎，
0: 你挑，
1: 对，
0: 随便挑啊。
1: 对，
3: 你跟他一块去
0: 啊。看上哪本就拿啊。
1: 哎，
0: 你别嫌多，别不好意思，听见没，小吴？
5: 听见了。
0: 啊，
3: 就在那书架上啊。
0: 笑什么呀你？
1: 什么情况？哪儿的呀？啊？
0: 我们店对面那华鼎的保安，现在在我店里当小工呢。怎么了？你去哪儿去？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
1: 我真服了你了，不是你什么人都管呀？
0: 我也没什么人都管呀，我不就帮帮小吴吗？
1: 这表演戏，
0: 表演戏
1: 多难呀！
0: 难就怎么着，就大伙儿都不当演员了，明星天生就是明星，哪个明星不是老百姓的孩子呀？有理想有抱负，咱该支持该帮助就得帮助支持。小辉。你过去要考美院的时候，多少人打击你啊？谁鼓励你？不就我鼓励你吗？
1: 对，
0: 最终不是考上了吗？
1: 知道了，你不得是吗？不是怎么知道？
0: 是啊，
1: 对。
6: 来，我看看，这就是那个，这个应该是你的。
7: 这是你的，
6: 这是你的
7: 呀。
6: 嗯，
7: 哎，姐姐，
6: 一样的啊。
7: 我这衣服还没弄完呢。
6: 啊，马上，
7: 我们第一个节目，
6: 对对。
7: 我是主持人呢，我不上台，你们不也上不了吗？
6: 啊，行了，你们先自己穿着。
7: 我们不录好，你不也忘不了
6: 吗？来，
7: 试一下，
6: 先换上。来，
8: 他说我不喝。哎，我说喜庆啊，你这个天儿你穿这么少，你冷不冷啊？
9: 地热，心里燥。
8: 哎，我跟你说，彩虹姐今天带我去见她弟弟了。
9: 你不，这事儿不得先见父母吗？
8: 见父母干嘛？
9: 你看，他这事儿得父母同意啊。
8: 哎呀，你这想哪儿去了？你看，哎，你别老把我往那方面带。我跟你说，他弟弟这个人是个画画的，能够在艺术理论、艺术常识啊、西欧各大艺术家和艺术流派这些问题上帮助我，那对我以后的表演事业是有很大好处的。你看你都想哪儿去了？
0: 哎，您好，何老师吗？啊，我是那个汉草香颜的王彩虹，您还记得吗？啊，记得。哎，您好，这好长时间您都不上我们店里来了，是吧？啊，我就知道您挺忙的。那个是这样，就是我们店里啊有一个孩子，他想那个考表演当演员。对，就是艺术学院啊。对，我就是说，因为我不认识这方面的人，我就认识您这么一个，您能不能来帮他看看或者辅导什么的？那孩子演得可好了。好，那太好了。哎呦，真谢谢您啊，何老师，您看真是这么长时间不见，一打电话就麻烦您啊。行，哎，谢谢您，真好，再见。
10: 妈，谁呀？谁要考表演
0: 啊？我们店里一小孩儿
10: 啊。那这样的人才怎么会出现在你的店里？
0: 我告诉你，阿朵，人才各个角落都是，别以为自个儿怎么着。
10: 对，自个儿就是一个人才。
8: 我们首先年龄就太悬殊了，第二就是社会地位，人家彩虹姐现在已经到这儿了，我才在，这不可能。
9: 我再跟你讲个真事儿啊。
8: 嗯，
9: 就我前一阵干的饭店，那我们老板娘就相中切墩儿的了。一开始我也跟她说，哎，她也不信。那现在怎么样？孩子满街跑了。

0: 可能，那也不可能。我告诉你，西青，人家彩虹姐当初是看我太困难了，真的是想帮助我走出这些困境，这也是人和人之间交往正常的感情吧。
1: 凭什么呀？人家以前你俩认识吗？
0: 不认识。
1: 你说这刚一认识，你没工作给你找工作，没地方住给你领家去了。
0: 彩虹姐那在我心里我一直把她当成姐姐呀。
1: 你别管你把人当成什么，你得想人家把你当成什么了。
0: 把我
1: 啊？你勤劳肯干对吧？聪明善良是不是？身体还挺好，这就足够了，足够点亮他的内心。你看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这大姐肯定还得对你好，你都想象不到有多好。
0: 想象不到？那他还能干什么呀？
1: 不告诉你想象不到吗？

0: 好，
1: 你转个身，
0: 我给你量一下那个啊。嗯。咱慢慢的，一点点的变化，是吧？然后有什么样式呢？咱慢慢的尝试。
1: 好。
0: 哎，给你量一下去。
1: 我给你选的是这种感觉的啊，您觉得呢？
2: 这个宝石蓝挺好看的，
1: 对，这个颜色很好看，而且很衬您的肤色，而且呢，它这个腰型一穿上，有什么活动还显得很高挑。
3: 哎，你好，您是做头发吗？
2: 嗯，我不做头发，我找一个彩虹。
3: 哦，好，这边请。
4: 嗯，改一下。
3: 哦，彩虹姐，彩虹姐啊，
4: 哟，何老师来了。哎，何老师，真不好意思，大老远的让您跑一趟。
5: 哎呀，没关系啊，
4: 是这样，我们店里有个小伙子特别想当演员，我就想起您来了，您帮着看看，看他行不行？啊，
2: 小吴，
4: 来过来，过来一下，来，就这孩子。那个叫何老师。
6: 哎，何老师。
4: 啊，来，咱们上一姐这屋说，来，来，何老师啊。请进。
5: 这里面好热呀。
4: 您请坐那儿。何老师，您要不要喝点水啊？
5: 哎呀，不用不用
4: 不用了。那个小吴，这个何老师啊，是咱们国家一个特别棒的一个话剧团的老演员啊，退休以后呢，在一个艺术院校当表演系的老师，还招过学生呢。所以我今天请他来，就是给你看看。哎，哈，指导指导。
6: 哎，好，
4: 好不好？
6: 哎，谢谢何老师。
5: 不谢不谢啊，
4: 何老师，就他那天在我们家演的特好。
5: 是吗？
4: 啊，到时候让他给您演演，你把那个在我们家演的那些给何老师演演。
6: 姐啊，我能再换一个吗？
4: 你还有呢？
6: 哎，有。
4: 那行啊，他说他换一个，演点新的。
5: 嗯，可以可以。
6: 我主要是怕影响外面工作。
4: 这孩子他老实。行，开始吧。
5: 好了好了，小吴，你朗诵就到此吧。那个，你还会有点别的吗？比如说表演什么的。
4: 啊，表演他会。你把上次演的那个举重，那个。
6: 哎，那姐，我啊，这次还能换一个吗？
4: 可以啊，
5: 来吧，那就。
4: 他在我们家演了一举重的，演的可好了。
5: 是吗？

0: 我都觉得冷了。冻得不油了。
1: 可以了，
2: 老师，我表演完了。啊，
1: 不错不错。啊，
3: 你们觉得怎么样？
4: 基本功还可以啊。现在像他这种条件的，有的是啊。啊，知道吧？啊，进这一行啊，你没人没关系啊，想进来太难太难了，
3: 是吧？嗯，那您觉得还用再辅导辅导他吗？
4: 没必要。
0: 没事，那个你先出去忙吧。
2: 哎，好，谢谢老师。啊，
1: 嗯，不谢不谢。
3: 啊，不行是吗？
4: 你就跟他说，让他当一个业余爱好。
5: 你是
3: 我是来相亲的。
5: 那我是来干嘛的呀？我也是来相亲的呀。
3: 哎，这怎么回事啊？
5: 那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真是的。哎，你们怎么回事啊？啊，干不干了？
0: 那个赵英姐说她几点来啊？
6: 3点。
0: 哦，3点，你跟包子说一下，我怕她到时候来不及了。
7: 彩虹姐。
0: 哎哎，小吴。
7: 我想问问刚才那位老师，他对我有什么评价？
0: 他夸你来着。
7: 真的？
0: 啊，他说你演的吧，特像，特真。啊，说你演的挺好的。
7: 还有呢？
0: 还有，他说，但是吧，小吴，咱俩坐这儿说来。就是那何老师说，就是他们这个文艺圈吧，挺难进的。嗯，就好像你要是没有关系啊，你家里没有干这个的，嗯，特别难进去。但我觉得啊，你也别气馁，人就是不能轻易放掉梦想，年轻人就得有这个，得有这股劲儿，人必须得有目标有理想，追求了努力了，最后没成再说没成的，是不是？最后成了，那多高兴啊，这辈子是不是？嗯，你像我第一次开店那会儿我才19岁，开第一家店，所有人都告我，你可千万别开，你开不了，你无父无母的，拉扯个弟弟，哎，我就叫着劲儿就开了，越开越大，生意越来越好，自己养活自己还养活家人，对不对？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别难受啊，放心，我觉着你成。
7: 谢谢彩虹姐。
0: 嗯，去吧，去干活去。
7: 好。

0: 苹果 ，apple， 香蕉，香蕉 ，banana， 鸭子，鸭子 ，duck， 橘子，橘子。包子在厨房呢，你自己热热去。我学英语。
1: 你吃完了？
0: 那这都几点了，我还能等你啊？你快去吃去。
1: 不是喜庆，你待会儿再看好吗？
0: 干啥呀？
1: 可能真被你说中了。
0: 啥事儿啊？
1: 你知道？

0: 你知道吗？我曾经今天干什么了吗？发展这么快啊！今天我正在工作，他给我找来一个表演老师，辅导我的朗诵表演。他对我太好了。我那天我说啥了？是不是？那肯定还得对你好，是不是没想到 ？Surprise 吧。
1: 自从你上次点拨我完之后，我再看他的眼神，他跟我说话的态度，我真的看出点内容来。
0: 我要这么点你，你再也看不出来啥。你说你还学什么表演呢？你那不就是个大傻子吗？是不是？猪配个，不是喜清，你说我。 我对待彩虹姐真的就是感谢、感激，还有感恩。嗯嗯，我真的没有你说的那种爱意呀、啊。不是，而且我以前不是没谈过恋爱呀、啊。我那些经历之前不都跟你说过吗？你还记得吗？就我们家对面那个电影院检票的小姑娘，那和彩虹姐她们完全不一样啊。
1: 那一个检票的，一个检头的，那不都是检吗？哎呀，
0: 喜庆，你不能那么联想。我不是嫌彩虹姐不好，人家彩虹姐非常好，但是，她真的不是我欣赏、不是我喜欢的那种风格和流派呀。这感情都是培养的，你慢慢的，是不是？好吧，如果。 真的需要我改变的话，我确实得好好想一想。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我爱你中
6: 国。那你就不能试着你得改变，你知道吗？与时俱进，是吧？随遇而安。反抗不了的时候，你就要学会享受，是不是？这感情都是培养的，你慢慢的，是不是？
7: 好吧，如果真的需要我改变的话，我确实得好好想一想。

0: 好了吗？我这都累了。
1: 干嘛呢？
0: 钱大夫，哎，我不让他画，他就不吃药。
1: 文文，你讨不讨厌？老欺负小李护士，你讨厌的真是。对不住，我也是。哎，你去忙吧，对不住。啊，
0: 谢谢。
2: 红叶啊你，把药吃了，吃了一会儿再换。

0: 依姐最近有没有看过你啊？嗯。
1: 你们
0: 每次见面干嘛呀？聊些什么？
1: 画画。
0: 还有呢？
1: 玩。
0: 哎，我就不懂了，你见完他每次怎么那么高兴，比见我还高兴？

0: 是前半辈子除了我前妻就没跟别的女人接触过，我现在呢真是心平气和了，这要搞以前谁提起我前妻我立马就跟着急。我呢虽然是外地人，但我是北京户口啊，我在四环之内有套房，五环之外我还有一套房。你知道他什么情况吗？初中毕业啊，外地户口，还是一个小家庭里边出来的。认识我之前他连飞机都没坐过，给他买了100块钱衣服，这激动的晚上都没睡好觉。可是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看我就特别不顺眼，有一回我这高烧都40度了，他连问都不问直接就出去玩去了。就是这样一个人倒起外心了。
1: 这婚都已经离了，就别老说别人不是了。再说夫妻一场，总得念点别人的好吧。
0: 他有好吗？我还得报复他呢。我往他们亲家里边泼油漆塞纸条，我还打骚扰电话，我还找人揍他。后来一想算了吧，就把他当垃圾撇出去了。哎，我告诉你啊，我媳妇那狐臭，哎呦特别特别臭，你知道吗？那晚上睡觉根本就没法闻，你知道吗？现在好了，哎，谁还闻谁闻去。我现在呢是奔着我的幸福的生活而来，所以呢我今天就来这儿了。
1: 咱俩不合适。

0: 哎呦，杨先生，怎么，下班了？啊，我可以坐坐。你坐。这位感觉怎么样？还真是有点不太一样。哦。
1: 你知道吗？他当时就坐在你这个位置上啊，一直在说，不停的说，说了很多他跟他前妻离婚的时候的他的那种心情啊，那种怨恨啊，就他的那个烦躁啊，你知道吗？他说着说着，我觉得他都不是人了，他变成了一面镜子，我就在那个镜子里。 我离婚的时候跟他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他说他把他太太就当成那个垃圾一样就给撇了，我就是这么说的，我就说把他当成垃圾，谁爱捡谁捡嘛。哎呦，真的，我觉得我如果我真的跟他这样，那可真是太讨厌了。其实都是这么过来的。杨先生，我。 一直有个问题不太好意思问你，问吧。您是单身呢还是有家呀？单身。是丧偶还是离异？
2: 。是太太出墙了，还是你出轨？我出轨。
1: 愧疚吗？我愧疚过，但是我也不能愧疚一辈子。那你太太恨你吗？
2: 恨过，她也不能一直恨我。
1: 那她现在过得好吗？
2: 她现在过得很好。我觉得，她原谅了我，她也解放了自己，她过得很好。

0: 你在想什么？我突然有个想法，我想请我前夫和他女朋友一块坐坐，一起吃顿饭。那你就请他们吃顿饭吧，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们离婚多长时间了？大半年了。这个大半年里，你们。
1: 没有见过面，没有一起吃过饭，
0: 面是见过，吃饭嘛，嗨，别提吃饭了，我见了他，恨不得都宰了他。你觉得我可笑是吧？不，
1: 你只能你跟自己讲和了。什么意思？ 人生啊，从0到80岁，一共29,200天，刨去睡觉的，刨去不懂事的，刨去不中用的，刨去不堪回首的，还有多少天？人生苦短，在我们这么短暂的生命里，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自己囚禁在过去的阴影里呢？人呢？ 自己较劲，要学会跟自己讲和，就像你现在这样。

0: 忙着呢。
1: 哦，组长，哎，太困了，冲杯咖啡提提神。
2: 是啊，你最近太累了，稿子一篇接一篇的赶。
1: 也还好。
2: 之前我在工作上对你挺严格的，你别往心里去啊。
1: 应该的呀，有压力才有动力嘛，要不然我能进步那么快吗？
2: 嗯，还有之前我对你那个态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
1: 你是依依姐的表妹吧？
2: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就是以前听依依姐提过，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巧。后来，我想应该就是你吧。
3: 哎，不是，哎呀，你就别玩他了。那什么，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1: 早告诉你有什么用啊？
3: 怎么没用啊？你早告诉我，早不让你干了。
1: 我哪能不干呀？我干的挺好的。再说我们俩现在关系也不错。
3: 哎呦，你们这女的，这是一阵凉火的，这是搞不懂。
1: 哎呀，其实也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觉得吴丽薇能对我有所好转，应该跟依依姐有关系吧。依依姐也许没那么生我

0: 今儿这局谁攒的呀？我是不是不该来呀？
1: 哎呀，反正不是你做东不让你掏钱，待会儿你吃就完了。哎，
0: 鸿门宴也不用我掏钱，我能随便吃吗？是不是？
2: 唐蜜姐，这局是我攒的，我做东我请客啊，你放心吧，不是鸿门宴，鸿门宴我也不可能叫你来呀。嗯，今天是我做东，那我就先说两句。
0: 你说。
2: 就是今天，就是把大家叫来呢，我觉得我叫来的都是我的亲人，啊，真的。你看姐，啊，我跟姐我们俩是在你们家那个唐僧像前结拜过的，所以就跟那个亲姐妹一样。
0: 嗯，我没结拜过，我也应该算是亲姐妹，是不是？
2: 那当然了，你那时候是忙，要不然把你拉来一块结拜。我那时候吧，在那个情感就是

0: 就是最低谷的时候，都是杨幂姐还有彩虹姐都陪着我哈、都像我的亲人一样。哎，王兆辉，
1: 对，
0: 那就更不用说了，是不是？结婚十几年，你说在那段时间是不是就是最亲近的人？
2: 对，
0: 也像亲人一样。楚乔，当我的助理跟了我那么多年，也吃了不少累，所以其实在我心里啊，一直就，我一直把你当那个小妹妹一样，所以我觉得今天来的呢，都是我的亲人啊，哎呀，你瞧瞧，还挺激动的呢。其实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想让大家来见证我把这个我心底都一直压的这块石头啊，就给它搬起来。你看我跟王兆辉离婚哈，这段时间我一直有时候也装哈，我说哎呀，其实咋过去了，翻篇了，他们俩爱怎么着怎么着啊，跟我没关系。但实际上那说的都是假话，我们俩就是生活这么多年在一起，实际上不光是那些不愉快的不好的事儿，也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很甜蜜的、很快乐的回忆和时光。可是这人呢，往往就是这样，这一离婚吧，就是想到的都是别人的不好啊，都是那些不愉快的事儿。你说就他们俩，你说现在这小日子过得这么甜蜜，我呢这一天竟背着那些不好的情绪，那些特别那个别人的对我造成的那种伤害啊什么的，我觉得我的生活质量特别差，我其实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干嘛要这样，是不是？我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要见证我把这个石头搬起来这一刻，我就给它扔出去。
3: 你准备扔哪儿？
0: 我
4: 哎呀，你行了，你管它扔哪儿，反正扔出去就完了呗。
0: 我真没想扔哪儿，反正就是咱不扔了，就把它搬起来，然后轻轻地给它放下。这人呢，就姐都跟我说过，说是不是人经历了事儿总得有成长，那你没有成长，你说你经历它干嘛？你那段时光那段日子不就白过了吗？白耽误功夫，是吧？我们俩离婚也不光是王兆辉的错，实际上也有我的责任，那我自己的性格也有很多问题。
3: 你说的可是太好了，太正能量了，这时候得上酒。
4: 哎呀，上什么，你等会儿先别上酒，你我说两句啊。来的路上我还特别担心，怕这顿饭别回头出什么事儿。刚才依依讲的这些话，我特别相信这是她的心里话，她的真实的想法。我真是觉得依依长大了，成熟了。我不说什么了啊，我觉得小辉，你是不是应该说几句啊？
1: 没想到，我也是没想到。
0: 慢点，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看我们这杂志，你别看说不是说一线的啊，但是我们特别接地气儿。你想雷哥演电视剧电影，我们这次说就是为了雷哥，特意从台湾请了一个摄影师。
1: 时间吧，我刚跟你查了一下，我这边儿
2: 我帮我来一杯咖啡，
1: 调不出来完整时间了，
2: 谢谢。
1: 最多给你调个两个半天吧。

0: 听见了吗？两个半天。
1: 可以，一天半都可以。
0: 什么一天半啊？最多给两个半天儿。
1: 啊，可以。哎呀，你相信我，没问题的，这时间肯定能跟你协调开。
0: 至于台湾的摄影师嘛，其实也就那样。
1: 那个，倩姐，我看你好像是不是挺忙的，一直那电话都没断过，就要不然我就不打扰你了。你看，
0: 最后一点小要求啊啊，准备一房车。
1: 没问题，这全都能配合，放心放心啊。倩姐，谢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

0: 来了，
1: 哟，来了。
0: 今天约了几位？
1: 今天谁也没有约，
0: 约了我自己。
1: 哦，
0: 很好，花时间陪陪自己。
1: 啊，是。
0: 那我不打扰你了。

0: 先生，这是刚泡好的，您慢用。
1: 谢谢。
2: 你后来有没有请你的前夫吃饭？
3: 哦，对了，还忘了告诉你，请了，都挺好的。
1: 啊，正好。
3: 哎呦，我还真的谢谢您呢。
1: 为什么？
3: 那你鼓励我去的呀，我可不得谢谢您吗？
2: 那是你的主意，也是你自己的决定啊。
3: 谁说的？一开始我这心里还有点犯嘀咕呢，是您鼓励我说去吧去吧，我才去的。哎，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好像特别释然，哎，啊，就觉得特别的轻松。
1: 真好。
3: 谢谢您啊。哈哈。

0: 要不这个回头还可以再松点儿。
1: 哦。
0: 啊，上面这个有点大了，嗯，再匀一点就好了。
1: 哎。
0: 嗯，很快你就会了。
1: 好嘞。
0: 嗯。春燕。
2: 哎。
0: 是不是这几天咱们客人都不多？
2: 确实是。
0: 这怎么回事啊？
2: 哎，是不是因为天太冷了？
0: 天冷也不耽误人长头发呀。
2: 也是啊。
0: 哎，咱们那个晚报上的广告什么时候停的？
2: 很长时间了吧？哦，自从他们涨价之后就没有继续打广告了。那要不我打电话跟他们联系联系？
0: 不用，没事儿，我再想想吧，反正得想点辙，可能。
3: 笑什么呢？
4: 我刚才给您偷偷拍了一张照片
3: 啊，
4: 我发到朋友圈去了。
3: 啊，
4: 我是这么写的。这是我新认识的大叔，哎，你看底下好多留言呢，哎，你这说，哎呀，这是在哪儿呢？哇，您这气质不错呀。还有说，呀，依依在哪儿认识的大叔啊？也介绍我认识。

0: 认识啊。
1: 哎哎，这个有意思。哎，这个写的是，
0: 你可得小心啊，这可能是个花心大叔。哎，杨先生，说实话啊，我刚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也是这感觉，反正印象挺不好的。
2: 那你说说什么样的怀疑印象？
0: 哎哎，您过来过来，

0: 没有，哎呦，我这说完我就后悔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就是您记得吗？当时我跟薇薇坐在那边，您当时有好几个朋友，有几个女孩，你们坐在一起，我当时一看，我说哎呦，这大叔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啊，前面一个，后边啊，后边没有，就是我就觉得，反正这个男的可能挺花的，您别见怪啊。
1: 我不见怪，其实他们也不是什么，就是我们就是一般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是我在旅行的时候认识的，另外两个是他的朋友，他们经常过来，我们也就熟悉了。
0: 好像这几次来见到您，我都觉得你老是那么悠闲啊。
1: 是吗？
0: 好像就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是吗？
1: 我的烦恼不比你少。
0: 真的吗？
1: 我只是努力的不让烦恼把我的快乐赶走。我是说，我努力的让我的快乐和我的烦恼在我的心里和平共处。
0: 我这杨先生说的话老是那么有哲理，我还是得好好消化消化。
1: 但是这个非常非常难。
0: 对呀，
1: 你知道这个快乐总是那么短暂，而且很脆弱，很容易被烦恼给赶走。我每次丢失了快乐，我就想办法要把它们找回来。
0: 对，那你怎么找回来啊？
1: 我要是不高兴了，我就会去做点什么，装点什么，造一点什么。比方说我装过半导体，就矿石半导体收音机，然后调出声响来，哇，这很开心。我还自己做了一把椅子，啊，尽管样子很难看，但是坐上去你不会倒。我还养一些小动物，你比方说，我养过小金鱼，我还有那小乌龟，你就没有养过什么小动物？比方说小狗、小猫的？
0: 没有，
1: 没有。
0: 对，我爸我妈他们养，我爸我妈还说我呢，你可千万别养啊，净霍霍动物，没那耐心。
1: 那就养别的，你比方说植物，它又不用你每天要遛，对吧？
0: 什么植养植物？
1: 你有没有听说一种多肉类植物？
0: 没听说过。
1: 我应该带你去看看。

0: 刘总啊，哎，哟，
1: 拿的什么呀？这是？
0: 哎，
1: 怎么了？
0: 别拿手动啊！你可千万别拿手动，这不塑料的吗？怎么？
1: 哎呀，你别动！你这，哎呀，真是讨厌！
2: 这不就是个袖珍的仙人掌吗？
1: 你懂不？

0: 懂啊？人家这叫多肉植物。
1: 什么东西啊？
0: 多肉植物。哎，你看这小植物肉肉的吧，我给它起名叫肉肉。现在人都流行养这个，这叫治愈系萌物。
1: 什么
0: 治愈治疗嘛，心理啊，治愈啊，系萌，你懂？你肯定不懂吗？
1: 萌我都不懂，草字头一个名。
0: 对，你知道怎么萌啊？
1: 萌嘛，
0: 对对对，那眼，
1: 哎呦，治愈系萌物、啊、
0: 对，这治愈性小萌物，它、哎、可爱哈、
1: 啊。你养它干什么呀？我跟你说，你要养这玩意儿，哎，你不如养一盆那发财树，又便宜，又好养。我吧，原来养过一盆，都本来养的挺好的，结果我老忘浇水，就干的。最后我一着急，我就浇多了，最后给淹死了，就不能浇太多水。
0: 你养什么你都够呛，
1: 你这干了必须得浇点。
0: 哎姐，哎呦我求求你了，这不能浇水，
1: 你都干了，
0: 现在都你不懂，这个不用浇水，就给它晒晒太阳，15天20天才浇一回，就还得不能挨着它的叶子，你看着吗？就轻轻的，哎，就只能弄到这沙子上。哎姐，嗯，我跟你说个事儿哈，
1: 你说。
0: 我新认识一个朋友，一个大叔。
1: 哪认识的？
0: 就是微微嘛，就他们杂志社约了一个人写稿子，然后呢，我正好那天跟他有事儿，就偶尔碰上的，一介绍，哎，一来二去聊了几回就成朋友了，就这大叔。
1: 是吗？
0: 啊，
1: 干嘛的这人？
0: 干嘛的？嗯，就条件就挺优越的那么个人，他呢就是，哎，你见过这种人吗？就是世界旅行。各地走，然后呢就顺便写点游记呀、啊、拍点照片啦，然后给杂志社投投稿，反正人家不止这个生存啊，就是热爱生活，就是喜欢，就那种
1: 啊，就旅行家
0: 啊，对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说，旅行家，
1: 然后写稿养活自己，是这种。
0: 哎呀，我刚才说你都没认真听，人家条件特别优越，不止这个生存，就我们认识那咖啡厅啊、嗯、那是他开的，人家条件很优越的啊啊、嗯哦，我怎么说的有意思哈、啊？就是他，你就听他说话，你就有一种这，就你的心慢慢融化的感觉，哎，慢慢敞开了，就是你觉得你就特别如饥似渴的想在他那儿获取一些你看不到的那种世界呀、啊、那种天地呀、啊、和那种知识啊，反正就特别有气质，哎，好莱坞那种老牌明星，你想想，克拉克。盖博就是咔小礼帽戴着，然后那种小呢子那种衣服就哎一看就特别有品味。
1: 哎呦你这眉飞色舞的这一嘟噜啊，哎呦我天哪，
0: 怎么
1: 你是不是喜欢上这人了呀？
0: 啊，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这么想，就是普通朋友，就是个忘年交。
1: 哎哎，忘年，我听见这人多大岁数了？
0: 60岁，
1: 哎呀，我天哪，真大叔啊！
0: 那可不真大叔吗？
1: 我以为是个大哥呢，起外号叫大叔呢。你
0: 没有
1: 大多岁可不行啊，赶上你爸了，这不行，都有代沟了，很快。
0: 这不行。没事儿，你别在这瞎操心了，真就是普通朋友啊。别操那心，我跟你说，你们这种人吧，就是说你的这品味上，为怎么能提高，你就得找那种高人，哎，仙人给你指路，你的水平才能提高。
1: 怪不得这阵儿也不找我了，也不去店里了。哎呀，我天，遇仙人了，这都养上仙人掌了。
0: 多肉植物，
1: 治愈萌物。
2: 王师傅，您这是剪了多少年头了？
3: 好些年。
2: 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剪成像您这样？好吧，算了，王师傅，您在这里继续忙，我到那边看一看去啊。金子啊，
3: 嗯，
2: 你说我以后是？适合学剪发，还是学烫发，还是学染发？
4: 这个得看你自己的发展方向。

0: 以前这一片都是工厂区，现在改成了一些艺术设计啊，一些年轻人在这开店，有的做展览，
1: 挺好玩的。
0: 我要带你去的是这一家。
1: 这儿啊？
0: 对。
1: 熊猫漫地。
0: 是，你看。
1: 谢谢。这是一家什么店啊？
0: 这边都写着，你看。
1: 写给未来的信，什么意思？这是。
0: 好多人跑到这里来，给自己的亲戚朋友，甚至给自己写一封信。这信不会马上寄到，3年、5年，甚至10年、20年之后，你才会收到。然后你打开，你看看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当年跟你说了什么，或者你自己当年对自己说了什么？
1: 还有这样的店呢？
0: 有意思啊，有意思。你看看这个。

0: 的。哎，那我既然来了，我就写一封呗。
1: 写啊。
0: 可以吗？
1: 当然。
0: 那行，哎，你也写一封。
1: 哦，不行，我就算了吧。

0: 彩虹姐。
1: 哎呦，吓我一跳，小吴啊，你说怎么了？
0: 哎，我觉得为了提高咱们整个店面的这个形象，哎，更青春，更有活力啊，我可以在早、午、晚三次时间带领大家去出一次操，我可以教大家打军体拳，准备，
1: 跑，哎呦我天，哎。不是，哎哎，小吴，小吴，喂，不行，你这拳在咱这打可不太适合，咱这都是小姑娘，不打什么拳，打个花拳呢、啊，踢个秀腿呀、啊，还行。
0: 我是这么觉得的，我来到您这儿吧，就是到处觉得也插不上手，我有点那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1: 没，我觉得你挺好的。我刚才看见你把那角落都给打扫了，那我说多少次了都没人管，你不用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尽力，帮不上什么忙，就先从基础做起，不急不急，慢慢来，啊，去吧，
0: 好吧，
1: 啊，
0: 哎，那我去了，
1: 去吧去吧。
2: 怎么的？什么事儿啊，小吴？啊，
3: 也没有什么事啦，就是想你啊。
2: 你就是叫我来吃个饭？
3: 是啊。
2: 真的？哎，说实话，是不是恋爱了？
3: 你怎么知道？

0: 你这舌头一捋不直，我就知道你有情话。
1: 怎么知道？跟我装你这。
0: 哎，快跟我说说，怎么的？谁给你介绍的？
1: 我自己认识的，一见钟情。
0: 不是什么？
1: 一见钟情，
0: 一见钟情啊！我先问问你，什么人？什么人让你一见钟情了？
1: 就是一个普通人嘛。
0: 普通人你就一见钟情了？你一见钟情以后就来看了？
1: 你就
0: 我没那时间。我告诉你啊，你什么时候跟这人你弄清楚了，你好好调查调查，这是个什么人？你搞清楚了，完全保证安全，你再让我见啊！
1: 别走，马上就来了，
0: 来了怎么
1: 别走、啊？
0: 什么叫别走了？我这忙着
1: 工作。那个姐，
0: 哎呀，
1: 这是我男朋友子枫啊。
2: 姐姐好。
0: 哎呦嚯，小伙子好。
2: 你好，
0: 小伙子。哎呦呵，哎呀，就是他。
1: 对啊。
0: 哦。这还普通啊，真的太不普通了。哎呦，你姐，我看了这心里都扑通扑通转。哎呀，真好，这小伙子长得是哈、啊，真是帅、啊。
1: 可以，
0: 你这个一见钟情。
2: 对啊。
0: 那个你眼睛不近视吧？
1: 干嘛说什么呢？
0: 开个玩笑。哎我。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言承旭啊？
2: 有。
1: 我啊，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就说，有人说你长得像那个 F4 里面的言承旭，
0: 是不是？你说我怪不得，我第一眼看他，我就，哎，就好像扭呆了嘛。当时，真是，这太好了，太好了。
1: 快快快，
0: 来来，请，想吃什么啊？
2: 啊不，姐您点。
0: 不，你点，想吃什么？
2: 你点
0: 。
2: 不行，一块好不好？
0: 好。
2: 你想吃什么呀？
1: 他们家辣的说特好吃，
2: 对，要不来一个
1: 夫妻肺片。
2: 好。
3: 哎，你好，你剪头发吗？
4: 我不剪头发，找你们老板。
3: 啊，我是店长，找我一样。
4: 找你没用，找你们老板。
3: 哎，我是，怎么了？谁？您找我啊？有事吗？
4: 您把广告都发到我们小区去了。
3: 小广告？什么小广告？我们肯定没发过小广告。
4: 没有。
3: 当然啦。
4: 探讨香言，这是不是你们的？
3: 哟，不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我确实不知道是谁发的，这广告确实是我们的，但是我们没发过呀，发过吗？
1: 肯定。
4: 我告诉你啊，我呢就对面华鼎的，我们的业主已经投诉到我那儿了。车上门缝里面全是你们这东西，干嘛呀你们这儿？
3: 不是，您听我说啊，这个广告确实是我们这店的，但是谁发的我们真的不知道。您这样好吗？您给我点时间，容我查查。我查出来了，知道是谁了，我肯定告诉他，坚决不能再发了。
4: 要再有下次，我找人发你们款，关你店门。
3: 啊，行，给春燕送一下
1: 吧。啊，行，哎，您这边走啊。
3: 不是你知道这事儿吗？
1: 不知道。
3: 哎，谁知道这事儿怎么回事？这是，啊，谁知道啊？不是怎么回事？干嘛呀？这是闲的，这是帮倒忙。行了，干活呗。
1: 干活吧，你赶紧把这边弄。
3: 够讨厌。
0: 哎呀，杨先生，那天去的那个小店真是挺好玩的。
5: 哪个？
0: 就那天咱们去的那个熊猫漫地。哎，你都从哪儿淘来这么多小店儿？
5: 我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0: 哦，是吗？哎，你先猜猜，我那天在那儿给谁写的信，知道吗？
5: 我猜不出来。
0: 我前夫。
5: 哦。
0: 哎，你再猜猜我给他写的是什么内容啊？
5: 我怎么猜得出来？
0: 对，你都猜不出来。我是怎么写的啊？我是说，那个王朝辉，你收到的这封信是我3年前写的，是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呢。我是刚认识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大叔，带我去的。然后呢，我说，

0: 哎，反正具体怎么说的，哎呦，我现在也忘了。反正大体意思吧，就是说不管现在我是出于一个什么心情哈、啊，一个什么心态给你写这信，总之就是祝福他。
1: 嗯
0: 啊，不管怎么样吧，我都特别感恩生活中跟你有这么一段时光，啊，也特别感恩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有你这么一个人。反正最后我说了一句，就是，叫原谅时光。

0: 有福气能碰到您这样一个人，给我带来这么多的影响，就特别正面，特别正面的影响。
1: 如果说我帮了你，我更应该说我帮了自己。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有一个女朋友。
0: 哦，哎，是不是那天沙发那儿坐的那个？
1: 我们好了五年了。哦。五年里，我们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我们在一起真的是非常非常快乐。她比我小20岁。哦。但是这个年龄差异没有阻碍她爱我。我甚至已经相信了，我们会永远走下去。但是上个月她结婚了，当然不是嫁给我。我去参加她的婚礼了。
0: 哦，你还参加婚礼去了？
1: 是的，我去祝福他们俩，衷心的祝福。
0: 哦，那你难受吗？
1: 我不会说我很好受，当然我也没有悲痛欲绝，到了我这种年龄吧，不会那么脆弱了。可是我还是有一种难以摆脱的失落感。所以在这个时刻我能够认识你，我真是有幸。我跟你在一起，我们的交往，我们的交谈，让我找回了很多我失去的快乐。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其实是对自己说的，所以我要谢谢你。
0: 真好。哎呀，玉阳先生还是有智慧啊，就是你能通过跟我谈话，其实也是在告诉自己很多的道理。
1: 我真是很幸运遇到你，我要谢谢。
0: 那现在那个女孩子结婚了，以后您怎么打算呀？
1: 接下来啊，我要开始相亲了，我要没话搭了话。
0: 你可得了，别嘲笑我了，你怎么会？
1: 哎，接下来能怎么样？顺其自然吧。
0: 顺其自然。
1: 那你呢？
0: 我也不相亲了，我更不能没话搭了话了。杨先生都跟我讲了这么多了，就特别是那个你跟我说，人从0岁到80岁，啊，刨去什么，刨去什么，刨去什么，然后你不刨去都才29,200条。对呀，你说我要是现在这相亲已经浪费了10多天了。对不对？以后不能再这样了，瞎耽误功夫，绝对不能再浪费一丁点的时间，就是顺其自然，向杨大叔学习。真的。

0: 谁呀？哟，来来来，快请进。
1: 彩虹姐。
0: 哎哎，请进了吧。
1: 哎。
0: 啊，来来，关门。来来来，快请进，小吴。
1: 哎，
0: 来坐下，坐下。
1: 哦，我不坐了吧？
0: 没有，坐下，有什么话坐下说啊？怎么了？这是。
2: 远在千里。
3: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真热闹，
1: 太开心了。嗯，每个人都有笑脸啊，
0: 对，
1: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哎，这是规矩。
1: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0: 哎，
1: 啊，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0: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1: 嗯，有点害臊。这是我的搭档啊，孙老师。
0: 哎，是我，
1: 孙岳。
0: 你看咱这人缘儿。
1: 嗯，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0: 是，
1: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嗯，经常的帮助我。
0: 哎，帮忙啊，
1: 经常的提携我。
0: 对，
1: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1: 帮助我
0: 啊，帮忙帮助我。
1: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0: 您说说。
1: 我呀，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0: 我可没瞧出来。
1: 真的，我喜欢看书。
0: 哦，好看书。
1: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0: 您说，
1: 书中自有颜如玉。
0: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1: 开卷有益。
0: 对对对，
1: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0: 哎，这没错。
1: 你喜欢看书吗？
0: 我喜欢。
1: 真的？
0: 我爱看书。
1: 你也喜欢看书？
0: 哎，我喜欢看书。
1: 太好了。嗯，书也喜欢让你看。
0: 对，
1: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0: 神儿我就不看看了。
1: 看婶儿干什么？
0: 哪个书？
1: 书卷的书，
0: 书籍。
1: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0: 是是是，
1: 让我们去学习。
0: 没错，
1: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0: 哎，都有，
1: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0: 哎呦，不敢保证。
1: 不一定吧。
0: 嗯，
1: 这样，孙老师，
0: 您说。
1: 我出一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我考您一个字。
0: 哦，考我个字儿
1: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0: 我认识，我告诉你，
1: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嗯，猜一猜是什么字。
0: 您说什么字？
1: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0: 啊，您说说。
1: 左边一个人，
0: 人，
1: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2: 佛。
1: 念什么？
0: 没听见呀。
1: 丛。哎，丛林的丛。
0: 丛。
1: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丛。
0: 那念什么呀？
1: 念双人床。
0: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1: 形象不形象？
0: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不说念的对不对啊。
1: 嗯嗯，
0: 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儿啊？
1: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0: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儿啊？
1: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0: 还有什么字啊？
1: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啊，
0: 这什么呀？这 W 啊？
1: 怎么样？ W？
0: 不，
1: 一个字啊， W。
0: 这不英文吗？
1: 中国字也有啊。
0: 您说说。
1: 一个瓦片的瓦，
0: 瓦片的瓦，
1: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0: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1: 不认识，说写错了。
0: 这念什么呀？
1: 这个字念千瓦。
0: 从里边往外边念。
1: 哦，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0: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1: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0: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1: 应该念什么？
0: 好寂寞。
1: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0: 那电视床多没意思呀。
1: 这是开玩笑啊。其实
0: 别胡说，
1: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0: 您有什么文化？
1: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0: 谁呀？
1: 我。
0: 您还写诗呢？
1: 当然了。
0: 哦，
1: 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0: 那就是不会。这有三句的诗吗？
1: 当然有了。
0: 您说说。
1: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0: 大风歌是三句？
1: 当然了。
0: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1: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0: 来来来来，
1: 大风歌。
0: 大风歌。
1: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
0: 哎呀，
1: 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嘿，
0: 这还嘿还
1: 怎么了你们都？
0: 小伙伴全来了，
1: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
0: 阿姨哄你呢，那是
1: 怎么样？
0: 您这是大风车，
1: 大风起兮云飞扬。
0: 哎，这是大风歌。
1: 威加海内。

0: 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 守四方，
0: 守四方听过吗？
1: 守四方还有歌。
0: 守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
1: 别唱了，
0: 迷迷茫茫。
1: 溜溜，
0: 我不能起个头。
1: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0: 咱们是守四方。
1: 哎，对对对对，
0: 这是别人的诗。
1: 是啊，
0: 我自己一首诗。
1: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0: 诗的名字叫《你说》。
1: 哦，你说。
0: 嗯，
1: 啊，您说说，
0: 特别有诗意。
1: 您来了，您来了，
0: 我都害臊。
1: 哎，您听，
0: 听着
1: 害臊就好。嗯。
0: 第一句，
1: 第一句，
0: 你说，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下儿，你这都是我的读者。
1: 行行行，成了成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0: 什么能耐呀？
1: 什么漏？
0: 我最喜欢作对。
1: 谁呀？
0: 我。
1: 您喜欢作对
0: 啊？
1: 哦，逮谁跟谁作对？
0: 那边人不抽我，作对联。
1: 哦，写对子，
0: 哎，
1: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0: 啊，
1: 写对子那规矩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说说，
0: 上联是一个字
1: 啊，
0: 下联就得一个字，
1: 对字嘛。
0: 上联是两个字，下联就得两个字，
1: 两个字。
0: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1: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0: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1: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0: 当然有要求了。
1: 您说说，
0: 天下无雨不成对，
1: 这是老话，
0: 讲究是天对地，雨对风，
1: 是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
2: 仄平
0: 仄仄
2: 平，
1: 你看。啊，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0: 我天哪！
1: 是是是，韵律还真是对的，
0: 对吧？
1: 是是是，
0: 这规矩。
1: 您刚才说了啊，一个字吧，您都对一个字。
0: 我给您对一个字。
1: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0: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1: 那您听我这上联，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是上
0: 上，我给您对
1: 对什么？
0: 下，
1: 哎，对下，
0: 上对下，坦对特。
1: 哦，忐忑。
0: 哎，天对地，哦、雨对风，
1: 我没问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1: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0: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1: 啊？什么同学？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0: 上对下，
1: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0: 我拦不住。
1: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0: 行行行。
1: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0: 上对下。
1: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0: 天天对地。
1: 我说这干嘛？
0: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我给
0: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1: 这赖我。
0: 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1: 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0: 天对地
1: 啊，天对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0: 好，
1: 行吧。
0: 您
1: 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0: 盐。盐对醋。
1: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0: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
1: 哦。
0: 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1: 哦，盐对醋。
0: 哎，盐对醋。天。
1: 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0: 盐对醋，
1: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0: 好对歹，
1: 哪个歹呀？
0: 好好歹歹。
1: 哦，歹人的歹。
0: 哎，
1: 这对的好。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0: 是是对炮，
1: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0: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1: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啊，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0: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1: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演好事，
0: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腊月二十三，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不是吗？
1: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0: 下，
1: 天，
0: 地，
1: 演，
0: 促，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上天演好事，
0: 下地促歹炮，耶。
1: 什么玩意儿的叫你看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0: 这赖谁？
1: 这赖谁呀？
0: 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的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哦，
1: 四个字行，
0: 可以啊。
1: 那行，嗯，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0: 上联
1: 您听清楚啊。
0: 好，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0: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1: 不不不，你琢磨琢磨啊，这里有埋伏。
0: 什么埋伏？
1: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都是三点水儿。啊，
0: 你听见什么了？你
1: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
0: 偏旁部首一样的。
1: 是是是，
0: 这也太好对了。
1: 您对呀，
0: 花花草草，
1: 花花花，
0: 对不对？跳跳，哎呦，叽叽喳喳，哎呦呵，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1: 哦，这简单啊，
0: 简单啊。
1: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儿啊。啊，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0: 哦，八个字都有三点水。
1: 对了，
0: 哎，这有点意思啊。
1: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0: 三点水是不是？
1: 哎，您对一好的，嘿，
0: 三点水，我给您对
1: 什么呀？
0: 洗澡
1: 也三点水，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0: 怎么样？
1: 啊，洗澡水这是？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哦，我这还能加字儿，
1: 还能加。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嘿嘿，你把它想起来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1: 哎呀还哭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反正对着来了。
0: 谢谢。
1: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啊，还是四个字。
0: 四个字。
1: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0: 轻如鸿毛。
1: 嘿嘿嘿，
0: 太简单，
1: 琢磨琢磨再对。
0: 怎么了？
1: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
0: 什么埋伏？
1: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的，中重全是这个。
0: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1: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0: 重中之重。
1: 对呀。
0: 啊，首字母是一样的。
1: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0: 这太简单了。
1: 来来来来，
0: 吞吞吐吐，
1: 吞
0: 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1: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啊，您听清楚了啊，我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哦，
0: 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1: 对啊。
0: 听我的啊，
1: 我给您对好了啊，
0: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1: 哎呦，不是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0: 不工整不工整。
1: 对，
0: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1: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0: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1: 还能。
0: 我换一个字啊。
1: 换什么呀
0: ？S 开头。
1: 哦，就这个。
0: 哎，全都是 S 开头。
1: 听来了啊。
0: 叔叔是三十三岁，
1: 叔叔。
0: 婶婶是四十四岁，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嘿。
1: 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您出一好的怎么样？
0: 好，
1: 来一好上联啊。嗯，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这是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1: 你等等等等等等，炸 张嘴就来啊！您琢磨琢磨啊，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啊，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0: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对呀。
0: 打这边看也是，
1: 没错。
0: 简单，
1: 您对呀，
0: 我给您对。
1: 您不是有能耐吗？
0: 山西运煤厂。

0: 霉运西山。
1: 蒙的吧？
0: 你看我骄傲的脸庞。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行，这对子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啊啊！您听着，我的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1: 那是我的。
0: 山西运煤球
1: 说过了，对于好的，
0: 你再说一遍，
1: 没辙了吧？还得说一遍，听清楚了啊！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1: 那我要出13777，这00731呢？
0: 13600000631，
1: 13500000531。
0: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000。
1: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0: 简单啊。
1: 哟，这简单了。
0: 刚才对了半天，孙老师，啊，没有什么新鲜的。
1: 这还没新鲜。
0: 这样吧，我送你一副对联。
1: 送我？
0: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还送您一个横批。
1: 哎呦，送春联啊！这你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0: 好，
1: 您送我那
0: 上联
1: 来好词儿。
0: 天增岁月，
1: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0: 我能这么简单吗？
1: 你什么呀？
0: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1: 您说说。
0: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1: 人精神，
0: 人精神
1: 啊！行行行，
0: 下联，
1: 下联，
0: 一年更比一年沉，
1: 沉，
0: 横批好啊！
1: 横批是
0: 孙月拱门。
1: 去你的吧！
2: 杨小能爸爸，
3: 刘小英的妈妈，你好你好。哎呦，
2: 杨大凡的爸爸，
3: 是金小静的
2: 姐姐，小姐姐，怎么这么安静呀？大家是不敢相信，才47岁的我就当上姐姐了吗？
3: 我们是不敢相信，47岁的你才当上姐姐。
2: 很幽默吗？哎呦，小英妈妈啊，怎么还拿个牌呀？刘小英这么大了，还记不住自己的名字呀？
4: 不是不是，我们家刘小英啊，以后是个艺术家，我现在就为她提高知名度呢。
3: 不是，你举这牌子，孩子就没什么意见吗？
4: 孩子享受啊，每天第一个冲出来，欢呼雀跃的。
5: 那他是不是为了少丢点人？
2: 幽默哎，
3: 太缺德了！
4: 杨大凡爸爸，你就是嫉妒啊！
3: 嫉妒，绝对是赤裸裸的。哎呦，
2: 时间到了，小金啊，出来！
3: 田小南呢？
6: 妈妈爱你，
2: 哎，出来啦！
3: 出来，出来！
7: 嘘嘘，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那个，接孩子的家长，麻烦稍微留一留啊。那个接机的旅客，你去航站楼。
2: 我是学生的家长啊。
7: 哦，你是家长啊。哎，
2: 这位豹纹哥，你是谁呀？
7: 忘了自我介绍了，那么介绍一下吧，我是孩子们的老师。哎
2: 呦，老师好。
7: 确切的说呢，是教体育的。
8: 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家杨大凡为什么被扣下？是不是又打架了？
7: 不是，没有打架，就没有打架。是这么回事儿，学校呢组织了一个跳绳的比赛啊，孩子们在积极的备战比赛。
3: 明白了，比赛好啊，
7: 好吧，
3: 我们退赛。
7: 不是说好，
3: 孩子现在最主要的还是以学业为主，我们倒是想训练，关键是没有时间呢。最近双减，我已经给孩子退了5-6个辅导班了。
7: 你等一会儿。那这样说不应该是有时间吗？
3: 你听我说完呢。退了5-6个辅导班，加了7-8节自习课嘛。哎呀，你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师，为了家里孩子学习，我们家那个房子都是拿书盖的，四面墙密不透风，全都是书啊。孩子回家想要进门，先给我啃透几本，这就是为了教会他一个道理。
7: 什么道理啊？
3: 不读书，门都没有。今年不是4年级了吗？我们家孩子课程已经学到初中2年级了，这叫知识超前。
2: 我看这叫知识紊乱吧。
3: 你这么聊天，你们家孩子早晚跟人打架。
8: 要跟谁打架呢？啊，是不是跟我孩子？对不起啊，大姐。哎，
2: 大爷，怎么说话呢？怎么天天想着打架的事儿啊？
8: 不是，我孩子他有前科呀。以前还好，都上辅导班，大家一起写作业。现在不行了，双减了，不能内卷了。
7: 多好啊！
8: 显得他整天没事干，一到小区就开始干架呀。
7: 那孩子闲得没事干，正好参加训练嘛，免得干仗吧。
8: 以前他是赤手

0: 铜拳跟人干，现在你给他分发武器，这玩意一轮就一大片，我赔不起。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个体育老师啊，我们家孩子也参加不了啊。
2: 为啥呀？
1: 我们家小英啊，他的手是用来练琴的。哦，这个绳他抡不了啊，不是。
3: 对对对，哎，我呢也要退赛。我们家孩子呀。还没有出生，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很金贵的呀。原来住楼梯房，嫌他累，搬电梯房了呀。电梯嘛又太远，都是抱着进去的。我对我家弟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那个鸡兔同笼给我弄明白。
4: 鸡兔同笼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其实也可以辅导嘛。
5: 你快拉倒吧，一个教体育的，十个数都够呛能数明白了。
4: 这位家长。你这话说的是多少有点瞧不起人了，凭借我的聪明才智，别说数到十了，二十以内都没有问题。
5: 来，你数数看看，
4: 数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很好，数大值，哎，有样了。
5: 我就说我数不明白吧，
4: 喊操喊习惯了。
3: 哎，老师啊，总而言之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呢都要退赛。
5: 对对对，退赛了，
1: 太耽误孩子时间了，
0: 还提高了打架的风险，
5: 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3: 哎，走走走，来，
5: 走走走，
3: 小金出来了，好吧？
5: 铁小男的，快出来！
3: 水壶拿。
1: 小英，
4: 怎么没好处啊？加三分，评三好学生嘛。
3: 我弟弟要当上三好学生了，光宗耀祖啊！
1: 三好学生是小英走上艺术家之路的里程碑呀！哎呀，
6: 太好了！
5: 我跟你们乐什么呀？我们家孩子本来就三好学生，三分我没用，要不我给你得了。
0: 我们家孩子加了三分还负三分啊？
4: 不是，你等，怎么会是负分呢？
0: 大家扣了六分了。
1: 对，老师，让孩子出来吧，
5: 放学吧。
4: 行。那我把孩子叫出来，
3: 去吧。
4: 可惜了，本来这次比赛第一名啊，保送重点中学呢，
7: 回来
4: 没走远呢。
3: 李老师，哎，这边请。老师怎么称呼呢？哎呀，
4: 免贵姓何，何文俊。
3: 好美的名字啊！
4: 哪里美？
3: 心里美呀、啊。我弟弟最喜欢何老师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巴巴的等着下午四点的训练呢。
1: 等一下，你们家孩子不是？抱进电梯的
3: 干什么啦？保留体力懂不啦？好钢嘛又用在刀刃上的呀。我们家弟弟完全是按照那个谷爱凌的标准在培养的。谷爱凌，
5: 你先别培养了，小妹妹，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叫你家长来啊！你也说了不算，你毕竟只是个姐姐，是不是？
3: 来让一下，跟大家宣布啊，我是一位妈妈，二婚晚胎，晚婚二胎。
4: 吓我一跳！
3: 老师，什么都跟你说了呀，可见对你多么的信任。
5: 何老师，要说搞这个训练呢，还是我们家孩子最合适。
0: 不是，你们孩子不是家里四面都是书墙，然后他
5: 不知道那四面书墙全都是他自己垒起来的。
0: 小孩能有这么大劲儿吗？
5: 知识就是力量嘛，
0: 正好就让他在知识的力量里继续享受吧。老师啊，我们家孩子跟他们的都不一样，他门门功课都够呛啊，体育就成了他最后的尊严和倔强啊。
4: 你们的孩子
0: 选不上还能当艺术家、科学家，可是我的孩子呢，除了训练
8: 他还能干什么？
3: 因为他是在卖惨吗？
1: 贺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恶心呢？
4: 没有，
1: 还是选我们的孩子吧。
4: 选我们的，
1: 选
0: 我
1: 们的，
0: 选我
1: 们的，那我们的，我们家的，
0: 选我的，选我的。
1: 行了，
4: 实话和你们说吧，我孩子，他也参加这次比赛。
3: 你孩子也在里面训练啊？哦，那你肯定选他了呀。我们孩子有什么劲？黑幕，
7: 黑幕，
3: 黑幕，
4: 他落选了。耶！啊，不是，这有点。
1: 好可惜呀、啊！
4: 不可惜，你们孩子才是好苗子。这次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3: 对呀，期末可以加三分嘞，扬名立万呢，
5: 文武双全呢，
0: 保送重点呢。
4: 这届家长是真难带啊！说到保送笑眯眯，说到加分很 happy。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呀。是我试探你们的啊，没有保送，没有加分。
3: 那你在这里说半天干什么？演戏
1: 呀？那表演人格，你是个老师，你怎么回事？
4: 我是何老师，孩子不接了。
3: 哎呦，记了。
5: 孩子都给忘了。

0: 咱们教育孩子怎么能不要这么功利呀、啊？就说今年军训吧，半个钟头，晒晕13个孩子，其中就包括我家孩子，
1: 又包括我们家那个，也包括我们家的，
2: 还有我们家孩子，
3: 不包括我家孩子。
0: 哎，你孩子身体挺好的，
3: 那天他感冒了，根本就没来呀。
0: 看，你们看看，孩子是咱们的未来，是祖国的未来。咱们需要的不单单是聪明的头脑，更需要什么？强劲的体魄呀！
1: 老师说的太好了，高屋建瓴啊，深入人心、啊，
3: 振聋发聩，
2: 简直醍醐灌顶。
0: 行、嗯，别灌顶，也别醍醐了。刚刚还说我十个数数不过来，
2: 这说明您作为体育老师还是非常专业的，
0: 一般般的。
2: 我们家长也得抓紧专业起来呀、
1: 啊。是啊，作为贯彻落实教育双减政策试点之一呢，我们上海也是打出了组合拳呀。
3: 谁打拳？打什么拳？我跟你讲。
1: 杨大凡爸爸，这呢是一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就是利用我们校内外的资源，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丰富我们的课后活动，深化全面育人的一个教育思想。
3: 啊，这个拳法就很精湛，特别棒。
1: 主要是我们几个孩子谁练得最棒啊？
0: 谁练得最棒？那我说了不算呢。
1: 那谁说了算呢？
0: 谁说了算？自己看。哎呦！
4: 大姐，救我！
5: 哎，这像我们小区的大名字呀！
4: 大姐呀！大姐呀！
5: 哎呦妈，你干啥呀你呀？
4: 你得保住俺家香火
5: 呀！啥香火？
4: 我对象叫香火啊，那个。我以前跟他吹牛来的，
5: 吹啥来的？
4: 我就记得好像说这家超市是我的。
5: 你还记得这是？
4: 大姐，你一定得帮我圆一圆的。
5: 咋圆呢？咱俩胖了。哎，
6: 这怎么还遇见了呢？这是谁呀？
4: 这是咱家服务员，叫大米粒。
6: 你撩那快就是为了给服务员下跪呀？
4: 这不是培训的吗？啊，这个现在流行跪式服务嘛，是吧？大姐，你看我都咋样了，是吧？啊，你看我这样，哎呀妈，
5: 你可真有样啊你呀！哎呀，对呀、
4: 啊，大姐用外语跟我女朋友打声招呼。
5: 他埋汰了，
6: 他说什么？
4: 不，那个他说的是泰语哈、啊，那个。萨瓦迪卡，他们还帮我们抬说啊，
5: 那个萨瓦，你不坑死你大姐，你玩不嗨。
6: 行了，啥埋不埋汰的我也听不懂。这是咱家超市啊，
4: 是
6: 看着不错。挺好使。为什么卫生这么不卫生？为什么？
5: 你女朋友洁癖啊？
4: 不要怕那个，我郑重的介绍一下哈，我女朋友那是沸腾公司高级持股经理，那管面老大。那个明白没？
5: 明白了。
4: 明白怎么还能这样呢？啊！我在董事会上一再强调，一定要做到这个窗明几净，是不是？
5: 对了，
4: 大姐，你昨天是不是特别忙啊？
5: 啊，对，忙。
4: 你看那个，这个高的地方是不是够不着啊？啊，
5: 对，够不着。哎
6: 呀，一头猪啊，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仰头的功能。就忽略了长颈鹿的感受。
5: 行啊，你家这香火太呛人了啊！
4: 大姐，你这是干啥呀？大姐，
5: 你说
4: 我老喜欢吗？
5: 告诉你啊，我看你老面上。
4: 对，我老。
6: 大明白？哎，过来。
4: 来了。
6: 咋的？服务员还得让你哄啊？
4: 不是那个，我老喜欢他嘛。
6: 你老喜欢，你
4: 不要他便宜。
6: 便宜是多少钱呢？
4: 便宜了能多钱呢？大姐多钱呢？
5: 3000。
4: 300。哎，你看，300。

0: 菜要是搭配这个品相，确实不贵。不过咱们一码归一码，你刚才卫生这块没合格，我这个月得扣你50，这个月你就250了。
1: 看你说谁250呢？
0: 说你呢？
2: 我老了。
1: 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别的行吗？
2: 你不是我。
0: 哎呀，在客户等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随时开一些干果供客户品尝。
1: 他怎么这工资差？
2: 我付多少钱？你看看。
1: 你带多少钱呢？
2: 200啊。
1: 行，还能找你5块。
2: 那还行。
0: 这儿有巴西松子吗？
1: 哎，有，那货架上的。
2: 巴西松子搁这儿呢。
1: 这高档啊，120一包。
2: 你跳。亲爱的，大姐呀，你看咱家是不是有这项服务？就是说首付5块，其他按揭呢？
1: 按什么揭？那个香火小姐，你看这个松子就剩这么一袋了，你说你要把它打开当样品，那顾客尝好了不就没有了吗？
0: 那你不让那顾客吃，人家能买吗？
1: 那这么贵也不能随便吃啊。这
0: 对呀，你别说一包松子了，你上饭店吃饭你是不是得先吃后买单呢？
1: 那你上药店是不是得先交钱后开盖啊？
0: 哎呀，照你那意思先结婚后处对象呗。
1: 那就照你那意思先住满70年再掏钱买房呗。
0: 你就不会不占那70年便宜啊？
1: 你就不会不结婚？
2: 哎呀，咱们还是问问松子的意见吧。啊，
3: 这个来呀，这个朋友们来，都出来吧，好不好？来冲啊，杀呀！来，我问你们啊，亲爱的子子们，你们愿不愿意当这个市场品呢？
2: 我们愿意，我们愿意。
3: 你看看，这松子都笑裂纹了，你瞅瞅。
1: 老总，过来，我给你汇报点工作。
3: 我过去见。
1: 怎么，大姐？你说你图啥呀？啊，不就你老喜欢他吗？
2: 我老爷也喜欢呢。
1: 行，看在你老婆你姥爷的面上，
0: 大明白，你给我过来。
3: 怎么了？
0: 不是，你服务员啥意思啊？又跟又倔又跟我抬杠，他想咋的呀？
3: 那个亲爱的，你看是正事儿吧？咱们老比较喜欢的，但是咱老爷喜欢的呀，对不对？你说咱老90多岁了，咱老爷100多岁了，俩人加一块儿那都200多块钱，不是、啊、那个200多年了，是不是？
0: 我就给你这200多年的面子。
3: 对喽。
0: 但是，咱们丑话说前面，就像你们现在这种鼠目寸光的管理，那企业能伸开胳膊腿发展吗？
3: 怎的呢？
0: 还怎的了？你把孙猴子压5行山下了，他怎么发飙啊？你把关公噗呲插井里了，他怎么耍大刀啊？你不大刀阔斧、商鞅变法，你怎么赶得上海底捞啊？这赌钱我看人就赌听话，推倒。什么啊？给我搭上落地玻璃窗。
2: 啊，对，那个咱们满棚都得镶那种水晶玻璃球了，那太阳光一晃，唰唰啦啦，离老远一看那就像
1: 水帘洞。
2: 大姐，
0: 水帘洞那事儿就再说吧。这会儿给我换上木头桌，中间给我掏个窟窿，放上电磁炉。
3: 放电磁炉干啥呀？
0: 涮呗。
3: 涮啥呀？
0: 咖啡。
3: 咖啡还能涮呢，亲爱的。
0: 咖啡还能加葱花呢，这点需要注意一下。有的顾客呢，他不喜欢喝咖啡，那咱们就得准备一锅菌汤了。在顾客购物之前，先把他们的肠胃唤醒。有的顾客他不喜欢菌汤，他喜欢吃辣，这就妥了。咱们就准备椅背套啊、围巾啊、手机套啊，把能包的全给包上，能套的全套上。
3: 为啥呀？
0: 他崩一身呢。哎，
1: 我怎么听着像火锅店呢？
0: 火锅店怎么了？火锅店怎么了？你瞧不起火锅店是不是啊？三人行必有我师，所有干得好的企业都值得我们学习。就像你这种连员工奖励股都拿不到的人，就不配在这儿待着。你出去！
1: 他让我走的啊！
2: 大姐，我老了，
3: 什么老不老的？什么
0: 大妹妹？你啥意思啊？你还跟他说啥呀？要搁我250块钱，我都给他扣他。
1: 嘿，听见没有？还是香火就这
0: 大妹妹啥意思？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出去！
1: 再见，我走了。
2: 气死他！
1: 没法干了，没法干了！你不看店干啥去？
2: 气死我了！
1: 谁呀？气你是我的专利呀！我看谁跟我俩抢活！
2: 大姐，
3: 二姐，
1: 不是大明白怎么回事啊？
2: 我报告二姐是这么事儿。哎呀，二姐，你一下丢我扁到底上了。

0: 踢你嗓子眼儿里去。你女朋友干啥呢？
1: 沸腾集团的。
0: 沸腾集团的、嗯、我今儿让他腾飞还沸腾集团的。
2: 二姐呀，你不去吧。
0: 啥的？
3: 沸腾集团高级持股经理。
0: 行啊，小样，还没等打听打听我是谁呢，就敢自报家门是吗？行，今儿个我就不相信，我灰太狼还永远干不过你喜羊羊。
2: 二姐，
0: 你给我上一鞭子去！我今儿还就在你家消费了，我告诉你。
1: 二姐，你别。哎呀，
0: 但凡有一样你跟我整不明白的，你就别怪我二驴子给你在这撒欢，我告诉你。这酸奶我不喝了，我今儿要涮锅子。
3: 行，你涮锅子这三样一共是……
0: 等会儿，不看看你这商品啥质量啊？啊，你家羊肉片下锅成块儿啊？啊，你家调料不给客人分完了就装袋儿啊？啊，还有这个，我吃个面你还得上兰州给我请个师傅表演一段呗？是不？
3: 我们这儿没有这项服务，我们卖的就是半成品。
0: 你这半成品它就不够半，知道吗？今儿个我涮火锅这三样，有一样你给我整不明白，不好意思，就别怪我撒欢了啊！
2: 不是你为难人家了，
0: 大姐你别管。
3: 大姐，大明白过来。哎，他俩啥关系呀、啊？
1: 那个亲姐俩，
2: 你先回家，我
3: 请。不要回家，我还就不信了。大明白
1: 到。
3: 36.5恒温解冻，羊肉片的问题解决了。大姐，每分钟36转，每隔一分钟加一次温水，小料的问题解决了。
0: 哎呀，智商还够用。但这第三样啊，这面呢，你要没有个3-5年的功夫，我跟你说，你就是可以试吧试吧。
3: 干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我伺候不了的客人。
0: 他干啥呢？

0: 啥玩意儿？这叫整个服务员是什么二五八七呀？这是不是你不是沸腾集团金领吗？你说你是个傻子不？
1: 啊，刚才这面都甩飞了，还没看出来呀？这一看就是火锅店的甩面服务员吗？
2: 是啊，你说都是服务员，你为难我干啥呀？你知道你家里人为啥喜欢他吗？人家呀，热爱自己的事业，那把工作做得多精细，你看那面撑的都快上天了。你瞧瞧你整天啊，游手好闲的，呜呜喳喳的，没事还老吹牛，还大明白。你呀，还不如你姥姥姥爷明白呢。你我，
0: 哎，亲爱的，那我也给你撂句实话，其实这家超市吧，
3: 不是你的，
0: 他将来一说那么多没有用了，是吧？那个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嘛，是吧？你刚才甩一两下子，是不是肩膀都疼了？
3: 这些天净陪你瞎逛了，我都没上班，刚才甩了甩，还挺舒服的。
0: 你说这命啊！
2: 那个姑娘，就刚才你咔咔这一甩，都把我给甩懵了。你能不能教教我？就我们家刚子有时候也整那玩意儿，他怎么整的像系领带似的，把自己都五花大绑了。你把我教会了，我再教他去，是不？是不？
1: 啊，是是，你也教教我。俺们家钱世峰吧，胃不好，还老出去应酬喝大酒。他回家吧，就愿吃这种热乎的现拉的。
0: 那个，亲爱的，你这样吧，那个，你看大家也都需要，是不是？你一个人忙不过来，不行，我帮帮你啊。
3: 没想到大家都好这口。正好我刚才汗也没咋出透，要不我就带大家活动活动。
2: 行行行
1: 行行，
0: 活动活动。

0: 我希望我能追到我的男神，希望天使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1: 天使已接单，又一位天使也接单，系统筛选中。系统已崩溃，请二位天使自行解决，再见。
2: 我接的单，
0: 我接的单，
2: 我先接的单，
0: 我先接的单，我先接的，我先接的单。
2: 好，咱俩别争了，行不行？咱俩抢单，谁抢到算谁的，行不行？
0: 没问题。
2: 你好，滴滴天使为您服务。我的单，
0: 我的单，
2: 我的单，
0: 别跟我抢我的单。干什么？你们是谁呀？
3: 我是滴滴天使安卓拉。
2: 我是滴滴天使李果富。
0: 天使。
2: 你刚才不是许了个愿望吗？希望追到你的男神。
0: 你们偷听我说话。
3: 我们是天使，是来帮你实现愿望的。
0: 天使啊，我看你们像变魔术的。
2: 哎呀，贾晶晶，女，25岁，性格开朗，有点二。你的心中一直藏着一个人，
3: 他是你的发小，大排档卖唱歌手。
2: 他
3: 每天都会来你爸爸的面摊唱歌，你每天来就是为了能见他一面。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没有勇气跟他表白，对不对？
2: 没错。啊，这回你知道我们是
0: 狗仔队。
2: 天使。哎，老板，老板，你看见我蛋糕了吗？哎，
0: 他俩说他俩是天使，你信吗？
4: 他俩啊，不就咱俩吗？
2: 除了你，谁也看不见我们。
4: 我跟你说，大玩你可别吓我，我胆小。我跟你说，你别吓我，跟你说。流氓。
0: 你们，哎，那天使都有超能力，那你们会什么呀？我们会
2: 的。而且不是跟你吹呀、啊，上天入地啊，什么翻江倒海全不会。
0: 废物呗。
2: 什么叫废物？废物那是他。我跟你说啊，我能控制住你的身体。怎么的，呲嘴獠牙的是怀疑呀、啊？
0: 不是怀疑，是就是不信。
2: 好，让你开开眼。
0: 咋的？跟我抢单是不是？跟我抢单是不是？来打我，来打客户，明天就让你下岗。量量你三围啊，110、110、110。妈呀，刚啊！哎哎哎哎，别送给我，送给我。好嘞。
2: 哎，怎么样？我跟你说啊，这个任务必须得我来，因为只有男神才懂得男神。哎，
3: 你不能听他的，你必须得跟我学，因为只有女人才最了解女人。
0: 那我该怎么办呀？哎，
3: 你会跳舞吗？
0: 会呀、啊，
3: 来一段。
0: 你这个不行。
3: 这样吧，我来教你。
0: 好，
3: 眯着眼睛，嘴微张，挺胸抬头看前方，左右扭胯往前趟，伸出双手迎曙光。Oh baby, very hot.
0: 不，好好。
3: 学会了吗？
0: 好像开窍了，
3: 是不是？啊，
5: 晶晶，
3: 来来来来来，哎，跟我说的做啊，眯着眼睛往前撩。
0: baby, how I'm fine, thank you, adieu.
6: I'm fine too， 你没事吧？
0: 这不好使啊！
6: 老规矩，给我来碗鸡丝凉面。啊？
2: 怎么回事？啊？你这也不行啊！我来。
0: 吃面。
6: 这碗面好像跟以往的不太一样啊，有点太大了吧？
0: 这是我给你做的爱心鸡丝大凉面，吃吧。
6: 那这太大了，我不太能吃得完啊。
0: 吃吧，不吃也喂狗了。
7: 兄弟们，晶晶。

0: 吃这个啊。
1: 好嘞。妈，
2: 这咋还来顾客了呢？回去。老板，吃什么呀？
3: 菜单我看一下。哎，
2: 好嘞。呀，黄才伦。
3: 哟，黄才伦。哎，这不是你前男友吗？
2: 那时候小就想养只小乌龟，结果他出现了。
3: 你不是说他死了吗？
2: 在我心里他早死了，就当我们见鬼了。
3: 就他把你甩了是不是？
2: 你说什么呢？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4: 好，甩就甩了嘛。
2: 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我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七周天纪念日。
5: 头七呀、啊。
6: 结婚。
5: 大哥，帕金森呢？
6: 不怕，我谁也不怕，别说金森银森了，泰森我都不怕啊。
5: 大哥胆真大。嘿，
2: 分手以后混这么惨呀？就在这种地方卖唱，还没女朋友呢吧？哎，
3: 怎么说话呢？
6: 那是肯定没有啊！啊，有女朋友能一个人做点实面吗？是不是？
2: 这玩意儿。哎呀，你谁呀？
5: 我是他女朋友。哎
2: 呦，这女朋友长得不错呀，跟找了个男朋友似的。这小身材真棒。哎呦，这肱二头肌没少练俯卧撑吧？看姐这气质，学着点吧。没事啊，报点瑜伽、拉丁、恰恰，学习学习。哎呦，忘了，估计她也学不会。
6: 什么玩意儿？
5: 不好使啊！
6: 没事，我来。

0: 们介绍了我的女朋友是一位舞蹈家。
1: 哎呦，今天想不到你舞跳得这么好。
2: 要是没有这副胖躯壳啊，人家跳得更好呢。
3: 好，好，好，好，好。
4: 干什么？
3: 哎，媳妇儿，媳妇儿，
4: 大嫂，
3: 大嫂，你行啊，把我媳妇儿给我气跑了是不是？兄弟们，上！哎，
0: 干什么？光天化日下在这儿欺负人？哼，
2: 国父，他推我，
4: 我来。
5: 不，刚才是不是你给我推个大马趴？是不是你？上这一片，你打听打听，我贾金金是谁？提起我贾金金的名，我自己都害怕。
4: 贾金金，
5: 哎呦我的妈，这给我吓的！看到没？就这么吓人。
4: 少废话。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等我一会儿。
5: 等什么你一会儿啊？
3: 好你个泼妇，还铲我一脚是不是？
5: 给你个泼妇铲。
3: 好一个泼妇铲。
5: 快点走，我小品有时间限制的。

0: 哎，好嘞。
1: 哥们儿啊，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啊，你在我心里啊就是一个
2: 小坏蛋。君君就喵喵喵，人家好想一小拳拳
1: 捶你胸口。哥们儿啊，我告诉你啊，咱俩今天呢就得
2: 生个大胖小子呢。
3: 金金，金金，你没事吧？你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1: 哎呦！
0: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单必须得我来接，别给我抢啊！
1: 你不要再跟我捣乱了，必须得我来接。
0: 别废话，必须得我接。
1: 我
0: 要不接，他怎么追到男神呢？
1: 我
0: 要
1: 不上来，他肯定会。
2: 够够的了。
1: 谢谢你们二位。我明白一个道理，感情这种事儿，谁帮也没用。即使他喜欢我了，也不是喜欢真实的我。你们走吧。
0: 哎，
1: 我会给你们五星好评的。
0: 什么？我刚才没听错的话，你说要给我俩
1: 五星好评？蔡伦，我就是想告诉你。
0: 先别说话，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在跟谁说话。
1: 两个给我勇气的人，蔡伦，从我认识你那天起，我想你就会给你写一封信，直到现在我已经整整写了两封了。第一封写了一年，第二封信写到现在也没写完。蔡伦，我
0: 别说了，金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2: 又高又漂亮，大长腿，小脸，大眼睛，瘦。
0: 哎，你这说的不就是你吗？我开个玩笑。你说的这种女孩是男人就喜欢，但我说的喜欢不是这种喜欢。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她是那种时常会犯点二，跟他在一起我会特别的轻松，特别的快乐。最重要的是，在我饿的时候，他会给我做一碗鸡丝凉面。你猜我说的这个女孩是谁？
1: 我猜是我。
0: 你再猜。

为我看过辽宁的海，直到我站在营口的滩涂上，看见几万只鸟贴着水面飞过去。我看到西炮台的太阳像一颗橘子，直接掉进海里。我才知道辽宁的海不止在岸边，还在风里，在鸟飞起来的那一下里。沈阳周边两小时，不去几人堆，就在营口。

0: 过一天得劲日子。
1: 今天的第一站，我推荐营口的限定天空之舞鸟浪广场。
0: 导航营口鸟浪广场，从营口老街出发，20分钟就到。
1: 小夫现在和后面

然后他们也会途经这里，只不过如果你想看到红海滩和鸟浪一起的奇观的话，那小富肯定是建议你9到11月份来是最漂亮的。看完了鸟浪的洞，咱们换个地方去感受营口海边的静。开车15分钟到西炮台，但这里最舒服的玩法是等一场落日。据小富所知啊，咱们营口市也是目前我国大陆唯一能看到落日坠海的地级市。海边还有很多这样的咖啡车、露营车，很多人就随便找一个漂亮的位置坐下，不赶路也不赶时间，一坐就是一下午。每一个位置都是看到这个落日坠海的绝佳观景位，因为这个海实在是太宽阔了。半球的落日也是另外一个半球的朝阳，所以一切都会是新的，都是有希望的。

0: 看完了美景，咱必须得整点好吃的填填肚子。当然了，来营口怎么能不吃营口最出名的小海鲜呢？咱们去选一家尝一尝啊。哇，现在呢，小夫已经按照当地人的推荐和网上的攻略点了几道菜。
1: 第一道必尝的肯定是咱营口的生腌，
0: 看我这个盘子都倾斜成这种角度了，也没有汁水淌下来，咱一起尝尝。听说他们的这个酱汁用的原料啊，包括这个咸度，都是跟当地渤海的海盐的咸度都有关，它没有那种潮汕那么甜的。
1: 一吃就感觉腌的时间短，属于吃起来比较鲜的直接的那种。
2: 现在为您呈上的是河海一锅鲜。
1: 除了生腌，还有一个必点叫河海一锅鲜。河里是黄嘎子鱼，海里是海虾和蟹甲猴，一锅炖出了营口独有的河海交汇味儿。
0: 除了刚才小夫吃的那些，还有像咱们最爱吃的酸菜大虾蒸饺，还有渤海海鲜，还有咱们营口的特产蜇皮等等等等各种美食，小夫自己都吃不过来了，剩下的留给你们自己来品尝和感受吧。
1: 距离市区一小时，双台子镇的半山腰上藏着一个被小夫给大家挖到的独家打卡出片地。
0: 小夫现在又来到了我们的云端无边际泳池，咱们在这儿还能看到身后连绵不绝的青山，而且听说多云的时候，这天空的云会压得特别低，一伸手就能摸得到。
1: 傍晚呢，这里还有好多颜色，泳池能接住整片天空。
0: 谁能统这一下有多幸福啊，面对着这种美景一下子扎入温泉水里。像咱们营口也是全国知名的温泉之城，在这里度过一天得多幸福啊。
1: 野在海边，暖在泉里，如果你也想找个地方把自己还给自己，营口刚

人生遭遇重大变故，他不服输，鞍山养殖户依靠荣山羊重拾信心，走上致富路。好牧场产出醇香好牛奶，探访建平优质奶源地，开启一场寻鲜之旅。5500亩梨园迎来大丰收，建平小平房村的南果梨深加工，一年产值5000万。金秋九月，葡萄飘香，辽中区平价朴村金秋田园文旅体验季火热开启。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大明白郭浩，就说黑土地的事儿啊。稻田养蟹在盘锦地区很常见，可是对于像铁岭西峰这样冷凉地区不多见。水温低的环境下，能否做到稻蟹共生？会不会影响河蟹生长呢？有人呢，先迈出了尝试的脚步，当地成立了一个试验小分队，咱们看看效果。

0: 到底怎么样。
1: 小铁锅一只，烧点苞米棒，水开煮沸，就等着今天的主角登场了。
2: 哎呀，这个土呀、啊！
1: 这些河蟹都是刚刚打捞上岸的，清洗干净，直接就地加工。
2: 干，好，干上。咱这就有不少游客上这来，到这嘎达说，我买两个螃蟹，给我煮了。哎，所以说咱们把这材料啥都准备好了。
3: 我路过这儿，看这整的挺漂亮的。
4: 秋天了嘛，就感觉河蟹特别的，就这时候已经熟了，到家门口了，就感觉过来这更那个更新鲜。
2: 这边拿了是母的，这边都是公的。
3: 我拿一个。
1: 奔这儿来吃河蟹的人，一天能有七八波，成为了这个秋天自由村的美食打卡地。
3: 这毕竟是水里刚出来的嘛。跟咱们平时买的不一样，
5: 特别鲜美，特别好吃。在家吃不来这个感觉，吃不来这个味儿，就是这个特别鲜，空气新鲜、清新，完然后环境各方面就心情啊都好。
2: 给你提供场所，你乐吃乐喝就在这待着吧。
1: 养殖基地所在的自由村是个水稻专业村，全村1000多亩水田，在西丰县来说，种植面积排在第一。如何让稻田产出更高的效益呢？稻田养蟹是一个好办法。
6: 咱们这个水田的这个水不是那个从地下是怎么的来的，是通过扣河和二清河的水并来的。它是这个水是保持一个不是零上十几度的一个冷水的温度，通过论证之后是叫冷水稻。完，今天搁冷水稻里养蟹就叫冷水稻田蟹。
7: 所以说这新书记啊和董事长就极力推荐就搞自由这嘎达，先头一年先搞个试验，看看能不能行。
2: 这水源都水源费用，水田没有。
1: 既然搞试验，投入资金从哪儿来呢？村两委班子一商量，决定成立一个试验小分队，有意向的种植户都可以参加，大伙儿风险共担，做个试验，打个样。
7: 村里这伙人，股份制，哦，加上村长、村两委，搞个带头作用，不管是好与坏，咱们是搞个试验行。过年呢咱接着发展。
1: 顾纯达自由村的党支部副书记，同时也是村里的水稻种植大户。他从自家水田中选出30亩给村里无偿做试验，没有流转成本，改造管理起来都更加方便。
7: 这俺们是5个人，一家拿出2000块钱买蟹苗，铺塑料布，或者平常喂，平常放水开水都是俺们自己这伙人了，毕竟都有股份的。大伙儿都喜欢这玩意儿好，没事大伙儿都来看看。
1: 今年5月稻田养蟹项目启动，试验小分队正式开工。村党支部书记王玉庆坐不住了，一有闲工夫就跑来地里跟老顾研究。
7: 今天这河蟹这个失误的事就是跑了。
1: 7月份小蟹苗顺利投放稻田，没成想8月份接连几场大雨，可把大伙儿愁坏了。
6: 各种各样的圈围的梗啊，或者是这个水口啊，这个地方没整好。
7: 周围漏个洞，螃蟹就往出跑，就像咱们小学上小时候排队似的，那一个挨着一个，扯成串，往出撩。
6: 2个小时就能抓40多，
7: 心疼啊！我没说我舍得，说我个儿，说我拿这几个，说我拿回去煮啊。就是螃蟹大，养得好，瞅着就是卖点钱，不也也是好事吗？梗着过年必须，不管是在哪，梗着都得做大。
1: 经验就是从不断失败中总结出来的。好在养殖技术上没啥大问题，这不上蛐儿了，老顾特意呼了点黄豆，2天喂一遍，帮助河蟹上肥增鲜，尽快长大。
2: 啊，哎呀，这螃蟹这么大呀！
7: 螃蟹，这是越冷的时候，是母的上黄，公的上膏，这是最快的时候，
6: 更紧实一些，更圆一些，味儿鲜，特别香。
7: 先洗一洗，扔锅里头。来，大伙儿尝尝。
1: 今年9月，自由村的稻花蟹正式上市，最大的4两多，平均个头2两左右。喜欢热闹的市民可以参与打捞，现场品尝。村里还在道边支出个小摊儿，开车路过的市民看见这儿有河蟹，买上几斤回家尝个鲜。
8: 够我说，
6: 够了。
8: 哎，
7: 卖的挺好。你是在八月节的时候，俺都没够卖。就是在里起这时候卖都不够卖。
6: 纯螃蟹养殖的话，卖出到现在也得将近收入5000块钱。
1: 眼下河蟹销售有段时间了，两位书记一算账，2年时间就能回本，到了第3年，一亩地最少增收3-500。

0: 大伙儿都觉得稻田养蟹这个项目准称靠谱。
1: 今天打算看看这个稻米能不能做一下深加工提质，做一下精标装，引导农户，争取扩大到100亩。
0: 明年的发展方向，两位书记已经琢磨好了，继续投资，增加蟹苗投放密度，打造一个河蟹垂钓园，让郜家店镇自由村每年秋天都能实现高满黄多、河蟹肥、稻谷飘香、粮满仓。
2: 西五岩清凉山镇的刘广任养了4年荣山羊，跟别的养殖户不同的是，他养羊呢不是看行情好，而是生活遭遇变故后想给自己找条出路。可没想到头一年140只羊就死了一半啊！然而呢，这次他没放弃，到如今村来已经246头了。咱们听听他养羊的故事。
0: 刘广任今年54岁，家住鞍山市秀岩县清凉山镇清凉山村，家里存栏246头母荣山羊，是当地的养羊大户。
3: 现在为的是换粮，就要不然就是赶我们当地那个杂草，它吃白草啊，不能出毛病。
0: 今年是刘广任和媳妇儿楚秀杰养殖荣山羊的第4个年头，虽然他们已经成为了养羊大户，可当初决定养羊却是一个不得已的决定。
4: 他不回来，他寻自个照怎么样，寻也不想回来，家娘俩比例也没找，他也就跟回来了。
0: 原来两口子一直在外地打工，工资待遇相当不错，没成想2004年的一次意外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3: 那我在工厂，就是我那时候来家来煤矿干活，要爆炸的话完了，我就拉倒了，就没有了，就引起的瓦斯烟烧，就是造成我的手啊脸呐、剩下在别人拿的没怎么地，就是手和脸。
0: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刘广任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他们只能回到村里。刘广任心里一直有个心结，当年离开家时还是好好的，再回来之后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他不愿意面对任何人。
3: 我自己你没法面对了，从脸呐到手啊哈，就要出去捂。俺家我父亲就告诉我说，你不行，你给我出去，我那赶礼都不出去赶呐。我都不去，俺家我父亲就逼着我要去，人家都是好人好样的，咱这造成这么样，自己心里觉得就不得劲儿。
0: 烧伤造成残疾后，刘广任的双手不能再继续干重活，没有了生活来源。一次偶然的机会，刘广任的侄子出了个主意，他可以投资养羊，让刘广任负责养殖。
4: 一开始俺们合计，我没寻他那么快就去弄，咱们弄羊是9月前，那说就是10月前吧，就是什么都没有。等咱们来年暖和时候吧，圈弄好了，也有盖子了。完事还有料生呢，得弄吧，人家爷俩起来就料就走就行。
0: 于是刘广任在家人的帮助下开始养起了羊，可是刚上手的头一年，刘广任因为没有养殖经验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3: 浮出水土，在咱们的饲养方式跟您那还不一样，我买了140，17多只，投资融投资接近20万吧，那性能没办法呀，你就得你还得整个，你还得喂呀，你还得去摸索去。
0: 刚买的羊死了一半还多，让刘广任意识到养殖不光是买羊买料搭圈舍这么简单，还得有技术有方法。于是他开始自己摸索学习如何养殖荣山羊。
3: 那个患难病哈，那死羊是没少死的，羊奶是没少死，搁网上我自己看肠道好不好，或者是出现什么，有没有出现什么毛病，有没有虫，时间长了养过羊都能看明白的。
0: 经过了3年的努力，今年刘广任终于摸清了养羊的门路。虽然荣山羊的价格有浮动，行情没有前几年好，但是刘广任对养羊的前景还是很有信心的。
3: 一年呢，你要是我像我200只羊，加200只崽儿，就10块钱一斤，我也挣钱的。对，羊要如果说你卖了之后呢，就是你的料钱、药钱，它基本就回来了。我卖的是130把，卖5万了，5万多。羊奶的我还没算呢，这有希望了。
0: 如今，曾经那个总是低头不愿意见人的刘广任，因为荣山羊重拾了对生活的希望。
3: 在我媳妇和家人的鼓舞下，我也过来了，也无所谓了。

0: 我现在我想就是人呢、啊、你就正干，你不正干你就怎么地都白费，人家活着你不励志的话也不行。
1: 作为我们政府也是非常看好他，作为一个残疾人他不等不靠啊，就靠自己的能力这个我向前发展，从来不向政府伸手要一份钱。而且在他的带领下呢，在咱们青梁山村他本村也有这个不少的养殖户开始这个扩大规模来研究发展这个。
2: 正是因为不放弃的韧劲儿和不怕输的干劲儿，面对生活的苦难，刘广任用勤劳的双手给自己重新开辟了一条路。明年刘广任还有新的打算，再新建一个大羊圈，扩大存栏量。相信未来刘广任的养羊事业会越来越好，他们一家人的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
3: 肉蛋奶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每个地区呢都有当地专属的奶制品，那当地人呢从小喝到大就喜欢那个味儿啊。在朝阳建平有一家奶制品在当地人心中啊，那地位绝对是 number one 啊。我们去源头看看好牛奶是怎么产出来的。
4: 今天我来到建平啊，带了一个任务，那就是找咱们当地年轻人特别爱去的下午茶小店，走着。
5: 我经常去那个安兴奶吧去喝去。
6: 安兴牧场
7: 兴公路有一个安兴鲜奶，
4: 他家什么好喝
7: 啊？我特别喜欢他家的那个山茶花拿铁，
5: 荷花青苦茶，还有他那个冰激凌，口感超棒。
6: 佳慧佳慧超市，就是你这边那个佳慧超市，
4: 要往那边走。
6: 对对对，
4: 哎，在这儿了，安兴鲜奶，走。哇，这店里的环境太好了。他家什么好吃啊？给我推荐一下。
8: 他家我觉得孩子比较喝纯牛奶有营养，然后要是说那个好吃的呢，然后都挺好的。
4: 好，谢谢。这个是双皮奶，
9: 对，这个是咱家经典的桂花双皮奶，啊、然后这个是拥抱夏天，是酸奶做，下面是牛油果鲜果冻。
4: 哦，它好好看。这个就是那个，
9: 这个是山茶花，
4: 山茶花。嗯，来，我来尝一尝。

0: 小姐姐，麻烦再给我来一杯鲜奶。哎，谢谢。嗯，
1: 不用谢。
0: 哎，我直接
1: 尝一尝，
0: 直接打开来喝。入口丝滑，浓香四溢，而且喝起来还有种甜甜的味道，但这个甜甜的味儿不是加糖了，就是这个奶本身的这种香甜味儿。小姐姐，我问一下哈，咱们这个奶是产自哪里的呀？
1: 您吃的每一款产品，它的奶源全部来自咱们自己家的牧场，从咱们店铺到牧场只有一个小时，所以说非常新鲜。
0: 咱们探店呀，就要探得彻底。作为资深的吃货，我们不仅要探店，还要探厂。奶源地，走起。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啊，我终于来到了咱们的奶源地。我刚才喝的特别好喝的牛奶就产自这儿了。安厂长，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这个是小牛吧？
2: 对，咱们刚出生的犊牛，在牛场来说也是幼儿园。
0: 幼儿园，安厂长，我们这些奶牛是什么品种的呀？
2: 是赫斯坦品种。
0: 嗯，
2: 咱们从澳大利亚，2013年引进400头纯种母牛作为基础，自繁自育到今天，已经培养出很优良的，奶牛了。它这个品种就优于澳大利亚它的母系。
3: 现在安心牧场里住着大大小小的奶牛2500多头，小牛读幼儿园毕业之后就会来到小学区，每一个阶段的奶牛都有专属区域。
0: 刚才呀，安厂长跟我讲，咱们这儿的牛分了好几个阶段，有幼儿牛、小学牛，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就叫做工作牛，对不对？
2: 对，你猜对了。
0: 嗯，
2: 这也就是大学毕业以后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为啥不给安风扇，就让给又安喷淋，就是让在这个好的环境下安心工作、舒适工作，也就是说多产奶。
0: 这牛奶好不好喝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牛吃的好不好。大伙儿看我这手里拿的是啥，纯净口

0: 的牧草，等着急了吧，快吃一口。
1: 牛必须保证营养均衡，吃什么燕麦呀，木须呀，青楚啊，都按照合理搭配，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营养配方。
2: 在这里生活的奶牛不仅吃得好，住的也相当舒适。
1: 看，这样，现在膝盖非常非常没有那个疼痛感，这已经达到要求了。
0: 那我也来试试，看这个牛睡得到底有多舒服哈。
1: 嗯，
0: 来试试。
1: 嗯。
0: 哦，感觉就是像在沙滩里一样。
1: 都是沙子。
0: 特别干爽吗？
1: 对，特别干爽，
0: 还凉丝丝的。
1: 对，因为你牛它也需要就热的不舒服啊，它需要透气啊。
3: 我现在呀就是在挤奶车间，大家看啊，我身后有很多牛都已经工作上了。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叫做挤奶杯，然后这个上面呢有一个气压泵，通过这个气压泵把奶泵出来，看到了吗？新鲜出炉的啊，然后泵出来之后，然后通过底下这个管道直接运输到那边有一个大奶罐里。刚才我问安厂长一个问题，我说咱们这一头奶牛一天的产奶量大概能是多少？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这一头牛一天的产奶量有40到50公斤，也就是相当于如果一个人一天喝1斤奶的话，这一头牛能供给100个人。
1: 我们的检测报告每天都有，你可以看。
0: 脂肪，
1: 脂肪，你看脂肪是3.83。
0: 嗯。
1: 蛋白是3.17。
0: 嗯。
1: 这是在咱们中国家标准啊，我们国家标准，这是最优质的奶。
0: 1、2、3。哎，这位小朋友跟我特别有缘分，跟我是一天的生日。我现在感觉啊，身为咱们建平人真的是太幸福了，因为每天都可以喝到这么新鲜的牛奶，有一种被宠爱的感觉。所以啊，只要你来到建平，一定要品尝一下咱们当地产的诚意满满的牛奶。
4: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2: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门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17了。那目前我省局部多分散性的降水，阴雨天气会拖慢机械收割的进度，已经收回的粮食还存在受潮霉变的风险，大家伙一定要注意遮盖已经收获的粮食。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质，甜粒和糯粒是一个粒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甜甲糯品种，甜甲糯品种呢是甜糯同棒，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质的，每一个粒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烘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香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1个星期左右，我们韩香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早熟的、生育期短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咱们这个锦糯6A 啊，它的生育期啊是75天啊，在甜糯玉米品种当中，它属于是早熟品种。早熟品种有个什么好处呢？啊，可以是提前早上市，这样一来呢，能卖个好价格。还有一个，咱们种植这个甜糯玉米啊，一般的时候呢都是分两季，春播，还有一个呢是夏播啊，这两季播种。锦糯6A 啊，它在夏播的时候啊，由于它的生长期短啊，要远于那个好于咱们其他同类的这个甜糯玉米啊，因为咱们一。

0: 一般的播种呢，有的时候呢都已经在七八月份了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生长期长的情况呢，后期呢啊会什么呢？籽粒薄啊，上不来，这样影响产量。但是种选咱们这个锦诺六 A 呢，你75天啊可以早熟的这个品种啊，这样一来呢，能够保证啊我们那个下播玉米啊它的这个籽粒的这个饱满啊完熟度。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小雨转大雨，9到21度；大连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鞍山小雨转大雨，14到21度。抚顺中雨，11到22度；本溪阵雨，9到20度；丹东小雨转中雨，13到23度；锦州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营口中雨转多云，12到22度；阜新多云转晴，8到25度。辽阳晴，13到21度；铁岭小雨转中雨，6到21度；朝阳晴，11到25度；盘锦晴，14到23度；葫芦岛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沈阳小雨转大雨，9到21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这里有田园风光，诗意山水；这里有民俗风情，香味美食；这里有乡愁根脉，创业激情，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家园。乡村振兴新突破，由我做先锋。乡村振兴进行时。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看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5500亩梨园迎来大丰收，建平小平房村的南果梨深加工，一年产值5000万。金秋九月，葡萄飘香，辽中区皮架堡村金秋田园文旅体验季火热开启。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每个地方呢都有属于当地独特的口味啊，就比如说酸菜，那是东北人的心头爱啊。现如今，外国人也有这个口福，品尝到地道的东北酸菜了。就在建平，有一家企业每年把2000吨左右的杂粮远销国外的同时，也让建平的酸菜走出了国门。那么出口酸菜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咱们看看。
4: 那不行，你看，肯定行，最终还是要给你，最终咱们还是要给你做产品，要去日本的，对吧？我最起码我心里有数吧。啊，这个东西可以挺多长时间。
5: 自打孟令远开始做酸菜出口之后，他的业务就更忙了。虽然以前一直在做杂粮出口，但酸菜到底和杂粮不同，如果运输途中发酵了，包装袋膨胀，损失可就大了。
6: 因为这个做杂粮跟那个酸菜本身跨度又太大了，根本它就不是一个行业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说法，你比如说这个质量把控了，或者是说就是还有这个白菜的田间管理了，咱们这边很少有种的。
5: 孟令远是个敢想敢做的人，2014年开始就做起了杂粮出口生意，每年要把2000多吨的杂粮送出国门。所以在2021年有国外客户和他预约酸菜订单时，他觉得是时候让建平其他特色农产品也搭上出口的快车了。

0: 和国外客户打交道多年，他深知只要把控好质量关，酸菜走出国门就不是难事儿。于是他从酸菜的源头做起。
1: 咱们现在眼前的这片基地一共是300多亩，它现在就是这个品种的白菜，每亩地正常的它能出白菜10000斤，然后产成品就是酸菜能出到5000斤这样，然后咱们这样的基地现在还有6个。
0: 现在正是白菜包心儿的季节，而这时建平当地的早晚温差有10多度，造就了白菜的好品质。
1: 它像咱们水果一样，因为它有温差，它里面它就会有产生一些糖分，然后呢它腌成了酸菜之后吃起来口感也特别的爽脆。
0: 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给了孟令远强大的底气，有了好原料，接下来就要深耕腌制工艺了。
1: 腌这个酸菜是一个干法的腌法，就是在腌的过程当中没有接触到外来的生水，腌的时候只是把就是通过盐把那个酸菜里面的本身的这个酸菜的汁水给它泡出来，然后自己腌自己的这个菜。
2: 啥事都找我。
0: 李海燕是公司的技术员，有着多年腌酸菜的经验。为了顺利通过出口检验，她要严把质量关。
2: 腌出来就是这个颜色，咱们装袋的时候这个就不好看了，它颜色就是发黑的了，然后就把这个都去掉，这个都需要去掉了。咱们就要这个中间的酸菜芯儿。要黄颜色的，像这种就可以了。
0: 白菜经过6个月的腌制才会来到这个车间，处理的只剩酸菜芯儿之后，还要经过清洗、切丝等很多道工序。不过想要出口，还得经过一道工序——二次发酵。
2: 我们这个温度必须保持在18度以下才可以二次发酵这酸菜，因为二次发酵让它口感更加脆脆爽，口感更好，所以我们要经过15天的二次发酵才能包装，然后再出口。
0: 酸菜的两次腌制加起来需要将近200天的时间，之所以付出这么高的时间成本，就是为了要保证酸菜的好口味。从种植到加工，孟令远在每一步都丝毫不敢含糊。尽管对自己的酸菜品质很有信心，可当第一批酸菜送出国门时，他的心里啊仍然很紧张。
1: 因为从来也没有做过这个东西的出口，然后你包括说它装到这个集装箱里面这个温度呀，因为咱们发货全都是保鲜的集装箱嘛，它温度是否达到了你要求的这个温度，它虽然有远程监控的系统你能看见，但是那心里也没有底。只有在什么时候呢，客户已经通关了，把这货提走了之后，就证明他前期的所有的流程都是没有问题的，最终客户把货提了，然后这心算是放下了。
0: 现在孟令远已经把酸菜送到了日本、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家，每年都会有稳定的订单。
2: 非常非常的骄傲，因为我那把一颗大白菜给送到国外去了，心里非常骄傲的。
1: 像我们建平人，我感觉都是淳朴热情，而且也是很实在的，就是做这个生意也要像做人一样，就是要这个东西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然后呢再去做这个食品。
0: 一步一个脚印，这就是孟令远做生意的秘诀。通过对酸菜全产业链的把控，孟令远已经把这条路摸得门清了。未来他还将继续开拓市场，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国门。
3: 曾经啊，网络上有个热词叫特种兵式旅游啊，单兵作战，一个人走，目的明确，快去快回。咱今天呢要说这个新农人啊，就套用一下，就是特种兵式种植，西红柿、网纹瓜、吊腕西瓜，再加30多个品种葡萄，都是一个人负责啊，一年四季无缝衔接，根本闲不下来，而且乐在其中。咱们一起去认识一下这位种地新农人。
4: 葡萄种植户一般都知道，从种植到收获，活儿啊永远忙不完。 整只打岔

0: 再加上蔬果，忙的时候得雇一大帮工人才行。但在营口市老边区柳树镇前山村，秋日靠着自然管理法，也将葡萄卖出了好价钱。
1: 我这一年的效益还挺好的，我这葡萄园你要九个棚，一年就是除了净利润能达到30万左右吧，30亩地，反正能剩30万，就一亩地能剩1万块钱。
0: 往秋日的葡萄大棚里一瞅，确实不太一样。主打品种飓风还有10天成熟，葡萄粒儿却大小都有，颜色也没完全上色。但这样的葡萄却广受好评，供不应求。
2: 多少年老回头客了，
3: 就出于它这个葡萄是纯绿色的，甜是正常的甜，酸也是正常的酸。我想买点送朋友，他告诉我还得10天能下来，我想往外地寄给朋友。
4: 一直都在他家买，大人小孩吃的都挺好。现在这样的很少，市面上卖的跟这都不一样。葡萄吃着口感什么味儿都特别正，挺好吃。
0: 10年前，秋日就接手父亲的葡萄棚，当时葡萄的口感就备受欢迎，才卖2块钱。后来回头客越来越多，价格也一路涨到现在的15块钱。
1: 初期吧，也是学技术的。这我家的葡萄园不适合，一是成本提高了，完产量是高，但是人家吧，客户人家感觉质量上不满意了，因为咱家这个产量特别的低，就照比人家任何一个农户的就种植的飓风都低，一亩地产量在2000到3000斤。后边儿产量上来了，客户就觉得哎呀，口感变了，你怎么整的？今年这口感真不好，买2回人不来了。现在就追求嘛，就追求这种品质嘛。
0: 为了保持住老口感、老味道，秋日就选择最原始的种植方式，不打药，不蔬果，主打野蛮生长，自然成熟。
1: 今天吃的就是带清的，稍微有点酸的口感，但是一俩月之后的口感就纯甜口，清的都是纯甜口，你市面上根本看不着清的纯甜口。有些没买过的就问，你也不用打糖了，其实根本没有，就是炒作到这底下就是一尺以下就是300多升，全是农家粪，有羊粪、鸡粪，就有什么上什么粪，玩什么肥不上，只是灌水打到这个空地上面，它的肥料自然而渗到葡萄树上。
0: 因为产量有限，秋日主要的销售方式就是采摘和微信订购。
1: 你看我葡萄乱找，也没时间去管理，因为在头售卖的时候，我把这葡萄园一清就完事了，就有这个比较美观了，现在就是野蛮生长，我追求质量，不追求产量。我产量低了，我可以把这个价钱稍微往上提提，因为你也能接受。如果要是你产量大了，你质量上不去，你卖多钱人家没有人来买。我追求的就是不一样。
0: 对秋日来说，葡萄自然成熟还有个好处，就是省工、省力、省成本了。每年葡萄果实膨大期，秋日就有1个多月的空闲时间。他逮住这个空隙，又研究了新作物。
1: 这瓜呢叫网纹瓜，这个品种呢就是各式怎样，因为它的性价比高，得特别甜。因为我有时间、有空档、也有地，完是种了4个棚这个，3个棚是给签合同，1个棚是我微信朋友圈啊，就是那个自己零售的。像这瓜一个都能种到3到4斤，完合同价是2块7。
0: 网纹瓜集中成熟下来的时间刚好填补葡萄的休息期。秋日不光销售自家的网纹瓜，村里谁家瓜卖不完了，他帮着一起卖。用他朋友的话形容，就俩字儿：
5: 硬干嘛。以老百姓的话讲话就是硬干，
1: 不能闲着，人不能闲着。反正就是研究点啥吧，完格外之余还有点西瓜，手掰西瓜现在比较火的，手掰西瓜，但手掰西瓜现在完事儿了，苗还没长出来，那个秋天前就有。
0: 秋日性格开朗、爽快又勤奋能干，通过葡萄和网纹瓜，算是积累了一大批稳定的客户群。有需求就有动力，秋日又琢磨起了新营事儿。
1: 因为现在吧，人注重于养生，就是说口感吧，人可以生吃，就是番茄可以当做晚上的晚餐吃。因为绿色健康，人吃着放心，你价钱就高，你价钱高了，你就是年产值它就高了。以前吧，这个棚吧也有人种过，种什么长不好什么，种什么长不好什么，完就来看，就看了一回，我说这地方纯盐碱嘛，你就只能是适合西红柿，口感特别好。
0: 去年秋天，秋日的2棚口感型西红柿一成熟就卖出了7万多块钱，这也给了他信心。今年又多包了3个大棚，继续种植。
1: 我最多一下一天得发300件快递，有时候。像我这90后，很少像是这么硬干的。你要不硬干的话，就是说，因为咋说，一个农民嘛，你要不硬干就挣不着钱。你想要挣钱，就在硬干的同时，你还得充饥。
0: 靠着特种兵般的劲头，秋日勇于尝试，勤劳拼搏，各种农。

0: 作物都获得了好收成。今年他还被评为营口市劳动模范。十年时间让秋日彻底在这片土地扎下了根儿，未来他的农业之路更会硕果累累。
1: 这段时间啊，朝阳建平小平方村的南果梨成熟了，5000多亩梨园啊，每天能摘几十万斤。乡亲们忙活的是脚不沾地儿，不光卖鲜果，还变着法的开发新用途，把一颗梨的价值榨得干干净净。咱们去梨园里看看。
2: 漫山遍野果飘香，南果梨园播希望。个大着皮儿薄梨汁多，销售之路更宽广。若问这口感怎么样，欢迎来到小平房。
3: 他叫徐波，是建平县小平房村南果梨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每年一到9月份，山上南果梨成熟的时候，看到乡亲们忙碌采摘的场景，他都会有感而发，创作一段快板来表达心中的喜悦。
4: 哎，景月，你看，就像咱们这南果梨园啊，从现在就开始摘，陆续摘还能摘20多天，一个来月，每天都能摘个几十万斤。
5: 不是，能硬往下拽，它一般摘果都是这样式往上走，看了吗？都是这样式，这把不都这样式的了吗？
3: 早在2005年，小平房村的村两委四处考察后，决定开始发展南果梨种植，把乡亲们的土地流转过来统一管理。这样乡亲们不仅可以获得土地的租金，还可以到梨园打工赚钱。
4: 咱们从春天开始剪枝，然后到浇水，整个的流程啊，咱们都需要很多的用工。采摘的时候最多咱们能用100到200人之间。
6: 那最起码能增加收入，还来回方便，离家还比较近。
7: 现在一年算下来在火山上收入大概能多少钱？
8: 那就是20000左右。
3: 十几年来，适宜的气候环境加上乡亲们精心的管理，小平房村南果梨的口味越来越好。
4: 咱们这个南果梨啊，是个大皮儿薄，而且多汁。咱们这气候属于半干旱季风气候，而且昼夜温差特别大，所以说咱们这个南果梨最大的特点就是甜，而且个头还很大，口感是相当不错。现在采摘南果梨以后便于储存，其实它最好的这个口感期啊，是你拿到家以后搁置个7天左右。这时候啊，咱们这个皮儿会变黄，而且这果肉也会变软。其实说句心里话，现在这个果也可以吃了，因为已经达到成熟期了。来，你尝一尝。
7: 现在这一摸这个梨可是邦邦硬啊，尝一口。这个梨现在非常脆，然后，有一点点的微酸，然后更多的口感味道是甜的，但是能够尝到那个梨里面那种果肉的颗粒感是很明显的哈，但是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酸，是甜的。
3: 这些刚刚采摘下来的南果梨会经过分等，果个较大的直接卖鲜果，可以卖到4块到6块钱一斤。
4: 咱们南果梨，总计是5000亩，每亩的产量是1500到2000斤，年产值啊大约在2000万左右吧。
3: 除了鲜果销售，2015年，小平房村还成立了一家村办企业，对南果梨进行深加工。
7: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南果梨的酿酒车间了。这些新鲜采摘下来的南果梨，运到这里之后呢，经过清洗、压榨、酿造和蒸馏之后，就能够做出南果梨酒了。又根据它的酿造的度数还有制作的工艺不同，可以分别做出南果梨的白酒和南果梨冰酒。
9: 就说这就是我们发酵罐，我们那个发酵采用低温发酵，发酵控温控制在16度。
7: 低温发酵，这种低温发酵对酒有什么好处吗？
9: 这样发酵出来的酒口感更柔，酒体更纯正。
3: 将新鲜压榨出的南果梨汁进行低温发酵，不添加一滴水，酿出的南果梨酒口味纯正。现在这个酒厂窖藏的南果梨酒就有40万斤。
9: 这就是我们南果梨酒的酒窖，就像这样的南果梨酒窖我们有3个。每一款南果梨酒哈，你看都有一个标签，它就像自己的身份证。就像这款酒吧，它都是这个是2020年放在窖里的，它的度数是68.6度，这都是南果梨酒的原酿。景院尝尝，这就是我们的南果梨冰酒。
7: 闻起来是有那种淡淡的果香在的，我们尝一尝。

0: 作为酒它是有那种微微辣的口感，但是没有很刺激，然后入口之后是那种先能够感觉到是那种水果酸酸的感觉，会很刺激口腔，能够分泌那种很多口水啊。然后这个酒也是偏甜的，甜的味道是刚刚好，没有那么的齁，然后又能尝出甜味儿，最重要的是能够品出那种淡淡的果香在的，是吧？
1: 现在小平房村凭借南果梨鲜果和深加工产品，每年的产值可以达到5000多万元，这一个个酸甜可口的南果梨也为乡亲们带来了甜蜜的生活。
2: 秋分刚过，辽中皮家堡村就热闹了啊！金秋田园文旅体验季开幕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和城里的游客全奔着这口好喝来了。葡萄、大米、金耳、葫芦花，全区的好东西都聚到一块儿。听说葡萄摊前最火，一上午就卖出好几百斤，咱们一块儿体验一下现场丰收的热闹劲儿。
3: 岁岁金秋有新景，十年深耕续华章。九月的辽中，
4: 金秋九月，辽中大地遍地金黄，瓜果飘香。在刘二堡镇皮家堡村，一场热闹十足的金秋田园文旅盛宴正式拉开帷幕。
5: 2026辽中区刘二堡镇皮家堡村金秋田园文旅体验季盛大开幕。
4: 丰收盛会人气十足，周边村民、城里游客都慕名而来。大家走进田园，沉浸式感受乡村秋日烟火，打卡地道乡土美味。
6: 主要是甜丝儿的，吃着感觉肉质的就是挺好。看看一个人还能买点啊，得带回一点儿，
7: 非常有意义啊！你看，代表着丰收的那个喜悦嘛，
8: 非常好，我就特意来的。
4: 要说现场哪个摊儿最热闹？不用问，葡萄，
8: 挺清香的味儿，有点口感也好，也非常甜蜜，它的价位非常亲民。这葡萄牌我是情有独钟，
7: 一村一品嘛，这个皮家堡主打的是葡萄产业。
9: 咱皮家堡人都是这个土地适合种葡萄，哪个品种都好吃。这一会儿可没少卖，卖什么得有20-30斤了。
4: 要说皮家堡的葡萄，那可不是一般的牛。从当初摸着石头试种，到如今快2000亩的产业园，多个优质特色品种轮番上市，凭借优质土壤和科学管理站稳市场，收获口碑。眼瞅着辽丰到了末期，种植户却愣是把果留在了树上，这是为啥呢？
10: 特意就为了这个丰收节，特意留出来一部分呢，就是口感非常好的，颜色非常好的，让大伙儿呢感受一下这个辽丰的这个甜呐、香。如果不特意留情况下，其实早就没了。皮家堡的葡萄这些年都没愁销路，举办这个活动呢，也把我们的葡萄往外界也宣传了，就是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
4: 留果待客这一招实在，棚里摘，棚外买，游客拎着筐就往葡萄架下钻。
11: 皮家堡葡萄多有名，你尝一下就知道了，咔咔。甜巨甜，感觉谁来都能拎一筐拎一兜子走。
12: 是经常来，每年过节我都会来这儿买点葡萄去给家里人带回去尝尝。
4: 这场活动更是辽中优质农品的大集合，不仅有辽中葡萄、辽中大米这两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还有全区各村镇带来的特色好物，全方位展示了辽中农业的多样风采。
13: 都是我们村的特色，现在看非常好，特别是饺子特别受欢迎，消费10多份了。
14: 咱们是从吃一坨号岭过来的，然后我们今天主要带的就是软掌、黄精、玫瑰花和五味子。软掌它是号称叫维 C 小炸弹，我早上8点多到这之后，现在就剩2筐了。
4: 吃的看过了，还有看的、玩的，另是葫芦画的老手艺碰上新创意，鲜活鱼摆上桌，围观的人一圈又一圈。
15: 我的葫芦画呢，就是说传统技艺和现代技艺相结合。这是项链，这项链呢写的是平安符，它的寓意也非常吉祥美好。还有这些都是创新的一个摆件，它上边是5个葫芦，下边一个，那就是形成了6-6大顺。
16: 黄桑鱼还有柳桂鱼，现在我们走的这电商，这一天就能出10000多单吧。
17: 今天辽二堡活动现场，不仅集中展示了辽二堡镇本地特色农产品。也把全区17个镇街各村的优质农产品汇聚一堂，新产品这个比较多，所以很吸引咱们那个来的朋友，就包括咱们那个皮家堡的葡萄，据说已经卖出400多斤了。
4: 舞台有精彩演出，田间有无限乐趣，这场丰收节让游客看得见。

0: 丰收，尝得到美味，感受得到乡村活力。而对于皮家铺村来说，这场盛会不只是一时的热闹，更是乡村文旅发展、产业增收的新契机。
1: 这次活动呢，我们把辽种的好物啊、辽种的非遗，还有一个中医药文化市集，还有我们的千亩高原啊、白亩垂钓园，还有我们的民俗文化馆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有我们乡愁回忆、怀旧时光为主题的民宿啊，想让更多的市民、更多的游客能够走进皮家铺，能够了解皮家铺，享受田园时光。
0: 一场金秋田园文旅体验季，串起了辽中的好物，也串起了乡亲们的笑脸。土特产有了新销路，老手艺等来了新观众，这就是丰收最实在的样子。

0: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今年秋粮收购已经开始了，秋粮收购旺季呢，从九月下旬一直持续到明年的四月份。国家给咱们种粮人拖了个点儿，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不能出现卖粮难，同时把粮价稳定在合理水平。收购期间还提供。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3: 祖国在你们头下。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
0: 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降雨持续再现，其中大连中北部、丹东南部、营口南部等地雨量偏大。
1: 伴随阴雨而来的还有降温，今天各地最高气温多在25度以下，抚顺更低，体感湿冷微凉，建议早晚出门注意添衣保暖。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来关注东北超，昨晚2026东北超足球联赛季军争夺战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沈阳队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
1: 赛场开场气氛热烈，精彩节目轮番登场。本场比赛共有42024名球迷齐聚现场，为两支队伍呐喊助威。
0: 比赛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场上攻防转换节奏加快。比赛第21分钟，沈阳队19号越权抓住时机，果断攻门，率先破门得分，1-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了中场哨响。最终，沈阳队夺得本届东北超季军。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本场对决尽显东北足球活力与热血风采。感谢两队球员全力拼搏，为球迷带来了精彩的绿茵盛宴。
0: 25号晚，卡尔美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淘汰赛首回合对决在鞍山本溪朝阳同步开幕。
1: 经过激烈鏖战，鞍山队和朝阳队各收获1个进球。
2: 晚上7点，鞍山赛区开幕式在百名鞍钢职工齐唱《咱们工人有力量》中拉开序幕。比赛恰逢中秋佳节，千架无人机腾空。

0: 空而起，在夜空中拼组成团圆主题图案。
1: 第一次在现场看到如此盛大的开幕式，就像看那种2008年那种奥运会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兴奋。
0: 这一晚，鞍山还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家乡人：刘洋、宋妮娜、杜静、孙玉洁四位奥运冠军与82岁高龄的世界冠军丁明一同步入赛场，
2: 支持一下家乡的一个体育发展吧，期待踢得更激烈一些、精彩一些吧，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来。
3: 巨幅 TIFO 在看台上升起，画面上有淬炼的鞍钢的钢铁，也有辽宁舰的图案，上面写的是咱们辽宁有力量。从炉火熊熊的钢铁车间到激情澎湃的足球场，同样的是辽宁不服输敢拼搏的精神传承。
0: 在现场40623名球迷的见证下，双方开场就投入高强度对抗。比赛第52分钟，鞍山队抓住机会破门得分，最终鞍山队1-0拿下首回合胜利。
4: 整个鞍山市呢是举这个全市的力量，来为这次比赛来做保障。我们也是不负众望，没有辜负鞍山这300多万这个市民的这个期望。
0: 朝阳队坐镇主场迎战铁岭队，在比赛第30分钟攻破对手球门，最终朝阳队1-0取得胜利。
5: 那在今天比赛开始之前呢，朝阳下起了一场急雨，但这场雨并没有影响到整个比赛的氛围。在赛场之内，球员们敢想敢拼，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那在赛场之外，球迷朋友们也一直在为自己家乡的球队加油和呐喊。
6: 能为朝阳人民赢得一场胜利，真的很感觉感觉很非常棒。
7: 我为我的家乡而骄傲，不管是辽朝也好，还是东北朝也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欢乐。
0: 本溪队与大连队的比赛被球迷们称为山海之战，赛场内人声鼎沸，看台上的 TIFO 更是球迷送给家乡球员的专属浪漫。
8: 咱们本溪是最美的城市，就是尤其现在枫叶红了，欢迎全国各地的球迷来本溪赏枫叶看球赛。
9: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本溪队和大连队最终以0-0完成本场比赛。虽然双方都没有收获进球，但是整场比赛对抗的节奏十分的紧凑，体现了球员们拼搏到底的竞技风采。
10: 虽然是我们少了一个人，但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在场上没有乱。第二场回合，我相信我们更有信心。
0: 10月2号，辽超沈阳队对阵葫芦岛队的比赛将在铁西体育场上演。本台报道。
11: 以地方风物、特色美食、潮流互动为主题的辽超市集在各个赛区同步开启，各地第二现场场面火爆，激情满满。
3: 我现在呢是在鞍山奥体中心的场外广场，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呢，我身后的辽超主题市集呢率先热闹起来，逛市集、品美食、打卡拍照是今晚不少球迷看球之前的标配行程。
12: 买了一点小吃，啊，南广梨酥也特别好吃。
13: 有不少鞍山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对我们文创产品很感兴趣，也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对我们鞍钢有更多的了解。
14: 在本溪，兼具烟火气和城市宣传功能的辽超市集也吸引着来往的球迷，
15: 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展示的一个平台，然后让我们这些满族剪纸也能，让更多人的了解。
16: 我们带来了大连礼物的特产，还有是我们对门沟产的葡萄。
17: 赛事这个氛围就是特别好，然后看看球赛呀，来逛逛市集，就感觉特别棒。
14: 朝阳的辽超文旅市集分设旅游文创、非遗展演、农特产品、特色美食四大功能展区，集中展示剪纸、皮影等21项非遗手工技艺，足球主题月饼、朝阳大枣等特色中秋好物琳琅满目。
18: 我们专门创新打造了这款足球专属的月饼，让更多的球迷和外地游客在感受辽超激情的同时，能品味我们朝阳的味道。
14: 各地第二现场人头攒动，在朝阳万达广场高清大屏全程实时转播赛事。在本溪，球迷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尝烤串，一边观看比赛。
19: 现场球票太火爆了，没买到票。然后这个我们选择在这个饭店里进行观看。我们有个很好的营造一个很好的第二现场。
20: 那个声音非常非常好，外地球迷特别多，
21: 这个氛围非常的热烈，我们也会持续为朝阳加油。
14: 本台综合报道。
11: 足球赛场气氛热烈，大家都沉浸在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当中。
22: 在这团圆的节日里，农民朋友也正忙着收获辛勤耕耘的硕果，感受丰收带来的喜悦。

0: 营口大石桥市汤池镇万亩苹果种植基地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季，当地土壤肥沃，秋季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苹果积累糖分。尤其今年光照充足，苹果个头大，汁水足。
1: 我家岳阳红苹果有800多棵树，产量在7-8万斤左右，价钱3块到4块钱之间，一年能收入20多万。
0: 国家地理标

0: 是八棵树镇下窝棚村的李子鸡心果红遍山野，一箱箱鲜果当天就能运抵城区的各大商超。鞍山海城市岔沟镇海龙川村的五味子全面成熟，采收后双线销售，鲜果打包直发，剩余果实制成干货、特色茶饮等产品。中秋佳节正是品尝葡萄的好时候，营口鲅鱼圈金黄厚葡萄凭借漂亮的外形和良好口感，一亩地产值在十多万元。锦州北镇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种植，不断拉长葡萄销售期。辽阳灯塔市的葡萄种植面积今年达到2万亩，年产值超4亿元。
1: 12日之前订单已经排得满满的了，每天都走个7-8千斤，多时候得就14-5千斤，两三车左右吧。
0: 金秋时节，盘锦河蟹也迎来高满黄肥的上市旺季。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砍掉分销环节，搭建起产地直采、现场分拣、打包封装、快递直发的全链路销售模式，让利蟹农，稳定农户收益。目前大市场河蟹日均交易量达650吨。本台综合报道。
2: 今年以来，我省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设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平台，整合政法、信访、人社、住建等部门资源，合力解决群众矛盾纠纷。
0: 前不久，一场暴雨让家住沈阳市于洪区某小区4楼住户张桂芳老人犯了难，他怀疑是楼上的水漏到自己家里。
3: 那么窗帘也湿了，完了这块儿湿了，我就发现，发现就敲他家去了，咋敲不开了？屋里就喊那个，爱上哪上哪告去，给我气的。
0: 一气之下，张桂芳关闭了调控水阀，楼上的住户用不上水就找张桂芳理论，争执不下就告到了沈阳市于洪区综治中心。
4: 我们在调度的时候发现了，这可能不仅仅是一桩邻里纠纷，包括后续楼上的反复在报警，然后他还到法院去诉讼去了。
0: 结合实际情况，综治中心启动三长联调，也就是民情、警情、送情三个调度长一起研判，街道、派出所、法院、城建、城管组成一个专班。
5: 我们就是社区和街道共同进行排查，假如说涉及房产，房产到这样一看，这个是什么哪个责任，学了一些繁琐的一个流程。
0: 随后民警、法官摆事实、讲道理，街道、城建厘清责任，解决墙体漏水等实际问题。最后张桂芳也主动打开了调控水阀，楼上的邻居也撤回了诉讼。
6: 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不少。
3: 那当然了，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
0: 大连瓦房店市西阳乡三墩台村村民张燕看到山坡上有两亩没人打理的空地，就给种上了桃树，没想到两年后耕地主人发现后就找到他要回，村里调解了几轮都没谈拢。
7: 这个地哈，就是一直是荒的，这两年哈，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哈，得不得给我点那个合理的补偿。
8: 法院诉讼程序是相对繁琐的，当事人可能出现上诉、申诉，甚至走到上访程序，可能使当事人的矛盾更加激烈。
0: 综治中心接到这起纠纷后，没有把事儿直接推上法庭，而是组织当事人、法官、仲裁员、镇村干部一起进调解室讲法、讲政策，也讲人情。最后根据双方诉求，在综治中心法院窗口做出司法确认，一方挪树退地，一方给予补偿，把矛盾化解在一扇门里。简单事儿社区协调，复杂事儿多部门联办，调解成司法确认，调解不成再有序转至仲裁或诉讼，基本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目前全省100个县级、1357个乡级综治中心全面完成规范化建设。
9: 我们将持续推动综治中心管用见效，着力发挥兜底作用，明确权责定位，完善工作流程，延伸基层一线，努力把综治中心打造成矛盾纠纷化解的终结地，为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筑牢扎实根基。
0: 本台报道。
2: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 每年国庆前期，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巨型花篮都是市民游客必打卡的点位之一。

0: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只间隔了三天，中秋假期来天安门广场参观，就可以见到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
1: 今年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花篮呢，继续沿用了喜庆的花果篮的造型。今年也是恰逢十五的开局之年，因此呢，花篮选用了具有美好寓意的十五种花卉和五种水果的造型，其中就包括北京市的市花月季、牡丹以及桃子、柿子等等，表达了一种花团锦簇、硕果累累的寓意，同时也展现了对于十五美好愿景的一种期许。
2: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花坛底部直径45米，为牡丹图案，寓意繁荣昌盛。花篮南北两侧的篮体上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字样。花篮设计不再沿用往年南北两侧花果对称的样式，而是采用不一样的花果造型，观赏性更强。
3: 我是72岁了，特别来看一下这个国庆的大花篮啊，非常有意义，祝福人民生活越来越美满。
4: 自从他上小学以来，就是每年都会带孩子来一趟，就是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吧。
5: 之前是在那个电视上面见，头一次在现场见到，然后感觉很漂亮，然后五颜六色的，就像我们的生活。
1: 那么为了方便市民游客来保留这样的一份美好的记忆呢，今年北京也是专门以大花篮为造型，设计了一系列好看又实用的文创产品，方便市民游客把这样一年一度的一个美好的记忆保留下来。
6: 欣赏完巨型花篮，我们再一起跟随记者泛舟湖上，在桨声灯影中感受西湖中秋的独特韵味，天上月圆，人间团圆。
0: 中秋之夜，在浙江杭州西湖景区，月亮船如约起航。
7: 我们正乘坐着一艘手划船，迎着晚风荡漾在湖心，借着洒下的月光，我们在西湖与您一起共度中秋之夜。那现在在我们的身旁就是西湖十景之一三潭印月，三座石塔被暖黄色的灯光所包裹，静静地矗立在水中。那其实在西湖中秋赏月流传着不少民间的故事，比如说有不少人就会慕名来到这里来寻找33个月亮。那33个月亮都在哪儿呢？我们接下来带着大家一块儿去寻找。首先来看三座石塔的塔身，塔身中空各有5个圆形的小孔，光线由内而外透出，就像是5个小月亮。三座石塔就是15个月亮。我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水面，灯光倒影随波轻晃，影影绰绰，又添15个，合起来就是30个月亮。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群山之上，雷峰塔尖，明月高悬，清辉如血，天上一轮，水中一轮，又添了2个月亮，这就是32个月亮。那最后一个月亮在哪儿呢？我们稍后再为大家揭晓。船渐行渐远，我们已经逐渐靠近了西湖当中的一座湖心小岛——小瀛洲岛。相信大家也从背景音乐当中能够听到隐隐约约传来阵阵悦耳的曲声和台词声，这是几位演员啊在灵湖的一侧正在表演实景剧《水调歌头》，唱起那句熟悉又应景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其实我们今天也发现了，不论是在船上还是在岸边，不论是结伴出行的还是一人独赏的，大家都会用相机来记录下今晚的月色和美景，留存今年的中秋记忆。当然也有不少人会用视频通话的形式把这些美好分享给至亲。您看，在同一片月光之下，心中有月，月才圆，心中有人，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就是第33个月亮，心中的月亮。
6: 中秋夜在广东深圳沙头角，传承300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头角鱼灯舞精彩上演，灵动的鱼灯点亮街巷夜市，为湾区中秋夜增添团圆诗意与民族韵味。

0: 深圳沙头角的鱼灯舞上岸跟大家过中秋了。
1: 鱼身随手腕摇摆，灯光透过鱼鳞映出光斑，这是拥有300年历史的

0: 扎头角鱼灯舞，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演员藏于灯后，腾跃翻转，一场张力拉满的鱼龙大战瞬间点燃全场。
1: 您刚刚在舞台上饰演的是什么？大家都在追着你跑。
2: 这个是叫黄立角，也叫霸王鱼，里面一个那个反派的主角。但是我人是好的哈，他的动作比较大，我就比较喜欢，因为有功夫底，我可以施展开。你让开一点，我现在等一下给你展现一下个神龙摆尾。要表达出横行霸道的那个氛围，那个大拇指扣在这里，然后这个手托着这个鱼头，对，
1: 刚拿上台，
2: 对，然后转圈，对，对对对，哎呀，小心，是有点重，你手腕要发点力啊。
0: 为了演绎好这个故事，鱼灯舞把十几种鱼虾习性融进表演。
3: 鱼基本上就是贴着地面去游的，要蹲着扎个马步，要跳跃下来。转身，
1: 哎呦，这个长时间扎着马步还
3: 是很累的。我自己也学了20多年，最开始就是鱼都不拉了，就扎这个马步。扎马步扎1-2个小时这样。
0: 沙头角鱼灯舞的精髓在于灯随人动，人随鱼变，鱼身的制作技艺上十分讲究。
1: 它分了好几段，然后能展示出来它这个摆动的身姿。
3: 特别之处就是它有三节，摆动的根子有它那个骨架是用一个竹篾编扎而成。老传统是用蜡烛，然后那个蜡会滴到手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戴手套。
1: 我看我们有各种颜色的鱼，
3: 有15种，有淡水鱼，有海鱼。以前我们吴氏家族迁徙的路线当中啊，有在海边，也有在内陆。
1: 对海洋文化的一种了解改变而成的。
3: 闽南的滨海文化嘛。
0: 鱼灯舞自诞生起便流行于深港两地，是真正跨越地界两地民众共演共传的非遗项目，让这位穿越时光的鱼游向更辽阔的海，游进大湾区每一个团圆的中秋夜。
2: 与你共舞，中秋节快乐。
4: 今年的中秋节恰逢中国天眼 FAST 落成启用10周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研学团队与大国重器一道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中秋。
5: 在天文体验馆，游客带上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天文观测，模拟天体运行等。在脉冲星信号体验区，大家安静下来，仔细聆听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感受来自深空的中秋问候。
6: 古人中秋望月寄情思，今天中国天眼望向更深的宇宙，亲眼见到大国重器，我的内心特别震撼。我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心怀星辰，希望未来也能为祖国的科技发展出一份力。
5: 从天文体验馆出来，游客们走进南仁东纪念馆，一幅幅照片，一段段影像，记录着南仁东带领团队20多年扎根深山建造天眼的历程。
7: 南仁东他率领这个团队，从初期一直到建成，他都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很敬仰这样的人民的科学家。
5: 10年来，这台国之重器持续捕捉来自宇宙深处的微弱信号，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中性氢宇宙探测、纳赫兹引力波等前沿领域实现一批原创突破，推动我国射电天文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8: 中秋国庆假期相连，电影市场也是格外的热闹，共有超过20部国内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
4: 25号中秋档电影首日，全国总票房突破1.1亿元，多部档期新片在上映首日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0: 电影《敦煌英雄》聚焦安史之乱后沙州军民归唐的史实，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电影《老江湖》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聚焦老刑警与金融巨头之间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剧情跌宕紧凑，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恶抉择与正义坚守。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为合家观影打造，影片饱含亲情陪伴与少年成长内核，童趣与温情兼备，是中秋亲子观影的优选之一。 与此同时，经典大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

0: 加码珍享版重映上新，让观众重温超级英雄的热血传奇。这个中秋假期，多元题材影片同步上映，不同风格的光影故事陪伴观众团圆过节，丰富假日精神文化需求。
1: 假期除了一饱眼福，还要品尝民俗美食一饱口福。在传统的中秋民俗里，月饼是团圆的象征，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
2: 今年的月饼不仅在口味上融合了地域特色，在造型和包装上也兼具时代特色和地域文化。
0: 在四川省泸州市，今年八款文创月饼格外受消费者青睐。八款文创月饼分别复刻了泸州白塔、油纸伞、酱油等泸州特色元素。与普通月饼相比，文创月饼还需要经过手工压模塑形、修纹和着色等精细制作环节，方寸间尽显时尚与特色。
3: 首先它的那个调色就非常的复杂，我们都是用果蔬粉去进行一个调色配置的，然后加上它的造型比较独特嘛，花纹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制作这一个月饼的时候，它的时长会比普通的月饼可能多到3到5倍。
0: 小小的文创月饼是传统民俗的创新延续，也是城市文化的鲜活传播载体。今年中秋，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当地的径山抹茶与 AI 漫剧进行联动，推出全新抹茶月饼。月饼不仅融入了茶筅、茶盏、石磨等传统元素，自带江南雅意，礼盒包装还联动宋韵文化背景的 AI 漫剧，
2: 特别推出了这样的一个 AI 漫剧的联名款，希望能够去触及到平常我们难以触及的一些客群，让我们的中华抹茶能够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把我们抹茶的故事能够说得更好。
0: 此外，今年各地博物馆景区也依托本地城市地标、成语故事等内容，打造出更多可吃的文化摆件。数据显示，文创月饼占全部月饼礼盒市场的份额超过20%，呈现增长的新趋势。
1: 不仅月饼有了新滋味，文创产品也在不断的创新。近日，北京地坛书市上的文创包包火出了圈。

0: 近期，大兴安岭满归林区层林尽染，吸引了不少人前往打卡。而这段时间，野生棕熊也被游客频频目击，在331国道林区沿线现身，有成年棕熊在丛林悠然漫步，还有母熊带着憨态可掬的幼崽结伴穿行。
1: 自驾途中见到野生棕熊，不少游客停车拍照，一些胆大的游客甚至还下车投喂。对于上面说的这些行为，当地有关部门提醒游客，棕熊还是有一定危险性，切勿靠近，更不要随意投喂。
0: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行进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19款适老化。

0: 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五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2: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今天白天全省继续降雨模式，我省的西部、南部地区以及海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强对流天气依旧再现。鞍山、丹东、锦州、盘锦会出现中雨，那其他城市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为主。伴随着阴雨而来的还有降温，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都将跌破20度，体感湿冷微凉。那到了明天早间，我省的降温将会更加明显，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会跌至个位数，这妥妥的就是深秋冷感。所以建议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添衣保暖，并且及时准备换季的衣物。秋分庆丰收了，五谷正飘香。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就提出五谷为养的膳食建议。五谷呢，通常指的就是稻、菽、稷、麦、菽。对应现代的农业呢，分别是大米、黄米、小米、小麦和豆类。那五谷中，大米是最常见的主食，补充人体所需，适合营养不良、消化力弱的人。小米呢，则健脾补虚、益肾安眠，适合消化不良、失眠健忘的人，含铁量高，还可以预防缺铁性贫血。小麦则能安心养神、滋阴除热，适合情绪抑郁、失眠多汗的人。膳食建议指出呢，餐餐要有谷类，每天摄入谷类食物要达到200到300克，尽量选择保留了谷粉层和谷胚的粗粮。好，这一时段咱们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6度到7度。大连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鞍山小雨转晴，18度到9度。抚顺

0: 润，阵雨转多云，16度到7度。本溪小到中雨转多云，17度到8度。丹东中雨转多云，20度到11度。锦州阵雨转晴，20度到11度。营口小雨转多云，19度到11度。阜新阵雨转晴，16度到6度。辽阳小雨转晴，18度到8度。铁岭阵雨转多云，17度到7度。朝阳小雨转晴，19度到7度。盘锦小雨转多云，20度到11度。葫芦岛阵雨转多云，19度到1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6度到7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中秋节前后，钱塘江迎来观潮的最佳时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在尖山入海口附近抬升成型，抵达海宁黄湾镇塔山坝时，已是一道颇具规模的潮头。
2: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从塔山坝观潮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此刻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继续一起追潮。今天由于江面的整体能见度相对偏低，因此我站在坝身上，肉眼只能够依稀可见远方有一条白线正在逐步的推进，而通过我们42倍的长焦镜头，已经可以清楚地捕捉到潮头的形状了。那今天来到现场，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啊，其实就是今天的潮水推进速度是明显加快了，潮势也会来得更加凶猛。可以看到我们的潮水依然是呈齐头并进的形状，依然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线潮的潮形。此时潮水在这里已经是初具规模了，而随着潮水越往上游推进，伴随着河道逐渐收窄，潮头也会抬得越高，力量也会积蓄得越来越足。我们可以看到在潮水过处啊，江水是整体的抬升，像是大地深吸了一口气，把整条江缓缓地托起，沉稳均匀。而我们看那浪头银白色的素链，都是由无数细碎的浪花翻卷而成的，细看会发现每一朵都是转瞬而逝，可是整条线却始终保持着相对完整的形态。而在潮头后面拖过的江面，就像是被一把巨犁浅浅地翻过了一遍，划出了温柔的波纹。那其实我们都说潮未至而声先到，有一句古诗也能够非常好地来形容此刻的潮声，叫十万军声半夜潮，就像是这种十万军声般的轰鸣低沉持续而越来越靠近。而此刻眼前我们也可以看到潮头是越来越饱满，而且它翻卷的力道是越来越有力。此时我们会发现一线潮的形状并没有保持一个非常平整的一条直线，这是因为在这个河段当中也会有一部分抬起的泥沙淤积形成了河段当中的一个中洲，而经过这个中洲的时候，潮水的形态会发生相对细微的一个改变。那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潮水依然是保持着万马奔腾的气势，在逐渐地向我们的坝身推进。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潮水的先头部队已经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它今天接触到坝身之后碰撞产生的形态。现在可以看到部分潮水的先头部队已经漫上了滩涂，整个潮依然保持着一线潮和交叉潮相变化的一个形态，逐渐地向我们的坝身靠近。可以看到现在的潮水形态形成了一个类似的人字形，现在最早的一股潮头已经撞上了塔山坝

0: 生了。一部分水流被坝体阻挡之后折返回来，形成了小股的回头潮。大家注意看，这个坝头附近折返的水流，它们掉头反扑，翻卷着，撕扯着，在坝体附近搅出了一片白色的水花。今天的回头潮比昨天的看起来更加的明显，折返的力道是更加的干脆，水花翻卷的范围也会更大一些。卡山坝的这个回头潮是碰而折，水流遇阻之后就会向侧边翻卷，含蓄内敛。但今天潮速加快，折子格外有劲，可以看到有一些浪花在击打了坝身之后，最大的浪头已经飞溅起来，高出了坝身，白色的水花在半空中炸开。那如果说站在坝上观潮的人站得足够近的话，我们甚至能够看到这个浪花就在我们的眼前扑面而来。现在潮水继续越过坝头西行，而越过坝头的那一刻，可以看到潮水与坝后暂时平静的江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就好像是一道水墙从坝头翻了过去，又在背水面重新汇合。而在潮头，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潮头形成的一圈一圈的漩涡比昨天转得更急，散得也更慢，而另一股潮水继续西行，向着盐官的方向持续的推进。
1: 潮水一路奔涌至老盐仓，当潮水遇见横向江中的坝体，便会调转方向折返奔涌，形成这里最有名的回头潮。
2: 中秋假期老盐仓的潮水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钱塘江老盐仓的江边公园。那么今天是农历的8月16，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可以看到，在我们江边的这个堤坝上啊，也有不少的游客跟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准备迎接接下来这令人心潮澎湃的一刻了。那么根据大潮汛啊，我们这几天的潮水是会一天比一天更加猛烈的。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画面里头已经出现了一线潮的身影了，这也是老盐仓观潮点看到的最经典的潮型之一。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潮头的高度啊，似乎比昨天又高出了一点。今天老盐仓的潮涌的这个高度啊，预测大概是在0.9米左右。我们看到眼前的潮水正在向我们逼近，此刻它就像是一支饱蘸江水的白色毛笔，在江上写下一捺，越写越粗，越写越亮。那我们在现场逐渐感受到潮声像是有翻江倒海之势，轰隆隆地从东边逆流而上，仿佛千军万马正在向我们奔涌而来。而大家能不能听到现场的轰鸣声和风力似乎也在逐渐加强啊，也在向我们预告即将有一场好戏就要登场了。那么诗词里头说，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眼前的这一线白浪似乎正像是喷雪而来的样子。那么请别眨眼，今天的这一撞会不会比昨天的更加猛烈呢？我们一起来等待今天这一刻。眼前的这一条银链啊，它把钱塘江一分为二。我们看到潮水逐渐接近我们老盐仓的大坝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潮头撞上了我们的坝头，白色的浪花像雪崩扬起的雪尘腾空而起，又纷纷扬落江面。一部分潮水借着惯性啊，它似乎想翻过我们的这个10米多高的坝顶，而更多的呀是被撞得一分为二，一股掉头折返，另一股奔杭州的方向而去了。这就是老盐仓的回头潮。它掉头的这一刻啊，您看浪头也在我们镜头前立了起来，水花直接爬上了旁边的堤岸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一股潮水正在猛地向后折返，逐渐向后推去。刚刚我们也听到现场的观众的惊呼声啊，也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力量。
1: 中秋假期各地的观景出游热度高，为了方便游客打卡各地的美景，铁路部门开行了多趟特色赏景专列，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
2: 其中

0: 浙江海宁钱塘江观潮专列是假期的热门出行选择之一。
1: 眼下正值钱塘江大潮最佳观赏季，为抢抓观潮出游热点，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记者从长三角铁路了解到，观潮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乘408、乘407次动车组列车。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高7310次、高9300次、高1637次、高75314等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
2: 车站、红船雷锋服务站和地方志愿者为旅客提供观潮线路解答、重点旅客帮扶以及大件行李寄存的一些暖心服务。
1: 针对自驾前往盐官观潮景区的游客，今年海宁专门设置了观潮季交通管制时段，9月25号至9月30号，也就是农历8月15至8月20，观潮景区及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限行。
3: 进入我们盐官景区的车辆呢，采用网上申领电子通行证的方式，没有电子通行证禁止进入我们盐官观潮景区。
1: 除了观潮专列，中秋国庆假期多款观景主题列车上线。在川西方向，9月23号至10月8号累计开行16趟旅游动车组列车，串联起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与川西高原羌藏秘境，让游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游九寨、赏川西秋色。在青海，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假期持续开行，也是全国唯一直达茶卡盐湖景区的观景列车。列车全程运行400余公里，沿途一路串联草原、戈壁、高原、湖泊等特色地貌，车厢配备硬座、卧铺及餐车，适配不同游客出行需求。为提升游玩体验，列车在景区停留时长由原本的4小时延长至5小时。同时，假期还有观山赏景列车上线运行，沿途串联三清山、龟峰、龙虎山等知名景区，旅客可以一站式打卡丹霞奇峰等自然风光。
4: 好，再来关注火车票预约购票的最新调整消息。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
0: 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今天至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自源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火车票。
4: 下面一起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之内，辽宁选手奋勇比拼；赛场之外，辽宁元素也备受关注。
5: 以匠铸国器、智创辽宁为主题的辽宁馆，把我省的大国重器、传统手艺、科创成果一同搬到展会现场。海斗一号水下机器人作为辽宁代表项目，登上一省一季的展演舞台。
6: 海斗一号攻克了多项全海深核心关键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对地球海洋最深处的挑战者深渊、西部凹陷区的大范围全覆盖声学巡航探测和全海深电动机械手的万米作业，打破了无人潜水器万米海底航时、航程、探测覆盖面积等多项世界纪录。
7: 这个装备也是代表了我们国家的最高水平吧？所以我们也很荣幸能够在现场能够听到我们自动华所的专家来介绍，而且看到了很多的视频和它背后的很多原理，那我们小朋友也学到了很多。
5: 不光能造大国重器，辽宁工匠手上也有细腻绝活。展馆内玉雕、玛瑙雕刻等一件件非遗作品尽显手艺匠人的功力。在现场，观众可以感受辽宁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奇妙碰撞。本台报道。
4: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21岁的香港选手戴欣怡是瓷砖贴面项目唯一的女选手。本次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在指定墙面和地面用瓷砖拼凑出精细的图案。
0: 对于男性来说，这个项目都会消耗很大的体力，但戴欣怡通过角逐，最终获得了金牌。

0: 孩子嘛，做这个我还是蛮吃惊的。我们在集训队选拔的时间，其实女生并不占优势，我们在搬砖呀、切割啊，包括我们打地面，其实很费体力。不用说一个女生了，其实一个男生来讲也会消耗很大的体力。他能够进入自然梯面这个项目，我认为已经非常厉害了。在他身上也看到了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些点。面对困难，他不退缩。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这一届上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1: 年轻人的技能越来越多元，在不同的领域不断地突破自我。
2: 海南儋州的小谢是一名机电专业大三的学生，喜欢写字的他经常在家里的瓷砖、宿舍的柜子上练字。自学一年，他练成了用黑笔写出白字的立体效果。

在读专科，之前在网上看到别人写吧，看着挺好玩的，自己也写一下了。像一些毛笔字或者正楷这些我都练，硬笔这些我也练，应该写个有个一年了吧。这个确实就是黑笔写白字啊，大概练了两个月这样就成型了吧，就写一半嘛，画它阴影嘛，它就是有点 3D 打印的那种感觉，主要是写那个字的右边跟下半部分就好了。我平时的话都在自己家那个瓷砖上嘛，家里厕所啊浴室这样啊，现在是开学了嘛，宿舍玻璃啊或者木板上啊，这些都可以。一般都写一些比较励志的那个文案或者古诗，失败个两三次吧，写到自己最满意为止嘛。看到网友这么喜欢，就是说被认可吧，心情挺好的吧。

0: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西班牙托莱多美食博览会开幕，现场有各种西班牙小吃、音乐和娱乐活动等。
1: 在27号前，托莱多的居民和游客都可以前往现场大饱口福和眼福。
2: 本次美食博览会汇集了60多家生产商和商户，现场共设有100多个摊位，以及数十种展现托莱多特色的小吃，价格在2.5欧元至5.5欧元之间。除了品尝当地特色，人们还可以欣赏音乐，在休闲区放松，以及参与现场活动。托莱多厨师还将带来现场烹饪表演，其中包括多位米其林星级厨师。托莱多美食博览会每2年举办一次，活动期间，当地民众和游客可以体验托莱多丰富的饮食文化。当地政府则希望借此将托莱多打造成高质量旅游目的地。
0: 美食不分国界，风味各有千秋。9月24号是南非文化遗产日，也是全国性公共假日。这一天在南非各地，人们围炉欢聚，用他们最热爱的方式烤肉庆祝节日。
1: 为彰显这份热爱，还有一群人在比勒陀利亚发起挑战，冲击世界最大规模烧烤活动记录。
2: 24号这天，约3000人齐聚比勒陀利亚，组团挑战同时烧烤人数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根据规则，每个人必须同时烧烤至少5分钟才算挑战成功。南非这项烟火传统也承载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在种族隔离时期，家庭烧烤是人们私下相聚、维系情谊的珍贵方式。而历经岁月沉淀，烧烤早已超越美食本身，成为南非融合多元文化、凝聚国民情感的温暖纽带。
0: 视线转向捷克，今年6月，布拉格动物园迎来5只猎豹幼崽，这是该动物园8年来首次成功繁育猎豹。
1: 25号，园方向媒体确认，这5只猎豹幼崽目前健康状况良好。
2: 这5只猎豹幼崽于今年6月18号出生，性别为4雄1雌，他们的母亲是第一次当妈妈。

0: 这些猎豹幼崽降生在室外，出生后遭遇了暴雨和母亲肠道感染等紧急情况。好在经过细心的照料，猎豹宝宝们现在健康状况良好。布拉格动物园表示，这是他们八年来首次成功繁育猎豹幼崽，这对动物园乃至欧洲猎豹繁育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网站介绍，全球现有野生猎豹数量不到7000只，目前野生猎豹的生存受到多种威胁，包括非法买卖、栖息地丧失、食物减少等。
1: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泰国曼谷自当地时间25号起遭遇强降雨。据曼谷防洪中心26号发布的消息，由于水位过高，曼谷部分路段已被洪水淹没，积水深度最高达约1000毫米。曼谷市政府已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开设临时安置点。当地时间25号，德国联邦机动车管理局发布声明称，德国汽车巨头大众汽车及其旗下奥迪品牌因转向系统隐患，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集中在德国召回约96万辆，涉及在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凯迪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在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 Q3 车型。召回措施包括将相关螺栓更换为耐腐蚀性更强的螺栓。当地时间24号，德国安联集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同时显示，在今夏高温作用下，30个欧洲国家共损失约1130亿欧元，相当于这些国家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46%，其中意大利、德国、法国损失最为严重。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约有500种动物，火烈鸟是园里的固定居民。近日，动物园又迎来16只火烈鸟幼鸟。据园方介绍，第一批雏鸟于8月底孵化，如今已经离巢，组成了自己的小群体。幼鸟的父母会定期回来喂食。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

0: 那个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近日，云南大理2900米高山之巅，成串的附子花竞相绽放，晕染出绝美的秋色。节目最后，一起来感受山野诗意。
3: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2: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3: 明天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收到观众朋友的留言，问我这个消水肿应该吃点什么呢？如果说电视机前的您呢，也有这样的苦恼，那么今天的这道蒜蓉蒸丝瓜，那就不能错过。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皮儿的丝瓜，还有泡发好的粉丝，最好呢用龙口粉丝，一大碗的蒜蓉，以及适量的小米辣碎，以及各种各样的调料。

首先把去了皮的丝瓜切成等量的段，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我要在这个盘子的底部铺上一层粉丝，粉丝铺好以后，把这个丝瓜放到这个粉丝的上面铺一层。摆好盆之后，我调配一个蒜蓉酱，碗中放入适量的蒜末、适量的小米辣末，热锅烧油，油热了关火，把热油倒入碗中，用勺子稍微的搅拌一下，随后在碗中加入适量的盐、鸡精、生抽、蚝油，把它搅拌一下，然后把调好的料汁平铺在丝瓜上，下面呢上蒸锅，蒸锅上气了，把我们刚才摆好盘的丝瓜放入蒸锅当中，大火蒸5分钟，时间差不多了，关火出锅。出锅后在盘子上面撒点小葱花，然后再浇上适量的热油，撒上少许的蒸鱼豉油。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消水肿、清热润燥的蒜蓉蒸丝瓜就完成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这儿都快顶不住了。
1: 怎么了？
2: 咱们好多的微友啊都在问团购 ANG 血管生成素的这个事儿啊，是有没有眉目啦、你看有辽宁的，有上海的，有北京的哈，有天津的，反正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等您的这个消息呢。大家呢就想跟着您养护好自己的血管。有好几条的留言哈，我刚才看都提到了一个事儿，
1: 就是
2: 早上起来的时候
1: 啊，
2: 头脑呢容易昏昏沉沉，然后一起身儿，眼前呢发黑，感觉人发飘，甚至还有人呢眼前一黑，在那个卫生间摔倒了，好半天呢都没缓过来，你说听着多让人揪心呢，是不是？
1: 是。
3: 哎呀，这可不是小毛病啊，万一突发梗塞、血管出血，身边没人搭把手，那后果不敢往下想了。
2: 谁说不是呢？而且啊，最怕的就是这个小问题啊，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拖成那个大的隐患了。您说一旦出事儿了，这不光是这个卧床受罪的事儿，全家是不是都得跟着操心、跟着受累啊？我看好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啊，都在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不拖累儿女。现在大家呢也是一门心思哈，都在想怎么去养护这个血管，都想呢补点 ANG 血管生成素。所以大家呢都着急啊，都在问什么时候您能团购血管生成素啊。
3: 阮老师，你就帮帮大家吧。
2: 对呀、
3: 今儿我一出门就被我邻居那个阿姨们给拦住了，什么张阿姨、李阿姨的围着我七嘴八舌的说起来，特别想参加 A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把这血管啊养得健健康康的。他们还说了，以前怎么不知道血管生成素这种营养呢？能修复血管，还能生出新的血管，多了一条供血的路线呢。吃了那么多的营养，就没见到过能做到这一点的。
1: 其实对很多朋友来说啊，这个血管生成素就这个词儿，听上去都是比较陌生的。
3: 是，
1: 但听这个名字吧，我们应该知道它肯定是有益于咱们血管的。那么 ANG 血管生成素简单的来说，

就是我们身体里自带的血管的修复师，不仅能修复血管的损伤，还能生出新的一些小血管。我们都年轻过，年轻的时候身体能自主产生充足的 ANG，血管破损呢能够及时的进行修补，所以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血管是很有弹性的，也

0: 团购能有信儿吗？
1: 该有消息了，这都等了多少天了？
2: 瞧把你给急的！我跟你说啊，这段时间呢，也看了很多养护血管的营养啊。那么我之所以看好血管生成素，是因为呢，它能输，能补，能通，还能养。但越是这类作用比较好的，又被大家看好的这种营养，我的要求呢就越是高。首先我感觉配方一定要强啊，品质一定要高啊，安全性一定要有保障。所以我呢市面上看来看去，打听来打听去，有一款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我觉得它这个养护啊比较好，它是一个组合。然后我一看这配方啊，好家伙，深得我心。
3: 你连这几天呢在跟大家讲呢，想要促进身体生成 ANG 啊，血管生成素，有个4+7的营养组合搭配，营养特别全面，对吧？
2: 行啊。我之前呢也跟你们俩说过，想要促进身体里多多的产生 ANG 血管生成素，有4种核心营养，大家听好了啊，还有7种辅助的营养，这个对我们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而我说到的这款血管生成素 ANG 里边含有的11种养护血管的营养，正好满足你刚才说的4+7的这个组合。
3: 哎呦，太好了，
2: 这么一个搭配，而且它们都是从天然食物当中提取的哦，比那个化工合成的，大家想是不是要安全？
3: 是，实际这就像啊，给血管请了一个大的管家。
2: 没错，这个4+7的营养，它们在一块儿了，有主有辅，有输有休，是各司其职。
3: 各司其职，
2: 正好呢。咱们这儿呢有现成的血管的模型，我请大家呢，咱们看着模型，然后呢，你们再听着我讲，就好理解了。
3: 好。
2: 那个工作人员，你帮我拿一下那个血管模型，
3: 我来接一下，
2: 递给刚子。大家看啊，这个就是7种不同程度的一个血管的状态。我从我的这个右边开始跟大家讲，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模型上，你可以看到健康的血管，它是没有垃圾脂质的，它里边的这个血管的空间是很大的，
3: 对，
2: 就像是一条光滑的水管。那谁来维护的呢？那这么好的状态，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血管修复师，也就是 ANG 血管生成素，它呢就是帮我们修复血管健康的。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20来岁、30-40岁、40-50岁、50-60岁、60-70岁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饮食的不管不控，想吃啥吃啥，我们身体里产生的 ANG 的血管生成素就越来越少了。然后我们的血管壁呢，从这个年轻的状态慢慢慢慢的血管壁，大家看过来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而且血管是越来越窄。
3: 对，
2: 所以呢，我看中的那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呢，里边就含有4大成分，它能有效的促进我们身体里的血管生成素的形成。比方我拿成分里的这个纳豆，别嫌它臭，咱得说它里边的营养，里边含有纳豆激酶，这个纳豆激酶号称溶栓清道夫，它是唤醒血管修复的一个总指挥官，它要一来就吹响开工哨，干活了，唤醒我们沉睡的身体的机能，然后激活我们身体里 ANG 基因表达，也就是号召大量的血管修复工干活了，那么 ANG 血管生成素前来就上岗，从根源上重启血管自愈的能力啊，然后呢就去修复这些大家看到的我手指头都放不进去的这个地方，修复这些方面的破损。
3: 这个是不是就是跟上学的时候听到那个铃响了，学生们就回到教室上课一样啊？
2: 没错啊。
3: 对，
2: 我再说说那个地龙蛋白。

0: 翼龙蛋白呢，它就是血管修复的一个全能的施工队长，它能大幅提升我们体内 ANG 血管生成素的含量。这个修复工来了，赶紧来给这些坑啊、洞啊、破损的地方进行一个修补。因为呀，如果说对这些坑洞放任不管，看看这儿啊，第四个啊，你看看里边的这个脂质垃圾，顺着它就钻进血管壁，逐渐的在这个血管里呢，这个越来越堵，越来越堵。那么如果说血管生成素到来以后，就是给血管修建一道屏障，阻止那些血脂在里边的沉积，延缓斑块呢突然的就变大了啊。此外呢，这个地龙蛋白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微循环，就跟这个蚯蚓呢在泥巴地里钻土一样，甭管那多窄的那个小缝儿，它都要去把它打通。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向大脑四肢的这个供血是不是就通畅了？白天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容易犯困，到了晚上呢，钻了被窝，手脚也不那么凉，也不那么麻了呀。
2: 要不怎么说它是全能队长呢？一边通一边修，又通又修，太强了。这个
0: 可不是吗？这前头吧有施工队给咱干活，这后勤的支持也要跟上啊，
2: 得跟上。
0: 这个就说到谁呢？要说到前花青素，
2: 也就是原花青素。
0: 没错，这记性真好。持续的修复管壁的损伤，稳步的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那最后呢，就是让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稳定输出的一个环境维稳师，就是针叶樱桃果粉。这个我说过堪称什么之王？
1: 维 C 之王。
0: 对，这个维 C 之王专门抵抗氧化损伤，给我们的血管生成素呢提供稳定的环境，保证持续的进行修复，不让这个血管老化的速度超过修复的速度。
1: 这四种堪比一个配置齐全的施工小队啊，但最终的目的就是一个，让修血管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队伍日益的壮大起来。
2: 血管生成素的壮大就靠这四样，但是光靠这四样还不行，您说了他还有七个小助手呢，
0: 是
2: 七个协同的营养。
0: 记性不错啊，就是咱们现在看着这血管呢，是越来越小了啊。
2: 对，这一排
0: 是不是
2: 越来越小了？
0: 那么给血管生成素施展能力的空间也是越来越小了。这个时候七种协同成分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比方说有扫除障碍的植物甾醇。有研究说呀，植物甾醇还能跟 ANG 血管生成素协同降脂，修复血管，这个作用就比单一成分要提升35%以上。还有添加了拓宽道路的大蒜粉，这里边呢还有大蒜素，被称之为土地里长出来的抗生素。
1: 对，
0: 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是吧？
1: 对，
0: 属于叫什么呢？属于平民的溶栓高手。以及我们护心的鲑鱼粉，还有一个叫奇亚籽，给这个血管生成素发挥作用，创造一个良好的大环境。
1: 哎呦，太好了，这得跟修马路似的啊，扫干净路面再修护才能不白费。
0: 没错啊，关键我看上的这款 ANG 血管生成素里边还含有米糠脂肪烷醇，这就堪称是修复作用的一个放大师，同时还添加了明日夜含茶尔酮。
1: 对，
0: 就像是什么一个安保屏障，牢牢锁住 ANG 的活性，杜绝修复力量白白流失，保证每一分 ANG 都能用在修血管上。另外呢就是儿茶素，那么一共七大辅助的成分扫清障碍血管生成素生成的障碍，并且放大这个修复作用，让我们的血管呢重新焕发活力。
2: 这个是七种辅助的营养层层的开路护航，四大主力的营养呢专门催生血管生成素来修复我们的血管。
0: 对，
2: 一边是清垃圾，然后通路，一边呢是补修护哈。
0: 对，

0: 然后养这个管壁。好家伙，您这个太全面了。那您既然都看上了，咱们还是赶紧研究这个团购吧。我知道大家都等不及了，都等着这团购快点开始呢。
1: 是啊，
2: 嘿，你以为我不想团购啊？但是我说实话，就这款 AN 级血管生长素，它的配方成本真的很高。就随便咱拿一样出来，它的原料都是属于高端营养，哪个也都不便宜。就你们俩看吧。这市面上，听说过那个纳豆激酶呀，
0: 对，
2: 什么地龙蛋白呀，那便宜的我估计都得三位数还是到四位数啊，
1: 差不多。
2: 那原花青素，品质好的，因为你吃的东西肯定要品质好的，品质好的也得个大几百，光这三样。小一千了吧？那还有剩下的呢？
0: 对，是11种哈。
2: 11种还有8种呢。
1: 要是这么看啊，没有2000块钱下不来呀。这普通家庭那怎么能吃得消啊？
2: 我愁的就是这个。但是，它这个成本就是在这儿了，所以我知道，大家呢，都想要好东西，啊，也想要跟人呢把这个价格呢。杨老师啊，给他压下来呀，给他谈下来，给他砍下来呀。我跟您说啊，何况这款血管生成素，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不是咱国产的。这个就好像不太好谈。
1: 是啊，这进口的东西啊，确实是贵呀，但是品质呢也是个顶个的好啊。
2: 这个是肯定的呀。那么这款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产企业是德国营养品制造行业。前3名的大品牌，它这个质控标准是极其严苛，全程遵循欧盟药品级的 GMP 生产规范，所有的原料全部通过欧盟准入审查，零争议，零隐患，农残重金属致敏源检测标准是远超我们国内和美国的标准。出厂前呢，经过1000项的精密检测，3审3查，批次可诉，每批都有独立第三方检测报告。进嘴的东西，那真的是要绝对安全放心才行啊。
0: 这个配方啊那么牛，品控呢还这么的严格，那这个东西真的是太难得了，真是难得的血管养护的好东西啊。
2: 那当然了，就连生产标准都非常高，
0: 是
2: 完全符合欧盟 GMP 药品及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它这个每一批产品都要经过原料入厂、生产过程、成品出厂3道独立审核，任何指标如果不合格的话，都不允许出厂。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咱们要是能把这个团购给做下来，那岂不是捡到宝了？王老师，我现在都想给我爸妈买点 AMG 血管生成素了。
0: 刚才啊，我也是看了很多咱们观众朋友的留言很多人就反映了，说自己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唯独血管的问题呢，是一点都不敢拖的。你要是真能把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血管生成素的团购给办下来，阮老师，您真是帮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解决了养老最大的一个难题，既是养血管，也是保平安，也是省心事。
2: 那么大家放心，既然答应大家了，我一定会尽力。其实好东西啊，值得咱们去等，值得咱们去期待。我还是要跟国内一些经销商的负责人啊，要跟他们联系联系，好好的谈谈。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就帮大家做一次团购。所以呢，大家再给我点时间，有好消息我就跟大家在这儿说。
1: 好的，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喽。那如果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这款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啊感兴趣，一定要锁定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好，微友叫过客匆匆，他说：“阮老师啊，什么时候 A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您能开始啊？我们老两口啊也想这个跟上您团购的车，也给自己的血管呢修一修，养一养。一直以来呢，他说我都觉得我们家哈比大多数家庭吃的都要健康，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小院儿。退休以后呢，我们在这个小院里头啊种那个时令的蔬菜水果。”那吃的都是自己种的蔬菜水果，您说那还能差得了吗？
2: 那倒

0: 哎，我的这个血压呢，血脂啊，确实比旁人要好。
1: 嗯，
0: 但是呢，也有那个小红箭头。
1: 啊、
0: 哦，前一阵子呢，我跟我一个老同学聊天儿、
1: 嗯，
0: 这一聊天才知道啊，就是当过两年体育委员的我那个老同学，
1: 嗯，
0: 现在呢，因为心脑血管的问题，进了医院。
1: 哦。
0: 就我的这些老同学啊，他说一个一个的真的血管各方面都不好，他说我要是能尽早的重视的话，我是不是我就不会到他那个地步了。
1: 在心脑血管这块呢，真是不能等我们难受了住院了这个时候你才上心，这个问题呢要越早重视越好，越能把这个风险呢降低。而养护这个血管，我们很多朋友就做对了第一步，那就是清理疏通血管的通道啊。但是第二步很多朋友都没有做，那就是做好血管内壁的修复工作。您说光清你不补，那血管壁清完了，那破损的地方很脆弱呀，垃圾还会在这个地方反复的沉积，只补不清，管道淤堵依旧存在，我们血管的负担照样重。
0: 对，只容不修等于白干。
1: 嗯，
0: 其实这位友啊，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前呢是不知道有 ANG 血管生成素能修复破损的血管，还能生成新的血管。你说我估计很多人以前都不知道。然后他说呢，我们这个岁数哈，血管都特别的脆，这要是哪块血管破了，你想多危险呢？现在呢自己就想用上 ANG 血管生成素。所以说您这次哈，您办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呢，自己就特别的想参加。四种促进自身产生血管生成素的原料，再加上七种辅助的营养，好家伙，成分也多，而且呢都是从食物当中提取的，吃着多放心呢。
1: 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这十一种成分呢，它都是药食同源的。四种主要促进血管生成素的食材有地龙蛋白、纳豆激酶、针叶樱桃，还有原花青素。这个四大营养，它每一样咱单把它滴露出来，都是对咱们血管有益的，不仅有清理血管垃圾、溶解血栓的作用，还能对抗咱们的血管老化。更重要的呢，它是能够激发我们人体自身的血管生成素，还有七大食材能够在旁边呢辅助清理一些障碍。这是一种食材从溶栓、酱汁、清理、修复这四个方面协同作用。
2: 嗯，那我们的血管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啊。那团购
1: 又提他了啊。就团购这事儿呢，就给我点时间。
2: 嗯，
1: 因为它价格不便宜，对不对？你说价格下不来，我怎么跟大家交代？所以呢，这事儿呢，我再跟负责人谈，就等我把这个价格谈好了，我心里也有点把握了，这个时候呢，我来跟大家说。
2: 好的，
1: 请大家放心，也请你放心。
2: 我一定放心，
1: 老
2: 我相信阮老师的实力。
1: 嗯，
2: 加油。好，立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友的留言。
0: 嗯，好，位友叫向前向前，他说，阮老师啊，我听了半天您讲的 ANG 血管生成素哈，越听越觉得我自己应该吃点儿。说我以前呢也没少吃那个营养素，像您说的纳豆激酶啊、地龙蛋白啊、原花青素啊，这些说实话我都吃过。
1: 嗯，
0: 那时候吧血压血脂呢都比较高，上厕所的时候你说站起来头都跟着晕，所以听说这些东西呢对身体好，他说我就买来就吃。
1: 嗯，
0: 确实吃完之后啊各方面都稳定不少。这次呢跟我以往用的啊我感觉都不一样。
1: 哦，
0: ANG 血管生成素它里边不是有十一种对血管好的成分吗？
1: 对，
0: 而且他们呢不光自己说是大显神通，还能刺激 ANG 血管生成素的合成，这样呢就能自我修复这个血管了，还能生成这个新的血管。
1: 对，
0: 关键我以前哈，他说我买一样，好家伙就得好几百，这是十一样啊。
1: 嗯，
0: 您要是做团购，这个价格那肯定不是一般的合适啊。
1: 嗯，
0: 所以说就等着您的团购了。我跟我老伴儿啊，我们俩都要参加。
1: 听他这话，我听得出来，这位朋友一直在用这个用心的这个调理自个儿的血管。
0: 嗯，
1: 你说这个纳豆激酶呀、地龙蛋白呀、前花青素，就这类单品，这位朋友您都尝试过。之前呢这个比如说床上站起来了，哎呦我晃一晃头晕，血脂血压偏高的情况感觉到都有所缓解了。

0: 我觉得您对自身健康的这份重视特别难得。就以往我们单独入手每一款养护产品，动辄几百块，只单一疏通或者是单一的抗氧化，没法从根源修复血管。咱们这款 ANG 血管生成素呢，是德国专研配方，11个天然护血管的成分科学复配，把您之前吃过的有效原料全部融合在里边，另外还搭配了多重营养协同作用，这是单一吃一种营养素达不到的效果。这个性价比呢，更是这次团购的一个亮点。11种成分整合在一瓶里，省去分开购买的高额的这个花费，专属团购价格呢，应该就是大幅给我们让利了。那么日常养护的成本，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降低很多了呢？那您跟老伴呢，一同调理再合适不过了。提前养护，规避我们的血管淤堵破损的这些个风险，这事儿啊，其实说实话我一直在推进。
1: 是是，
0: 等我有了好消息，我在这儿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那么这几天这位朋友，您就守在电视机前等我的消息吧。
1: 哎呀，阮老师，阮老师辛苦了，辛苦了。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大步向前发来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从你开始讲血管生成素第一天呢，我就盼着团购了。我现在早上起床啊，就有头晕的情况，手脚啊也是冰凉的，这不就是血管堵了吗？所以啊，我逮着这次机会啊，就想赶紧把血管修复起来。我以前虽然没听过这血管生成素，但是你讲了之后啊，我越听越觉得是特别适合我自己。我之前呢也吃过那个纳豆激酶，那就不便宜了。您这次团购的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那可是11种成分呢，这要是在外面买，那肯定老贵了。我现在呀就盯着你的团购呢，我都想着能不能啊预约报名。
0: 啊，这位先生啊，这个价格这个事儿呢，您先把它放一边，您可以去瞧一瞧啊，去找11种成分的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能不能找到这个品质的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位朋友啊，您要是想报名的话呢，这几天您一定要盯住我这儿的消息，团购呢就不会错过了。我能感觉得到大家现在着急呢，想要参加团购，我心里就跟大家一样，就盼着这个事儿早点落地。
1: 是，
0: 但是我们说光有好的营养还不行啊，这个价格要非常优惠才好啊，这样大家的经济负担不就小一点了吗？所以真的希望大家给我点时间，我争取把这个价格呢再压低一点，请大家等我的好消息。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要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那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